的天呢，这时候却正好亮了。

天上的星星多密呀，是谁传来了一声暗语？先是几粒急性子星星带头跑出来站住，紧接着哗哗哗，更多的所有的星星都出齐了，天上该亮的灯都亮了，都挂出来了。是谁在管着天上的事情呢？谁在管理这么多星星呢？这时我的小脑袋就要闪出几个问号。我们这小小的简单的家都有爹妈管着，这小小生产队都有个队长管着，天上那么大的家当是谁在管着呢？望着星空，我无知的脑子里泛起了远古人类祖先们最初的天问。

每每是问号快速闪过，一转身就投入了孩子们的竹叶玩。我们开始在村庄和原野疯跑，在稻草垛下捉迷藏，在夏夜的草地上捉萤火虫，在村口学狗叫学猫叫，有时还学鬼叫，吓唬那些胆小的女孩子。星空下的村庄奔跑着孩子们喜悦的身影。星星们一定还记得我们夜晚的节目，因为是星星们眼睁睁看着我们一次次进行的下列

侧算银河。根据村前那条名叫漾河的河流长度计算银河的长度，据大人们说，那条小河有230公里长。银河离我们较远，多远不知道，反正很远很远。那就乘上80倍，或者干脆乘上100倍，够可以了吧？由此，我们估计银河的长度大约是23000公里长，宽度呢，根据目测，我们推算是500公里到800公里。现在看来，当时的计算误差很大，严重小看了天上那条河流。现代天文学根据天文观测认为，银河是由数千亿颗恒星构成的巨型星系，其直径达20万光年。银河绕银星自转一周需要2亿5000万年。但是对于我们这群土孩子，

长20000多公里、宽800公里的天河实在是够大了。这流淌在天上的我们的运河，童年的运河，足够放飞我们内心的船队，漂流我们天真的梦想。

寻找牛郎。那时生产队里的牛，家里有牛，有的小伙伴还放牛，我就放过两个月牛，对牛自然有一种感情，牛是我们的兄弟和朋友。而远在我们之前，牛已在天上生活很久很久了。有一位放牛的大哥就在银河岸边的草滩放牛，他叫牛郎。放牛娃命苦，即使到了天上命还是苦，他除了放牛还要追赶他喜欢的那个叫织女的女孩子，他就更苦了。我们想帮助他，也想劝说他，如果实在太苦，就先回到地上和我们一起玩，一起放牛，在村里找个好姐姐成个家。那时所有的神话传说对于我们都像真的一样，甚至比真实的故事更真实，更能打动我们纯真的心灵。我们活到现在，活在地上，却由衷地为远古、为天上那些可怜可爱的人担忧和祝福。那时我们把多少纯真的泪水洒给了他们，他们是居住在天上的我们有情有义的亲人。

在夏夜，我们一次次在天上寻找牛郎，我们的小手频频举过头顶，伸进星空，在密集的星星的森林里，在银河的沙滩上，仔细寻找和辨认我们亲爱的牛郎哥哥。有时刚刚找到，几片云又遮住了。等到云散去，缭乱的星光晃花了眼，牛郎哥又不见了。于是又继续找，非找到不可，否则晚上睡觉是睡不踏实的。一个可爱的人丢失在了天上，没被我们找到，这是多大的事啊！我们怎能撂下他不管呢？好不容易找到了，就赶紧打上气号。村头田埂上那根木头电线杆，喜娃家门前那棵高高的香椿树，我家后门靠近水渠边上的那棵老槐树，小河对岸百灵寺那弯弯翘起的屋顶，都为天上的牛郎做过记号。他们的标记不是很准确，因为天空实在太大了，闪光的地址太多了，流泪的眼睛太多了，他们如何能被我们标示清楚呢？但是在我们标示他们的时候，他们却更准确地标示出了我们纯洁的情感，曾经一次次到达了天上，感动过神明。

现任月宫。那时的月亮特别大，特别亮，特别清晰，尤其是在深秋季节，天黑不久，月亮从对面山上出来，笑嘻嘻的，满面喜气的向我们点头致意，一步步向我们走来。月亮很像个大铜锣，要是谁站在山顶上用一根木棍轻轻敲一下，满天下的人一定能听见清脆悠扬的铜锣的声音。当月亮在露珠闪闪的麦地上空走过，它简直是踮着脚步，贴着麦苗的叶子在轻轻移动。露珠打湿了它的脸，一会儿又被几片云轻轻擦拭过，月亮就更亮更清晰了。

它来到我们头顶了，现在它就端端正正地坐在我们头顶，面对面的，我们看着它，它看着我们。我们看见了那里的山，看见了山下的河，看见了桂花树，看见了捣药的兔子，看见了慈祥的蜈蚣，我们甚至看见了他手中挥动的斧头，看见了他脸上脖子上亮晶晶的汗水。他也是个劳动人民，像我们的父亲一样，他在天上辛苦的劳动。遗憾的是，他的劳动是如此没完没了，又毫无成果。我们清楚地看见被他砍过的桂树很快合上了刀痕，又完好如初。

于是他又砍，继续砍，桂树上那闪动着的光斑是他不停挥动的斧头，是他飞溅的汗珠。于是我们知道了，那桂树是喝着他的汗水在生长呀。那位嫦娥姨姨我们始终没有看见，据说她住在月宫里，她为什么不出来见见我们呢？世世代代的人们念叨着她，世世代代的孩子们念叨着她，她为什么就不看看守在地上的这些好心的亲戚呢？

那时月亮上没有一丝尘埃，人类的脚印还没有到达那里，那时候还没有任何力量将月亮从我们心头摘下，放在冰冷的盘子里，指着它斩钉截铁地说，它是一块石头。那时我们眼里的月亮是神仙的故乡，是我们存放在天上的一本画册，是等待我们慢慢打开的祖先寄来的一封家书，是收藏着世世代代孩子们纯真梦境的宝盒，是等待我们用干净的小手去轻轻敲响的宇宙的大铜锣。那时我们不知道高科技，没有望远镜，但童心的眼睛望得最远，看得最真。我们在冷冰冰的物质的宇宙里看见了温暖的感情，看见了永生的灵魂。那时在现代的烟尘里还没有遮蔽眼睛的时候，我们看见了最美好的月亮。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扇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你当大伙面叫我艺名干啥呀？什么大忽悠啊？
3: 哈子爸，要我说啊，这副拐今天就别卖了。
4: 你别说那话，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卖不白瞎了。
3: 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你这玩意儿啊？
4: 你这啥话？你还不知道我叫大忽悠吗？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能把奸人忽悠捏了，小两口过得挺好，我能给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我能把一双好腿给他忽悠瘸了。
2: 哎呀，了得！
3: 我就不相信了，那好好的腿你都得给人说瘸了？
4: 这就是我的强项。
3: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他呀，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家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
4: 别说了啊！这就叫市场，要抓好提前量。
3: 你那提前量也有抓失误的时候。
4: 这副拐打失误了。
3: 听说二毛驴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他起早贪黑的做这副拐呀，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吧，直接坐轮椅了，那拐就没卖出去。
4: 你看我今天才把它卖出去，好不好？
3: 哎呀，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4: 你太小瞧我了，今天我就卖给一个好人。把腿给他说瘸了，完事把拐卖给他，我让你看看。
3: 那么就不是骗人呐？
4: 什么叫骗人？这叫愿者上钩。一会儿帮我忙啊。
3: 我不会忽悠，你就自个儿整得了。
4: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嗯，哎，喊两声，喊。啊，
3: 拐了啊，拐了，拐了，拐了，拐了啊！
5: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你？
4: 喊卖，
3: 卖啊，卖
4: 卖啥呢？
3: 拐，
4: 连起来，
3: 拐卖了啊！啊，拐卖了。
5: 谁呀、啊？
3: 拐卖了。
5: 谁要拐卖你啊？
3: 啊，他拐卖了。
5: 你呀、啊，你要拐卖啊？
4: 你啥眼神啊？就那样，我能卖出去吗？你买呀？
5: 那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
4: 俺、啊、俩是一家的，搁这玩呢。
3: 两口子玩
5: 儿
3: 呢，在这
5: 谁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儿玩儿，真是。哎呀，
3: 拐卖了、啊。
4: 哎呀，挺危险的，他呀，病得不轻啊。
3: 谁呀？
4: 嗯，没。
5: 说啥呢？
4: 没你事儿，你走吧。看出点毛病，媳妇儿不让我说。
3: 毛病呢？
4: 嗯。
3: 啥毛病？
4: 这情况应该告诉他，发现就不白不急。
3: 啥玩意儿
4: 啊？你走吧，没事。发现点病情，完了媳妇不让说，不让说你走吧，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走吧。我跟你说，媳妇，就他这病，发现就晚期，来不及。啊？真的？
3: 谁晚期？
5: 我说你怎么回事呢？大过年的，你说点好听的行不行？你是干啥的？
4: 你说我不是算命的，我也不是相面的。看出你一点毛病，你指定不信。
5: 不是说信不信，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
4: 我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干啥的，你服不？
5: 你还知道我干啥的？
4: 你认识我不？
5: 不认识。
4: 我认识你吗？
5: 不认识。
4: 我知道你干啥的。
5: 我干啥的？
4: 你是大老板。
5: 什么玩意儿啊？
4: 那是不可能的。
5: 你说的都是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上街的吗？
4: 在饭店工作。嗯，
3: 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4: 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在饭店？
5: 我在饭店，我是干啥的？
4: 饭店对不？
5: 哎，对了，在干啥的？

0: 厨师。啊？
1: 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0: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伙夫。
2: 美，他给我家美，
0: 是不是？啊？是不是？说对没？你服不？
2: 我服。
0: 哎，对，
2: 我
0: 对没对？
2: 啊，对
0: 对，你走吧，我不看了。
2: 不是，哎，大哥，那什么，
0: 不看了。
2: 那啥，那哎。那什么你不哎你这个
0: 干了行吗？
2: 不，你听我说是吧，职业绝对猜对了，但是你刚才说我怎么的什么病情严重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0: 你信吗？
2: 你得说出来呀。
0: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你有没有一种感觉，你的局部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你往上想不一样的，定死不一样的。
3: 没啥不一样。
0: 你想，你说实话，
2: 脑袋、脸啥的有点偏大，
0: 不是主要毛病。你知道因为啥大的吗？
2: 为啥？
0: 它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2: 那是哪儿憋的呢？
0: 末梢神经。脚。嗯。往上。
2: 腿啊，嗯哼，不对，我腿没啥病，
0: 没病，你腿就有病，
2: 啥病？
0: 走两步，你走两步，
2: 走，
0: 你走两步，你想看病不？看病就走两步，
2: 走两步
0: ，停，你的鞋跟不没毛病吗？
2: 啥毛病？
0: 一根高一根低，
2: 你这是旅游鞋死跟的，
0: 那就对了。你的腿短这么一块，
2: 啥呀？
0: 有一条腿短，
2: 一条腿短，一条腿长的人迈走两步，
0: 停！这是你的鞋跟不没毛病吗？
2: 啥毛病？
0: 一根高一根低，
2: 你这是旅游鞋死跟的，
0: 那就对了。你的腿短这么一块，
2: 啥呀？
0: 有一条腿短。
2: 一条腿短一条腿长的人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0: 谁能告诉你？你去买裤子，人家告诉你腿短，你还买吗？谁像我这实惠呀？这样啊，说白了右腿有病啊，你就往上想啊。
2: 我
0: 给你调调好不好？信不信？信我就给你调一调。
2: 可以，
0: 一定要听我的啊。
2: 怎么调吧？
0: 顺着我手感觉走。
2: 好，
0: 我让你抬多高你就抬多高，我让你咋落你就随便使劲往下落，好不好？麻没
2: 麻了？
4: 哎，他咋麻了呢？
0: 你剁你也麻，麻没？麻没麻？
2: 麻了，
0: 麻了吧？
2: 麻了。
0: 走起来，放松走啊，别控制，走，你这腿100%有病，趁着麻劲走，别不敢走，走，别想磕着，走，哎，别控制，你现在控制呢，你走，走，你走，你溜起来走，来跟我走，来走，来给我跟这儿，走，来。你们走，哎，你走吧，哎，一会儿就好了，你走吧，走，
2: 你我的妈呀，
0: 走，
2: 哎呀妈呀，这咋回事呢？这是，
4: 他长腿给忽悠瘸了啊？
2: 怎么？
0: 他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哎呀，
2: 这是我早咋没发现呢？这个
4: 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你早瘸了
0: 啊？我早就给你看好了呗，
2: 大哥呀，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0: 我告诉你啊。你呀，这个病理呀，什么原因呢？
2: 什么原因？
0: 他就是啊，你过去啊，在15、16岁的时候，你的腿崴了。
2: 阿夏呢？这个
4: 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你早瘸了
0: 啊！我早就给你看好了呗，
2: 大哥呀，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0: 我告诉你啊，你呀，这个病理呀，什么原因呢？
2: 什么原因？
0: 他就是啊，你过去啊，在15、16岁的时候，你的腿崴了。
2: 那我是这条腿崴的，
0: 转移了，呀，转移到这条腿上来了。嗯，二者你参加工作以后，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你原来是切墩儿，所有的重心都往这边偏，越压越短。这条腿都是植物人。你看啥呀？
4: 不是，我等会儿看你眼睛去。
0: 瞧病呢，干啥 么玩意儿？啥呀？
3: 大哥，那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0: 用药不好使。
1: 哎呀，你可别让人吃药，快说。

0: 拄上拐之后，这你这病就痊愈了。当初我就因为心疼钱，没买拐。
1: 是吗？
0: 我腿残了。
1: 你啊，
0: 回不过来。我
2: 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掺和啥呀你啊？
3: 让我看看腿怎么样。
0: 你不用看、啊、我给你走两步你就明白、啊、我都一盘我都不行。
3: 哎呦
0: 我
3: 完
0: 了。
3: 哎呀哎呀呀呀呀，你这么厉害。哎呀呀呀呀呀，哎呀
0: 我这鞋甩丢多少只了。
3: 是吗？
4: 就把啥，你搁那鞋甩丢那回不是上人家程咬金狗撵的吗？
0: 你说啥呢？狗撵的，我腿好他能撵上吗？
1: 是是是大哥，那什么这拐得上哪儿买去呢？买拐呀、
4: 哎、呀他兄弟你还没听明白、嗯、他就是想把他这副拐卖给你。
0: 卖啥呀？你咋这么抠呢？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4: 哎、不卖了。
0: 别说话行不？
1: 不是，
0: 听我的不？
1: 大哥，大哥，你那什么，那个，他吧，
0: 就拐，
1: 拐啊，
0: 接拐。
1: 不是，别的，大哥，
0: 我知道你爱面子啊，兄弟啊，我知道女人提钱了、嗯，你不给伤你面子。
1: 不是，
0: 你是要面的人，你说你给了你。我不要也伤你面子。
1: 不是大哥你听我说我这个拐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0: 你给钱吧、嗯、原来这可白也就200多块钱
1: 啊、嗯、
0: 那个你给一半行不、
1: 啊、行
0: 给一百。哎，超过一百我给你急啊、
1: 哦、
0: 别跟他掺和啊。哎呀，管人要多少啊、嗯、别跟
1: 没用的。
3: 大哥，这俩头加一块才31块钱。
0: 你看
4: 那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0: 你要啥自行车啊？
4: 啊，
0: 要啥自行车啊？管人家
3: 啊
0: 你还能给我做点脸吗你、啊、
4: 谁说要自行车了、啊、
0: 那什么、
4: 哎、我没说要自行车。
0: 见笑行吗兄弟？见笑我管不了他行不行？
1: 大哥
0: 你太丢人了。
4: 我没说要自行车，你说的要自行车。
0: 你别跟人说行不？
4: 刚才不是你说的。
0: 你别说话了行不？
2: 大哥你听我说，你别老生气了。我觉着大姐说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个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完了把自行车就给你们了，你看行不行？
4: 不行，不能要人家自行车，你快吹走吧。哎呀你看他坑你呢。
2: 哎呀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你呀、啊，我就纳闷了，同样生活在一起的夫妻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0: 你回去好好养病。
3: 大哥缘分呐。
0: 好了告诉我啊。
3: 好，
4: 你看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你
0: 做啥饭他得谢咱呐。
3: 谢谢啊。
0: 你看看你瞅啥心疼了还要走
4: 还干啥去？
0: 换个地方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真是
5: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文王在灵台做个梦，你见梦怪怪，他正熟睡之时，就见着了火了，哗，烈焰飞腾。文王一看，惊出一身冷汗，心说花了这么多的银子，费了这么大的力量，好不容易修的灵台怎么着了火了？手下这帮人太饭桶了，你们赶紧救火呀。没人救火，火势是越烧越旺。他就喊来人，来人的嗓子赶紧出不来音儿，急得这汗就更多了。正在这时，从外头飞了一只带翅膀的老虎，这老虎浑身上下是白毛，长着双翅，唰倒进前了。他一看不是虎，仔细一看是一只熊，白毛大熊，眼透金光，泪生双翅，回梁九转奔西南下去了。而且翅膀的一扇，火灭了，火灭烟消。他一着急，哎呀，一场噩梦，身上的汗都湿透了。来人呐，大王，什么时候？三更天。哦，三更天。文王睡不着了，披衣而起，到了外边的凉台上，仰望太空，满天的星斗，回忆做的这个梦历历在目，怎么这么真切？ 先前是虎，后来变成熊了，这非熊主何物啊？他怎么能把火给救灭呢？是吉还是凶啊？哎呀，百思不解。等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降旨传上大夫散医生。散医生啊，实质上跟那丞相的爵位差不多少，那是文王手下的宠臣，学问非常高。两个人君臣吃早点，文王就把昨天晚上做那个梦跟散医生讲了。卿，你看是吉还是凶？散医生听完之后避席站起呀，说有喜事。夜梦飞熊主大贤，我记得史书上记载过，老人也传说过，想一眼是大贤呢，就夜梦飞熊，怎么这么吻合呢？看来主公思贤若渴呀，是否

0: 这个人叫飞熊，或者叫飞虎，哎，跟这有边的吧，肯定有翅膀，能访查访查这个人。备不住，那就是主咱们西岐的吉祥，您遇上大仙了，是吗？哎呦，那太好了。从这天开始，文王就撒下人马，就按照那个梦里那个意思，找一找谁叫飞熊，或者叫飞什么飞什么的，找来是就是，不是拉倒呗。他就惦记上这个事儿了。按下文王怎么访查大贤，暂且不提。话分两头说，姜子牙，咱们前文书说了，姜子牙逃出武关，救了很多的百姓，隐居在大山之中。隐居到哪儿了？就在这陕西一带，那个具体的地名叫潘溪。大山里边一片平地，姜子牙跑这干嘛呀？在这一待忍着，守时耐时。因为老师元始天尊曾经这么说过，你越啊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你要守时耐时，等到机会来临。看来这时候到机会了。他在潘溪一带，靠着山坡结草为炉，整了个小院套，弄那么两间房，吃喝也不那么讲究，一个人太孤单，在山里头请了个小童子扶持他，爷儿两个相依为伴，没事跑跑腿啊，给做个饭呐，跑跑道，没事唠唠闲嗑，好开心解闷。余下的时光干什么？他就在潘溪渭水河旁有一块巨石，水到这是胳膊肘弯，正好过来，这石头突出，在上头放个草蒲团，盘膝一坐，每天垂钓钓鱼，干嘛？消磨时光。他闭着眼睛，鱼竿往那一支，不是说空费时光，脑子里的心里在盘算事儿，把这些年的功力跟老师所学的打坐功、静功、清静无为功，每一天反复的练，心里头想的是国家大事。您听过《三国演义》吗？诸葛亮了不起啊，那是从山东的琅琊郡，后来到湖北襄阳的隆中，在隆中一忍，那他俩的意思相似。不过姜子牙比诸葛亮要早多少年，多少年前的事情了。这就叫守时耐时，等待机会来临。那么他老在这钓鱼，人家人也有，这地方虽然人烟罕见，但是有打柴的樵夫，没事上大山里打柴回来。其中有一个打柴的人姓武，叫武吉。这武吉老在这路过，从山坡上下来一看，一个老头白眉毛白胡子，在这钓鱼，时间长了，有时候到这歇歇腿，把柴火担子放到旁边，往姜子牙身边一坐。老爷子你好啊。姜子牙是难得见着一个人呢，回过头来看了看，一瞅这小伙子个头长相一表的人才，体格也健壮，俩眼倍儿亮。你叫什么名字？我姓武，叫武吉呀。哪儿的人？我就西岐的人。哎，我老爷子，我听您的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啊？我是东海许州人士。怪不得呢，我听您的口音就不像这儿的嘛。多大岁数了？哈哈哈，老糊涂了，我也忘了我多大年纪了。
1: 大概快80了吧。
0: 哎呀，连您岁数您都忘了。我老爷子钓鱼钓怎么样？每天能钓多少条？钓多少斤？哎呀，我连做数日，连一条也没钓着。是啊，嘿，您坐这地儿不行吧？您往下游去，下游那鱼有的是，人家钓鱼的都发财了，您怎么钓不着啊？是不是您不会钓？来，我看看有什么毛病没？这武吉也好奇，把鱼竿给拿起来看看，这鱼竿还行，挺长。再看前的鱼线也行，捋着头一瞅那钩，武吉乐坏了，乐的肚子都疼，眼泪都出来了。我说老爷子，您，哎呀，您就做到没了，您那天您什么也钓不上来，您瞅您这鱼钩怎么直的呀？哪有直钩钓鱼的，人家就弯个钩啊。您早说呀，咱爷儿俩要早认识就好了。这个您回去拿火烤烤，烤软乎了，找硬东一撅，撅出个钩来，上面得插上鱼食，然后再整个鱼漂。您往这一钓的时候，鱼一咬钩，那漂一动，那就钓上来。您往里一拽，那不就脱了吗？您还得直钩钓谁去？哎，真的，我说老爷子，您真老糊涂了。算了吧，谢谢你的好心呐。我钓鱼之法善用直钩，你懂的吗？这叫宁在直中取，不在曲中求。我就是直钩的。我说老爷子，你要抬杠啊，恐怕一辈子您什么也钓不上来。哎，这老爷子真有意思。打这就认识了。这武吉每次打柴火回来，把柴蛋条放在这儿，就陪着姜子牙谈会儿心，该吃饭了他就走。另外这武吉这人心好，一看姜子牙胡子拉他那么大年纪，也知他住在哪儿，主动给送柴火。哎，老头有什么困难他给买给烧，当然姜子牙给他钱，他说什么他也不要。两人一老一少，关系默契。单说这天武吉又来了，柴蛋条放下，陪着姜子牙在这谈话。姜子牙无意之中抬头看了看，哎呀，不好啊！武吉呀，你要惹祸呀！不是老爷子开玩笑吧？我这人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我惹什么祸呀？要惹祸，你印堂发暗，左眼青，右眼红，主大凶啊！你要贪人命啊！你可千万要谨慎，别开玩笑了。哎呀，叫您说的怪吓人的。不过您放心，我肯定不会出事，您放心得了。其实他也知道这老头姓姜名尚，字子牙，道号飞熊，这他都知道这么长时间了。但这老头怎么个身世他一无所知，姜子牙也没向他介绍，这处的不外了这么一说，他心里头怪别扭的。又坐了一会儿，我姜老爷子，您先忙您的啊，我这柴我得去卖了，卖完回去给我娘烧点米，我们娘俩相依为命啊，我没爹了，我娘挺苦，我就得尽孝子啊，我不孝顺我娘谁孝顺呢？哎，明儿个见，明儿个见啊！说着，挑着这柴火下了山，赶奔西岐城。到西岐城南关这儿，他挑着柴蛋条，和着正往前走着，就见头前快马来到，乡亲们，闪一闪，闪一闪，文王驾奔灵台，别把你们碰着，闪闪啊！文王赶奔灵台，道队前护后拥，马队左右护驾，看的人也太多了。这武吉那挑着个柴蛋条，这玩意儿他别别扭扭的，他又往后退，
1: 退来退去，退到西岐城南城城门这儿，

到城门这，这一挤，这一拥，坏了。头前这柴火一下挤掉了，脱了钩了。扁担是平衡的，前后一边沉，这一脱钩，冷不丁这扁担飞起来，肉，把武吉吓得可不轻。哎呦，我的柴火！柴火掉了是小事，扁担飞起来了。后边有个姓王的门军，正在这维持秩序。乡亲们，闪着闪着，别碰着你们，别碰着你们。这扁担正好飞到他脑袋上，日，啪！那家这一下轻的了嘛，啪！这一下不要紧，打了个万朵桃花开，脑袋给揍碎了。让这扁担是铁的，不是一般的，啪的一下，死尸栽倒，出了人命了，那还了得？人命关天呐！围国的老百姓讲：“哎呀，这樵夫的扁担把门军给打死了，打死人命了！”武吉这么一看，我的娘的，这场大祸可不轻啊，也不敢跑了。当时当兵的过来了，当差的不少，谁打死的？他打死的，花楞锁上了，刚把他锁上，文王的大驾就到了。文王骑着逍遥马，攒一声南宫柯，诸子相陪，赶奔灵台。文王正好在这路过，一看前头怎么围那么多人呢？问什么事儿？当事人。有负责的向文王做了禀报，是这么回事。哦，文王一听，这好办了，咱们西岐这最讲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把武吉带过来。武吉哭了，千千岁，怎么回事？怎么这一挤，我这扁担飞了，一头柴火掉下，抡起来，把人给打死了。这是误伤，我不是有意的。叫什么名？我叫武吉。武吉啊，命由天定，这是该着的事儿。西岐的规矩，任何人不能破坏呀。这样吧，你先在这听候处置吧。有人呢，就在城门这儿画了个圈儿，在那地上画了个圈儿，叫画地为牢。进去吧，这就是监狱。西岐啊，跟别地方都不一样，他这监狱特殊，什么修个大监狱，院墙拉铁丝网，门挺小，有人看着，里边还带小笼的，没有，画地为牢，在哪块画个圈就是监狱。叫你在里老老实实待着，你就在里待着，这人也听话。那时候待着不行跑吗？也有跑的，跑不了。都知道文王一卜形象，能掐会算，一算计你跑哪儿去，到那再把你逮着，罪上加罪，都不敢跑啊！知道他是神算，所以画地为牢。文王有急事儿，怎么处置没定下来。赶奔灵台，哎呀，这有个圈儿，他往里头那么一待，围观的百姓多了，武吉就哭开了，真倒霉，这，哎呀，这没想到的事，我也不是诚心的，哎呀，这老江头真是神仙呐，他说我有灾，而且是大凶，我还不信。果不其然，贪了人命官司了。我要是能出这圈儿，我要能见着老江头，我哀求哀求他，怎么设法救我不死？但不行啊，出不去，娘啊！就这么的，在这待了有一天。第二天，上大夫散医生从灵台回来了，进城去办事儿，在这路过一看，哦。认的，这是昨天出的事儿，人命官司，想要过去
一看他痛哭失声，围着那么多的百姓，哭得非常惨，散宜生也动了怜悯之心，从马上跳下来，无忌啊，你哭什么？打死人理应当偿命，你还觉得有什么委屈吗？大人，小人并非委屈，我也知道我身犯不赦之罪，我倒霉呀、无奈有一样，我家里就是母子二人相依为命，我老娘都80挂零了，左眼睛还有毛病，全靠着我打柴火养活我老娘。每天我回去买点米，买点东西，我们娘俩吃饭。这一天多我没回去，我娘不定多着急呢。我死事小，我罪有应得。我老娘惹着谁了，就得冻饿而死。哪怕事先我要知道这事儿，给我娘安排安排。哎，靠着人家的后半辈子，我也管不了了。我回来服刑，我心甘情愿。可是我娘也不知道我这人就失踪了。养我这么老大，我是个什么东西？想起我娘，我难过呀。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老百姓同情的掉眼泪了。散宜生一皱眉，哦，这样吧，我也不必请示大王了。你这个事儿破例，给你3天假期。你回家，给你老娘的事情进行安排，就是3天啊，安排完了，你回来服刑。武吉啊，你说话算数不？哎呀，多谢大人，大大人，您真是佛心呢，您放心，不用3天，我肯定回来，到那时候我死而无憾。那你回家吧。哎，多谢大老爷，这叫暂时释放。这武吉呀，一溜烟跑到家里去了。他娘果然着急，见他娘，他哭了，说：“我回来呀，给您老人家安排后事。我也不能养老，我也不能送终了。儿大逆不孝啊！”老太太也哭得跟泪人相似。时间宝贵啊，有什么话都说出来。这武吉就把姜子牙给他相面这事儿说了。老太太一听，呀，那是神人呢！现在时间还有，你赶紧快去求求这老先生，有什么破法没有，能救你不死？他既然知道你能摊事儿，他有办法救你。对呀，娘，那我就去一趟。撒脚如飞，他进了山，天生的2条飞毛腿。打柴火锻炼出来的，其实这小伙子不错。到那一看，姜子牙在盘溪正在那钓鱼呢，吹钩钓。咱不有那么句话吗？姜子牙钓鱼，愿者上钩，直钩。你愿意上，你才上钩；不愿意上，你上不了。其实这个盘溪在哪儿，众说纷纭。你要到了咸阳，到了陕西咸阳。您去旅游，有人跟您说，看这玩意儿，这是渭水河，这当年呢姜子牙钓鱼的地方，有古籍说的活灵活现，就做的房子，当然都荡然无存了，光留那么地方。哎，您要到了宝鸡，宝鸡旅游地方也这么说，你看这地方才是真正的盘鸡，那说法不正确，原来姜子牙在这儿钓鱼来的。还拿出很多很多的证据，众说纷纭，究竟在哪儿钓，谁也不清楚。恐怕钓鱼这是千真万确。哎，咱就说这潘西，您知道有这么事儿就得了。反正不是咸阳，就是宝鸡，就在那一圈吧。闲言少叙，武吉来了就跪下了。哎呀，老先生，您救我吧！姜子牙乐了，怎么摊事儿了吧？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这个事儿恐怕是无法。

0: 改变。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帮，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己。

初咱说了，有个小伙子叫武吉，误伤人命，误伤。那倒霉不？那也是人命啊！被假释回家了。哎，三天以后还得回来复刑，见他娘，他哭了，就把姜子牙给他相面这事儿说了。老太太一听，呀，那是神人呢、啊！现在时间还有，你赶紧快去，求求这老先生，有什么破法没有，能救你不死？他既然知道你能摊事儿，他有办法救你。对呀、啊，娘啊，那我就去一趟。闲言少叙，武吉来了就跪下了。哎呀，老先生，您救我吧！姜子牙乐了，怎么摊事儿了吗？摊事儿，您说的太对了，我打死人命了，他不怨我这么一挤，柴火脱钩了。故此误伤人命，我娘哭的不得了，让我来求您来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啊，这个事儿恐怕我没有办法呀，该怎么地就得怎么地。哎呀，您不行就破破例吧，老人家，你救救我，救救我。姜子牙就动了怜悯之心了，因为这小伙子不错，他不是图财害命。看人有钱他眼红了，也不是沿路抢劫，也不是心怀歹意，都不是，这是一种误伤。误伤跟那种人命截然不同啊，有本质的不同。量刑的时候你还得分分怎么回事呢，古往今来皆通一理。考虑到这方面，姜子牙又知道他是孝子，好吧，那咱就破一回例，我跟着你一块儿犯法呀。啊，武吉啊，你赶紧回去，你身强力壮，找锹镐，在你家房后你挖个坑，记住啊，这坑深下四尺，长下跟你的身量差不多少，你哪儿都别去，你就躺在坑里。另外让你娘在你头上长一盏灯，脚下长一盏灯，这灯不要灭，你娘得守着你，你别动，隔一个时辰撒点土面，隔一个时辰撒点粮米，象征性的撒点就行，只要你做到三天三夜，你就平安无事了，是吗？哎呀，多谢您赐此良方，我要不死，接老人家所赠，我一定脱牛变马，也报答您的恩情。慢着，三天之后前来见我，听不听见？是是是。武吉啊，就像领了旨一样，回去跟他娘一说，他娘也帮忙，老太太身体还挺好，娘俩就在房后挖个坑。长短跟这武吉差不多，得能躺下，深四尺，都挖完了。武吉说：“娘啊，你得帮帮忙。”按着姜子牙所说，老太太一一照办，头前点盏灯，脚下点盏灯，武吉往里一躺，老太太那守着，一会儿呢撒点米，二十几个粒儿就行，过一个时辰抓把土撒上。就这么坚持了三天呢、啊。那时候武吉不得吃饭，吃饭给干粮给他拿坑里去，他在躺着也照样吃，那都无所谓，不受影响。为了保全活命啊，一点不差做了。后来灯也灭了，三天也过了，武吉一算计差不多了，这才从坑里头出来，把坑填平，一切扶救如初。娘啊，我的灾消难满了，老先生跟我说的清清楚楚，我得去复命啊，不见人就不放心，就咱一回。老太太点头，武吉带着干粮还揣俩钱儿，兴冲冲进大山到潘溪来见姜子牙。当然他乐了，扑通就跪下了，老人家

0: 按着您所教，弟子我全办了。
1: 好啊，从今以后你要奉公守法，听没听见？处处事事多加检点呐、你别忘了这句话：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你本心不想犯法，你不想惹事儿，结果事儿找你来了。树欲静而风不止，皆天意也，懂吗？时也，运也，命也。
0: 我记住了，老人家，这是我娘教我给带来的。我们家也挺穷，无以为报，这点钱您别嫌少。让姜子牙给甩出去了，干什么？骂我一样。哎呦，这老头要一发威，还真吓人。武吉这脸红了，老人家您别生气，他我不知道怎么报答您好了。这样吧，既然您不收，我说出句话来，您可别驳我的面子。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呀愿意拜您为师，师傅请上，您收起我这没用的徒弟吧，奔，还奔，奔，一劲儿磕响头。姜子牙这才乐了，武吉呀、好吧，我就破例收你为徒。哎呦，师傅在上，我有您这师傅，我这一辈子没白活，高高兴兴，这事儿接过去。武吉一想，天地君亲师，师傅有时候比父亲还重要，我得孝敬他老人家，所以经常打柴，卖点柴火。一方面养活娘，一方面孝敬姜子牙。姜子牙倒不是用他的钱，但是你身边没人总是不行吧？打里打外的，他这徒弟可借了不少不少的力。但武吉没别的能耐，身强力壮，除了打柴火之外，别无所长。姜子牙看着他怪可怜的，说：“武吉啊，你每天打柴火够了，挣了钱了，你就上我这来。”既然我是你师傅，我不能误人子弟，我传授你一些知识，就传授武吉兵法、攻杀战守、斗隐埋伏、排兵布阵、星斗日月、天文地理、军事，就传授给他。哎，也许这武吉府志心灵，一教就会，一教就会。表面上打柴，暗地之中学文学武，没事儿就在树林里打拳踢腿锻炼身体，静下来就跟老师学兵法。他这能耐与日俱增，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看着徒弟进步，当老师的非常高兴，谁不想收这徒弟？老师真教，徒弟真学。一把锁，一把钥匙，对了，黄了，收个徒弟比懒的都懒，日头晒屁股不起来，眼里什么活也没有，整个一个杨氏三尖大肉棍，不动脑筋，不服辛苦，哪个老师喜欢这样徒弟？没有。所以当徒弟的至关重要，头一个字儿得勤，得克勤克俭，起早贪黑。这老师看着才高兴呢。这师徒吊着膀子这么凑在一起，姜子牙也觉着有几分的乐趣，很好。哎，也该着姜子牙出头的时候到了。单说这天，春光明媚，春三月，文王率领文武祭灵台，又出城奔灵台。这南宫科给出个主意，说王爷，现在春暖花开，万物复苏，一年之计在于春呢，太好了，人这心情也两样。咱们到山上溜达溜达，看一看风景。哎，文王觉得也好，到大山里溜达溜达。结果领着人进了大山，一看呢，前头把围场准备好了，弓箭准备好了，猎口。那还有架鹰的，干嘛呢？要行为采猎，打猎。

往往一般有钱的人和是有权的，以打猎为享受，那骑着快马，张弓搭箭，或者拿着猎枪，梆梆放几枪，打打张跑野鹿，猎杀这些动物，觉得很刺激。文王一看生气了，把南宫珂叫过来了，干什么？南宫珂红着脸，叫您开个心，跑跑马，射射箭，练习练习武功，强身壮体，这有什么不好？别说了，你身为我的臣子，你不了解我什么人吗？是春光明媚，万物复苏，可是这个动物也在繁衍之时啊，也在繁衍的时候，我怎忍心开弓射箭杀伤他们的性命啊？他虽然是动物，不会说话，他也是生命啊，我们怎么能干这种事儿？今后我们西岐绝不准行为打猎，违犯者杀，取消。哎，南宫珂一看好心吧，挨一顿深刺，巴嗒巴嗒滋味，文王大贤呐，圣人的心，怪我一时疏忽，光想开心了，没想到杀生害命，撤，围场撤了。但是呢，文王不光是严厉批评，又叫过南宫珂给他讲道理，你让他心悦诚服的接受。文王说，你看这山景都漂亮，咱们君臣骑着马到大山里头溜达溜达不也挺好吗？开开心，畅谈肺腑，溜达到山景，这也是一种刺激，何必杀生害命？后来说的南宫珂是心服口服，好吧，大部队扎下，轻装前进，就五六十人进了大山里头。平常不进山，这是破例进了大山了。该着巧，散医生众人都陪着，就看顺着那个山路来了个小伙子，这小伙倍儿棒，挑着柴火。

保西岐一切永安康，永安康。大致的词儿是这么的，唱的那调挺好听啊。三月桃花开啊，唱传出多远去？君臣立马听着，呀呀，唱的真不错。虽然直声拉气的吧，借着山谷硬回音非常悦耳动听，让人听了之后很激动。另外这词儿也不错，颂扬西岐呀、啊。这那个打柴的在这一过，伞一声，仔细一看，咋这么眼熟啊？哎呦，想起来了，这不打死人命那五级吗？为这件事儿啊，跟文王说过，因为伞一声做主了，给他三天假。让他回去办完事儿，把老娘安排好了，回来接茬复行。结果他去而不返，失踪了。在西岐这种事情并不多见了。伞医生怕担责任，把这事儿跟文王就汇报了。文王也不悦，他有这种人不听话，在我们西岐是不多见的，他跑不了。过了很多日子，文王算了一卦，把金钱卦的一算一看呢，文王放心了，跟伞医生说：“放心了，此人畏罪自杀了。我这卦算出来，他跳了悬崖了。你说这何苦呢？”文王还说：“其实他要伏法，不一定叫他偿命，他是误杀，情有可原。”那么监禁些日子，发点苦役，也许就把他放了。你看这个年轻人一时想不开，畏罪自杀，跳了悬崖了，这也是命运呐、啊。就这么地吧，卦是这么算的，所以这事儿呢就过去了，谁也没再追究。尤其西岐国家那么多的事情，这算个什么事儿？今天要不遇上，就把这事儿都忘了。伞医生眼尖呢，你看五级他没死，来人把那个人给我拿下。是五级吗？一点儿不假。五级也没想到文王领着队伍进了大山了，再想回避已然不及，当兵的过去呼啦朝围上，来滚，拍我条夺过去，您胳膊拿绳给捆上，走走走，带到文王和伞医生众人面前。伞医生是粗脖子红脸呐、啊，西岐的人最讲忠诚和信义，这个信字很主要，古人专门对这个字下过功夫，忠孝仁义，仁义礼智信。国家没信用怎么样？你看那个书，书上常说实信于民，没信用，朝令夕改，老变，老百姓摸不着脉络，都糊涂了，对这国家失去信心，完了，国家没信用也完，国家对国家也得讲信用，没信用行吗？个人也是一样，讲信用大伙一说，你看这人有信用，说话算数，说三天就三天，说五天就是五天，说怎么就怎么地，你跟他处吧，没错，穷白话瞎砍没那么回事，到时候一问，不上，伞医生能不生气吗？给你三天假。说的好好的叫你回来，看你可怜把你放了，好你没眼了，你这不没信用吗？这不是诈骗一样吗？所以这伞医生就在马上审问他，怎么回事？你说。文王也不高兴啊，文王心说我这卦怎么没算准呢？我

0: 案的跳崖自杀了。哟，这卦从来没有不准的时候，这回怎么不准的呢？要问问原因。这一问他，武吉一看不说不行了，你不说实话编瞎话没法编，掉着眼泪，大王大人，那我就说吧，是怎么回事。一仆一解一五一十把真事儿都说了。文王闻听是大吃一惊，这个人给你出主意，这人叫什么名？姓姜名尚，字子牙，还有个道号叫飞熊。你带怎讲？
1: 您别生气，吓死我了。
0: 道号飞熊，他叫姜子牙。此人现在何处？
1: 离这不远吧，离这不到30里地，
0: 叫盘溪。他以垂钓为生。何为垂钓？
1: 垂钓就是他钓鱼用直钩，那钩不弯，没钩，直的。他说宁在直中取，不在曲中求。
0: 他钓鱼是愿者上钩。神人也，神人呢？为了验证武吉说话是真是假，不能放他，压着他，你投钱带路，看有这么回事吗？是你编的不？也不踏青了，也不吹牛了。哎呀，文王一想，飞熊，我就找这个飞熊啊，我做那梦就是飞熊啊，难道说他就是大贤人？真是思贤若渴。武吉领着到盘溪，就这儿，您看就这儿。人呢？等到这一看，一块巨石，钓鱼竿在那儿呢，鱼竿、鱼篓什么都在，但是人没有了。武吉说：“这大概不是吃饭去了，就上厕所了。”找吧，四外散开了。文王传话：“一定要礼貌，一定要礼貌啊！”不准胡来。武吉还说要不是他身体不太好回家了，你认得他家就在山坡上。领着到家，文王叫其他的人退出多远，就带着散医生，因为散医生有学问，那是有文化的人，说话人家说话都有分寸，不像那粗人说话吵吵喊喊的，语无伦次的，叫人笑话。到柴门这儿，武吉一叩门，小童子出来了。哎，大哥回来了啊。师傅呢？
1: 师傅没回来。
0: 没回来哪儿去了？师傅今儿个交代的清楚，说他出去溜达溜达。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文王就问老先生何时能回来。
1: 哎呀，说不准，我师傅就这么告诉他，不回来也不叫我着急，有时候他一走3天5天10天半月不回来，也许跟朋友遇上了，在那住些日子就没准了。
0: 哦，原来如此。仙童，烦劳你见着您老先生就说姬昌特来拜望，无缘相见呢，深表遗憾，过些日子我还来啊，让老先生无论如何在家等候啊。仙童能把信儿带到吗？
1: 那行，交给我吧。你谁？
0: 我就是原来的西伯侯，现在的文王姬昌。
1: 哦，知道了。
0: 交代完了，这武吉暂时软禁，还得带着。
1: 武吉这回不能跑了，没地方跑了。
0: 就这样回到西岐城，派着人扫探回来没回来，回来了马上去请。文王都睡不好觉了。哎呀，这要是闲人醒来之后，我可有了仰仗了，多少年多少月我都盼望这个事儿，要怎么叫思闲人。

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有人给送信儿，钓鱼那老头回来了。这就过了两三个月，文王一听太好了，马上降旨，明天一片喜气洋洋，迎接姜子牙。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我县举行防汛抗洪应急演练。
1: 县委书记刘忠波到部分乡镇督导检查防汛
0: 党组会议和2026年第11次常务会议。今天我县举行防汛抗洪应急演练，县委书记刘忠波、县委副书记、县长、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尤海洋等领导参加演练。

0: 演练首先进行防汛抗洪、应急救援桌面推演，模拟七月二号至三号我县出现明显降雨天气过程，部分干流及主要支流水位发生超警戒线水位洪水。各参演单位严谨高效地模拟了气象预警、会商研判、险情应对及预警解除的全流程，系统验证了信息传递、预案启动、群众转移等关键环节的可操作性。刘忠波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牢固树立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的防范意识，坚持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抓紧抓实水库塘坝、河道堤防、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点位隐患排查整治。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领导代班、信息报送等要求，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认真做好复盘研判，优化完善应急预案，配齐防汛物资，组织开展抢险设备实操实训，加强防灾救灾宣传动员，特别是学生汛期安全教育。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强化短邻监测预警，统一调度，一体作战，时刻保持临战、迎战、实战状态，确保全县安全度汛。游海洋要求，要坚持以演促练、以练促战，认真对照推演全过程，逐环节梳理问题漏洞，建立整改台账，做到厉行厉改、标本兼治，切实提升预案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桌面推演结束后，在柳河镇李仁村举行防汛避险演练和抢险应急演练。演练模拟七月三号我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3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75毫米，持续降雨导致一统河干水位暴涨，超警戒水位。一统河下游李仁村马家量子桥下堤防出现渗水，由于堤顶高度不足，河水随时可能漫堤，村民直接受到洪水威胁。县防指挥商研判后下发紧急指令，柳河镇立即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山洪灾害防御预案，并启动三级应急响应，同步开展堤防加固抢险、队伍集结、群众疏散、转移人员安置、强制撤离等全链条应急处置。演练结束后，游海洋强调，要以演练为抓手，健全应急指挥体系，锻造专业救援力量，推动防汛预案由纸面方案转为实战能力，确保灾情出现后指挥顺畅、反应迅速、救援得力。要认真学习柳河镇应急队伍协作处置的先进做法，交流借鉴经验，推动各村开展转移避险演练，把演练成效转化为日常防汛实效。要做好复盘总结，认真查摆薄弱环节，严格落实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2号，县委书记刘忠波深入孤山子、江家店、罗峰山、圣水、亨通等乡镇督查防汛工作落实情况。
2: 刘忠波来到孤山子镇防汛物资储备库，实地查看编织袋、铁锹、救生衣、抽水设备等，详细询问物资台账管理、调拨流程和应急队伍集结情况，到杨大院村检查东桥梁排水、护坡加固、咸洪通道通畅情况，要求镇村干部安排专人不间断巡查值守，发现隐患第一时间处置上报。江家店乡船口村是防汛重点村屯，刘忠波详细了解人员转移路线、安置地点、预警机制落实情况，仔细询问转移责任人包保、特殊群体摸排等工作。他强调，人员转移是防汛工作重中之重，必须摸清重点人群体数，明确转移责任人，做到预警一响、果断撤离，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刘忠波在罗峰山镇东河水库实地查看水位监测、溢洪道、起壁设备运行状况，听取汛期调度方案、值班巡查制度落实情况汇报，随后到河口屯三统河下游河段查看堤防加固、险工险段防护情况。他要求乡镇要严格执行水库调度指令，科学管控水位，严防河道漫溢险情发生。圣水镇中心卫生院处于低洼地段，每逢雨季面临内涝威胁， 刘忠波重点查看了排水系统、挡水设施、应急排涝设备情况。他要求卫生院提前做好汛期医疗救护、物资储备、病患转移预案，保障汛期群众就医安全。在亨通镇东村，刘忠波实地查看历史积水风险点整改成效，了解排水改造、应急封堵、人员值守等应对举措。刘忠波要求各乡镇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要备足备齐防汛物资，建强村级应急抢险队伍，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实战处置能力。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畅通信息传递渠道，要做到县级干部下沉督导，乡镇干部在岗在位，村组干部靠前盯防，部门协同联动，以万全准备应对极端天气，坚决守住安全督汛底线。葛延江、韩振阳参加活动。
0: 今天，县委副书记、县长尤海洋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七次党组会议和2026年第十一次常务会议。
2: 县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会议要求要深学吸附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在筑牢政治根基上再对标、再淬炼。要坚决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在防汛工作和下半年开局工作上两手抓、两过硬。要盯紧政绩关问题清单整改不放，在党组自身建设上动真格、见长效。县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会议精神，听取全县近期安全生产、防汛督查、养老服务领域整治、四个百亿级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及精致城市规建管专项行动等工作汇报。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全面对标落实省政府部署，从严抓实高标准农田问题整改，要提速项目建设，强化全程管控，规范建后管护，确保项目长效发挥稳产保供效益。要全力以赴抓好水库、塘坝等重点领域防汛工作，强化隐患排查整改，抓实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保障通汛畅通。要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压实各方工作责任，从严从实排查整治建筑、消防、燃气、景区、矿山、交通等领域安全隐患。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短板补弱项，全面升级养老服务体系，筑牢民生保障根基。要对照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标识，加大筑起纾困和项目招引力度，保持四个百亿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节奏不松、势头不减。要在谋篇布局上再精准，在品质提升上再发力，在精细治理上再突破，通过高水平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不断夯实城市发展根基，提升群众宜居幸福感。据县气象台预测，7月3号夜间至7月5号白天，我县将迎来对流性强降水天气过程，雨量40至60毫米，局部超10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电。3号夜间、4号夜间分两轮强降雨，5号白天多阵雨。本次降雨分布不均，易发生内涝、山洪及泥石流，请广大群众注意出行安全，农户需及时排涝防病虫。
1: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0: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3: 在荣放这个级别的丰田系列车，它都会逼着你去买它的油电混合动力了。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呢，燃油版和油电混合动力的版本价格已经差的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以前如果说一个丰田的燃油和一个油电混合动力得差好几万，
4: 得2-3万，
3: 现在基本就是差不多平价了。所以其实它也是在逼着你去买这样一个油电混合动力，这个其实也应现在目前我们的使用需求嘛。因为毕竟油电混合动力在整体的体验感方面，

0: 我说了，它不光是在节油体现上，
1: 嗯，
0: 它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你起步的过程当中它是用电的，
1: 嗯，
0: 然后你怠速的过程当中它用电的，就是你都说丰田车可能相对来说在怠速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抖动，发动机没有那么大的震动啊，但你发现呢它依然会有那种震动的感觉，对不对？但你用电的会感觉说这车打火了吗？
1: 嗯，
0: 没有，
1: 轻盈了，
0: 对吧？你起步呢可能更快了，更轻盈了，更静谧了，
1: 对。
0: 所以就是它其实提升的不光是在我们的这种节能性方面，它其实更多的是在全方位的一些体验的感受上，
1: 嗯，
0: 加速啊，静音呐，啊，这种全新的体验上啊。
1: 然后绿水说了，在长春买哪个店荣放提风各有牌面？
0: 嗯，都可以去看一看。长春现在目前有三家店，应该是啊，
1: 嗯，
0: 你都可以看看，都认识。
1: 对，你先自己去讲讲价，
0: 对，对
1: 好不好，啊？然后你回头的话，再跟峰哥取得一下联系啊。
0: 是的啊。
1: 嗯，然后93462春天，你的问题啊，我给你记录了。稍后的时间呢，将会请进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蒙老师给你做详细的解答。你别走啊，你一定别走，
0: 嗯，
1: 给你详细的说一说。
0: 嗯。对，还有一个星越 L 用什么刹车油，这个呢我们也记录了，然后呢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呢问一下卢蒙老师啊，这个都帮你问一下啊。然后范特西说了，说厂家能开放配件三电维修技术，可以第三方维修，让能什么让能买得起的都能修得起，这样更好。我能理解你这个事儿啊，你就是能感觉到现在为什么修这个新能源的汽车，嗯，是技术封锁的，对吧？就甚至这么说，你的车，你的新能源汽车，你的纯电动车，你不敢在外面做任何的维修或者是配件的更换，
1: 嗯，
0: 因为你一旦坏了，一旦出现了问题，厂家就是什么呢？不在你的范围质保范围之内啊。
1: 对的。
0: 嗯，就是你可能会想的是能不能开放，能不能开放技术，能不能开放这些那个的啊？就是我能理解你的事儿啊。但这个东西呢，能实现的几率呢不是特别的大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第一点啊，它是有后台控制的，就包括现在我们的燃油车现在也是一样的，你现在的所有的维修记录，你所有的这个记录都是在人后台上能看到的。
1: 其实跟大家说一下哈，一直我们车天下跟大家说，现在的很多车型它已经不算是传统的那样的车型了，它已经算是一个科技范儿的一个产物。咱举个例子，咱自己拿的手机，每一个品牌当它出现坏了的时候啊，我就不提哪个品牌了，它只是告诉你我能给你换新的，或者是只要它检测出问题它要给你换新的，然后不给你修。
0: 嗯，就是这个手机其实大家已经非常能感受到了，但是我再说一个更长远一点的，
1: 嗯，
0: 我们大家更有印象的就是所谓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冰箱和彩电，
1: 嗯，
0: 我们的家用的一些电器。以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就是那时候就是能看上彩电呢已经非常厉害了啊，都是黑白的，对吧？
1: 对，
0: 能看上电视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是你知道满大街那时候都有修电视的吧，
1: 嗯，
0: 修电子产品、修冰箱的吧，
1: 嗯，
0: 包括还有修音箱的。现在你能看到有哪个地方还说我能给你修电视，我能给你修洗衣机，
1: 嗯，
0: 我能给你修冰箱，
1: 嗯，
0: 很少很少，不是没有啊，很少了。就是你现在要求这个东西，你就这么说，就是有可能有些修配厂它技术开放给他了，然后呢下放给他了，他到最后都饿死了。为啥呢？没活。
1: 对，
0: 不是咱想象的那么美好的，就是你觉得技术下放了，大家价格都便宜打下来了，
1: 嗯，
0: 你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多需求，它怎么进行下去？我是这么个理解的啊，我是这么理解的。
1: 而且很多的车主啊，他们觉得不放心，
0: 嗯，
1: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他买了小米的汽车，他就觉得我肯定要找小米的售后，我找其他售后我不放心。
0: 再一个就是电车，
1: 我就认为其他
0: 再一个电车你真正开过，你会发现你保养啥呀，
1: 嗯，
0: 你维修啥呀，你撞了保险公司赔你，你坏了都有中就都有这个
1: 厂
0: 家的一些相关质保的，甚至有很多企业都给你终身质保，
1: 嗯，
0: 配件的终身质保，
1: 嗯，
0: 包括有配空悬的空悬的终身质保，
1: 嗯，
0: 电池的终身质保，这些都终身质保了，坏了就上厂家修，你何必要在外面修？
1: 嗯，
0: 你就像我说的，外面你要干这个玩意儿都饿死了，谁干呢？没人干啊。就是现在这个汽车时代跟以前不是不一样了，老邢说的那个对，现在不是一台车了，是一个科技产品，是一个电子产品啊。
1: 好了，那
0: 这么去想问题，
1: 这个时间这样啊，我们马上进动广告，广告过后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吉林交通广播消夏好物节正式开启，宠粉福利重磅来袭，
3: 美妆护肤、居家好物、服饰鞋帽，超多品类一站式购齐，省心又划算。
2: 卡洛石、拉夫劳伦、CK 等。

0: 正品保障，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更有海蓝之谜、雅诗兰黛等一线大牌美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
0: 足不出户就能居家轻松入手全球好物。
1: 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3: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1: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4: 好，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如果说您在买车过程当中有一些疑问的话，都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4: 古古七七说了，想问一下啊，哥们儿，问一下帕里斯蒂在上海用可不可以？
5: 首先，这个车其实到最后末期的时候呢，还卖过一段时间，但是它其实改完款以后，推出了一个2.5T 四缸的话，就基本无人问津了。首先，第一点已经进入了一个什么呢？新能源的时代了，还为什么要买这种大尺寸的 SUV？后期末期为什么还能卖得出去啊？第一点，它是一个原装进口的车；第二个呢，它是一个 V6 的3.5发动机。就那个不都说了吗？当年是能不到30万还能买到一个原装进口的 V6 级别的汽车，这是它真正的卖点。但是不知道现在怎么想的，把它换成了一个4缸机2.5T 的。而且现代也好，北京现代也好，它做涡轮它就不是擅长的东西啊。你搞个这个，其实我能想象到他为什么搞这个东西，就是应时代的需求。
4: 对，
5: 因为3.5虽好，V6 V8 真男人，对吧？男人真要开 V8，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啥爷们儿能开上 V8 呀？你加油不疼啊？肝颤颤，腰子疼。就是真的，现在他也是为了迎合现在目前的市场需求，推出了一个2.5T。然后你说这个车还有什么可卖的卖点了？就最后那波有情怀的人，为情怀买单的人，都已经不会再为你买单了。
4: 就像鹏哥说的这个技术的问题，我觉得能买到它，肯定是懂车的一波人。既然懂车了，他肯定就要分析他为什么是为了 V6 啊，是这样买的。但是他代替了的话，可能懂车的这部分人群就消失了。
5: 现在开 V8 的都是真大哥。剩下开新能源全是假大哥。峰哥，你说峰哥你追呢？我告诉你，你看看开完新能源以后他抠不抠？老抠了。
4: 真抠，谁开谁抠。
5: 那找个充电站还得对比一下子，这个1.5块，那个1.2块，上那个去跑20公里，我得去那个20块钱，这钱便宜那个送。就是所以说你没有真大哥了啊。
4: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峰哥，你能不能讲一讲长安如果跟吉利，他应该说的是吉利吧，双擎该怎么去选这两个技术？”
5: 其实油电混合动力的技术现在这几年呢也是有一些企业为什么在做啊？你要知道一点，长安包括像吉利，你看它每年现在目前总体的销量上来看，它现在燃油的占比还是非常大的。就像我刚才说，这是应时代的需求。你看我，所以很多企业推出的很多的技术都不是凭空来的，都是市场的需求，
4: 对，
5: 倒逼他们必须得干这个事儿。他们必须得干，为啥呢？因为他大部分还有在燃油车的消费领域当中，但是他们传统的一些燃油车都太费油了，使用成本都太高了。你如果再不通过一点技术去解决现在目前的问题，这些朋友都要跑了。
4: 真的是这样。
5: 你到最后的时候，我实在。

0: 行，我买星越，吉利星越行不行？我买个6万块钱的纯电动车，我代步估了的不行吗？
1: 嗯，
0: 一样开吗？开的更好，而且更省钱。
1: 嗯，
0: 所以就这部分人，如果你再不把他留下的话，就这部分人你都留不住了。
1: 对，对，
0: 你都留不住了。这些人如果一旦再留不住情况下，我告诉你，你就没用户了，燃油车真没用户了。
1: 嗯。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吉利的帝豪我们都知道卖得非常的好吧，但是买帝豪的一波人群我们曾经分析过，是一帮成熟的人，说白了就是年偏计大一点的人。
0: 哎，对，你就是这么说，就是对于电车来说嗤之以鼻，那鼻子比鼻是鼻子，脸不是脸呐。电车我能开，
1: 对对对，
0: 东北这电车能开，
1: 开那用电能行吗？那电池坏了那得多贵啊！
0: 那电没电推着走啊！
1: 我家充不了电，
0: 过两年不赔死你啊！
1: 嗯，真是。
0: 就你看，全是这话术。
1: 对呀、啊，那所以说像帝豪这样的车型，它推纯电不一定有人去认可，但它一下推出了一个油混的车型，哎，大家选这行啊！
0: 你甚至这么说，就是你做增程或者是做插混，这些人都接受不了。
1: 啊，对。
0: 啊，他们说那我就买油的嘛。
1: 嗯，
0: 我买什么电？那玩意儿充不了电咋整啊？
1: 那不行，那东北冬天，那不
0: 多费油啊？
1: 那不塌窝吗？那不够扔道上了吗？
0: 所以说，就是我现在就是咱们的粉丝，如果说能说出这两句话的啊，
1: 嗯，
0: 我就说，哎呀，这哥们肯定是买燃油车的主。
1: 对。
0: 还是最后那批挣扎者、
1: 嗯，就是有一些比较犟的
0: 啊，
1: 然后呢年就偏长，家里充电不方便的、
0: 嗯，
1: 那怎么办？这样的油混就必须要有。
0: 对，嗯，所以说、就是、
1: 装在帝豪上、啊。
0: 所以明白了，就是峰哥说为什么这些企业先做这些东西？
1: 嗯，
0: 做出了这些东西，其实为了是迎合市场，这你要一定知道，你可能这个跟你买车有没有关系？有关系的。
1: 嗯。
0: 但是这个技术像我说的，现在人家都发展电的技术，发展一个新的技术了，谁还跟你在燃油车技术上那么给你扯了？其实吉利在骨子里他不是想做这些东西的，
1: 嗯，但没办法，
0: 他做甲醇的，
1: 嗯，
0: 你看吧，就是吉利，我认为啊，就这几年他还得玩甲醇，
1: 嗯，
0: 因为他骨子里他觉得这玩意儿行，他多少年前他就研究这个东西，或者这么说吧，这是人家很多年前布下的长线，然后呢布下的这个局，人就觉得这个玩意儿以后要能发展情况下，那就厉害了。
1: 对，
0: 但没想到啥呢？就是比亚迪压对了，压大小的话人家压对了，
1: 嗯，
0: 吉利压那玩意儿没压对，
1: 嗯，
0: 明白不？所以就是你要知道一点啊，就油电混合动力不是一个什么新鲜的技术，
1: 嗯，
0: 其实现在对于很多企业来说，
1: 不愿意干，
0: 说不好听的，说不好听的啊，不用研究，买就完了。
1: 嗯，真的。
0: 买就完了，就是现在的技术你没发现吗？就是现在你们在电车领域当中，在新能源车领域当中，你们没感受到一点吗？就是你学不会你还超不了吗？
1: 能。
0: 你如果超都不超不了，你就不会干企业了。现在就是啥呢？就是你学不会我就超你，对吧？就大家现在看，现在就是我周末啊，就周末我现在就是看了好多品牌车，我就发现它长得都像近亲呐。
1: 那肯定啊，迎合现在大众的口味嘛。
0: 最近出了好几个20万左右的新能源轿子啊，都是运动级轿车，我看都长得像小米啊，什么启劲啊，上界呀，啊，哎呦我的妈，都是奔小米来的，包括今天晚上的吉利银河的 TT 呀，啊，你看都长得都一样，近亲出品，然后你坐到里面，你发现也都一样，完一问配置，有这个吗？有那个有都有
1: ，
0: 都一样的玩意儿。就像我说的，你现在学不会，你还超不会吗？
1: 嗯。
0: 所以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么多，绕了这么多，我告诉你啊，这些不是什么新鲜技术，买就完了。你别听他吉利的说我能跑多少公里，那个长安能说跑，不用听他那玩意儿，问实际车主能跑多少公里。
1: 说完了就是你相中哪个外形买哪个，但是话
0: 都能用得住。
1: 但是整体来看，长安跟吉利的，就是它整体的数据啊，就是在面上呢，
0: 嗯，
1: 特别漂亮。
0: 你现在
1: 你比如说2.2升的油耗，比如说它热效率能达到全球的高啊48%几。
0: 长城汽车的董事长魏老大就说了一句话嘛，说所谓那些2.几的那些燃油车都是假的，当时就那么怼过去的，
1: 下
0: 你都没看他们咋测试的呢，全是一层下坡，要不前面全是挡车。所以就是峰哥跟你说的，不用听那个，你就是啥，你就是看实际车主用途，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两个技术两个产品来看，现在目前的势头上来看，长安已经落败了，就是你最起码干不过吉利现在目前的销量、口碑、认知度啊，
1: 嗯。
0: 因为吉利不光是在技术层面上厉害，就是吉利在品牌的价值上厉害，吉利在服务网点上厉害， 吉利现在目前在用料做工和底盘调教方面厉害，就是它全面厉害，明白不？所以说你要如果说两个产品买哪个，你别说技术了，哥们儿，就是你不能光看一个主项，你得看多个主项。
1: 嗯，
0: 现在买车不是多维度的角度了，对吧？人都说以前是啥呢？以前就是你发现卖得好的车，像丰田为啥能卖好？因为它不是最强的，但是它不是，它每一项都不弱。
1: 嗯，
0: 就是你一定买均衡性好的车。所以我个人觉得你买吉利的这个双擎更好一些啊。你看峰哥给你介绍，为了介绍你的东西，我今天要说的都没说出来。啊，我今天要说说什么呢？就是我说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时间有没有限了
1: 啊。
0: 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我最近这周末去看车，我总结出了一些东西啊。
1: 嗯，哥，给你五分钟够用吗？
0: 我一直在新能源领域当中，我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不要买太贵的，因为新能源其实它就是一个小学、中学生，他们有很多能进步的空间。其实，在这个我们现在目前新能源的进展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已经发现很多的矛头了。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新能源现在很多的汽车企业呢，不说它超不超的问题，都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天马行空的想象呢，它是什么呢？它只能是给你花哨的配置和功能，但它不能什么保证你功能的体验和使用上的稳定和它的安全。我们说买车，你真正都说企业都说我们是安全是最大的豪华，但是有在新能源很多的汽车的设计当中，或者是现在目前的很多功能的应用当中，它真的是安全吗？真的如果是安全的情况下，为什么隐藏式门把手变成了半隐藏式门把手了？为什么现在目前所谓的很方便的自动上下电，你上车根本不用按键，现在马上强制要求都要你有一个断电功能了？
1: 嗯，
0: 甚至现在人都说了一句话嘛，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一句话啊，压抑了20年的需求被解放了，燃油车输给了电车，真正是什么？一张床，
1: 一张床就输了，
0: 就是不马上要，就是很多车就要变床了，就是包括现在可能有一个叫启静的那款 GX7 那个 SUV 车型
1: 啊，
0: 20秒一个键就可以把它后面变成一张床了，
1: 啊，就不用人下车又一顿搬，
0: 哎，也不用铺床垫了，给你直接变床，
1: 在车里直接就躺了呗，
0: 对。包括现在就有很多车，别管你轿的或者是 SUV 或者是 MPV， 好像都得有一个什么呢？都有一个，副驾叫女王座驾。
1: 嗯，对呀。
0: 然后呢，后面两个呢，基本都叫零重力座椅，对不对？
1: 嗯、是
0: 的。那个零重力座椅，现在的座椅这么说啊，都能跟你干到多少？120度、140度的仰角。
1: 嗯。
0: 就是基本让你平躺了。
1: 嗯。
0: 但是大家想没想过，你现在目前乘坐的这样一个座椅？你的安全带设计理念的时候保证的可不是你躺着的时候的安全，想过吗？很多人都觉得这些配置非常非常的好，甚至我觉得最可怕的是有很多人现在在长途驾驶当中在使用现在的零重力座椅躺着，甚至把后面都铺成床，前面俩人孩子在后面爬，你们想没想过你杀了一次重杀的时候他不系安全带有多危险？没人想过呀，但是现在的很多企业就认为没有这个不行，但是没有人告诉你买这个你一定在什么时间使用，停车状态使用，谁告诉你了？没人告诉你。就所以说，我觉得我最近看完这些车以后，我觉得很可怕的一些东西，你企业可以造出来，这是增加我们现在一些使用，但是你得有一个提醒啊，你得知道在什么状态下呀。所以现在你看他不提醒，我看了啊，现在国家可能在2027年也会对我们的现在座椅有相关的一些要求了。
1: 嗯，
0: 你达到35度以上的或者45度没有那种安全装备的，不允许你在行驶过程当中用了。那我相信下一步是什么呢？就是即使你的车有这个功能，它会限制你。就像当年你记不记得咱们有最早有 DVD 的时候，
1: 嗯，
0: 你开车人不让你放。
1: 对呀、啊。
0: 当时你记不记得那个就是丰田车还是很到大众车这种传统车企啊，有这个功能，但是它在实际的驾驶过程当中，它会提醒你或者是强制要求你不让你用。
1: 对呀、啊。
0: 但现在国产车呢，有吗？新能源车有吗？有告诉你不让你用吗？但是你要如果真的发生了一些交通事故，真的发生了惨痛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东西没。今天我要给大家说一个大雷，我要说一下我真正实际的感受。我为什么说现在很多新能源车都是花哨的东西？我们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一定要思考，不要被
1: 蒙蔽，
0: 被蒙蔽了。
1: 嗯，
0: 这是我们做车天下节目真正要传递给各位的，要说的真东西。说完以后，让希望大家能受益。能避坑，不是一味追求所谓的东西。但是我说了，我觉得新能源 很多以后未来的法律法规都会强制要求他们的。

0: 行了，今天我觉得我说的挺短暂了啊，
1: 挺好，
0: 没再拓展，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些话，希望每一位今天听我节目的朋友都能往心里去，
1: 都能够受益。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对眼科，逆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对眼科，89285888。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之屋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没错啊，我们就是陪伴大家的实力伙伴。1038车天下，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车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

0: 方式跟大家来分享。
1: 你看这位朋友说长城炮就有这个功能，不让放视频，
0: 嗯，
1: 对吧？就是我觉得很多年前有一些有这个功能的，完他还得去解码去，
0: 嗯，
1: 然后把这个功能取消，
0: 嗯，
1: 让他去
0: 刷机，
1: 让他去能做这个事儿、
0: 嗯。
1: 你开车就是开车，
0: 嗯，
1: 你车就是一个代步工具。甚至那天我就很多年前我就说，哎，很多人你说你买新能源就嘚瑟，你天天在家里不让孩子看电视，不让看手机，然后你在车上让他看。
0: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
1: 你说你这不是你这不是反了吗？
0: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很多的新能源的车哈，不仅仅是后排有电视，就是副驾前面全是屏，也能看电视。
1: 对呀、啊啊，
0: 就主驾开车，副驾继续看电视，然后我就在想那。多亮啊！
1: 不是，我就想一个事儿啊，就是反正我从小呢，我儿子他也确实不在车里看东西
0: 啊。
1: 你听不行吗？你听点东西，我觉得比看还好。那最起码他听的东西他有思考啊。但就是我说的，就是现在很多人买车，你看为了孩子买的，你看那孩子老高兴了，他会可不高兴了。你让他在哪儿看电视，他都高兴啊。
0: 住车是吗？家里边看，我在车
1: 真的。现在小孩为什么都？你看到新能源，现在家里的就是买新能源哈。家里很多孩子、老人都特别喜欢这些新能源车，
0: 啊对啊，
1: 因为上车
0: 坐着
1: 得
0: 劲儿，
1: 得劲儿啊，
0: 还能看电视。
1: 你现在有很多那个座椅，现在就是你像以理想系为主的，
0: 啊、
1: 因为理想，因为从推出 Home 版以后、嗯，它就推出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其实最早的日系车叫福祉座椅，
0: 嗯嗯，
1: 它那个座椅呢，就是可以完全45度倾斜，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上下车就非常方便，
0: 嗯，
1: 它还有什么所谓的90度观景。啊，还有180度旋转，
0: 嗯，
1: 就是它，你看它最早的时候用这个，以后就是现在很多企业都在用这些。
0: 都在前两天的时候，这个是就是想接的 V9，嗯，那不都是可以对坐的吗？
1: 嗯，对呀、啊，你包括 D99领跑的 D99全有这功能。
0: 现在基本上都这样。
1: 嗯，所以就是它有一些功能，它确实是友好上下车，
0: 嗯，
1: 就是有一些老人啥的，你行动不便的小孩上下车，这一点我觉得做的就很好。
0: 领克900也是这样的，
1: 啊、
0: 嗯。
1: 小孩，我老舅家孩子老弟开的吉利星愿，为了他家孩子看动画片给他买的，啊，后面装个电视啊，
0: 多没正事儿，
1: 嗯呐，
0: 多没正事儿，那孩子的眼睛怎么办？
1: 嗯呐，
0: 就为了他不哭不闹是吗？
1: 嗯，
0: 然后就给孩子装了个电视在车上，
1: 咋整？
0: 没整，
1: 嗯呐，
0: 东北惯孩子，
1: 太惯了啊。
0: 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啊，马上我们要请进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鲁墨老师了。然后这样，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随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继续给我们留言互动啊。然后我看了一下平台上有两位朋友问了一下关于车灯故障灯还有刹车油的事儿啊，这样我们先来解答一下。来，请进鲁墨老师，你好。
2: 谢谢峰哥好。
0: 嗯，我们先来解答一下春天，然后462问的问题。他说广汽传祺的 GS4 故障灯一直亮，显示的是请检查排放系统。他想问一下，这个是油的事儿吗？
2: 他这个就是发动机故障灯啊。如果要是没有啥症状的话，有可能像跟油其实一般来讲关系不太大，因为大多数油是没啥问题的，除非是搁小加油站加那个油不好，那也有可能。但其实室内加的油一般都没事。
1: 嗯。
2: 然后那个像他这个如果没有啥症状的话，有可能就像氧传感器爆故障或者三元催化爆故障。
0: 嗯。
2: 如果要是有嘚瑟、有抖、喘气儿啊，有缺缸的一个情况，那可能就是点火线圈啊、喷油嘴啊。啊，这一方面有问题。
0: 嗯，
1: 对，说到这个汽油这个事儿，因为我是周末去加的汽油，因为大家也能感受到已经又降了7毛多了，就是92都已经干到7块多了，7块1毛多好像是。然后你要是95的话都7块多，反正也7块多，没加。那天加92的啊，我在众诚还优惠8毛，你想得6块多，就是我头一次把我那车干满了。那哥的说他今天加满了。便宜了，我每次都加300加，然后这次给他直接干满了。
0: 不是，是那个两个油箱的车是吗？
1: 对，有两个油箱，但加主油箱加了80升、80多升、85升，那加600多呢。就是现在油已经便宜了啊！我要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一些东西吧，有一些便宜吧，咱能占；有些便宜咱占不了。就是刚才卢猛说的小油这个事儿，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呢，其实也加过小油。就是当时咱油加的贼很贵的时候，8块多的时候，加小油可能得差1块到2块钱左右啊。然后反正我是没加过那种小油啊。嗯，卢猛，你什么建议呢？就是像这种油有没有啥问题啊？
2: 这个还是不建议加啊，就是还是咱还得加正规这个油。那个小油的话，用时间长了，曾经他们有过就油泵啥的老烧，就老加那个小油的，因为烧那个。

0: 样，油箱的油箱啊。
1: 它这个油吧，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它不会一下子让你出现问题车，啊，除非有一些车种，就是像奔驰车啥那种挑油的，但是它会慢慢的腐蚀你。那然后你可能你加个一年两年，你这车出问题了，你就是吧得不偿失了。反正我说到这儿了啊，龙猛刚才说的这个话题了，然后顺便确实有身边朋友也图便宜的就去了，但是我个人还是不太建议。反正我认为你就到正规加油站去加油就可以了。而且现在我们说的像众诚他家现在油，你确实他你存卡他更便宜现在 啊你现在存卡，那天我存的1200以上95优惠一块啊，然后你那个92优惠8毛，比我现在说那还便宜。
2: 所以就是告诉大家要去正规的加油站啊，像我们近期一直在说的众诚连锁加油站，他家不是有活动嘛，然后每周二周五周日还是会员日，然后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还会更大，所以也建议大家到正规的加油站去加油，
1: 对，
2: 好不好？
1: 就是反正我们提醒的啊，但是你听不听那是你的事儿了啊。
2: 5577想问一下龙猛老师，他想问一下吉利星越 L 用什么刹车油好呢？
0: 刹车油的话，大家就选用原厂的就行，然后再就是选一些大品牌的也可以啊，有大品牌的也可以，但尽量选原厂啊。
1: 嗯，尽量原厂的啊。哎，好了，这个时间我们也提醒各位，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的问题呢，你可以直接啊跟我们取得联系啊，两种方式可以来参与。
2: 第一种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这样大家可以把问题留言到上面，稍后的时间鲁木老师会给大家做一解答。第二种呢，就是也可以打电话把问题留给我们的导播都行啊，0431-8581-5411，把问题说清楚就可以了。
1: 然后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啊，就是我们跟豪车会呢在合作过程当中，也给咱们的粉丝呢准备了很多福利。这个福利呢，第一个就是关于我们动态清洗这个事儿。今天呢早上还有一个粉丝问了一下动态清洗多少钱呢啊？多少钱我也有点记不住了。
2: 我能记住，四缸发动机的话是300块，六缸发动机就是500块。我说了，都是明码标价的。这个呢，就是只要你来到豪车会，想要做动态清洗，就是这个价格。然后提前可以跟鲁木老师预约。
1: 对，是这样，就是我认为啊，就是多少钱如果没用咱花多少钱都是亏了，但如果说这个有用花多少钱都值，对不对？你上医院给人讲价吗？你讲不了价，为啥？因为你得去，你得真正治病。车也是这样的，你车你说你一打火的嘚瑟抖，你就硬开，然后车一整的闷发闷，然后或者是费油你都不去治，那以后你说你这车使用效率能高吗？
2: 跟你老遭罪了，
1: 是不是？那车也得让你遭罪呀，是不是？你让他难受，他能让你好受吗？他这个也是一样的。所以就是我说了一点，就是咱们说这个项目，我们推了2-3年。我这么说，就是只要咱们的粉丝在他家做过这项目的，没有说不好的，没有说这钱花的不值的，就是绝对是物超所值。而且用完以后，像我说的，尤其你的车。就是愿意有刚才我说的以上那些毛病，你去了以后你洗完了，你才能知道你的车原来是这个能可以是这个样子的。
2: 而且2-3年洗一次就可以，2-3年花300块钱值不值得？很值啊，它可以让你的车能够感受到就是完全是不一样，就比如说你不再出现抖动啊，不再出现类似于像费油啊，
1: 立马就透露了。就东北话，你这车一下就透露了，就像洗个大澡一样，除了精神倍爽。积碳节气门喷油嘴，4缸机300元，6缸机500元，2个小时时间啊，工时费你得花这钱啊。
2: 别怕麻烦，中午吃完饭了，你就直接开到豪车会，好不好？这是给大家做了个。
1: 他家有大白茶。
2: 没换呢。
1: 没，这他家估计还得喝，是不是白茶？
0: 对，白茶。
1: 因为我问过龙猛，说你咋不沏点别的？他说白茶吧，泡一天都没事，那玩意能煮。你泡别茶，你说这个刚整完这一货，完了新来人了，完还得泡一货，麻烦。
2: 啊，还有这说法呢。
1: 想省事儿，他想省事儿。
2: 1800-0444-5858，大家可以加一下鲁木老师啊，1800-0444-5858。然后呢，有问题的话，随时可以跟鲁木老师来分享一下。就是你提前预约，给你留工位，这样的话也别白来啊。
1: 舍得说的说，我问一下华静的 S 这车怎么样啊？我这么说啊，就是咱们吉林省第一台华静 S 是咱白城的粉丝提走的，是我们当时节目当中推荐了一次，车还没上市呢，哥们儿就来了，把钱交了，说啥就说不等上市把车先提走，然后
2: 等不了
1: 上市多退少补，然后这个哥们儿其实他买这个车为什么这么着急呢？他要全国自驾， 带着家里人，好像挺多人，然后自驾，然后就着急说，我一定这个时间节点我把这车开走，你愿意咋地咋地，我都退小补。
2: 嗯。
1: 然后呢，我也其实到后来呢，跟踪了几次啊，我就问了一下他目前的使用情况。你包括你看他全国各地走，高速、南方、北方、湿的、潮的地方他都去过。他说这车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一点就空间非常好。
2: 嗯。
1: 第二点就是他现在目前的华为的这个智驾系统，
2: 嗯，
1: 他确实在高速啊，在很多的路段当中，他让他非常省劲儿、省神。再一个就是他目前用的是这种技术啊，相对来说，尤其是跑高速，节能性好。
2: 嗯。
1: 啊，反正个人他个人觉得说呢，这个车没买赔，而且他当时买的最高配，他没买14万多的。其实这个车很多人买，他还是买的最高配，19万多吧。
2: 19万多。满配19万多。
1: 买的高配的啊。
2: 嗯。
1: 就这个车，你问我咋样啊？我还是那句话，50造车，你别看他以前造的车的价格都不贵，但是50造车基础在这摆着呢。
2: 嗯。
1: 车不爱坏，你真正问50那些用户，他车真不爱坏，啊，就是你要如果说现在造到这种级别的车，可能有没有多少有没有小毛病或者有没有小问题呢？我觉得它得有一个成长的历程和过程啊，咱们得给一些国产品牌，尤其像这种50这种企业的国产品牌，得时间和机会，啊，我觉得它能把产品越做越好啊。
3: 奶茶配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4: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2026欧亚世纪消夏节，7月3日至26日，欢乐来袭，让您在这个暑期清凉畅快。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6: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缠绵。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7: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8: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1038车天下，
8: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2: 说个演唱会的事儿啊，就是以歌赋青春，于岁月长鸣。7月11号的时候，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我们的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您此刻啊，就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去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以抢票。
1: 嗯，我说个事儿啊。
2: 啊。
1: 长春今年有没有汽博会啊？
2: 有啊。
1: 咋这么消？
2: 还有5天。
1: 咋这么消停呢？
2: 五天。11号开始，
1: 就今年汽博会咋这么消停，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2: 嗯，
1: 我都以为不搞了呢。
2: 搞，11号。
1: 确定哈？
2: 确定，还有5天。
1: 因为我看到11号演唱会，我才想起来，因为一般长春汽博会不是整啤酒节，就整那个演唱会。
2: 演唱会。
1: 啤酒节今年我们没有，不知道有没有。
2: 那不知道，反正汽博会有。
1: 但今年长春汽博会的说一点啊，就是真的一点动静都没有。就是包括咱们就是粉丝连问都没问了，没有人问说你们长春是不是7月份汽博会呀、啊？就别说七月份了，6月15号就开始有人问了，你们长春是不是下个月有汽博会呀、啊？
2: 哥，有没有一种可能？
1: 没人了，没人问了。
2: 我打断一下，有没有一种可能不能问峰哥了？一问峰哥就说看啥汽博会呀、啊？你
1: 我啥时候说长春汽博会不让看了？
2: 啊，可以看。
1: 我说小的汽博会，那小车展你去不去无所谓了。
2: 那汽博会该来还是得来啊、哦、
1: 那就是摆摊的那就是摆摊的、
2: 嗯、
1: 你要长春汽博会还是有点阵势的，那上面最起码厂家
2: 有补贴，
1: 模具的有模特啊
2: 有不一定
1: 啊，
2: 大概好像备不住，
1: 对，大品牌一般都请点模特，
2: 嗯，
1: 但现在这品牌卖的都不好，够呛
2: 还有5天了，到底
1: 真的你一点动静都没有，问的也没有，你们粉丝都咋的了，不买了，
2: 嗯，
1: 不来了，不来长春了你来长春，你还得上豪车会呢。
2: 对呀、啊，地标，
1: 你不得那啥吗？动态清洗吗？你不？
2: 对。
1: 大
9: 大白茶呢，给你泡上的。
2: 真是这样的啊！就周末去博会来的话，一定要到鲁猛那去打卡，跟鲁猛老师聊聊天儿哈。
9: 七月份那鲁猛那个那干爆他那地方着呢，
2: 地标。
9: 他堵车了都。行吧，那个啥，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是一个奔驰的 GLC， 他说什么毛病呢？方向盘现在锁死了，这车已经靠边停了，等拖车呢。啥问题能让方向盘锁死啊？
0: 那像它方向盘要是锁死的话，可能防盗系统有问题了，它这个方向锁解不开，因为电子的方向锁，
9: 啊，
0: 跟这个有关系。
9: 防盗系统哈，一般你以前像我知道以前像什么老捷达啥那些是有这个有锁死的，现在这么先进的车都会锁死吗？
0: 有可能钥匙这边防盗信息交换有问题，这块出毛病了，或者是说方向锁这块有问题了。以前的老的卡宴的途锐什么的，都是。这些车的方向锁这块愿意坏
9: 啊，
0: 对，
9: 挺可怕，挺吓人的。
2: 嗯，
9: 您都说新能源以后被容易被锁死，这不看来燃油车也能是被锁死啊？
2: 太少发的，嗯，
9: 这很少啊，奔驰 GLC 啊，
2: 嗯，
9: 今天咱问的这些问题我都不相信呢。理想 L 八，理想 L 八尾门气压杆有异响，就是有点那个滴答滴答那个声音，
2: 开合的时候就会有那样的声音。
9: 他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毛病？毛病啊？
0: 那就是那个他那个支杆，电动支杆有问题了。电动支杆内部电机这块，包括减速系统可能有异响。
9: 嗯，
2: 这个我记着之前的时候还有一个，好像是也是关于尾门，然后有异响的这个。现在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气压杆，经常愿意出现毛病吗？卢某老师？
0: 尾门这个电动支杆愿意出毛病，就是它还是故障率还是挺高的啊，因为它经常工作，大家经常得后备箱里边拿东西嘛，
2: 嗯，
0: 这个问题还是挺多的、啊。
9: 嗯，你看那鲁莽人家，确实人家利用率高，我这我后备箱好久没开了。
2: 你不拿水啊？
9: 我说拿啥呀？
2: 拿水呀、
9: 啊？不喝，也没啥拿的呀。但理想出问题不能吧？理想不是贼稳定吗？
2: 理想这个车型，他是想问一下卢猛，开了三年多了，前几天呢，这个车子左后轮咯吱咯吱的响，他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有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呢？左后轮。
0: 像它有咯吱咯吱的响，检查一下，看看胶套这方面吧。一般是胶套老化了会有这方面的。
2: 三年就会老化吗？
0: 一般来讲不能啊，但是还是那得检查检查，还得试一下，这个电话里没办法确定准的。
2: 嗯，
9: 因为异响这个东西啊，描述是很关键的。
2: 对，
9: 我建议你啊，最好你这样加一个卢某联系方式，然后你们通过视频，然后他给你做一个远程诊断。
2: 对，
9: 现在你这真都方便了。
2: 嗯
9: 啊，就是给你开，你俩开个视频啊，你要不方便不露脸儿，
2: 你就露车就行。
9: 对，然后你直接你就他就给你判断一下子。是
2: 18004445858加一下卢木老师，我一直都说卢木老师可以当朋友，真的不吃亏，因为他有技术。大家如果车辆遇到问题的话，你找别人不好使，但你给卢木打电话肯定好使。
9: 哎，就卢某的技术，我跟你说老手艺
2: 啊，
9: 老手艺，你知道啥手艺吗？
2: 啥手艺啊？泡茶手艺？
9: 不是，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
2: 啊啊啊！那这个手艺必须得点赞一下。
9: 卢某，你也学新活呀、啊？你要再这么整下去，我跟你说，都电车了，这节目收听率都下低了。你这电车得涉及不烧机油啊？是吧？
2: 那不是老的车型也会出现烧机油的现象？
9: 您电车再老能咋的啊？啊，对，我就说这老车不越来越少了吗？慢慢的。
2: 嗯、然后说一下关于免拆治理发动机
9: 手艺
2: 烧机油啊、
9: 嗯，
2: 这个呢，就是大家不要认为只有。奥迪大众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不是，其实有很多我们的车主的案例，包括像别克的车主曾经也问过吧，包括像什么呢，像这个汉兰达系列的车主，包括长城 H 六啊。
9: 哎妈，你最关键那个没说
2: 啥呀？
9: 最关键那个留后面了，
2: 哪个
9: 那品牌
2: 啥呀？
9: 最愿烧机油那品牌
2: 说完了。
9: 说啥？
2: 奥迪大众吗？
9: 啊、说了吗？
2: 你咋不听课呢？
9: 我想我大姨夫那事儿呢。
2: 那你说你大姨夫
9: 没有，我说那个我就跟那个没啥太大关系
2: 啊。那你听课啊，听课啊，您说完了、
9: 嗯、
2: 完了呢，如果出现了烧机油的话，您就可以直接去找卢某老师，现在不用把你的车大卸八块、
9: 嗯、
2: 它是属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然后外围是有个机器盘缸的方式、
9: 嗯、
2: 四缸发动机盘一天、
9: 嗯、
2: 缸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六缸发动机大约两天左右，前提是你的车还得判断有没有漏油渗油的现象啊、
9: 嗯、
2: 反正所有的车辆治理完了以后都管你有质保3年10万、
9: 嗯、
2: 所以说在此范围之内还出现了烧机油，继续免费给你治理，放心可靠。
9: 嗯，
2: 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关于治理烧机油，您就来到豪车会，18004445858，治不好都管你。
9: 对，
2: 必须给你治好。1800044458585。
9: 这是卢猛的传统老手艺了啊！大家如果是有烧机油的，可以直接来到豪车会，先给你做一个判断，免费的，然后告诉你解决方案，然后你去治，治完以后还管你啊！
2: 好嘞，那今天呢，我们就不解答大家的问题了啊！大家这样，如果说还有关于这个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在平台当中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9: 这是啥日子啊？就是咱们现在咋这么过分呢？你天天推这个。天天推这么贵的化妆品，
2: 有人问行车记录仪说不？
9: 等会儿先说化妆品吧，啊。
2: 那这样啊，我先给大家解读一下关于咱们的 SK two 啊 ，SK two 呢这次推出的是什么呢？就是小灯泡啊，小灯泡一提到的话就知道，那得美白啊，特别的白，因为小灯泡啊就是能火这么久，靠的就是实打实它经典的成分，然后呢它是有效可以抑制黑色素，减少斑点和暗沉啊，双管齐下吧，就是坚持用，你的脸蛋儿会慢慢的褪去黄气啊，被点亮的小灯泡一样，所以它叫小灯泡、
9: 哦、
2: 啊，明白了吗？
9: 我脸黄是因为没用小灯泡。
2: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9: 啊，
2: 然后女孩子们懂的都懂啊，只要皮肤白一点，颜值和气质就能上一个台阶。人不说了吗？一白遮百丑，想让自己白 ，SK two 小灯泡，你记得用起来。然后怎么来买啊？我说一下这个小灯泡，大家如果去买的话，都觉得挺贵 ，SK two 嘛，是一瓶50毫升的正装要1700多，但是今天的话拍一发二，到手整整两瓶。正装都是50毫升的，一共100毫升啊，只要599块钱，限量
9: 便宜、
2: 啊、限量100组。然后呢，我跟大家说啊，大家可以凭手速，599块钱，您能拿下的是2瓶正装，明白了吗？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买 SK two 小灯泡，只有限量100组，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美白这两个字，美白别打错字啊。然后呢，您将会看到一张图片，这个图片。自己右下角二维码，您就可以下单了。咱们这一次呢是属于夏日消夏节临期的清仓捡漏，所以您是拍一发二，但都是正装，所以2瓶正装到手只要599块钱，到手一瓶你算不到300块，那你自己要一瓶上商场去买得1567，现在一瓶不到300，有效期是到明年的2月份，但是精华这个东西我跟大家说，你肯定要早用晚用的，所以说肯定能用完，明白了吗？早用晚用，然后50毫升啊、正装2瓶，只要599。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美白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9: 刚才他说那个记录仪，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车啊。然后，但是我们现在呢，基本都是配专车专用的，499，质保3年啊。然后呢，我们配完以后呢，基本跟你的车是原车一模一样的，而且呢，它没有任何的外面的漏线，全是隐藏式的。再有呢，现在目前的记录仪也是增加配置了，比如说像哨兵模式，包括呢像我们的这个170度广角啊，就是清晰度也非常高。然后你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先给你发一个拍摄效果，你先看看满不满意，满意的话呢你就下单就可以了。吉林省有38家合作安装网点，给他50元安装费就可以了，免费给你邮寄手里啊。后期如果你的记录仪出问题了，然后呢我们所有的都是给你换新的，而且所有的物流费用我们都出啊。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呢，跟峰哥联系一下，加个微就可以，1824308103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扎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自由行》，我是主播桂阳，欢迎您的收听。在苍茫的华夏大地上，各民族如彩虹般绚烂多姿，共同绘制了一幅五彩斑斓的和谐图景。民族团结，像温暖的阳光洒满大地，让各个民族在相互依存、相互尊重的氛围中茁壮成长。今天，我们就来倾听一下各地各民族的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湖蓝色的院墙，飘荡的苹果香，这首歌将我们带到了新疆伊犁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倾听歌曲，我们似乎跟着歌声从小院落走向外面的世界，看到越来越繁华的街道上开启了面包房、卤肉店，耳边再次响起巴扬琴、悦耳的琴声。

在六星街这条伊宁市的历史文化街区，和各民族在一起幸福生活，和谐而美好。下面就请欣赏这首《苹果香》。

《红太阳照边疆》是一首反映延边人民精神风貌和风土人情的歌曲。该曲气势恢宏，旋律激昂，铿锵有力地唱出了边疆地区壮丽的景色和延边人民饱满的精神，也因此成为了延边市的市歌。延边人民在党的带领下开荒取宝，筑坝引水，努力建设家园，使得从前的荒芜景象变成青山绿水、果树成行的美丽家乡。

瓦蓝瓦蓝的湖水，铺满石子的山路和偶有飘着的五彩经幡，这一切都诉说着拉萨这座城市的美与神秘。郑钧将寺庙、美丽姑娘微笑等词语写入歌曲《回到拉萨》，让观众感受到自然的美好以及人性的内心世界，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伴随着郑钧的歌声，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不被世俗感染、心灵变得纯净的和美世界。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首歌让齐齐哈尔这座北国都市被大家所熟知。歌声中，一位女孩为了寻找两只没有按时归巢的丹顶鹤，不幸在沼泽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蓝天白云，芦苇作证，歌手凄美动人的演绎让听众置身于真实故事的情景之中。该曲婉转的旋律和忧伤的故事通过歌声久久回荡在听众的心头。

2014年，赵雷的一首《成都》风靡全国，歌词如一幅细腻的画卷，展现了成都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歌曲的旋律如同微风轻拂，悠扬舒缓，将人们带入了成都的大街小巷，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那些看似平凡的生活细节，蕴含着生命和故事，让人们置身于这座城市，感受着它的魅力和温度。

呼伦贝尔大草原在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一直有着富饶的自然资源，并被誉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成长的历史摇篮。呼伦贝尔大草原这首歌曲形象地给人们勾勒出一幅风和日丽、绿草如茵的草原风光，让人们联想到洁白的蒙古包散落在河边，雄鹰在天空中自由地翱翔，还有河水在静静地流淌，表达了所有生活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人们对故乡的热爱。

0: 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038，13180650038。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

0: 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正说到裴元庆，银锤镇铜山呢，来得太及时了，再晚来一步，李密、程咬金、秦琼等人呢，那就得出危险了。说裴元庆怎么来了呢？是不是无巧不成书啊？不是，不是啊，他来有原因呢。怎么呢？秦怀玉跑了呀，没把宁氏夫人、贾氏夫人给急死，首先想到的那还不是秦用啊，先想到裴元庆。怎么呢？秦用啊一直在凤凰岭金顶玉皇观跟那老和尚智荣在那修行啊，离家稍微远点。裴元庆那可是在凤凰岭啊，跟老秦家就住隔壁啊，平常有什么事儿得先找裴仁基

先找裴元庆，这就等于这一伙人的主心骨。在那封建时代，大部分的妇女那都不是家庭主心骨，遇到事情都没卖呀，都得有那么一个男劳力能够啊作为家里主心骨能主事。你看也是当时这个分工啊。那后来武则天出来了，那不一样了，那有几个武则天呢？大部分妇女在这古代呢还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有什么大事都得给家里的男人商量。那凤凰岭这边呢，大部分是女眷，遇到大事了，首先得给裴仁基这一位老将军商量，那他是最大的主心骨，裴仁基能管住裴元庆啊，也知道裴元庆火气比较大，有一些事情啊他比较毛躁，所以呢一般的先报告裴仁基。秦怀玉没了，那首先呢让秦安快把裴老王爷叫来。等裴老王爷啊叫惯了，裴老王爷把裴仁基叫来了，给裴仁基一说，现在怀玉跑了，得赶紧的把他给追回来。怀玉孩子骑那匹马那一般的战马，所以呢看看能不能让三公子让元庆赶紧的骑着他宝马良驹狮子冲，那快呀，赶快把这孩子追回来呀。哎呀，裴仁基当时一拍大腿呀，这不巧啊，元庆今天早晨呢出去赶集去了，随猪呢想吃猪蹄了，你看咱这里呀没有，到集上去买去了，他想吃这一口，所以呢一早出去了没在家呀。哎呀，可赶紧的派人去找，派家人呢赶快去找裴元庆。这边贾氏夫人宁夫人一看不行啊，赶快又派自己家的人够奔金顶玉皇观，把那秦用叫来了。秦用先到家呀，一听秦用急了，怕怀玉出事啊，赶快乘胯坐骑在后面就追呀。秦用走出半天，裴元庆回来了，正赶集呢，被家人看到了。哎呀，三公子，三公子快过来，出事了，出事了。把裴元庆吓一跳啊，刚买了猪蹄啊，出什么事了？一问，哎呦，裴元庆赶紧的把这猪蹄啊往着家人手里这么一扔，自己拍胯下狮子冲，由打这大集上啊返回凤凰岭啊，连家门都没入，直接的奔老秦家来了。至亲呢，虽然这裴元庆跟秦琼家没有什么血缘的亲戚，但是啊那秦琼的母亲宁氏夫人是程咬金的义母，那由打这里呀、啊、这也是亲家呀，这么多年在一起那感情不一般的。他又算小孩，你别看三十出头了，但在贾氏夫人面前那是个小兄弟呀，这嫂子呀，所以呢到老秦家没有什么避讳，更何况今天呢事态紧急啊，噔噔噔噔噔进来，见到贾氏宁氏赶紧问怎么了。两人呢又把怀玉的信给裴元庆看了看，告诉裴元庆啊，秦用撵怀玉去了，本来想让你撵，你那坐骑快，可你正巧不在家呀，所以呢让秦用先撵去了。哎呀，这裴元庆一听，秦用那马怎么能跟我的马相比呢？哎，另外呢能赶上赶不上啊，咱得做最坏打算呢。啊，贾氏夫人宁氏夫人一听，这是什么叫最坏打算？哎，我说最坏打算呢没别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们的，万一这路上没追上怀玉，怀玉够奔前线了，现在前线战事一触即发呀，再万一碰到正打仗呢，把怀玉裹挟着裹进战团里了，那怎么办？靠秦用，那用儿现在右臂也受着伤呢，刚好不多久啊，还没有完全恢复100%的能力呀、啊。

那平常是没事，真的到了战场上，那抡起他的八凳子金降魔杵，能不能有问题？这也不好说呀。所以他能不能把怀玉由打战场上给拎回来？哎，这是令人担忧的事儿啊。这一说呀，贾氏夫人、宁氏夫人，哎呦，一下子就瘫在那里了。元庆啊，这可如何是好啊？哎，陪元庆说：“嫂子，大娘，大娘啊，喊宁氏夫人，喊大娘啊。那秦姨比裴仁基要大，所以打秦姨这边的喊的，大娘，你们呢不必担心，我赶紧候撵呢。哎呀，现在天色已晚，哎，就别管那个事儿了。我现在撵，凭我这胯下坐骑狮子聪。”宝马良驹呀，弄不巧啊，半路上就把他们撵回来了。万里有个一，没有撵回来，他们奔战场了，我也奔战场。哎，我怎么着也得把俩人呢，由打战场，我全须全影的，给你们救回来，啊，成蛐蛐了，好吗？还全须全影啊？我就是那个意思，把他们平安无事保回来。其实啊，裴元庆一听怀玉出走了，心里确实一惊，而且呢也是着急呀、啊。心说怀玉，你这孩子怎么那么懂事呢？哎，你这么小小年纪，你奔什么前线呢？你们老秦家因为你走失十多年，这整个家差点没毁了呀。好不容易回来，你还要闯祸呀？你这孩子呀，真是不让人省心的。心中也着急，恨不能赶紧的过去把秦怀玉给拽回来，但同时还有一点小激动，还有一点小庆幸。怎么这么讲呢？哎呀，裴元庆啊，这是凤凰岭快憋疯了。我一身这么大的能耐，哎，现在天底下这么乱，我得为百姓打个太平啊。才不负男儿之志。可是啊，自己父亲裴仁基给按着，自己老师智荣给按着，待着。元庆啊，你没看到现在强梁者易折吗？嗯，那李元霸厉害不厉害？你服也不服？裴元庆啊，这心里头还是不服李元霸，我还没给他好好比试比试呢。哎，好好比试，顶多给他打个平手啊。但那李元霸结果怎么样啊？被雷劈死了。证明什么呀？证明这个至刚至强之人，连老天都妒忌，都不让他长久啊。故此。落如此一个夭折的结局呀、啊！被你锤震过的宇文成都，那也是天底下数一数二的英雄。我听说呀，也是被乱箭穿身呐、啊。那熊国海，那武天熙，那靠山王杨林，哪一个不是压盖天下之力呀、啊？可是哪一个得好了？嗯，所以元庆啊，一定记住这句话：强梁者不得其死，一定不会有好下场。你现在呀，跟原来不一样了。原来你是个毛头小伙子，经你折腾，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有家了，有了随主了，有了孩子了，你哪能还那么任性啊？待着，在这凤凰岭给我好好的过日子。天下再乱，跟咱们没关系。好好的相妻教子，哎啊！裴元庆一听，师傅有您这么教育的吗？人家都相夫教子，我在家相妻教子啊。随主为你生下孩子，乃有功之臣呢。你们家的有功之臣，现在呢？孩子不多大呢，随主还没有完全恢复，那你不得在家相妻教子吗？给我待着，
不许你出去，多咱为师死了，管不着你了，你爱干嘛干嘛，在如今是不可以的。那不光这些人劝呢，连贾氏夫人、宁氏夫人、莫氏夫人，就这些老太太，哎，没事的时候啊，见到裴元庆也劝元庆啊，在家待着，在家待着，你可不知道啊，我们现在呀，为你那哥哥，为你姐夫，我们都担多大的心呢？啊，指不定那沙场之上会出现什么事儿啊！你既然没有趟这趟浑水，你就在凤凰岭待着吧。也要什么这个定太平啊？有那定太平的人啊，不少咱一个，在家待着好，那也不许你出去。裴氏老夫人也是一说这事儿啊，就掉眼泪。你要出去你就不孝，你要出去我就没法活。啊，这一帮老人这么一按着，裴元庆一看，这多好，这多好。那我为什么学着一身能耐呀？好嘛，让我这么大的能耐，哎，又给我箍在这里，还是一堆老人，我还反抗不得。哎，行吧。反正是也看在自己妻子东方随珠和幼小的孩子面前，也确实离不开呀。哎，裴元庆心里都不舒服，但是呢也得憋在凤凰岭啊，你也没有什么理由啊，你光说我为了定太平，为了整黎民百姓待着，哪那么大志向啊，缺你一个呀。啊，你光说这些虚的大的干嘛呀，待着就给你镇压了，你这理由啊，不是充分的理由。现在有理由了，怎么的？怀玉跑了，我得追怀玉去。万一真的追到战场上了，那我不就能打一阵子吗？啊，哎呀，我这全身骨头节我都痒痒啊！我在凤凰岭金顶玉皇冠，跟我这师父智荣大法师。学了64手飞龙锤呀、啊，嗯，我本来呀、啊、想跟李元霸再比一比，我非得报那四平山一锤之仇，我得把这口气我得找回来。可李元霸被老天给收了，那我学这64手飞龙锤干嘛呢？这不浪费了吗？哎，现在可有理由了，所以呢。虽然惊，虽然他非常着急，但是心里头还有一点小庆幸。我现在要去追怀玉、追用儿，哎，你们可不能拦我了啊！你们再拦我，那就是跟老秦家啊，哎，闹着别扭了，对不对？人家要用我，你不让我追，在老秦家你们有面子吗？所以呢，裴元庆说：“我赶紧去追。”哎。这贾氏夫人、宁氏夫人那当然高兴了，但是也得呀、啊、跟你爹打个招呼。哎呀，再跟他打招呼，那时间耽误了。这么着，你们呢跟他打招呼，我现在就走。裴元庆心说话，给我爹一说，我娘就知道了，又得给我哭点抹泪。我媳妇东方随珠一知道，她也得掉眼泪。我那孩子哇哇一哭，我这心里闹心呢，还走不走了？干脆你们通知吧，我赶紧走，给我点干粮，在老秦家呀拿点干粮。反正这裴元庆啊，到哪里这兵器都带着呀，另外呢身上也有银子，今天赶大集去了嘛，那能买多少东西呀？身上还有盘缠，又给贾氏夫人要了一些盘缠，我先借着。那他借什么呀？是赶紧带走啊，穷家富路。赶紧塞给裴元庆一些银子，裴元庆啊这才乘胯坐骑，根本没回家，啪啪赶夜路追下来了。这一路之上也没追着啊，你毕竟差了半天路程啊，追来追去，追去追来，就追到了铜山的。其实追到这里跟秦用、跟秦怀玉这个时间相差就无几了，还得说他的狮子松、宝马良驹脚力快呀、啊，但到铜山一看，哇，好嘛，打成一片了，到处是喊杀声啊，到处是烽火呀，呀呀呀！嘿，裴元庆高兴了，你看看，
我来着了吧？啊，正在大战呢。也听百姓说了，这是李密跟宇文化及进行决战的，来吧。裴元庆啊，就把两柄八棱梅花亮银飞龙锤抄在手中了。改名字了啊，咱说了，老和尚智荣又在裴元庆原来八棱梅花亮银锤的基础上，在每柄锤的锤柄上各自拧了一条龙啊，就是外面又箍了一层龙，这龙脑袋往后，龙嘴张着，这龙牙里啊挂着一个环儿，这个环儿往外挂着一根铁链子，这铁链子就可以缠在手上，有的时候不用啊，把铁链子这么一摘，哎，你呀、啊、跟原来的八棱梅花亮银锤差不多少，就多条龙，你还可以这么舞。要用着链子了，再把链子一挂，链子往这手上这么一缠，往外唰啦啦啦啦啦，一扔就扔出去了，愿意抡也行，嗖嗖嗖嗖，这一抡，一两贯一斤呢，就跟老和尚学了64手飞龙锤呀、啊，这等于这八棱梅花亮银锤的plus 版，啊、有增强版，这回呀、啊，把这锤又抄在手中了。催动胯下马，就杀进这铜山战场之内了。总之啊，看到服装号坎不是大魏国的，那一定大隋朝的。打吧，看到啪啪，哎呦啪啪，正打着呢，突然间一看呢，前面有一伙魏军正跟隋军作战呢。这伙魏军呢，眼瞅着处在下风啊，领兵作战的大将军手里头拿着一杆长枪啊，正在那扎呢，哎，快快快打死这些人，打通通道，赶紧奔山顶，山顶上肯定出事了，快快，那光快不行啊，被人家隋军堵着，眼瞅着人隋军是大，哎，把他们呢还给压制住了。领兵作战的是一员随将啊，一看这个情形，这随将啊面带狞笑啊，哈哈哈！贾将军，我劝你还是赶紧的下马投降吧，你那几下子还能够瞒得住我吗？你不行啊，甭管是你手下这些人，还是你敢跟我黑社单打独斗，你都不成啊，何苦把这命扔着呢，赶紧下马投降，我要把你带到总百魁那里，就凭你跟秦琼的关系，总百魁也不会难为你的，我还能立大功一件啊，怎么样啊？黑社，你这个叛徒，你说是不是今天宇文化及的兵就是被你给领来的？谁让李密那么对待我呢？嗯，我就拆你们的台。现在呀、啊，我已然转投总百魁了，我乃大隋的将领。我说贾云甫，你下马不下马，投降不投降？他们俩在这一喊，离多远的裴元庆听见了，哎呦！裴元庆坐在马上，把脖子往上面一伸，稍微的高那么一点，仔细一观察，一伙可不是吗，这一伙魏军头领非是别人呢，正是秦琼的小舅子贾云甫。而当贾云甫的裴元庆不认识谁呀、啊、他说了，黑社就是把李密不给宇文化及粮食这事儿告诉宇文化及的那位黑社呀，这一次也把他派出来了，怎么呢？不让你吃白饭啊？你以为给我通个风报个信儿，你就是我的人了啊？宇文化及说了，你还得靠自己证明，证明你对老夫我的忠诚，我也给你一支军队，你到铜山立功去吧，反正是你对这魏军比较了解，看看你能不能取下李密的，疼的还疼也得去，哎，去去去去。去

0: 黑市一看，任何时候啊，都别当叛徒啊，谁都不待见叛徒。那你既然当了叛徒，就得叛到底呀，就得比谁都恨原来的主子呀。你得呀，用他们的血染红你的官袍啊！众位弟兄，跟我杀！你别说呀，黑社还真拼命啊。另外呢，对魏军一些作战习惯，哎，他比较了解，所以呢，带着这股军队呀，左突右冲，噼里啪啦，最后啊，居然跟贾云甫的队伍相撞了。现在两下队伍都不剩多少人了，但黑社认识贾云甫，一看秦琼小舅子在这里呢，好啊，我抓不住李密，逮不住秦琼，我能拿住这个窝囊废贾云甫啊。这人有多大能耐，我能不知道吗？论文还行，论武啊，嘿，在我面前走不几何呀！而且是个慢性子呀，五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来的人呐。像这种窝囊废，我正好擒他呀，啊，杀呀！于是双方就展开了战斗啊。果然，贾云甫处在下风了。黑社高兴啊，眼瞅着要抓住贾云甫了。也活该他倒霉呀！碰到了银锤太保裴元庆，裴元庆一看贾云甫，裴元庆喊了一声：“贾舅舅，贾舅舅啊！”有打秦琼那边的，他也得喊舅舅，贾舅舅，我来了！贾云甫一看，哎呦，裴三舅，他也得喊，快来救我！黑社一听，好嘛，你们俩找舅舅来了。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

0: 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阎锤太保裴元庆来到铜山呢。正巧让他碰到贾云甫，贾云甫正处下风啊，对面那是黑社呀，黑社的意思把贾云甫生擒或者给杀了，然后拎着脑袋去见宇文化及，这是秦叔宝的小舅子呀，我杀了他我也立下大功一件呢。贾云甫眼看堪堪废命啊，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裴元庆赶到啊。裴元庆一看贾云甫，贾云甫也看到裴元庆了，哎呀，三舅！裴元庆一瞅，哎呦，贾舅舅！这俩人是指着不同的人说的，那都得喊舅舅啊！哎呦，贾云甫乐疯了，可算抓到救命稻草了。裴三舅救我，他这么一喊呢，黑社呀不知道怎么找舅舅来了，这边也喊舅，这边也喊舅，那到底谁是谁的外甥啊？他以为啊这俩人呢是生旧关系呢，其实不是，是各自论的。怎么回事？黑社呀往这一偏脸，裴元庆推动胯下狮子葱就已然到了近前了。狮子葱多快呀，眨眼间就到近前，那他呢掌中扒了梅花两阴锤，这么一震，哎呀，把这黑色的耳刀啊差一点没震掉啊，那耳膜都差一点没穿了孔啊，哎呀，怎么那么响啊。哎，这黑社不由自主的往这一瞅，哟，

那跟一出世不一样，溜光水滑，正值年轻啊！一晃十载过去了，三十出头了，正值壮年呢，精气神最足的时候，力气也是人生顶峰时期。咱原来说过呀，如果李元霸能够活到三十，那比李元霸十来岁、二十来岁那还得厉害。这男人最顶峰的时候，四八三十二，三十二岁左右是男人最好的时候，各项指标都已经达到顶峰了。裴元庆现在呀，正值这个岁数啊，这么一碰锤，就这个劲儿，十来岁、二十来岁，不会有这么大劲儿，有这么大劲儿也不会那么轻松。现在是直接这么一碰，轻轻松松，啦啦啦啦啦啦，哎呦，把黑社这边人呐吓一跳啊！黑社扭脸一看，来的一位也不像太凶猛的呀。哎，是何人？到底是你是他救啊，他是你救啊？裴元庆碰完锤之后，把锤呀往判官头上一搭，冷冷一笑：“不认得某家呀？你是何人？某家不是别人，银锤太保裴元庆的是也。原来你是裴不不不不不。黑社一听，你是谁？裴元庆。我，这真的假的？这黑社没见过裴元庆啊？怎么的？李密登了基，裴元庆就一直在凤凰岭。后来大破铜溪镇之后，也没有投归李密。这裴元庆啊，掐半了眼角，有点看不上李密。另外，这心里头也有一道过不去的坎儿，就是埋怨自己姐夫啊，你怎么了？你傻呀？你当混什么王？我姐姐那是王后啊，我是国舅爷爷。那你要是把龙袍一脱，把皇位一让，那我姐姐就不是朝阳正宫了，就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王爷的王妃了，那不是王后了，那我也不是国舅爷了，我爹也不是国丈了。哎呀，姐夫啊姐夫，你聪明一世，怎么糊涂一时啊？那王位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呀？你怎么一点不联系呀？那既然现在当王的不是你了，不是你，我不保。我裴元庆啊是有价值的，我是瞧不起这李密呀。为什么瞧不起呀？谁让他夺了你的王位呢？姐夫，他有这么一个心理，看李密不顺眼，所以呢，裴元庆没有归顺李密。李密虽然呢几次三番都请裴元庆，都让裴元庆婉言拒绝了。那么这黑社呢？黑社是最近这么一年多才归顺李密的，所以他归顺李密的时候就没有见到裴元庆啊，他不认识裴元庆，光听别人说过，故此今天见到裴元庆他没认出来。裴元庆这么一说，他有点狐疑：“你真的是裴元庆？”裴元庆乐了：“嗨，这还有假呀？如果我是假的裴元庆，我怎么会使这样的锤呢？”把锤呀拿起一个一晃的，哎，这黑社一看呢，好嘛，就这锤呀，跟那倭瓜大小差不多少啊！谁能使这么大的锤呀？莫非他真是裴元庆？裴元庆这个时候啊，催马就来到了贾云甫身边。我说：“贾舅爷，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哎呀，贾云甫说：“元庆啊，

我说三舅，你来的正是时候啊！我看山头上啊，烽火已起。我告诉你，西魏王正在山顶啊，燃起烽火，肯定山顶出了急事了。西魏王有危险呢、啊，我是赶紧的前去救援呢、啊。三舅啊，一定得救我，一定得救西魏王啊！可是他们挡住我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啊！裴元庆一听，裴元庆那也是个识大体之人呢。你别看脾气暴躁，但是呢，一听这魏国有了，我姐夫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我四哥、我二哥在哪里，可能啊也在主公近前呢，他们可能也有困难了啊。裴元庆一听，我姐夫也有困难了，也有难了。那我就不能不帮了他。又是一撞，扒了梅花亮银锤，嚓，用右手锤往黑社这边一指，嘿嘿，不知死的鬼竟然在这里对我贾大舅无礼，尔等还要活吗？拿命来！裴元庆管他了，我还给你啊对个话，还给你讲两句，甭费那个事儿啊，打吧！突然间一催胯下失聪，像一道利闪似的，就冲到黑色阵中啊！一晃掌中，扒了梅花龙头亮银锤，这么一抡，黑色一看，给我挡住！命令手下人上前挡住裴元庆，这些人得听黑社命令啊，那是领导啊！往上一闯，裴元庆抡动双腿，啪啪啪呀，啪啪啪啊，啪啦噜噜噜，啪！你那兵器呀、啊，就甭往前伸，不往前伸，裴元庆一锤呀、啊、把你砸死；往前伸，连兵器。在手臂全给你崩飞了，再把你砸死，你等于多受那一道罪呀！这些人呢，刚才对裴元庆的报名还没有经过大脑的过滤呢，这是谁呀？什么阴锤太保裴元庆还没有过滤呢，裴元庆就杀过来了。这些人本能的这么一护主将，哒哒哒，啪啪，就裴元庆啊，这锤这么一抡。噼里啪啦，倒在马下的有十来位呀，有的震得脑浆崩裂，有的人头都没了，有的呢整个身子成荷叶了，就扁在那里了。这时这些人才感到恐怖啊，唰，往四周这么一分散，怎么得看看这人是谁呀？裴元庆唰。就已然杀到黑社近前了，黑社一看，哎呦，赶紧保护主将！唰，裴元庆正手锤由上四下就砸下来了。黑社一看，再等别人保护来不及了，得自己保护自己，拿掌中钢刀往上这么一挡，哎，开什么开呀？你看你挡谁呀？你开谁呀？一般将领行了，起码来说你开不出去，他也砸不下来呀。你稍微挡一下，像裴元庆、宇文成都、李元霸这样的，你就别开了。这一锤一躺砸下来，你赶紧躲。你要敢接呀，倒了霉了。不光是人呐，连人带马，人死马塌架呀！这匹马招谁惹谁了？都没闹明白呢，连句哼哼哼都没有，一锤就砸瘫那了。四周随军一看，我的娘哎！主将被人砸扁乎了，顿时脑袋嗡的一声。刚才那恐怖的心情还没有调整过来呢，

现在更恐怖了。突然间脑海当中啊转过来了，这人说啥？银锤太保裴元庆，莫非是四平山锤镇宇文成都的那位不成？一瞅啊，可不是嘛，就这个穿戴打扮，就这个相貌，就手里拿着那两柄银锤，那不是裴元庆还是何人呢？这裴元庆在随军当中那早就立下腕了。你想想，当年力举千斤顶，降服狮子冲，那就已然有名了。四平山把那天宝大将军镇的报安处写，东岭关又二打天宝大将军，那在这萧国禁卫当中啊，那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呀。今天遇到了，还眼睁着看着把自己的主将给砸扁活了，我还得这还哪敢打呀？顿时做鸟兽散的，一眨眼的功夫全跑没影了。哎呦，贾云甫手下那些魏军呢，长出一口气呀。贾云甫一看，罢了，还得说人的名，树的影。威震天下的英雄就是不一样啊。你就像我贾云甫吧，我就算把我的名字喊一千遍一万遍，没有震慑力呀。裴元庆到这里一声我是银锤太保，立刻下散随军呐。哎呀，抹了一下额头冷汗呐。三舅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啊，多谢三舅救命之恩。哎呀，哥哥，你这是哪话呀？咱们谁跟谁呀？不是外人呢。我姐夫现在何处？可能在山顶啊，那边烽火一起呀、必然是西魏王遇到危险了，还望三舅救治啊，您得搭救一下子。虽然裴元庆对李密有点看不上眼，但问题是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也能分得清里外呀。毕竟魏国那跟自己还是比较近的呀。魏王行营何在？就在山顶。哎呀，贾舅舅，你赶紧带路，我去营救魏王与我那姐夫。好，跟我来。就这么着，贾云甫带着裴元庆就奔着铜山山顶进发呀。走到半山腰，这天黑了，就见山顶啊火光点点，映照之下，贾云甫一看，哎呦不好，好像山顶被人家宇文化及的随军给围住了。哎呀，主公必有危难呐、快快上去救援，快上去救援。吩咐手下人呢赶紧加快速度。他这么一着急，裴元庆更着急了。裴元庆一看，你们走路太慢了，没有我的狮子冲快呀。这不着，贾舅舅，你在后面赶紧往山上冲，我呢先行一步了将。催胯下狮子冲就冲上山顶了。那狮子冲毕竟宝马良驹呀，比他们那马都快呀，眨眼功夫就来到山顶。一瞅啊，果然一群随军正在往里逼近呢。就听里面呢还有人拘神呢，天灵灵地灵灵。哎呦，裴元庆一听这声音呢，分明是我姐夫声音啊。他又在里面拘神了。姐夫啊姐夫，你那花招骗过别人，骗不过我裴元庆啊，你拘谁呀？你一个人也拘不来呀。裴元庆心说，我就当你拘的天神吧。但是呢有心喊声离得太远了，前面都是随军呢。裴元庆心说，干脆打吧，大吼一声，都给我闪开，银锤太保裴元庆到了，大魏国援军到了呀。啊，啪啪啪，哎呦我的妈呀，啪啪啪，哎呀，啪啪啪。

裴元庆在他们背后就下了手了，这么用锤一抡呢，顿时隋军大乱，哪来这么一个人呢？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啊！稍微碰那么一点，啪，成肉泥了。这隋军往旁边一闪，闪开一条通道，哗！裴元庆啊，这才杀入阵中啊，这么一报号，我的天哪！隋军一听谁？锤阵四平山的裴三公子裴元庆，连宇文成都都不知道对手，连李元霸都跟他打的差不多呀！哎呦，今天居然跑到铜山上来了，这些人有打心里就有点惬意呀。程咬金一看是裴元庆，哈哈大笑哇哈哈哈哈！看见没？哎，我混世魔王居神能力如何？我聚来了阎锤太保裴元庆啊！裴元庆乃上天双锤神下凡，那专打天底下不服之人呐！裴元庆一听，我怎么成双锤神了？这天上有这么一个神吗？但也知道啊，姐夫就这么人来疯，想到哪说哪。裴元庆啊，还得给姐夫啊托着啊，不错。某正是天上双锤星，神，仙下凡。他也忘了程咬金刚才到底是说的双锤神、双锤仙还是双锤星，反正是我全给你抱着，他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掌中亮银锤这么一震，哎呦，这些人呐，耳膜差一点给震穿了呀！尔等拿命来，唰啪啪啪啪！裴元庆啊，又开始打了。程咬金可是，各位，时机到了，我这小舅子来了，咱呢没有什么怕的了，杀呀杀呀，给他们拼了，杀呀！啪噼啪啪啦啦啦啦啦啦啦！顿时啊，铜山是打成一团呐。令狐行达一听裴元庆来了，哎，快快，哎，快给我挡住，快给我挡住！就派兵啊，向前一波一波往前冲，一波一波往前抢，那够什么用的？这要是一般人，你用人海战术行了。裴元庆，就你这么一点人呐，一2000人还真就挡不住裴元庆啊，那是万人敌呀。现在已然呐，把链子给他锤锁上了，把链子一抡，就这两柄锤。导致他呀，方圆5米根本进不了人呢，只能让他打人家，由不得人家打他。啪啪啪啪啪呀，啪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响似的，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啊！令狐行达一看，我的妈呀，这裴元庆果然厉害呀！看来呀，我们不是对手啊！这时，那贾云甫领着袁觉杀呀，也杀过来了。令狐行达可不知援军有多少啊，一瞅坏了，看来今天呢拿不住李密了，赶紧跑保存自己的性命啊。令狐行达一转身快撤，他要走，裴元庆一看要走啊，哪里走，啦啦啦啦啦啦，把这右手一张啊，右手吹直着就奔灵狐行达过去了，这锤还带着链子呢啊！嚓啦啦啦啦啦！这一锤呀、啊，正打在灵狐行达后心上。这锤的重量有多大呀？力气有多强啊？就这一锤，锤本来是钝柄的，有打灵狐行达后腰眼儿。把灵狐行达给穿透了，你别看你呀、啊，穿着盔甲呢，照样给你穿透。由打这前腹部，这锤就出来了，连肠子带肝带肚的，扑噜扑噜。再看灵狐行达上半截身子，嘎扎，往下这么一折，下

半截，身子血不拉吃的，还骑着马，终于把他给带走了呀！啊，哗啦啦啦啦！裴元庆把这锤这么一收，就锤上得带着半斤肉啊！就啪啪啪啪！我的妈呀！随军一看，主将都死了，快撤！裴元庆啊，是银锤震通山。

时间把故事定格再翻一遍，而我的孤单被留在旧地点，想念的越走越远，我知道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笑，
3: 爱上飞笑，
5: 爱上飞笑，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好好的，我迈着小棒步啊，飘飘就来了。记住，这里是带给你欢笑的节目《爱上微笑》，我们节目的口号是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我平时跟大家伙说呀，你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那么我们中午12点和晚上7点半呢，主要就是负责调整心态的。我记得初中的时候我们学过历史哈，当时那个刘邦设立的休养生息政策，记得还是什么吗？考验一下大家伙对于历史的了解啊。如果说你跟上位同龄的话，相信你以前学历史这块人早忘了是吧。哎，古代史近代史仿佛离我们太远了。另外呢，我们在学历史的时候

主要学的是清朝那段的屈辱史，所以说历史知识没让我们记住多少。刘邦当年休养生息政策是，听好了啊，上尉告诉你：笑一笑，十年少，少娶妃子，多睡觉。有人想这话说给谁听的呢？有时候敏感呐，不如少根筋。有的人就特别特别敏感，也不知道咋回事。你说这天生的他神经比较小条啊，还是怎么回事？不是萧条，是小条。因为像我们啊，心大的人，那个通常被别人称为神经大条，他们就小条。我不跟大家伙说吗？我这个人特别热爱生活，而且呢，我觉得我最近呢身材有一点点的发福，于是乎前段时间呢，跟我家先生我们一起一人买了一台自行车，没事儿啊就在大庆的大街小巷转一转，没事儿呢就到时代广场啊、黎明湖啊，没事我们就溜达溜达。然后我们有一个同事吧，就看着我买那个自行车了，怪好的，就不大点儿啊，还折叠的。你上楼有电梯的话最好了，没有电梯你折不折吧，叠不叠吧，你拎上去也不沉。哎，他就特别羡慕，而且羡慕我们俩平时那个出双入对的哈，骑自行车还能够沟通一下感情。于是乎我同事前两天就动心了，就买了一台自行车，买完之后就到我面前显来了，跟我说：哎，上班，我也买了一台自行车。是吗？真好。我说其实我感觉骑自行车真挺好的，锻炼身体，对不对？还能够让自己呼吸一下这个外面新鲜空气，没事呢还能跟自己这个亲朋好友哈沟通一下感情，是不是挺好的？他说可不是吗，而且我跟你说我这自行车那是相当不错。我说真的吗？真的，我看看呗。后来我同事啊就把我领到他家去了，领他家特意就给我展示一下他那个新的自行车。我一看，妈，这小车的确挺好的，这不是我梦寐以求喜欢的小粉色的吗？我特别喜欢那个色儿，但是当时我买的时候吧，那个就是因为我那个要是整粉色的话呢，我家先生就得整个蓝色的，但最后不太搭，所以说当时给他买了个黑的，给我买了个白的，这不黑白配吗？这样是比较搭，所以我最后没买那粉的，一直是我心中小小的遗憾。于是乎我看到他那辆自行车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喜欢，而且不止它的颜色特别好看，它造型也十分好看，就像那个一只张开翅膀的小燕子。造型好看不说啊，它这个牌子也特别好，捷安特自行车，我不知道大伙听不听过啊。我当时啊嘴里我就感叹，我说你妈呀，你看这小车多好，粉色的，造型也好看，最主要这牌子真不错，捷安特的。这小车啊太好了，捷安特的。当时我自己在那捣鼓，我同事也没听着，后来他仿佛听到了最后那几个字儿，于是乎他又问我一遍，说：上面你怎么说啥呢？我说这小车真不错呀，是捷安特的。结果没想到我那同事啊听我说完这句话生气了，跟我说：谁说的，谁说这车是捷安特的，这车明明是我的。那这人谁说不是你的了？

我们同事平时啊在办公室里边一起工作，可以说呀也是非常的开心。就比如说昨天哈、啊，昨天在我上节目之前，大概10点到11点之间，我们1708办公室就举行了一个80年代舞会，听那个歌都特别特别有时代特色，什么酷沙格拉哥吱拉哥拉哥啦，什么日日铃叮咚，请你快点把门打开。平时可欢乐可欢乐的了，而且呀、啊、平时我们办公室的同事也特别特别的团结。前两天我们有个女同事，这女同事啊刚来不长时间，长得贼好看啊，接着一封情书，哎呀，接着情书之后啊给她美的，按理说哈，她长得那么好看的一个小女孩，接着一封情书不足为奇。但为什么她那么高兴呢？就是因为给她写情书的这个人呢，恰恰就是她心仪的对象啊。给她写情书啊，里边呢，最后写了一句话，这句话是这么说的：说你5毛，我5毛，那么咱们俩就能一块了。你5毛，我5毛，最后不就1块钱吗？对不对？咱俩就能一块儿了。哎，这女同事啊，接着这个情书之后，每个字儿特别高兴。然后呢，当时就跟我们啊全办公室的一起展示她这个情书。展示的时候，她都特别高兴。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她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你说，她跟我表白，我应该怎么答复她呢？我们说你怎么答复他？你心里咋想的呀？你想不想跟他谈恋爱啊？你想不想以后跟他结婚在一块儿啊？如果你想的话，你就直接告诉他，你答应他就完了呗。如果你不想跟他在一块儿，直接就拒绝他就行了呗，多简单点事儿。后来呀，他说出了他的顾虑啊，这小姑娘啊，长得是挺好看，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啊，小磕跟不上。哎，平时写稿词儿不够硬，所以说到这个时候收到别人表白了，收到别人情书了，自己不知道咋回信了。他其实还是想跟这个男生好的，但是他现在考虑的问题是，就是怎么来答复他能够让人觉得他很有文采。当时我们不都在办公室吗？啊、嗯，然后他就可办公室问小鹏哥，帮我参谈吧。彤彤，妹妹姐，问一圈没有人勒他，然后后来吧就问到我这儿来了，跟我说尚薇姐呵呵，我那啥，我就知道平时你俏皮科最多了，而且你脑瓜转的也快，尚薇姐要不你给我点建议呗。你说，你就说他最后写这句话，他写的是你5毛，我5毛，那么咱俩就能在一块儿了。你说这个时候我要写一句话，什么样的话才能够让他觉得，第一，我愿意跟他在一块儿；第二，我还很有文采呢。我当时寻思，这小妹儿啊，跟我在一块儿啊，也挺好的，那我就帮他想一想吧。哎，这时候我灵光一闪哈，我就想起来，前两天在电视上看着一个广告了，那广告词是这么说的，说这个冬天谁陪你一起二，是不是挺温馨的？哎，是不是挺开心的？是不是挺 happy 的？哎，后来我就突然想到了，我说要不你这么跟他说吧，他不说你5毛我5毛，那么咱俩就能一块儿了吗？哎，那你就这么说，你说你6毛我6毛，咱俩就能一块二了。是不是啊？我觉得我想这词儿啊挺绝的啊。但是就在我说完这句话，话音刚落的时候，小雷站起来了，他说对，上位这词儿非常好，你跟他正好说完5毛，说6毛，说完6毛之后啊，你再把我这句话加上，哪句话呢？就是你7毛我7毛，咱俩就能一块儿四了。7毛7毛不1块4吗？

以说，我觉得我们办公室啊，是一个特别特别欢森的办公室，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团结的办公室。今天我们问大家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哈，是关于胖人和瘦人的问题。说，为什么胖人比瘦人更怕晒呢？好，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继续研究下去啊。说为什么胖子比瘦子更怕晒呢？人生啊，有的时候总是需要做一些选择题的。就比如说，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去食堂把饭菜打包回到宿舍吃，因为宿舍人相对来说比较少啊，食堂闹哄的，谁也不愿在那吃。打好包回寝室，然后看着电影边吃饭，多得呀！于是乎啊，有一天我就去打饭去了。打饭当时不止我打我一个人的，我们。

很团结。然后我们当时就是就那天派我去了，派我去把他们几个饭呢全都那个打好啊。当时啊，这个打饭的师傅说：“来下一位，你要啥？”我说：“来一个肉段烧茄子，来一个那个老厨白菜，来一个这啥呀？啊，茄汁青鱼。来，行了，仨够了，再来三碗米饭。”后来打饭师傅说：“行，刷卡。”刷完卡又问我说：“你打包还带走啊？”我当时寻思：“我的妈呀，师傅，打包还是带走？你还能不能给我第二个选择呀？”我能在这儿吃吗？

有的时候啊，大学生的思维跟别人不一样。通常很多的大学生，你看他要是做学术性的东西可以，做理论性的东西可以，但是一让他实践，糟糕。我们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嘛，有一年暑假的时候，老师啊就告诉我们要社会实践。社会实践当时我就找了一个那个比较大的城市的电视台去实习去了，安达电视台。我去实习去了，我们同学可不全都有实习的机会。然后我们那个班级有一个男生，有男生，后来呢，社会实践怎么办呢？哎，他叔叔家有一个农场，他就去那儿打工去了。然后有一天，他叔叔就让他去挤牛奶去，说给他一个桶，说你往这里边挤牛奶，另外又给他一个凳子，给完凳子之后又问他，说你会不会挤呀？他当时寻思，我的妈呀，我一个大学生，我不会挤牛奶，说出来多丢人呢。不能说会啊，我是大学生，我没什么不会的。后来时间一点点的流逝，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三个小时过去了，六个小时过去了。六个小时之后，终于啊，拎着满满一下子牛奶，一桶牛奶啊，还拎一个小凳子过来了。叔叔就问他呀，说我的妈呀，让你挤个牛奶用六个点儿，怎么干的活儿你？后来我们同学就说了，不是叔，这事儿不怨我，关键你当时给我一个桶，我知道他那个往里边挤牛奶的，你还给我一个凳子，这挤牛奶倒是挺容易，可是你让这奶牛坐在凳子上，你这不相当费劲了。他叔当时就跪了，寻思我的妈呀，我给凳子不是让你坐的吗？谁让奶牛坐了？

请问胖子为什么比瘦子更害怕晒呢？我感觉呀，你们也不一定能回答出正确的答案了，所以说下面时间我还是把正确答案告诉你吧，听好了啊。说为什么胖的人比瘦的人更怕晒呢？答案是因为热胀冷缩，胖子本来就胖，只能越晒越胖。谢谢。话说有一天，一个女士带着她心爱的贵宾犬去宠物医院，宠物医生就问她说，你这狗多大了？女士当时就生气了，说 No， 请你不要叫它狗，请叫它我儿子。后来宠物医生也比较理解，现在呀，很多人把一宠物啊真当儿子养。那行吗？啊，那个，你儿子多大了？2岁。那行，那我问你，你儿子打

防你儿子疫苗了吗？那个，什么叫狂犬的疫苗呢？

0: 爱上微笑，给你的生活加点料。爱上微笑。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笑，
5: 爱上飞笑，
6: 爱上飞笑，
7: 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哎，刚才呀，我是给大家留这么一个口啊。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都通常了解我这个节目的口号，所以说我在说就听的时候，所有的朋友齐声呐喊爱上微笑。但是我这听不着啊，因为我这在直播间里边，我说话你们能听着，你们说话我可够呛。说实话呀，我今天呢坐在这里有点发板，因为啥呢？我今天穿这个衣裳啊。你说今天你穿啥衣裳？我快点，我赶紧开开那广播电视台，我看看今天。我跟你说，我今天穿的老漂亮了，我现在也化好妆了，而且呢，我发型也说好了。另外，一说到比赛，有些朋友就想到考试了。别说考试，一说考试，我这心就开始突突。有人说你心突突啥呀？我心突突啥？我现在我活将近30岁了，我这以前坐下的毛病。真事儿啊啊！只要是当过学生的人啊，一说考试心能不突突吗？但是啊，我跟你说，有些人考试他有诀窍，啥诀窍？就是那个前些日子不是考那个英语4级吗？哎，我有个哥们儿，小哥们儿，学生啊，一开始是听众，后来被我发展成哥们儿了。那个前两天考英语4级，他跟我说，他说他听力根本就没听。我说那你没听的话，你怎么过呀？那你怎么做的题呀？你瞎蒙啊，你瞎蒙不行啊。结果他跟我说，他说哎呀，你都不知道，我们考试那桌子是木板的，我后边那人写字下笔可重了，我那个听力，我不听那个听力磁带里边说啥，我全听我后边那人写字的声音。你说啥玩意儿？人写字儿那声音，你还能听出个数来呀？你能听出来人家写的是 come 啊，还是 go 啊，是 yes 还是 no 啊？我说那你咋听的？你告诉我。他说是这么的啊，后边那个哥们儿写 A 的时候，声音是3滑；写 C 的时候，声音是1滑。写 B 和 D 的时候都是2滑，但是可以区分出来，因为 D 滑的速度比较快。这都是神一级的人物。但是像他这种神一级的人物毕竟是少数啊，那个考试考不好的，考试考不理想的有的是了。而且呀，尤其是在比较关键的考试，比如像中考了、高考了啊，这考完试之后名落孙山，甚至一蹶不振的人大有人在呀。话说当年呢，我们高考考完之后，我自己就知道我考的不太好啊，我自己也考的不太好。然后那个我爸爸看我的状态也知道，我爸对我实在是太了解了啊。就我考完试之后那损仔，我爸就知道我保证没考好。完了那后来呀，那个我爷就问我爸说，那孩子要是考的不理想的话咋整啊？我爸当时特别无奈，摇摇头说，跟我爸说，他说爸呀，你说咋整这孩子，这孩子考的没考好，没考好那咋整啊？不行的话就复读吧。这时候我爷坐在旁边生气了，手里拿本书啪一下摔茶几上了，说什么玩意儿，考不上就考不上，你服什么毒啊？没个出息，怎么还能自杀呢？我跟你说，我爷呀，这就是跟我生活的时间太短，他像我爸这么了解我的话，他就知道我不绝对不会自寻短见的。

开玩笑，开玩笑啊，别当真。就是今天时候4减1等于5呢？什么时候4减1等于5呢？来看一下手机短信平台131，尾号是9990说，用于钟表的时候，用于钟表的时候4点减去1个小时，那它也不能是5点呢？不对啊，4减1就是等于5。你现在颠覆了我的价值观。四把一捡起来了，不就是5了吗？我发现你这人挺聪明啊。我虽然说我的正确答案不是这样式儿的啊，但是呢，你这么一答，我这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139尾号0715说，薇姐，在我3岁的时候，4减1就等于5。我问你的是5。不是我。上面你所说的谜语的答案是不是4舍5入呢？我在网络电视上看着你了，穿的确实挺漂亮。你这玩意儿就不会夸啊？穿的挺漂亮，你不会夸我漂亮吗？4减1在什么情况下等于5？减号变加号的情况下就等于5了呗。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呀，减号就是减号，加号就是加号，减号永远变不了加号。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黑的永远变不成白的。所以说，这个脑筋急转弯你还得猜啊。说4减1在什么情况下会等于5呢？有些人呢是真聪明，有些人呢是小聪明。啊，小聪明往往呢，有的时候啊，容易整不好啊，耽误事儿。话说呀，有一天在一个学校里边考试，考试就得有监考老师啊，对不对？有一个监考老师啪啪走进教室的时候啊，然后呢发卷，发卷，同学们开始答题，答题哈。然后他就发现有个学生，男生，哎呀，鬼鬼祟祟的，总回头。总爷们总回头，咋回事儿呢？那监考老师就一直盯着那个男同学，一直盯着他，一直盯着他，盯着他。后来就发现哈，这男生哈接到了一个同学递来的答案，而且当时这同学呀兴奋极了，刚想大抄特抄，一抬头看着监考老师笑眯眯的看着他。于是乎，这时候一件事情发生了，这件事情我们暂且略过。话说呀，考完试了，考完试这监考老师啊，到办公室非常沮丧的就坐到了办公桌上。完了，别的老师就问他，是咋的了？他说我呀，今天在监考的时候碰着一个男同学，哎呀，作弊。然后人家老师就告诉他说，你作弊的话，你完全可以就把他试卷给没收了，对不对？这科成绩作废就完了呗。完了，结果当时那监考老师说不行，举证太困难了。那老师说怎么就举证困难呢？抄就是抄，没抄就是没抄，那玩意儿怎么能举证困难呢？于是乎啊，他就把当时场景给这老师给讲了一遍。当时他不是看着那个男同学接过答案吗？那男同学特别高兴，刚要大抄特抄的时候，抬头不是看着老师这笑眯眯的看着他了吗？完了，这监考老师向这位仁兄总来。结果这位仁兄非常坦然地啊，直起腰，直视老师，然后把答案纸放在鼻子上，用力一擤，之后潇洒地扔出一个抛物线，抛到了门后的垃圾桶。你说监考老师能有勇气去把罪证捡起来打开看看吗？举证太困难。我跟你说呀，有的时候，这个学生在学校的表现，就决定了他将来在社会的表现。你觉得我说这话有没有道理？是不是有道理？对不对？你现在你怎么对待老师的，将来你在社会上就怎么对待领导。话说呀，那个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小时候那个有一次啊，布置那个家长会的会场。那时候家长会场不得整温馨点儿嘛，漂亮点儿的嘛，对不对？让这个家长同志心情好一点，省着回家让我们挨收拾嘛。

在布置家长会的会场，当时啊，那个就有一个横幅啊，然后我就问老师，我说老师啊，要不要把这个横幅用别针别起来呀？当时老师就说了一个字儿，别。然后我就凌乱了，我当时寻思是别，还是别别。有朋友说，那最后你怎么办了？最后我是别了还是没别呀？我不记得了啊，反正啊，就有的时候啊，思维当中、脑海当中有一些片段啊，曾经的片段、回忆的片段，就是我记还有一个片段，就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哈、啊，小的时候哈、啊，那个就是，我去那个我李叔家呀，有一只小狗。那小狗很奇怪啊，因为啊，别的小狗呢摇尾巴都是左右摇，哎，左右摇，左右摇，左右摇，而他们家的狗呢，哎，上下摇，上下摇。你想想，那小狗的尾巴如果上下摇的话，得多奇怪啊！后来我就问我李叔，我说李叔，为什么你家的小狗狗跟别人家的小狗狗不一样呢？你家的小狗狗摇尾巴为什么是上下摇，别人家的小狗狗是左右摇呢？结果后来我李叔告诉我了，李叔说，孩子你不懂，就是因为我们家住房条件太差啊，住房太紧张，这平数太小，人家小狗也照顾到我们家平数太小，没有那么大空间摇尾巴，所以说都上下摇。这小狗狗好懂事啊。我相信今天啊，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的这个感觉，将来也会成为你脑海当中的一个片段。说今天我们脑筋急转弯，说4减1在什么情况下等于5呢？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5，你就不听话是不是？我在出这脑筋急转弯的时候，我都告诉你了，说不再说在算错情况下了。捡破烂的时候，4再减1等于5哈。136尾号2877说，筐里有4个鸡蛋，再捡一个就等于5个了。那不对，那得看你往里边捡还是往外捡。一带负号的时候，4减1等于5。那要带负号的话，我不就直接说-1了吗？我跟你讲啊，最近呢，我家冰箱里边经常啊，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的。有人说你家冰箱咋的了？我家冰箱最近我不是买了点东西放进去吗？放进去之后吧，那个饺子就发现，哎，发现他我家这冰箱里边有了一个新客人嘛，然后就跟人打招呼说：“嗨，汤圆，你什么时候来的呀？汤圆，你是什么馅儿的呀？嗨，汤圆，元宵是你哥吗？汤圆，你长得真白呀。”汤圆，你怎么不说话呀？嗨，汤圆，你真冷吗？结果汤圆终于忍不住了，瞥了人家饺子一眼，然后冷冷的跟他说：“谢谢，我是汤圆，但是我们是食物，食物是不会说话的。”不是，我就觉得这俩人是不是被冰箱给冻坏了？这笑话也太冷了。

看脑筋急转弯，说四减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五呢？薇姐，我也给你出个脑筋急转弯呗。你说为什么阿福总要等到老师动手才去听老师的话呢？看看你能不能猜出来。不是你这给我整反间计是不是？我不能着了你的道。孕妇怀四胞胎，分娩之后四减一，结果等于五。其实我想跟他说的是，你一个孕妇怀了四胞胎，那应该是一减四，怎么能等于五呢？不对，最后是等于五，那怎么能是一减四呢？上尉你好，我想回答一下。

玩意说一点道理都没有。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物理老师，哎呀妈，长得老胖了，有180多斤，180多斤。当时他给我们讲课，有一天讲。

0: 么最后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我当时蹭一下站起来，我说老师，你要是一道阳光的话，你进玻璃杯里边那水就得冒样。当时就他这个答案呢跟物理有关。今天我不是问他会儿吗，我说四减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五，四减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五，大家想想，一个四方的桌子啊，四方的桌子，四方的桌子如果说切掉一个角的话会变成几角桌呢？五个角吗？对不对？四减一就在这种情况下等于五。猜对了没？如果你猜对了，你就是最棒的。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啊，现在孩子们陆续的开始放假，今天上午的时候就已经接到了有这个孩子，这个学生，初中生，二年级，15岁，骑着自行车，逆向在辅助车道上通行，和机动车发生的碰撞。虽然最后的结果呀还好，能够让人接受，这个孩子受伤也并不重啊，简单的碰了一下，但是给对方的车造成的损失达到了10000块钱。这个确实，这个损失对他来说不小。家里边说了，哎呀，普通家庭这个钱呢拿出来真是还有点小吃劲儿。那你说吃劲不吃劲儿，这犯不上这整这一笔费用支付给别人啊，是吧？但是呢，你造成的损失没有办法，逆向骑自行车，对方如果在正常行驶的情况下，那责任小不了。所以呢，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啊，要谨记啊，进入到了暑期啊，孩子们尤其是这个暑假，暑假是孩子们比较容易出去玩，容易出去撒欢，参与公共交通比较多的。它跟寒假还有所不同。你看寒假大家都知道，到了冬天的时候，冰雪路面路比较滑，一切的安全警示都在提醒着，相对来说好一点。这夏天不是这样，夏天随时随地都可以出去遛个弯，外边阳光明媚或者下点小雨，他根本都不在乎，一会儿就撩出一趟，哎，这个就安全问题。我们再次给各位做个提醒。马上放假了，也希望家长们能够给孩子们上一堂安全课。这个安全课呀，不是说提了脖子说，哎，我告诉你啊，你就一定要注意安全，这是没有用的，这叫做叮嘱性的废话，这就是关心性的废话，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你要带着他如何去参与交通，过信号灯的时候怎么走，遇到车辆该怎么避让，哎，手牵手手把手的去告诉他，你参与公共交通的时候你应该注意些什么。那有的半大小子手里边都有手机了，这好不容易离开父母的视线，那可以长时间的去捅咕一下的时候，在过马路的时候也在捅咕，走道的时候也在捅咕，这些一切的安全隐患都在啊。还有现在自行车越来越普及，好多的孩子从不大点就开始会骑自行车，哎，家长们都说，你看看我家这小不点，你哎呦这可厉害呀，那小车骑的才快呢。啊，这咱就说7、8岁的啊，这些孩子们啊，12岁以下禁止骑自行车进入到公共交通啊，这是规定啊。所以呢，各位，如果您要想让孩子参与到公共交通，得达到这个标准，那同时要骑自行车时戴头盔啊，还有你要告诉孩子如何骑自行车才能够避免事故的发生，不能够逆行走自行车道。如果是以锻炼为主的，一定要选择一些有非机动车道的地方去骑行，一般老城区里边很难具备，那一般都在新城区或者一些主路上才具备了非机动车道。那即便是非机动车道，其实它也会和右转弯的车辆啊，到了信号灯的时候和右转弯的机动车呀，进入到这个单位小区里边的这些机动车会发生一些冲突。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也要教孩子如何去关注啊，在哪一侧向左看，什么时候向右看啊，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手把手教的一个过程。如果大家这个过程没做的话，你就想放飞让孩子们自我去体验，哎呀，说现在孩子太娇气了，像我家那个不是，我家这个叫三亚，人家自己能够解决。我告诉你啊，孩子就是孩子，在这样的一个道路复杂的通行情况下，你想让他完全保证安全，自己一个人解决问题，难度还是很大的。所以希望各位不出现类似的问题啊。布衣艾特50后说你的网络有问题，没有回音呢。啊，有朋友说有回音哈，这个听不清，那你就调整啊。看来其他的朋友可能没有这个情况。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有问题的简单问题直接在我们的公屏上互动，复杂问题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进入到直播间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啊。很多外地的朋友不知道这是哪里，后边我们的名字上写的非常清楚啊，吉林交通广播，吉林交通广播，节目呢是勇哥领航啊，我是大勇，关注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好事，你比如说我们在7月13号啊，下周时间很快了，即将带着大家去贵州。这一站呢，因为每一站都是这样，就是一样的啊，每一站都是到最后有临时调队的。你看我们现在有的一些名额临时调队，哎，就有空出啊。有空出的名额的时候，大家如果说感兴趣，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如果说您的行程时间可以啊，7月13号带着各位一起去贵州。这是一次非常高标准的行程啊，这几天也不断的给大家介绍，大家也都听得到啊。我们安排的都是高标的4钻酒店啊，5钻的酒店都是这样的行程。整个的贵州的经典的景点一共有5个啊，这5个是首次去贵州的时候特别推荐大家去的。
旅行社说你没得可选，这五个行程首次来贵州，大家一定会来。我看完之后，了解完之后，发现哎，确实是这样。比如说黄果树瀑布啊，西江千户苗寨呀、啊，比如说梵净山呐、啊，再比如说荔枝的小溪孔啊，还有就是镇远古镇呐、啊，这五个地方是去贵州，在贵州的旅游里边一定要去关注的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五个景点呢锁定，然后呢，能调整的是什么呢？是酒店，酒店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有的旅行社是三钻的，有的呢可能达不到这个标准，那价格是不是能够稍便宜点？其实未必，未必便宜到哪儿去。我们早早的拿了酒店的资源之后，其实它的成本要控制的非常不错。所以我们这一站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四钻、五钻的酒店。咱们以在贵阳的这两晚，就是我们的第一晚落地开始住贵阳的这家酒店，最后一晚出发之前，我们依然在贵阳的这家酒店。这是一个住两次的酒店，一共五晚酒店，它占了两次。这个酒店呢叫城际酒店，这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连锁的酒店，它是一个高标准的四钻酒店，早餐非常的丰盛，早餐是德系的早餐和贵州的特色早餐，也就是说你一大早起来，你就能在酒店的早餐里边吃到贵州特色。同时呢，像德系早餐里边比较知名的，像什么碱水面包啊等等这些偏西式的早餐也给你做了匹配，还有这个酒店里边的这个迷你吧，咱们是可以免费享用的。那一般的各位抱团出去，很少能吃到免费的迷你吧吧，对吧？有的都给你锁得死死的，有的呢是消费才能够去使用的，但是咱们都给你安排的是免费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我们这样一次高标准的出行，给大家已经设计好行程了啊，那就是六天五晚的行程，7月13号出发，7月18号返回，最后的一点稀缺名额，如果各位想往上顶一顶，那把名额给我们顶上来，好，那咱们就一起出发啊，时间呢也很快。正好呢，也不耽误你。你说你现在做决定，下周咱们就出发。这样的话呢，你也不涉及到说，哟，我担心有什么事儿啊？因为不像我们有一些老团友早早的报名，可能这两天陆陆续续跟我说，大勇啊，实在不好意思，什么情况？所以我们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空缺名额，所以大家可以往上顶一顶。每一站我们到最后都有这个心理准备，但是能顶上能走呢，你就跟着我们一起走，这还是非常非常舒适的选择。在七月的中旬。贵州旅游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时段的时候，你用6880块钱的价格去走贵州的话，这是非常合理的选择。如果说您感兴趣，高标准的出行绝对够标准，吃住行，而且还安排了像什么八段锦呢、啊？我们现场教大家打八段锦，这很有特色的一些行程的安排。酒店是我们这一站的特色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仅仅是一个四钻的标准的酒店，还有中间呢，在独山的这个地儿，我们要住的是五钻的酒店。再比如说，我们在西江千户苗寨住的是三钻的客栈啊，这个客栈能被提及到三钻的话，其实价格都不低了啊，他们的标准都是非常不错的。刚才我说到贵阳的这两晚酒店啊，您现在可以查一下，我那天查了一下，7月13号到14号入住的，最便宜的要是545左右吧，最便宜的一晚也要在545左右，基本在这样的价格。你想啊，有两晚咱住的都是500多块钱的酒店，这个行程的标准是绝对够用的。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7月13号出发，时间现在你也能定得下来，那咱们就一起啊，这一趟我全程都会陪着各位，而且是精品的小团，绝对的品质之游啊。这一次我们的老团友还比较多，祥子说25号以后有吗？8月6号新加坡马来西亚啊，25号以后我带队的就只有这个啊。我觉得这是一种这个双向的保障吧。第一呢，是过往的这4年的时间，旅行社的合作一直很稳定，一直都是这家旅行社，所以呢能够提供一个高标准的一个保障。还有呢，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带团，这么多人的一个服务，我觉得我能给大家带来的东西也是属于叫品质提升啊。越有经验，你当然对行程的调整会越好一点。你比如说刚才您问到的这个爷们儿说这个去哪儿啊，刚进来两个行程啊，7月13号的贵州，7月13号的贵州，还有8月6号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个行程我也顺便说一下，既然有朋友在关注，我就顺便说一下。各位如果说您去这样的地儿，最担心的是，我个人觉得是两个事儿：一，安全的问题。我们选择了当地非常高标准的地接社啊，提供的服务包括安全的保障，全程我都会陪着您。第二，就是中间细节的问题。咱去了一个陌生的国家，咱去了一个陌生的地儿，如果说在中间的服务细节上有点什么小问题，它会影响你的整个出行，影响你整个的感受。但是咱们的行程做了一个详细的调整，
对于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个行程，我调整了大概得有真的有5-7天的时间，每天晚上都在关注着这个行程，然后都在进行微调。因为1月份的时候我带着大家去过一次，这一次的体验里边非常不错，但是呢总有能够精进的地方，所以我们把一些我个人觉得走完之后印象不会太深刻的地儿做了一个调整，然后把一些自己感觉在现场玩的时间不太够的地儿做了抻长，把一些经典的景点往里边融入。细节上比如说我们在新加坡安排了2晚的住宿，您现在看到的整个市面上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行程里，新加坡基本上90%以上都是住1晚，甚至绝大多数旅行社新加坡都住1晚。为什么？因为新加坡的消费高，多住1晚它就增加了1晚的酒店。但是各位都知道，住1晚跟不住1晚它是不一样的，你只在这住1晚呢是2天待1晚，你的体验呢会相对来说比较匆忙。但是如果咱在新加坡玩2天住2天，这一天晚上你可以彻彻底底的感受一下新加坡的这个繁华的这个程度。所以我们在新加坡的住宿安排了2晚。再比如说新加坡的樟宜机场，这是一个全球都有名的非常有特色的机场，咱不是看大飞机起飞去了，不是这意思。新加坡机场，大家如果对新马有感兴趣的，您搜一下新加坡的樟宜机场，你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室内的像天漏了一样的一个大瀑布就在那块儿，特别的漂亮，而且里边吃、购玩溜达逛拍照，景色都非常的好。所以我们专门安排了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的这个景点，然后抻长了这在这个圣淘沙的时间。你要去玩环球影城啊，还是玩海洋动物园呢、还是在这个位置去玩一玩其他的一些设备、时间都非常的充足。把一些小的没有太必要的东西我们给大家去一去，把一些经典的时间抻一抻，然后把一些好的景点往里边加一加，整个的行程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微调。我是按照每天来调的，而且是按照一个旅行者的角度去考虑每天的在这玩的时间啊、吃饭啊、包括住宿啊、你像在马来西亚我们安排了这个希尔顿酒店，这是一个带泳池的非常标准的国际5星级酒店，让大家在这块可以去畅游啊、游泳啊，包括你享受酒店的这个设施啊都非常的好。包括整个行程里边安排的都是4钻5钻还有这个国际5星都是这样的住宿的标准。那咱出一次国好不容易说让大家腾出一点时间来，那你玩的一定要够痛快，这个就是我可能起到的一点作用吧。所以把这行程做了调整。还有呢，就是在出国的时候呢，可能费用上有的呢就是杂七杂八不停的在收取各种费用。咱们这趟行程里边是一价全含，10888的价格，所有的费用全包括在内，大家不需要再额外交什么酒店税啊，就是这住的酒店税嘛，再比如说像其他的一些都是不需要有任何的额外的加收的啊。所以各位啊，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我们现在2趟行程的时间已经敲定，7月13号和8月6号，如果感兴趣的您可以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81-5411-881-5422，大家可以拨打这部电话啊，同时呢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啊来进行关注，发送您的姓名电话，也可以在抖音的平台上发私信啊到我们的这个平台里边啊。在抖音里的朋友，刚才有关注这几位朋友，您要想关注详细的情况，您就私信给我，好吧？私信给我。爷们儿说2个人多少钱，几天几晚？你去关注的是哪一个？因为有8月6号和7月13号的2个。我把刚才的大概的行程都已经说了。7月13号的贵州是6880，8月6号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一个人是10888，大家可以横向比价。但比价的时候你千万别冤枉了我的价格，我们的价格您可以拿着同标准去比，但您千万不要用那些没有什么保障的所谓的低价团您去比价，最后你实际上不少花，但是呢你在比价的这个过程里你会发现，你比如说新马你也能搜到9000多的，这个是没问题的，你绝对能，但是你要看好了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团型。咱们都是老团友在长春直接成团的，而那些呢可能就全国各地各种拼团，那就乱七八糟什么样的情况都有了。我不多说啊，这没有必要多说啊。我的意思是大家可以比价，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我们算了一下目前跟市场上能对标的吧，就以10888的这个为准啊，以这个为基础我跟您做一下横向对比。如果不达到12000，
你就别跟我们的行程比啊，这个事儿呢，你确定啊？我非常确定的告诉您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标准是非常高的，所以各位如果。

0: 兴趣的话，您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来吧，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汤先生，您好。
1: 喂，
0: 哎，请讲。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1: 啊，
0: 说吧。
1: 我有这么个事儿，这是发生在五月份，已经处理完了这个交通事故。
0: 嗯。
1: 是这样，我那个进广场。
0: 嗯。
1: 进广场呢，当时这个司机不是我。
0: 嗯，
1: 但是一个老司机，经验比较丰富，他已经看前车已经过去了，
0: 嗯，
1: 后面是一个出租车，离的距离绝对够，他就慢慢的往里进，
0: 嗯，
1: 进了，结果呢，后边就碰上了，
0: 嗯，
1: 是后边这个出租车的那个前保险杠，
0: 他是在广，这个出租车是在广场里绕行的是吧？
1: 对，他绕圈了，
0: 嗯，
1: 然后那个他的那个保险杠的右侧碰到了我们这个车的左后轮的轮眉，
0: 嗯，
1: 当时司机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就能撞上，因为距离可能是够的，但是无所谓了，他就下车。下车那个司机下的时候，一个手捂着脖子，一个手捂着腰，我就说：“哎呀，闪了我一下。”
0: 嗯 嗯。
1: 然后那个我们这个司机本来是想什么呢？给他200-300块钱就解决了，但是一听他这么说，那我们就不能私了了。
0: 嗯。
1: 然后说他就说了，司机就说了一嘴，就是啊，这劲儿不大呀，怎么回事？然后就看是。看伤吧，然后结果发现我们的车都不用修，就是一点小划痕。
0: 嗯，
1: 他的那车跟我们也差不多，也就是那么一点小划痕。
0: 嗯，
1: 但是对方既然说腰疼什么的，然后我们这司机就回车，就回到车里就报了警，也给保险公司打了电话。
0: 嗯，
1: 然后那个司机过来就问着我们这个司机说：“你报警了？”
0: 嗯，
1: 然后我们这司机说是。
0: 嗯，
1: 然后他就回他自己车了。
0: 嗯，
1: 他回车打电话就把他的车主叫来了。
0: 嗯。
1: 然后警察来了之后，那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已经下午5点了呢。
0: 嗯、
1: 这个事儿，然后那个警察说的，现在我们已经下班了。
0: 嗯，
1: 明天你们去拿那个这个认定书。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司机有事儿，就约好了上午有事儿，就约好了下午1点去取。
0: 嗯，
1: 下午1点到那呢，也没有什么争辩，我们认了自己是全责，然后就分开了。
0: 嗯，
1: 分开了之后，保险公司也跟我们联系了，说没问题，这事应该是。动不了伤险，
0: 嗯，
1: 然后那个再过一天，也就是第三天的下午4-5点，我们接到了一个微信，
0: 嗯，
1: 就是保险公司来的，说把那个让我们签下字，把那个赔付款直接打给对方，
0: 嗯，
1: 我们也签字了，
0: 嗯，
1: 我的疑问就在这儿，就是他的赔付款居然达到了8000多，
0: 嗯，
1: 我这事儿呢不影响我们，因为交强险直接就报了，
0: 嗯，
1: 但是我始终对这个数字有点。耿耿于怀吧，我不太理解。
0: 嗯、这8000多是人伤的费用还是车损的费用？应该是人伤的吧，因为你要是只动交强险的话，财产损失的赔付限额是2000元，这样的话应该是有人伤、嗯、是吧？
1: 他就说他腰疼，什么脖子疼。
0: 嗯。
1: 我们分手的时候，他还跟我们司机说：“你走吧。”
0: 嗯。
1: 那个我这伤，我就跟保险公司联系了。
0: 嗯。
1: 而且，我们目测他跟他的车主一起走的嘛，
0: 嗯、
1: 还是他自己开的车。
0: 嗯。
1: 第二天下午去取认定书也是他来的。
0: 嗯
1: 就是他，
0: 你确认一下他的人伤的治疗的费用，你确认一下这个事儿。我个人觉得啊，在这里边有什么猫腻的可能性不是那么大，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钱呢，那除非，那没有除非了，我因为抖音开着我就不多说了，这个落不到他的手里。
1: 对，我明白。
0: 所以这个事儿他就不存在着说故意在你这块多整点钱的事儿。
1: 我也知道那个交强险，他那个人伤顶，就是那个车损顶多2000。
0: 嗯。
1: 那他8000多，那也就是说他的人伤应该在6000多。
0: 啊，对。
1: 可是第一天，下午5点出的事儿，第三天我们就得到了通知，就是这个款已经出来了，也就是说在这个1000多一点的时间，他的治疗就结束了，票子拿到报给保险公司了。
0: 如果有疑问的情况下，可以让保险公司给你提供单据，你来确认一下理赔的款项。
1: 我对这个疑问我是顺其自然，我也不管了，因为它也没有影响我。但是我始终心里很纳闷。
0: 嗯
1: 嗯，
0: 纳闷儿，这个事儿你要这么说的话呢，我也心里会觉得，跟我也心里会这样想。但是呢，想解决这个纳闷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单据，然后你看看对方是否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如果已经超出了这个范围，我们可以提出鉴定啊，医疗的鉴定。但是如果没超出范围呢，那就拉倒，让你走医疗鉴定的可能性没有，因为本身都是保险公司出钱，所以你担心的可能就是中间多报。但是呢，从这个道理上来说，多报呢也不是他收，那是医院收的了，是吧？所以他也拿不出来任何一分啊，所以他也应该不至于，可能是赶上了某一个位置做出什么样的检查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

0: 那你就得要单据，要了单据之后你来确定一下这里边的费用发生的都在哪些地方。那要不然的话，你就简单一个刮碰，那保险公司只走的交强险，那就说明只在交强险的范围之内，财产损失绝对在2000元以内。要不然的话，他得额外找你要钱呢，是吧？所以，人伤一定在6000以上啊。所以，如果是这样，那你就不用自己琢磨，要么你就啥也不管，反正这事儿你就是出了一次交强险，赔多少只要在范围之内跟你都没关系。要么你就把他要单据，然后来核实一下。
1: 嗯，我现在态度就是啥也不管，因为已经过去两个月了。
0: 那就啥也别管了，别管了。从这个里边能够透露点啥，让自己得劲儿的事儿，这个可能性几乎为零。几乎为零。你要说在修车上多多少少啊，这以前见过这样的案例啊，也不能说多罕见，就是这个小毛病大修，回头人家唠唠嗑，解决点这个实际的这个小问题，是吧？哎，这你也能明白我的意思。但是在人伤这一块他可不能，那没有任何一家医院能配合他干这事儿，那不简直了吗？是吧？所以呢，还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在哦。要么
1: 谢谢
0: 你既然这样，你就放开了心吧。就是首先从对您的影响上没有，不排除对方呢在某一项上多检查了两项，这个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保险公司对这个事儿其实搂得很紧，因为成本由他们来支出，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呀，所以呢，他们也是要压低成本的。但凡他们不认可的事儿，他不会同意的。
1: 大勇，因为我们我的工作也是经常在医院走动，像他这样这么短的时间弄出这么大的金额，就是化验
0: 有点难，
1: 有很难，
0: 有点难。
1: 而且呢，因为我也了解这个，那个也不是做不到，
0: 也不是做不到啊。那你就管他要单据啊。
1: 那我不用了，
0: 别折腾，
1: 我就这样，我就我打这个电话，我也就解解心疑，我不知道我这个怀疑有没有必要。
0: 几率存在，可能性不大，我就把这话送给你吧。
1: 明白。
0: 哦，
1: 谢谢你。
0: 没事，跟您说再见。啊，好嘞，再见，大哥啊。确实从我们实际的经历的一些案例里来说，你的可能性存在，什么事都有可能，是吧？鸡蛋总有漏皮的时候，破皮的时候嘛。但是呢，几率并不是很大。而且呢，你想啊，这没有什么，不像说你现场点，你现场给多了给少了，他有可能多拿多多得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那但是不得不说，什么样的事故只要发生，那一定不得劲儿啊，一定不得劲儿。所以各位就避免事故就是最好的了。爷们儿关注了，爷们儿谢谢你的关注啊。这个如果说你要是想关注这趟行程的话，你可以私信给我啊。关注行程的话，你私信给我就行，然后我准确的告诉你大概都是什么样的行程。刚才有朋友在问，具体的是几天的时间？7月13号的贵州是6天5晚，8月6号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是7天啊，7天的行程，整个时间非常的充裕。如果有时间想要走的朋友，如果你没跟我走过的，您体验一次，我觉得你一定不会后悔。就像我们那些老团友们跟我联系一样，他们陆陆续续的跟着我们走完之后，也有其他的一些选择呀。在我们不发团的时候，有他们关注的地儿，在我没有机会跟着我一起走的时候，他就走了别的团了。走完之后给我回馈的这个信息，真是啊，就是各种叹气呀。哎呀，这真是啊，不一样啊。我说那当然了，当然是不一样。我们的旅行社已经合作了4年了，这4年的时间摸爬滚打，大家互相之间都非常的了解，他们知道我要求的是什么，什么标准，我也知道他们能够给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什么样的问题上我们可以把标准往上提一提，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可以跟他再哼唧。其实每一次都在这个过程里边来回的折腾。就以新加坡马来西亚行程为例吧，我们迟迟没有推出，其实就是一直在调整行程，整个这1周的时间不断的去了解和修改，在可行的情况下该调的全调，所以这绝对是升级版。跟别人咱就不说，咱就说跟今年的1月份的相比的话，那绝对升级版。今年1月份的这个新马里边的有跟着我一起去贵州的，然后打电话的时候他特别有意思，说大勇啊，哎呦，我发现了你这一次的你说的新马的行程可真的是要比我们上一次的要更加的舒服一点。我说确实是这样，因为我没有走过，咱们只能走一些标准行程，我们可以在标准的行程里边对旅行社提出各种要求，就你导游的标准呢，你吃的标准呢，包括你一些景区景点给安排的时间标准呢，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但是因为我个人没去过，我没有什么话语权，就是你通过一个网络的观看你就说人家这地儿好与不好，那不一样。但是我是设身处地的在里边走过了一次之后，我的个人体会就来了，然后我就可以跟他们说，我说那地儿不要调整，然后他们说大勇老师，这个新马的

0: 行程里边都会有这一地儿。我说我知道，都会有，但是上一次我走完之后，我个人觉得必要性不是很大，没有必要浪费那个车程和时间和精力放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不如给它放到原来哪个好的地儿。他说你确定吗？你敢对这事儿负责？我说我肯定负责，你就调吧。他说那调完之后大家有没有可能不认？我说那你就说去吧，那就不可能的，因为我是以旅行者的角度去调整行程，他怎么可能不认呢？大家的目的都是为了得劲儿啊，越得劲儿越好啊。所以我们不管是这个景点的时间的增长，新的景点的加入，还是原有的一些景点的这个取消，我觉得都我觉得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有这个景区景点的设计的话语权的，所以这次的调整，我个人觉得啊，是属于我能做到的最完美的程度了。所以各位如果真的想感受一下的话，这个8月6号的这次新马升级版，绝对升级版，升级的第一个就是马来西亚的住宿减少一天，新加坡的住宿加了一天，这就是成本的增加，增加了新加坡樟宜机场的景点。樟宜机场各位可以搜一搜，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在机场附近有一个非常好的旅游的这个资源的一个地儿啊，大家非常认可的一个樟宜机场，很多这个网红打卡呀，包括有很多人专门到樟宜机场那儿去逛一逛，所以这些都已经给大家安排上了。感兴趣的可以私信给我就可以了啊。好了，其他朋友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问题，有任何情况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啊，在路面驾车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你看外边这个天儿，这刚刚上午下了一阵的雨，中午呢见点亮，现在下午这阴云密布啊、此时此刻我看远处还好，我往东边瞅有点放亮，但我们脑袋顶阴云密布，所以呢各位有可能雨又马上来了，大家在日常行车时，尤其在雨天行车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下午的2点多，到了晚上的4、5点钟、5、6点钟，有可能天慢慢渐黑，这个时候再下了雨需要开灯光时，对我们的行车安全构成的影响会更加的大。所以我们再次给您提醒，雨天行车主要是，其实现在的雨天行车不是地面滑不滑的问题，就是视线给我们带来的阻碍，好吧，注意行车安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5: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关注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节目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有想关注我们这两天的行程的，因为7月13号的行程马上就要截止了，所以顺便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有空缺的名额，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直接参与到里边啊，这个行程绝对够好。那8月6号的虽然刚刚开始，但是实际上咱们招人的节奏也很快，用不了多长时间也基本就差不多，因为这个团的人数也很少，非常精致的一个，非常精品的一个团，大家走过一次就不会后悔的一个团啊，所以各位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是把您的信息发送给我就行了。丫头爸爸说，舒兰已经好久听不到交通广播了。 我们收到您的信息，我们也会联系啊。

0: 选择更多的，比如说网络收听的方式。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大家在抖音里边搜索啊，大勇1038啊，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刚刚有朋友在问啊，这儿呢，说勇哥，事故已经有10天了，但是到现在呢还没有给结果，想问一下还得多长时间？10个工作日是期限，在没有需要鉴定检验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10个工作日。所以呢，你呢这10天还在10个工作日的范围之内，而且你还要看是否需要了一些检验鉴定等这样的问题。如果不需要，那是10个工作日；如果需要的话，是检验鉴定的结果出来之后的5个工作日，然后可以这个下发啊。所以您可以根据这个时间节点来关注一下。我们希望各位不出交通事故，但一旦出了问题之后呢，大家一定要冷静处理，认真的对待。啊，一定要积极的去处理这个事儿。有很多朋友在出来之后呢，比如说现场的情绪不好，就是这个事儿呢弄得很，俩人很别扭，然后故意把这个事儿往后压，其实也是在磨损你自己的时间，是吧？你自己的精力、心情都在其中受到的伤害，所以没有必要。就是有问题的就抓紧时间解决问题，既然已经出现了，那啥都别说了。他说在车上听不到啊，理解您的心情啊，我们收到了，我们也会反馈一下，在舒兰现在收听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啊，谢谢您的反馈，非常感谢啊。舒兰是一个我很熟悉的地方，小的时候因为老家离那边比较近，有亲属在那边，经常往那边跑，挺熟悉的一个地儿。谢谢您啊，感谢舒兰的朋友们的关注，我们也会反映这个情况啊，尽早的来处理。来，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问候的是刘先生，请讲。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说吧。
1: 我有个事儿，可能有点跑题儿啊。
0: 没事。
1: 这个我是这个小一个小区外围的门市房。
0: 嗯。
1: 然后那个进入我门市房呢，得通过人行道。
0: 嗯。
1: 人行道上呢，有时候就是小区的居民的违停。
0: 嗯。
1: 把道给堵死了。
0: 嗯。
1: 如果这时候那个门市房发生火灾，那个救火车进不来的话，那个可不可以？是不是物业公司也有责任？物业公司说他已经跟街道办事处报备这个地方总有违停，让街道办事处去解决。
0: 嗯。
1: 街道办事处呢也是。这个就是不了了之，也是没人管。
0: 嗯，
1: 我跟物业交涉过，我说你们设几个地桩，这样的话就不堵车了。
0: 嗯
1: 然后他说呢，我们不出这个钱，我们已经跟那社区报备了。
0: 嗯，
1: 我说到时候你们不出这个钱没关系，万一发生火灾，
0: 嗯，
1: 就是着火这个商家或者是个人也好，一定会把你们也列为这个被告人的。
0: 嗯
1: 索赔。
0: 嗯，
1: 你们到时候付出在代价比的现在你花那个1800块钱要多10倍、100倍、1000倍。
0: 嗯。
1: 哎，是你，我就想问问这个问题，是不是他们有责任？
0: 你要解决的应该不是是不是在发生这种极端情况下出现的问题，你要解决的应该是日常自己有可能在道路交通便利条件上对你门市房构成的影响，是这事儿吗？
1: 对呀、啊，车、
0: 啊、没事，
1: 就是小轿车进、
0: 大哥，我是这么个想法啊，这个规定是规定，执行是执行。如果咱们为了达到咱自己的目的去死抠这个规定的话，有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时效性会比较长，是吧？咱也没办法等到那个极端情况出现的时候然后去追谁的责任。其实你更多的应该考虑到的是，我猜就是日常如果这宽着点来我门市房，不管是这个买东西还是干什么，还是我进货，是吧？就能够更加便捷点，这是你可能想要的目的，是这意思不？
1: 对，
0: 哎，所以呢，咱掐着另外一个点，如果你只关注刚才您所反映的点，那我觉得你就可以按照这个流程往下走，没毛病。但是如果咱考虑到实际的刚才我所说的这个点呢，那就希望它尽快解决。你比如说，物业同意在这里设桩，但是设桩需要成本，人员的安装啊，设桩的成本呢，那你考虑考虑，如果对你的买卖有影响，或者对你隔壁旁边的张三李四这一排门市房都有影响，那咱不行就这么着，就你跟隔壁。

0: 说我出不了这钱，现在他们多难呐、啊！啊，多一分钱都不好往出对付，是吧？那你说他不出，那、哎、没几个钱儿，其实那一个通道能怼几个桩上去，是吧？然后你把钥匙，比如说你们也备一个，这个物业也备一个，遇到什么情况的时候，你们门市房离得近，帮着开个桩，往里进个什么大车呀、啊、什么的都不耽误。然后这个头呢，也是解决了这个小区啊、门市房啊这个通行的问题。然后物业这边也有钥匙包备，您有任何的问题，有哪个业主有什么需求，或者有一些紧急的需求的时候，物业到那块也能直接拿钥匙开个桩，这不就是把问题解决了吗？所以呢，你要是从这个角度咨询的话，我就给你这样的建议：搭俩小钱儿。给自己提供一个买卖上的便利，那做买卖其实有的时候往往就需要用这样的方式解决。我不知道我说的您理解不理解，或者您接受不接受？你要接受的话，
1: 你说这个我已经考虑过了，确实是这样，但是不服气啊，不服气啊！
0: 哎，
1: 对对，
0: 哎，大哥，
1: 我给你提供服务了。
0: 哎，大哥，你听我说啊，不服气的事儿多了，不是不能解决，往往需要时间。咱干买卖的人，咱腾不过去，咱多了一天都是一天的影响。所以如果用小钱能解决自己最大的困扰，只要这个钱你能认可，那就好办。如果三头二白你自己就能花，你直接跟物业说我安你同意就行，对吧？咱也得征得人家同意。如果说这钱有点多，咱可能得需要几家均摊，你就张了张了，谁爱出一百出一百，谁爱出三百出三百，你愿意出多少出多少，咱就把这事能解决就解决，这咱就解决了彻底的问题了。要不然的话，反正我个人觉得啊，你跟他磨来磨去，社区没办法给你提供吧，对吧？物业的管理室天天往上夸夸贴条子，往咔咔贴那个提醒，啥用啊？大家还依然我行我素。那你说咱又不能逮着这些车，每天你在这块跟看门的似的，哎，你别停啊，这不行这不行，还闹别扭。所以
1: 对，
0: 哎，大概成本多少钱？你既然已经码过这事儿了，多少钱成本？
1: 800左右吧。
0: 800左右，几家能摊？
1: 那都不互相不太熟。
0: 不太熟找啊，总得有人出面呗。你要能找着8家，1家不摊100了吗？是吧？而且你还可以跟物业商量，你们出点这个事儿，将来柱子淘汰的时候归你们，我不要。你出400，我出400，我这400我找4家摊，还是我1家摊，我认，那就看你对你的影响有多大。如果你让他一天就影响你800，你早给他换装子了。但是你觉得可能我一个月不一定影响到800，好，那咱就按年算。你要是整上这一年，你怎么着还不多800块钱的买卖呢吗？是吧？
1: 这个理儿啊，你说的太好了，这真是和谐社会，自己和谐自己吧。
0: 你听我说，大哥，我是这意思啊，就是如果你想快速解决问题，咱得转个弯走。但是如果咱这事不急的情况下，我说了，你刚才走的程序是对的，你这里边涉及到几个报的地儿啊，119，他们是可以来对，如果是安全通道，他们是可以对他来进行管理和督促的。只要停车你就报，只要停车你就报，一报一个准儿，都会给咱们车主做提醒。但是你可能得把小区里的人全折腾一遍，然后大家才能有记性。第二个，每天都找物业；第三个，每天都找社区。反正就这么一圈一圈的，那你说有这功夫，反正要是我就愿意花俩小钱解决这些小麻烦，反正就这
1: 瞧不起，
0: 是吧？你这来回拉锯扯锯，人家不是不管，但今天管了3，明天上了个2，明天管了个2，后天来个1，那你说你这么折腾下去，你最后你整的生气惹恼。所以呢，咱就说成本大概有多少，成本可接受，哎，一顿饭钱咱就把它解决的，毕竟你解决的是咱大伙的事儿，而且旁边那些门市房都说，你看大哥有主意啊，你一穿了，我跟你说大伙心里都有明镜的，就是因为没那么个人张了，要真有那个10个8个的门市房的话，一家出个10块10块钱都解决了，是吧？
1: 是
0: 吧？试啊，
1: 说太好了，说太好了，
0: 别，反正不是我出钱，我咋说都有理。
1: 就是这个路子，那可能扯不起，就是，哎，
0: 对，你拉锯扯锯，做买卖的人最不值得投入的就是精力，因为你应该把精力放在买卖上，是不是？
1: 妥了，把时间留给别人吧，谢谢您啊。
0: 哎，我谢谢您能理解我的意思啊。
1: 理解，
0: 那就行，大哥啊，好嘞，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0: 别，我就这么跟你一说一唠，我还是那句话，反正花钱不是我这俩嘴皮子一碰，让你花钱你还挺高兴。但是呢，分什么时候什么解决方式，这是我个人的理解角度，是吧？所以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至少是个考虑的方向。那当然不想花钱，那咱可以较劲儿，较劲儿咱有道理，那没毛病。来吧，继续迎接打进热线的，问候张先生。张先生，请讲。
2: 哎，你好，是我吗？
0: 嗯，是你。
2: 啊，现在就是有一个事儿，我想跟你咨询一下。
0: 说吧。
2: 就是我现在是我车被一个车给撞了，然后对方全责。然后对方报完保险之后，就是签完事故认定书之后，完现在我车不是送到4S店修了吗？然后修的时候，

0: 方今天帮那个4S店人给我打电话说，对方只有交强险，没有商业险。
1: 嗯。
0: 啊，现在4S店联系的对方的那个人说，现在那个人现在不认这费用了，就是多出来的费用不太高了。
1: 嗯。
0: 啊，就那意思。
1: 你修车一共多少？
0: 我看一下。
1: 掏出了多少？大概就
0: 是。现在是总计是5048。
1: 啊，5048。
0: 嗯，
1: 对方只有2000，那3000不出。你的车是新车吗？
0: 2024年的车。
1: 24年的车，这个符合标准，是私家车是吧？
0: 对，私家车。
1: 啊，私家车，5年之内的私家车，如果从鉴定的角度来说，都是认可去4S店的。超出了这个时间，只要我们平时在4S店维修保养，也应该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所以您的这个呢，是属于符合了在4S店维修的。那至于对方不认可呢，那可能性也存在。因为往出掏钱吧，谁都不愿意掏啊。对方寻思能跟你商量商量，要去别的地儿整的，那当然最好。但是呢，咱不同意，这是咱的权利啊，这是没问题的。如果对方不能够积极的去整，那好，那咱就直接拿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直接诉就得了啊。你没别办法，就直接走这步吧。
0: 啊，这最后走这步得多长时间？
1: 用不了多长时间，一般的直接调解就解决了。您就在事故发生地的所在地的直接诉就可以了啊。
0: 啊，直接诉就行
1: 了。对对对，要你没别的办法，这你拉锯扯锯，我告诉你啊，别看3000块钱，在我们实际案例，3000块钱拉好几个月，气得五六豪风的有都是，真的。你对方咱不能说梗，那你就是没招，你就是你瞪眼睛就觉得你贵，你怎么整都贵，你只有2000以内我就不觉得贵，为啥呢？钱不是他出。
0: 对呀、啊，保险不只有2000。
1: 对。啊，他呢就回头了，人家这么说的，哎呀妈，我今天碰个哥们儿，那哥们儿开啊，你送 plus 啊，开送 plus 那哥们儿，那哥们儿那个计较，哎呦我去，就那点小伤啊，那必须得上4S店，那光加一下干5000多，这不扯呢吗？你搁外边2000多，1500就能下来，这搁我怎么怎么的？好了，你换做他，他就不换这态度了，他就说那能行吗？我的车，我新车，我2年的车，我凭啥不去4S店？那没办法，那人家。就按照最低标准来执行你，人家就按照最高标准来执行自己，这就是他的人品。那你有啥招？
0: 他当时说什么定损去送4S店，去哪儿修咋没告诉一声？我这有啥可告诉的？
1: 但你真别说，你告诉一声还真就对了，所以他又不排除跟你交这金啊。钱是人家出，所以呢，你让人家知道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你这一步还做的多多少少有点不对劲儿。
0: 啊，当时是把他那保险公司联系的我。
1: 那
0: 问我去哪修，我说送4S店吧。我说
1: 啊，保险公司也同意了。因为他保险公司知道我最多就2000，所以我就同意。那你当时不知道他没有商业险呢？
0: 不知道啊。
1: 哎呦呵，要知道有商业险，可能你就不采取这个方式了，是吧？就会告诉他一声了。行吧，咱也吃一堑长一智，下回记得啊。就是这事儿呢，人家作为出钱方，人家想知道，人家有知情权呢，是吧？你去哪儿修知道一下，定损的时候人家参与一下。但是你现在回头可以跟他说，你说哥们儿，你要是真不认可的话，你这样，整个维修的记录清单都有，零部件在我们在没修完毕之前，4S店也绝对会保留，至少会保留证据，能够证明损失是多少。你说如果真有疑问，你可以拿这些东西你打听打听。如果说你还有疑问的话，那没办法了，那我可能就得走这一步了啊。或者说呢，你就走自己有车损走代位求偿，但是我觉得呢必要性不是很大，哎，代位求偿还要记你一次有责保险的出险，这个没有啥太大意义啊。钱没多少，你犯不上再折腾自己一次。
0: 就是就跟他商量，不行最后就得诉他。
1: 对呀，不行就拉倒呗，就不行那咱就对质公堂呗，是不是？行吧，那就这么着啊。好嘞，但是以商量为主，基本上几句话过完之后，没准也就差不多了。对方也就是争取呗，然后你把这些道理跟他揉开了，你跟他说明白了。你说你如果针对损失有疑问，你可以到4S店让他提供证据，然后你走鉴定，这都行。或者你找人打听打听，得不得这个价？你说我也没参与啊，保险公司说完了，4S店定这玩意，我也不是负责修车，我也没让人4S店说不该换的我就给换了，该修的我还依然坚持的换，那你我也没干这事儿啊。所以他说你也不用担心，这钱也落不到我手里，那都是人家整走了。那你要能便宜点在他这修下，当然更好了。你2000、1500修下我也认可，我只需要从4S店把车提出来标准使用就可以了，是吧？你看你跟他把这道理说明白了，他别以为你在那块多整出点啥来，是不是？
0: 行
1: 啊、行了啊，那就这么着，哥们儿啊，跟您说再见。那家朋友有任何的问题，依然可以拨打我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 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3: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1: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外边即将下雨，各位开车谨慎慢行。孩子即将放假，告诉孩子注意行车，注意参与交通的安全。哎，听起来就是废话，就跟咱出门的时候从小爹妈这教育咱们那个话是一样的。我不是这意思啊，我的意思就是还是这意思，就是叮嘱的那几句话。那你长心眼的，你就多听一句。你就按照我说的方式，你悠着点来，你就会发现你的日子过得就消停，你没心眼儿的来回跑的。我今天在抖音上在开播之前吧，刷到了一个视频，哎呀，看完之后我一看，这真是那叫进攻型驾驶啊。就在咱们的东部快速路上，四车道非常明确，就是东部快速路，辗转腾挪，发了一条视频，这是一种叫无声的炫耀，我没开声音。所以呢，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配着一些解说或者是音乐啊，是无声状态下我看了一个全程，从右一的车道干到右四车道，我不能说左一，说左一你没感觉，我从右边为例，从右一到右二，右二到右三，右三回右二，右二去右三，右三回右四，然后中间突突突突，他真比别人快。但是我告诉你，这样的视频你发出来，看到的人不是配合你，不是佩服你啊，没配合你去佩服你，看到的人实际上都在吐槽你。如果让我在路上遇到了这么一台车，我恨死你了，真的，就这种开车方式早晚会出毛病。而且我看了当时那个视频，我当时就在想，按照你的视频足以对你进行处罚，足以对你处罚，连续变更车道，交通法不允许，瞬时的这个速度的加快产生危险，而且不排除你在整条线路上有超速的可能。那我没给你细算，我告诉你咋算，你那个行车记录仪里边是有时间的，你的时间位移了多少，位移位置移动时间在标准时，在这个有效的时间里边，你的位置移动了多少，是能判断出你有没有超速等这样的行为的。所以呢，我给这样的驾车习惯的朋友提个醒，不要拿着你自己的一时的爽，你去影响了别人的安全，你真拿到那个真章的地儿，你还真不一定就咋回事儿。开车比你好的人有的是，并不是虎就代表着开车猛，开车猛并不代表着开车好。那你虎这一下猛这一下能给你带来点啥呢？就是短时间的荷尔蒙的冲击，短时间的让你的那种兴奋和快乐，但一旦造成危险的那一刻，不仅仅是你的痛苦，你和给整个公共交通参与者都会带来痛苦。所以如果真的有幸有这样驾驶习惯的朋友，您听了我的节目，你别怪凶的我话说得很，只有你知道教训的那一天，你才知道原来那哥们说的是实话。如果顺着你捧着你没有必要。还有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开车有这个本事，你把它往赛道上拿，现在各个专业的比赛、非专业的比赛、民间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所谓车王的比赛都有，都是你随随便便到里边去，你想挑战技巧你就挑战技巧，你想挑战速度就挑战速度，你什么都挑战不了，你开始挑战别人的安全，你觉得这是个道德之行吗？所以我把这话送给您，如果您真的在听节目，我谢谢您，那你从今儿开始你就别听了啊！我也不缺你这么个听众，就这种车的开法真的所有人都会

根儿痒痒了。只不过你那个东西带那么个功能而已，是不是？哎，那没有啥可炫耀的。还有，摩托车驾驶者，现在摩托车的爱好者特别多。那短时间、瞬时间的这个加速，谁都会。方向盘把住一拧油门，只要车不飞出去，那我就是加速快。那那也是摩托车的功能。什么叫做本领？你把车开得越慢，越叫本领；走越窄的路，越叫本领。你如果每天都骑在马路牙子上那个小条溜上，那所有人都服气你，那真正的高手，是吧？你像人家张雪机车，人家能快到这个程度，那也是一种本事。人这叫做，这才叫做光宗耀祖，何苦给公共交通带来影响呢？所以顺便给各位提个醒，啊，包括自行车爱好者，以速度为基准的自行车爱好者们，不在于这儿，自行车更多是一种锻炼身体，想拉风、想遛弯，保证安全绝对没问题，戴上头盔、标准的骑行，这都没问题。但是如果你一味的去刷自己的数值，一味的去刷自己的速度，你早晚会吃亏。那个东西啊，那真是磕磕碰碰、胳膊腿折，那就是最简单的效果了。所以安全永远最重要，真活明白的，咱就稳稳当当、消消停停，别管自己的车啥样，别管自己的技术如何，我就永远不发生事故，所有的麻烦事跟我没关系，就完事儿了。所以各位千万别给自己冒那份险，行吧？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今儿咱播就到这儿啊。如果有想关注的，跟着我一起出去的啊，不管你是要走7月13号的贵州之行，还是走8月6号的新加坡、马来西亚之行，我告诉您最简单。我这么多年的出行保障，保障各位能够在出行时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绝对让你情绪价值够高，绝对让你走完一趟你想下一趟。我们现在的回头客贼多，以目前的我们去，比如说就以这次的贵州之行为例吧，这里边有跟我走第6次的老团友，各位啥概念？回头客回一次就已经算是不错了，回2次。那就是相当认可。如果这个回头客已经跟我走了6次，各位想一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就代表着我出团他就走。所以这些老团友们也都在跟着我们走，我们的标准能差吗？差了我脸往哪儿放啊？我把人忽悠去了，走完之后人还跟着我走啊？那你想啊，人家那个个比个个精的，都很厉害的，我们的老团友们、哥哥姐姐们都很厉害的，是吧？都很有能力的。那你说人家能这么遭着罪吗？所以我们都是品质之行，我们都是回头客。贼多的这种旅行，我们是过往的4年的时间里边一直在坚持的，一直在板板正正的做人做事儿的一个旅行。所以各位感兴趣啊，7月13号的贵州，8月6号的新马，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好了，今天抖音的直播就到这儿，跟各位说声再见，再会。有事儿的朋友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产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SK2 的小灯泡啊，小灯泡是一个精华，小灯泡精华，SK2 的小灯泡的美白精华，这个是很多人都在关注的，但是它的价格高。由于价格高，很多朋友没有办法去做出选择，所以呢，大家平时都是叫做望而却步吧。大家都知道好，但是价格高，没有办法入手。1瓶50毫升，正装要1700多块钱。1瓶50毫升的正装就要1700多块钱。如果说您关注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您可以听一听今天的价格。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价格是50毫升的正装，买一个发两个，共计100毫升只要599，共计100毫升只要599元。啊，您拿到的是市场上1瓶550毫升，共计100毫升啊，1瓶50毫升就要1700多块钱的。今天我们给您的是599，拿到的产品相当于3000块钱的产品。所以，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抓紧时间发送"美白"两个字，发送"美白"两个字到直播微信，您便可以得到链接。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产品是到2027年2月份到期。精华每天早晚都用，所以您不用担心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抓紧时间，随时随地的来跟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啊，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好了，再次提醒各位，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6: 梨园在线。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接着给大家介绍一些个京剧方面的小常识。今天我来说一下包头桌和彩匣子。包头桌呢，顾名思义就是梳头的。京剧中啊，旦角的头饰呢是非常复杂的，往往呢这个自己呀、没有办法给自己梳上这个头。那么旦角的头饰呢，在京剧当中共分3个种类。第一个种类就是大头，还有板头，还有古装头。大凡青衣花旦基本上都梳大头。你比如你像二进宫当中的李艳妃，还有凤还巢中的雪雁，石玉琢当中的孙玉娇，这些角色呢都梳大头。那么大灯殿的代战公主，四郎探母当中的萧后、铁镜公主等等呢，因为他们穿的是旗装，就梳板头。后来呀、这个梅兰芳先生呢，在黛玉葬花、还有梅玉佩以及天女散花、霸王别姬等剧目当中呢，他又创造了古装头。包头桌的任务啊，是只负责梳头，不管化妆。首先呢，这个他的程序是得用榆树这种植物的爆花把片子泡好，然后呢再供旦角使用。所谓片子啊，就是用人的头发呢编制的条状发绺，长大约是5至6寸长，分大鬓和小弯2种。一般呢在脑门上贴7个半圆形的小弯，在两侧呢就是腮的两侧贴上2个大鬓。那么它这种装饰呢，除了修饰作用以外呢，还可以改变人的脸型。你比如胖人可以通过贴片子呢，往前贴一点，可以把脸型贴瘦。那么瘦人呢，可以把这个片子往后贴一点呢，把脸型贴胖。包好头以后啊，还要给头上插上各种饰物，我们呢叫做头面。头面也分3个种类。一种是水钻头面，也就是类似像钻石一样的闪光饰物；另一种是点翠头面，是一种这个鸟的羽毛，粘贴在这个金属的这个托上。目前呢，这种头饰呢，这个点翠头面呢是非常昂贵的，大约一个像样的这个点翠头面大概得1-2万元。原因是现在这个点翠这个翠鸟啊，已被国家列为1类保护动物了，所以呢，这个由于这个翠鸟的价值提高了，所以点翠头面也很贵了。再一种头面是银头面，那个有真银的，也有那个镀银的。 这三种头面呢，是由三种类型的人物来戴的，不能乱用也不能乱戴。你比如水钻头面，一般是由小家碧玉、闺门少女，简单的说吧，就大凡的花旦活用水钻头面比较妥当。你比如你像《石玉镯》中的孙玉娇啊，《花天拔错》当中的春兰呐，他们都用水钻头面。点翠头面呢，专供大家闺秀或者是身份较高的妇女使用，显得雍容华贵。你像凤还超的雪雁呐，《锁麟囊》中的这个薛湘灵啊，银头面呢，一般是给那些个贫穷人家以及犯了法的妇人这个戴。你像武家坡中的王宝钏呐，还有起戒当中的苏三，他们呢都戴这个银头面。包头桌负责包好了头，首先应该知道啊，他这个在这个剧目当中他饰演的是什么角色，所以呢才能决定给他梳什么样的头。当然了，演员本身也应该知道，除了包头戴头饰以外呢，还要梳理各种法式打髻子，同时还要给这个小生赶场。凡是有男扮女装的活呢，都由包头桌来负责赶装。你比如你像黄金台当中的田法章，他要改女装的话呢，得由包头桌来负责。还有花天八错当中的小生改女装，也由他们来负责。原因是呢，临时改装呢，因此啊，这个要求要速度要快，所以说他要求梳头的包头桌呢，一定要有一套过硬的本领，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改装任务。过去啊，包头桌的人员呢，大凡是由演员改行来担任的，当然呢，也有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你比如，你像过去有那个给那个大的演员、大的角儿啊，跟包的，他们呢就专门给那些大角儿负责梳头，也就是包头。解放以后呢，有些专门的艺术学校啊，也设立了这个科目，也叫化妆专业吧，也专门进修了这个科目。过去呢，管理化妆的同志呢叫做彩匣子，又因为他呢代管洗脸水，所以呢在旧的剧团呢又称水锅。彩匣子呢，这个用装有各种化妆的笔以及化妆的彩，当然了，京剧中的化妆最为复杂的应当说是花脸，他所用的色彩呢比较多，生行和旦行呢稍微简单一点。但无论怎样啊，京剧演员的化妆呢都是由自己去完成，那个不像话剧啊、电影啊、电视啊，他们的化妆呢一般都有专门的化妆师来进行化妆。京剧演员的化妆，无论你多么复杂的脸谱，都由演员自己去画。那么负责管彩匣子的人呢，他就是单纯的管理各种这个彩，彩呢有分水彩、油彩还有干粉这么三种类型。这个演员呢，在做科的时候，就在戏校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化妆这门艺术，所以大凡科班出身的人或者是专门戏校出身的人呢，都会化妆。现在啊，一般剧团呢基本上不单独设立管彩匣子的人，大凡由包头桌来兼任。因为彩匣子这项工作呢，这个不像过去那么多了。过去管彩匣子人呢，他还要

责烧水、管水，还要负责那个催场等等。这样就可以省去一个人的人力。当然了，彩匣子在京剧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是缺少不得的。现在条件好了，不像过去演员用的化妆彩呀，有很多都有毒。现在呢，演员们这个有的时候，大家看那些老演员脸上有些黑斑呐，像女人长的那个蝴蝶斑一样，就是由于他们油彩过敏所造成的。现在呢，这个出的一些个都是无铅油彩，是无毒的，所以那种现象也很少了。京剧的化妆呢，是一门了不起的艺术，尤其是京剧的花脸脸谱，它是尤其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很高的。好，今天这个包头桌和彩匣子我就介绍到这儿。下面首先请大家欣赏一段由著名的高派老生演员李和曾演唱的《哭秦亭》选段。

三，三，三。

人个家。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和曾演唱的《哭蜻蜓》选段。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

0: 十五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跟大家聊一聊京剧的场面。这个所谓的场面呢，就是专门为京剧演出伴奏的乐队，这就叫场面。我国的戏曲啊，都是由场面来伴奏的，那么它是构成戏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许多年以前，京剧的场面呢，不像现在这样。首先，这个场面的位置和现在不一样，另外呢，就是人员也不一样。在前段时间里啊，我为大家播放了一些个老的唱片或者老的带子，大家可以充分感觉到那个时候的乐队伴奏和现在京剧当中的乐队伴奏显然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么旧时的场面呢，首先它的人员就比现在少得多，一般的场面是6至7人。那么它的位置是在舞台的正中间的后边，面对着观众伴奏。我想呢，场面顾名思义啊，也是给观众看的。那么当时伴奏的位置呢，据史料记载啊，是靠近守旧，守旧就是咱们舞台的台幕的前边，放上一张桌子，这桌子竖着放，桌子的前面呢，是拉胡琴的座位，那么后边呢是弹乐琴的座位，右边呢是弹三弦的座位，弹三弦的旁边呢还要放上一面堂鼓，由弹三弦的负责击鼓。除此而外啊，弹乐琴的和拉京胡的呢还要兼吹笛子和唢呐。京胡呢吹头把笛子，乐琴呢吹二把笛子。因为当时啊有许多昆曲剧目穿插在一块演，当时呢只有一把胡琴，那既拉西皮也拉二黄，而且呢这个胡琴呢是由丝弦组成的，不像现在这样很容易断。如果在演出过程当中胡琴的弦断了，那么弹乐琴的则马上用笛子来伴奏。拉胡琴呢立即就从那个胡琴筒子里啊取出备用的弦，当场把它换好，速度相当快。当时啊这个外场断弦是经常的事儿，演一出戏比如3个小时或者3个半小时，我估计那个舞台上断弦呢得有这么个2-3次。一是呢这个丝弦的强度不够，二是当时演员的调门都很高，就是嗓子都很高，他强调这个声音要高，都得够调门，所以呀很容易断弦。现在就不一样了，那京胡呢首先它改革了，用钢弦来这个组合，另外呢演员的调门呢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呢，现在一般调门呢都不像过去那么高了。另外呢在弹三弦的右边呢是打鼓的鼓老，鼓老的上手呢是小锣，那么下手是大锣，打锣的位置与拉胡琴的位置是平行的。由于当时的场面是面对观众伴奏的，所以呀，要求所有伴奏人员呢，一定要衣冠整洁。开演前呢，也要梳头洗脸，身着长衫，挽着白袖头，而且呢，坐的姿势要端正。一开戏呢，就不准来回走动，这是规矩。场面中的鼓老啊，是全体伴奏人员的指挥，

剧情和演员的表演步伐，打出各种情绪的点子来。要强则强，要弱则弱，要快则快，要慢则慢，是紧密的围绕着剧情的发展，配合演员的表演，演奏出各种不同的点子。顾老不但能够决定戏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呢，他也决定着戏的好坏，因此啊，才称打鼓的为打鼓老。你比如咱们这演出过程当中，这要叫板，是不是？这个时候情绪是非常紧张的，如果打鼓的那指挥不力，打得松松垮垮，所以演的情绪就没有了。这样的话呢，这个本来一出好戏，你演员再怎么努力，恐怕也达不到好的效果。那么大锣除了按古老的开出的点子以外呢，还要负责打交更啊，负责什么风声水声啊，下雨的声音呢、啊、当时因为没有效果，他这个所有的效果吧都是用打击乐来伴奏。你比如这个嗒啦啦啦啦啦啦啦，这种动静呢，那就是形容这个人上船了，这个船浮重以后呢发出的那种声音，是不是？另外还有这个起更鼓都由大锣来伴奏。后来啊，大概是在民国后期啊，场面呢才搬到了下场门的左侧，就是台帮里去，也就是现在乐队的位置。据说呀，唐明皇是我国戏曲的祖师爷，他能打鼓，所以呢当时古老的座位呢也就叫九龙口。我记得上次我在讲京剧常识的时候呢说过，那么演员要在九龙口这个地方停一下，整冠履然头袖，那么这个地方因为是唐明皇他坐的位置，所以呢这是个规矩。唐明皇能打鼓，清朝的皇帝能打锣，据传说光绪他的业余爱好就是打大锣。我在一本李鸿春老先生他的京剧杂谈里看到这么一则故事，说那个当宫里演戏的时候啊，光绪皇帝呢经常跑到乐队就场面那儿去，接过大锣就打。他呢因为他喜欢打大锣呀，但是他不一定会打，不一定打得好，所以经常打错了，打错了古老也不敢言语，因为他是皇帝嘛。这个场面除了为演员伴奏以外啊，还可以单独演奏一些曲牌。京剧的曲牌大约分三种牌子，一种是干牌子，一种是青牌子，还有一种是浑牌子。这个根据剧情的发展，根据演员的需要，乐队能够单独演奏出各种牌子来。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播放两段牌子，一段呢是干牌子，乐队就是由打击乐演奏的跳财神这个牌子。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打击乐演奏的干牌子，取名是财神锣鼓。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浑牌子，浑牌子取名叫水龙吟，好，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这个唢呐魂牌子叫《水龙吟》。京剧的场面呢，随着京剧的发展呢，也不断进行了改革。那么后来呢，由梅大师呢，首先他在京剧伴奏乐件上呢，增进了二胡，打击乐又增加了铙钹。之后呢，又有人呢，加进了大阮、中阮、琵琶，什么琴、琴声。等各种这个弹拨乐件和这个吹的乐件，使京剧的伴奏乐件呢，这个大大的丰富了，对京剧演员的演唱增加了很多光彩，以至于后来呀、发展到样板戏的时候呢，用交响乐伴奏。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张学金演唱的《三娘教子》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张学军演唱的《三娘教子》选段，那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由李明言演唱的《打龙袍》选段。

0: 听众朋友们，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那一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100集。
9: 那里正是义勇军活动最频繁的地方。他说到这儿沉吟思忖着，最后还是说出来，使出郑永清所在营不在讨伐队之列，是郑永清越级请求。本来满军士气低迷，畏惧义勇军，第二军管区司令部见郑永清主动请缨，大加赞赏，立即准予。哎呀，他是不是去找我哥哥报仇啊？
10: 报仇？你哥与他有啥仇啊？再说了，他俩从小一起长大，一同去的讲武堂，又都是老东北军的人，好得如亲兄弟，就是有点误会也不至于。
9: 你是不知道他们老郑家的人，一个个都像一根筋似的，咬住个死理八匹马都拽不回来。他们兄妹认定我公公的死是我们家，他这是不能跟我爹明着来，把
10: 气撒在我哥身上啊？不能吧？
9: 战永清到底出于什么目的，内心又是怎么想的，无人知晓。不过正如马明玉所料，他是冲着马明金去的，这一点毋庸置疑。第二军管区把所辖区域勇军及各反满抗日武装的活动情况下发到连锦，马明金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满军所谓的战报中。近日战报说，马明金为首的大宗匪患分成小股，向牡丹江方向流窜。关东军与满军组成了讨伐队，已将马明金围困在敦化黄松店子一带，正合力歼灭。郑永清在这种时候提出前去参战，第二军管区司令部很高兴，但日本人生性多疑。现任护卫团日本指导官兼团长的山田直言不会问郑永清，两军交战，阵前若碰到马明金，将如何面对？郑永清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他是满人，信息满洲国将要成为满洲帝国，执政即将登基为皇帝。作为清室后代，他应该做出表率，以报皇恩。见山田将信将疑，他又说：“不想长时间屈尊营长一职，对不起，寄希望于他功成名就，极力想恢复大清的阿玛。”所以说，他做梦都想升迁，不单单官复于团长。而是更高的职位。他知道要达到目的必须有所表现。山田还是有些捉摸不定，向酒井做了禀报。酒井对郑永清在其父去世后的所作所为及消极情绪了如指掌，即便不通过儿子次郎，郑新清常与次郎结伴回来，他以关怀的口吻问下心地单纯的干女儿郑新清，一切都清楚了。联想起郑永清把太太撵回娘家，现在又提出为报效皇帝立功心切，想必他是内心想为父亲报仇，嘴上又不明说。满人都是这么爱面子，郑廷贵不就是个典型？假如郑永清真的是寻找马明金公报私仇，他坐山观虎斗，何乐而不为呢？为了不出意外，他命令山田另带一营兵力与郑永清同行，指挥监督郑永清，发现郑永清图谋不轨，果断处决。

黄松甸子属长白山余脉，虽称不上山高林密，也是大上山峰相连，山与山之间有不少小屯落。赵永清和树枝新编入讨伐队的队伍赶到黄松甸子，刚好正月十五。老东北习俗，十五是元宵节，出了十五，整个春节才宣誓结束。日本人不把春节当回事儿，满军士兵本来就不愿意打仗，春节没过完就开拔到这山沟里，心里有气，不敢公开骂日本人，只能指天骂地发邪火。讨伐队临时指挥部设在一个农家院落里，指挥官是关东军的一个大佐，他在下达任务时面对着山田等日本指导官，说的也是日语，对郑永清等满军军官视而不见，好像不存在似的。郑永清不会说日本话，但能听懂不少日本话。大佐说，以黄松甸子为点，对方圆近百里的反满抗日武装实行分割围歼的战术，切断了对方的相互支援、相互联系。战斗一月有余，春节期间也未停止，现在明显感觉到对方抵抗能力下降，为防止对方突围，讨伐队决定采取守株待兔之法，紧固包围圈，待对方把弹药粮食消耗殆尽，势必束手就擒。还有一点令大佐等日本军官乃至关东军司令部兴奋不已的是，据可靠情报，义勇军首领马明金率一部也

0: 们两个营作战区域在黑瞎子沟，宽一公里，先行封锁，伺机攻击。两位主官，你看我们怎么摆布好啊？
1: 我应听从你的命令。一公里，两个营的兵力怕是摆不开呀。
2: 山田是个中国通，他深知一线作战，指挥满军士兵还得满军军官，日本指导官只有起辅佐作用。
0: 是啊，所以我准备形成两道封锁线，一个营主攻，一个营后援，你们二位谁在第一线呢？
2: 郑永清听得出山田这么说意在试探他的态度，他知道若请求居守二线，山田是不会答应的。
0: 一线防守，二线出击，没有轻重之分。讨伐指挥部明令，肃清匪患，论功行赏，这可是个好机会呀。
2: 郑永清佯装看图，他不能先表态，以免引起山田的怀疑。陈营长是后调到卫队团的，与郑永清不熟，但知道郑永清曾是卫队团的团长，对郑永清还是挺尊重的。
1: 郑营长，兄弟没得说，一二线你挑吧。
0: 陈营长这么谦恭，我还真没得挑了。
1: 这么办吧，我营老兵多，我上一线吧。
0: 好，郑营长不愧是当过团长，勇气可嘉，为鼓舞士气，我愿与郑营长同仇敌忾，奋勇杀敌。
1: 山田长官，这是不相信我呀，我已在一线，只有向前，没有退路了，即便存有二心，恐怕也是死路一条啊。
0: 郑营长，你误会了，我没别的意思，我代表全营弟兄欢迎山田长官亲临督战。
2: 郑永清之所以称山田为长官，不是恭维，而是心中不服，他一直认为山田窃取了他的团长之位。
3: 团长，我认为你还是居中指挥为好。
2: 山田沉思，不好坚持，表示同意。正月，天寒地冻，往往比腊月还冷。山林中雪深的地方能没人。白天放眼望去，一个雪球连着一个雪球，无遮无挡。郑永清率兵进入所谓的前沿，连续几天精神高度紧张，白天还好度过，到了夜间冻得无处躲藏，只能围坐在火堆边。这样一来，一切都暴露出来。黑暗中冷不丁一阵枪响，你不知从哪儿飞来的，无目标的疯狂还击后周围死一般的寂静。每天夜里都有类似情况发生，如此一来弄得防守满军苦不堪言。山田头三天还常来巡查，后来便电话遥控，他也知道躲在二线守个火炉子享福。另外来到一线，士兵怨声载道，不是骂娘，他听到了若不呵斥有失尊严，一味打骂激起兵变，责任重大。好在营连排三级都有日本指导官，他暗地给日本指导官下令监督郑永清及所属军官。至于士兵，虽牢骚满腹，长官下令还得往前冲。这一天夜里，郑永清防守的区域枪声大作，比以往响得尤为激烈，不时还有小钢炮的炸弹声。山田被枪炮声惊醒，从行军床上刚爬起来，电话铃声大作，他抓起听筒，里面传来郑永清兴奋又有些急迫的声音。
1: 山田长官，我们遭到突袭，弟兄们顶不住了，请求你们马上增援。
0: 有多少匪徒？
1: 天黑看不清。哦，对了，我们抓住五个活口，我问过了，有个软骨头说他们集中兵力想在我们这儿突围。
2: 山田一怔，据讨伐指挥部分析，被包围的尽管是匪首马明金，但没有太大战斗力，莫不是马明金把所有的兵力都压

0: 个方向。
1: 打得太苦了，你要再不增援溃败下去，你我都得受到军法制裁。郑营长，传令下去，如有擅自退缩者，就地枪决。这种时候高压怕解决不了问题，兵败如山，后果如何你考虑到了吗？好吧，你不肯增援，我直接给讨伐指挥部打电话。慢着，你让营部指导官接电话。指导官已下去督战，不在营部。算了，我还是给讨伐全力坚守，我马上增援。
0: 陈营长也被枪炮声随起来，率参谋来到山田面前。山田会对郑永清产生了很好的怀疑，因为稍有军事常识的人从杂乱无章的枪声爆炸声中便听出战斗是激烈的。他决定带一个连前去增援，命令陈营长进入阵地，以防第一道防线被突破。临走前，他又向讨伐指挥部做了报告。那个大佐指挥官提醒说，马明金狡猾，这次突袭可能是声东击西，切不可麻痹大意。前方距二线大约三里地，黑夜里雪深路滑不好走，满军士兵又都有厌战情绪，听着越来越近的枪声，他们脚步越发慢了。有的士兵故意摔倒，这就更加降低了行军速度。山田心里着急，命令连长和指挥官催促队伍，他率两个日本护兵和三个参谋打马先行。郑永清主动请缨，确实是想报仇雪恨，不过对象不是马明金，而是日本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天翻地覆，百姓生活水深火热，好多人主要是军人面临生死选择。郑永清是正宗的满族血统，尽管他不像他阿玛那样对大清魂牵梦萦，但内心对恢复清朝帝制并不排斥。日本人入侵，血腥镇压，作为军人后编入满军，助纣为虐，如同鹰犬，每每想来很不是滋味。好在上面有他崇拜的老长官西洽，清朝最后一个小皇帝也来到东北当上执政。想到他们都是满人后裔，若真能建立一个满人治理的满洲国，这让他多少还能得到点宽慰。随着时间推移，他如梦初醒，这哪是满人的国家，简直就是日本的附属国。即便是附属国，也该有个自由。

可现在从上到下都成日本人的奴隶。丁率部攻打吉林市，两军对垒，满军为日本人卖命，本够羞耻，日本人却射杀满军伤兵。当时他拒不执行这个没有人性的命令，并提出抗议，最后他为此被降职为现在的营长。其实升降在日本人统治下他并不看重了，他一直耿耿于怀的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竟如此凶残。还有他手下的罗排长，堂堂的血性军人，只因执行公务打了寻衅滋事的日本人，被日本人枪杀于大庭广众之下，种种耻辱令他心痛，也让他无地自容。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对日本人由反感逐渐转为仇视，同时对率部名刀名枪与日本人血拼的大舅哥马明金倍加敬佩，甚至心驰神往，盼望有一天也如大舅哥一样做个顶天立地的中国军人。但回归到现状，不由一声叹息。他时常问自己，真的能成为

0: 父亲、妻子、儿女，还有岳父一家，他犹豫了，退却了。虽然他心未死去，事实上他才苟且偷生。就在这时，郑廷贵在马家大院中毒而死。郑永清小时候就是个鬼精灵，从讲武堂毕业，因思维敏捷被选为督军府参谋，整日周旋在长官们身边，耳濡目染，察言观色，具有很高很精确的判断能力。当听到父亲死在岳父家，他感到蹊跷，后听日本人说父亲是岳父投毒致死，岳父因此被日本宪兵队抓走，他立马断定这是个阴谋。为弄清事情真相，他托在医院的朋友花钱买通检验父亲尸首的医生，得知毒死父亲的那种毒药是关东军细菌部队研制出来的，寻常人弄不到的。联想父亲去世前发生了一连串事情，诸如去新京手捧免死金牌告御状，回来后求见酒井遭到拒绝，这些足以证明父亲是死于日本人之手，具体的说是被酒井杀人灭口，至于投毒的环节，那只是个形式而已。中国有句俗话，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此仇此恨，若忍气吞声，枉为人杰。郑永清性格虽然内向，男人及军人的血气方刚绝对具备的，他愤怒到极点，他悲痛欲绝，可是他却没有发泄出来。就在父亲出殡时，他也是默默地磕头，连个眼泪都没掉。过后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任何人不见，比以往更消沉了。再后来人们就不关注他了，连受命监督郑永清的山田向酒井汇报，用瞧不起的口吻说郑永清已失去军人气节，与众多满军军官一样逆来顺受。他们哪里知道，包括郑永清的亲人也蒙在鼓里。郑永清已在暗中筹划哗变行动，走向了反满抗日之路。为此他做了充分的准备，串联营中的弟兄，三个连长是他的亲信，表示同意。怕遭日本人迫害，事先秘密把家人送往外地。马明玉被撵回娘家，郑永清颇用心良苦。郑永清之所以在妻子面前行为反常，皆为假象，他怕妻子担忧甚至阻拦，故意不理睬妻子，制造摩擦，找茬与妻子吵架，最后让妻子带孩子回到娘家。包括他在父亲去世后与岳父家断绝往来，连岳母出殡他都没有参加，这一切都是做给日本人看的，以防哗变后日本人迁怒妻子和岳父一家。天赐良机，讨伐队与义勇军激战，第二军管区调兵增援，郑永清义无反顾，决定趁机起事。山田赶到，在小草房前下马，听枪炮声稍疏，但未完全停下，偶尔可见前方有光。两个士兵护卫在门口分左右站定，山田和三个参谋推门进去，一股寒气随之灌入。郑永清在地中央踱着步，旁边有几个营部的人。山田见郑永清瞥来一眼，既不敬礼又不说话，大为不悦，可他也顾不得这些了。
1: 情况如何？
0: 郑永清依然没停下，此番神态似乎在闲庭信步。
1: 郑营长，我在问你话呢。
0: 郑永清转过身，

0: 正视着山林，眼镜片里透出阴冷的光色。
1: 问我，你还是问他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柳河县爱盟，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盟。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自由行，我是主播桂阳，欢迎您的收听。在苍茫的华夏大地上，各民族如彩虹般绚烂多姿，共同绘制了一幅五彩斑斓的和谐图景。民族团结像温暖的阳光洒满大地，让各个民族在相互依存、相互尊重的氛围中茁壮成长。今天我们就来倾听一下各地各民族的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湖蓝色的院墙，飘荡的苹果香，这首歌将我们带到了新疆伊犁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倾听歌曲，我们似乎跟着歌声从小院落走向外面的世界，看到越来越繁华的街道上开启了面包房、卤肉店，耳边再次响起巴扬琴、悦耳的琴声。在六星街这条伊宁市的历史文化街区，和各民族在一起幸福生活，和谐而美好。下面就请欣赏这首《苹果香》。

精神风貌和风土人情的歌曲。该曲气势恢宏，旋律激昂，铿锵有力地唱出了边疆地区壮丽的景色和延边人民饱满的精神，也因此成为了延边市的市歌。延边人民在党的带领下开荒取宝，筑坝引水，努力建设家园，使得从前的荒芜景象变成青山绿水、果树成行的美丽家乡。

瓦蓝瓦蓝的湖水，铺满石子的山路和偶有飘着的五彩经幡，这一切都诉说着拉萨这座城市的美与神秘。郑钧将寺庙美丽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首歌让齐齐哈尔这座北国都市被大家所熟知。歌声中，一位女孩为了寻找两只没有按时归巢的丹顶鹤，不幸在沼泽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蓝天白云，芦苇作证，歌手凄美动人的演绎让听众置身于真实故事的情景之中。该曲婉转的旋律和忧伤的故事通过歌声久久回荡在听众的心头。

2014年，赵雷的一首《成都》风靡全国，歌词如一幅细腻的画卷，展现了成都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歌曲的旋律如同微风轻拂，悠扬舒缓，将人们带入了成都的大街小巷，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那些看似平凡的生活细节，蕴含着生命和故事，让人们置身于这座城市，感受着它的魅力和温度。

呼伦贝尔大草原在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一直有着富饶的自然资源，并被誉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成长的历史摇篮。呼伦贝尔大草原这首歌曲形象地给人们勾勒出一幅风和日丽、绿草如茵的草原风光，让人们联想到洁白的蒙古包散落在河边，雄鹰在天空中自由地翱翔，还有河水在静静地流淌，表达了所有生活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人们对故乡的热爱。

大地飞歌是郑楠于1999年初专门为广西民歌节创作的歌曲。当时广西民歌节组委会向社会邀歌，并邀请了一些词曲作家前往南宁采风创作。郑楠在采风的山路上顺口说出可踏平了山路唱山歌的歌词，随后又联想到少数民族爱唱歌的特点以及他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情况，最终创作完成了这首歌曲。歌曲欢快的节奏，激昂的旋律，彰显出南宁各民族和睦相处的民族风，也展现了大家昂扬向上、创造幸福新生活的精神风貌。

0: 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啦啦啦
2: 啦啦啦啦。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0: 高山，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苗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的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收听《童年的星空》这篇散文。那时，乡村的生活是清贫的，不过我们这些乡村的孩子也有很多单纯的快乐和幸福，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奢侈豪华的幸福。那时，在乡村，在我们的头顶悬挂着密集的星星，那时的银河水面辽阔，水势浩大，一到天黑就准时开闸放水，那明晃晃的波浪交换着广阔乡村的夜晚和梦境。天黑了，那是指大人们的天黑了，而孩子们的天呢，这时候却正好亮了。

天上的星星多密呀、啊、是谁传来了一声暗语？先是几粒急性子星星带头跑出来站住，紧接着哗哗哗，更多的所有的星星都出齐了，天上该亮的灯都亮了，都挂出来了。是谁在管着天上的事情呢？谁在管理这么多星星呢？这时我的小脑袋就要闪出几个问号。我们这小小的简单的家都有爹妈管着，这小小生产队都有个队长管着，天上那么大的家当是谁在管着呢？望着星空，我无知的脑子里泛起了远古人类祖先们最初的天问。

每每是问号快速闪过，一转身就投入了孩子们的竹叶玩。我们开始在村庄和原野疯跑，在稻草垛下捉迷藏，在夏夜的草地上捉萤火虫，在村口学狗叫学猫叫，有时还学鬼叫，吓唬那些胆小的女孩子。星空下的村庄奔跑着孩子们喜悦的身影。星星们一定还记得我们夜晚的节目，因为是星星们眼睁睁看着我们一次次进行的下列节目。

测算银河。根据村前那条名叫漾河的河流长度计算银河的长度，据大人们说，那条小河有230公里长。银河离我们较远，多远不知道，反正很远很远。那就乘上80倍，或者干脆乘上100倍，够可以了吧？由此我们估计银河的长度大约是23000公里长，宽度呢，根据目测我们推算是500公里到800公里。现在看来，当时的计算误差很大，严重小看了天上那条河流。现代天文学根据天文观测认为，银河是由数千亿颗恒星构成的巨型星系，其直径达20万光年。银河绕银星自转一周需要2亿5000万年。但是对于我们这群土孩子，长2万多公里、宽800公里的天河实在是够大了。这流淌在天上的我们的运河，童年的运河，足够放飞我们内心的船队，漂流我们天真的梦想。

寻找牛郎。那时生产队里的牛，家里有牛，有的小伙伴还放牛，我就放过两个月牛，对牛自然有一种感情，牛是我们的兄弟和朋友。而远在我们之前，牛已在天上生活很久很久了。有一位放牛的大哥就在银河娃命苦，即使到了天上命还是苦。他除了放牛，还要追赶他喜欢的那个叫织女的女孩子，他就更苦了。我们想帮助他，也想劝说他，如果实在太苦，就先回到地上和我们一起玩，一起放牛，在村里找个好姐姐成个家。那时所有的神话传说对于我们都像真的一样，甚至比真实的故事更真实。

更能打动我们纯真的心灵。我们活到现在，活在地上，却由衷地为远古、为天上那些可怜可爱的人担忧和祝福。那时，我们把多少纯真的泪水洒给了他们，他们是居住在天上的我们有情有义的亲人。

夏夜，我们一次次在天上寻找牛郎，我们的小手频频举过头顶，伸进星空，在密集的星星的森林里，在银河的沙滩上，仔细寻找和辨认我们亲爱的牛郎哥哥。有时刚刚找到，几片云又遮住了。等到云散去，缭乱的星光晃花了眼，牛郎哥又不见了。于是又继续找，非找到不可，否则晚上睡觉是睡不踏实的。一个可爱的人丢失在了天上，没被我们找到，这是多大的事啊！我们怎能撂下他不管呢？好不容易找到了，就赶紧打上记号。村头田埂上那根木头电线杆，喜娃家门前那棵高高的香椿树，我家后门靠近水渠边上的那棵老槐树，小河对岸百灵寺那弯弯翘起的屋顶，都为天上的牛郎做过记号。他们的标记不是很准确，因为天空实在太大了，闪光的地址太多了，流泪的眼睛太多了，他们如何能被我们标示清楚呢？但是在我们标示他们的时候，他们却更准确地标示出了我们纯洁的情感，曾经一次次到达了天上，感动过神明。

辨认月宫。那时的月亮特别大，特别亮，特别清晰，尤其是在深秋季节，天黑不久，月亮从对面山上出来，笑嘻嘻的，满面喜气的向我们点头致意，一步步向我们走来。月亮很像个大铜锣，要是谁站在山顶上用一根木棍轻轻敲一下，满天下的人一定能听见清脆悠扬的铜锣的声音。当月亮在露珠闪闪的麦地上空走过，它简直是踮着脚步，贴着麦苗的叶子在轻轻移动，露珠打湿了它的脸，一会儿又被几片云轻轻擦拭过，月亮就更亮更清晰了。

它来到我们头顶了，现在它就端端正正地坐在我们头顶，面对面的，我们看着它，它看着我们。我们看见了那里的山，看见了山下的河，看见了桂花树，看见了捣药的兔子，看见了慈祥的蜈蚣，我们甚至看见了他手中挥动的斧头，看见了他脸上脖子上亮晶晶的汗水。他也是个劳动人民，像我们的父亲一样，他在天上辛苦的劳动。遗憾的是，他的劳动是如此没完没了，又毫无成果。我们清楚地看见被他砍过的桂树很快合上了刀痕，又完好如初。

于是他又砍，继续砍。桂树上那闪动着的光斑，是他不停挥动的斧头，是他飞溅的汗珠。于是我们知道了，那桂树是喝着他的汗水在生长呀。那位嫦娥姨姨，我们始终没有看见。据说她住在月宫里，她为什么不出来见见我们呢？世世代代的人们念叨着她，世世代代的孩子们念叨着她，她为什么就不看看守在地上的这些好心的亲戚呢？

那时，月亮上没有一丝尘埃，人类的脚印还没有到达那里。那时候，还没有任何力量将月亮从我们心头摘下，放在冰冷的盘子里，指着它斩钉截铁地说，它是一块石头。不，那时我们。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报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上文书正说的西伯大头鬼房叔安来到东方白帝家，也没隐瞒，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他要对证一下九子莲花是不是落到他们家了。话没等说完，东方白的儿子东方云豹，这家伙性如烈火，嗷一嗓子跳过来，不容分说，喝令手下的人就想把房叔安给绑起来。您还真别说，他们家这主人东方白比较讲理，把手下人斥退，瞪了一眼他儿子，让他儿子也退在一旁。看来他们家家规挺好，儿子不敢不听话，虎着脸退在他爹身后。东方白这才说，闹了半天您是方叔安方老爷，
4: 你一名不娘。
3: 方爷，因为这些人呢不了解内情，方才多有得罪，望你原谅。
4: 没说呢，没说呢，
3: 有那么句话吗？不打不相识嘛，何况这咱也没打，对不对呢？袁伟爷，我这人最通情达理，把事情讲清楚了，咱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4: 好，
3: 方爷，我也是个直肠子的人，我说两件事儿，请讲。一，南阳府团城子，您去过吧？
4: 去过呀。
3: 团城子有个负责人叫福地君王东方亮，你认识吧？
4: 太认识了，东方亮那还是我东方大哥呢，当初我们在一起混过饭吃，
3: 他还有俩兄弟，一个叫福地太岁东方明，还有一个叫紫面天王东方清。您跟他们有关系吗？
4: 方爷，

0: 我们乃是一个爷的子孙呐、啊，那是我亲叔白仨哥哥。哎，我为什么叫东方白呢？东方亮，东方清，东方明，我叫东方白。还用我解释吗？方叔安一听坏了，坏了，今天碰到茬子上了，怪不得我瞅他眼熟呢。闹了半天，长得是酷似伏地君王东方亮啊。东方亮跟开封府解不开的仇疙瘩，曾经在五月初五白沙滩立擂，请来神权太保王兴祖，后来又请来云南三老梅花千朵苍九公，在擂台上一场决战，我干老徐良力劈神权太保王兴祖，一举成名啊。后来大兵抄了团城子，伏地君王东方亮被送往京都判处死刑，在云阳市口把脑袋给剁下来了。哎呀，老方想起这些往事来，再看看眼前这东方白，就知道这个事儿太棘手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因此，这方叔安十分尴尬。
1: 没，
0: 急得直说外国话。东方白见状大笑，方爷，别紧张啊，我是亮亮我的身份。不过你别害怕，他们是他们，我是我。别看我们是一爷之孙，我们处世为人截然不同。当年他把白沙滩擂台请过我，让我领着我儿子女儿帮兵助阵，被我谢绝了，我不参与他们的事儿。方爷方才说了，我早已金盆洗手，封刀归隐，那种事儿我绝对不能参加。东方亮后来伏法了，那叫罪有应得，谁让他造反，谁让他做坏事，掉脑袋活该。我连理都没理，这回您放心了吗？他是他，我是我，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1: 哎呀，老爷子您真英明，您太明白事儿了，
0: 看来您是个明白人呐，我得向您学。方爷，你还别给我戴高帽。头一件事你明白了啊，过去的事就叫过去了，何况这里头没我的事儿，你不必紧张。说第二件事，你问到九紫莲花了，我教给你个实底，莲花就在我家。就在我手上，这回你问明白了吗？哎呦，方叔安一听，一块石头落了地了，总算有了头绪了。冤有头，债有主，有了着落就好办了。方叔安心里高兴，脸上不敢带出来。
1: 好，痛快，痛快！
0: 我一见面我就知道您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办事果然撂地摔三节，嘎巴溜丢脆。
1: 佩服，佩服。
0: 方爷，您听我把话说完，你们现在想方设法要得九紫莲花，我也要得九紫莲花。现在很难说这莲花属于谁，因为那天池是国家的，这个东西长在水中，你可以得，我也可以得，对不对啊？那不是你们开封府独家所有吧？您说您搭上俩人，死了什么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您问我了吗？您知道我为得九紫莲花死了多少人吗？ 连外景的在我们本门的人前后一共死了九个人，谁轻谁重啊？哎，你们也想得，我也想得，现在这东西得到我手了，我认为它的归属属于我。方爷，您无权管我讨要，这话可以不可以这么说？
1: 没，方叔安一听，这老家伙嘴茬子够厉害的吧，巴嗒巴嗒滋味，人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哎呀，怎么能要过来呢？
0: 方叔安想到这儿一乐，嘿，对，您说的对极了。不过呢，我想请问，您得这九紫莲花有什么用？您是配药啊，是转手倒卖呀、啊、还是拿礼物送人呢、啊、等等等，这个您就管不着了，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因为现在归我所有了。我说袁爷，咱这么办吧，我看你够朋友，咱哥俩呢亲近一步，能不能我舍个脸求求您，您把九紫莲花给我，因为我们那有病人危在旦夕，没有九紫莲花就配不了药，配不了药他就准死无疑呀。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咱们一笔写不成俩武林来，您能不能大发慈悲把九紫莲花给了我？如果说我们达到了目的了，欧阳老剑客死中得活，提条件，凡是我们能办到的我肯定答复，咱就交个朋友，您值当救一条人命，不知袁文爷以为如何？方爷，你这叫强人所难呐、啊！方才我说了，东西属于我，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至于欧阳普忠嘛，我不认识他，说句难听的话，他死不死伤不伤跟我没有关系，我冲什么要给你呢？我也没什么求你们的地方，最好咱是井水不犯河水。方爷，累了您坐着歇着，渴了喝水，饿了马上摆酒宴，我款待你，吃完了你一走，最好再别登门，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东方云豹在后头说话了，听见没有，我爹说的清清楚楚的，不给不给就是不给。方说完这会儿，我也撞到脑门子上来，我看这么办行不行？现在咱哥俩各执一词，你说你的理儿，我说我的理儿，我总觉着事情和平了结对谁都好，如果说这个事儿闹翻了，经官家解决，这天池属于谁呢？不属于你，也不属于开封府，但是属于国家的，这话对不？让皇上给做做主，这水里的东西究竟给谁合适，恐怕到了那会儿你这官司是非输不可呀。你要输了官司，你还得把九紫莲花献出来，丢人现眼，伤财惹气，不如咱哥俩就坐在这儿，把这事情就了断了，也不必经官动府，你说这有多好。东方白一听，把脸沉下来。方说：“听你这话的意思，拿官面压我，拿朝廷压我，对不对？我告诉你，我这人不错，是金盆洗手了，但是我有时候贼性还没改。你要这么说呀，我就更不给了，没得可商量。愿意上哪儿告，你上哪儿告去。”包黑子也好，

0: 当今皇上也好，我看他能把我如之何？你爱怎么怎么地吧。
1: 哎呦喂！
0: 哎，我东方白，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今天我方叔安来，我是以礼相待，我拿你当个人物。从进门到现在，一句过头的话我都没说过。哎，我是好言相劝，以礼服人。你瞅你们爷儿俩，一台一行吹胡子瞪眼，我有点欺人太甚呐。我的忍耐可是有限的，真要把我惹急了，你不好惹，我脑袋也不好踢。到了那个时候，恐怕你也没什么好果子吃。住口！方帅，你要这么说话，你给我走，走！爱怎么怎么地。来人，送客！往外轰啊！方栓这火也撞到脑门子，腾就站起来了。哼，哈，甭撵，我现在就走。可是我告诉你，东方白，哎，那九紫莲花现在就是开封府的命，你要转移了，你要偷着把它藏在哪儿？你小子不够人物，你不怕吗？我回去找人去。我说不通这个理儿，我找能说的来见你，随便随便。哎，方川，你刚才说了，跟随你来的一大帮人呢，什么大武艺、小武艺、小七杰，还有等等的吧，你把他们都叫来。我不怕，爱谁谁，不给不给，我就是不给。你行你能，再见。房叔安也没跟他爹商量，撑就跳出来，姓方的慢走上的一晃体，咚就一脚。房叔安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仰面摔倒在地，竟然一脚蹬着后背，啪！过来人拿绳把房叔安捆上了。东方云豹一转身，爹，事到如今已经闹翻了，这号人对他多好，他也不能说您好，不如把他抓起来，把他废了就得了。哎呀，孩儿啊，这么做合适吗？怎么不合适啊？你把他放了，他也找人打咱，你就怎么说他也要九紫莲花，你已经表态了，不给不给就是不给，那么事到现在还有什么容让的？把他收拾了不就得了吗？话刚说到这儿，门上的人跑进来，啊，不报员外，外头来了好几个人，口口声声要求见员外。哪儿的？哪儿的不清楚，看那意思像官面的，吹胡子瞪眼的，挺厉害。让他们进来。时间不大，从外头急冲冲进来四个人。老方在那绑着，抬头一看，哎呀，行了，走到前面的义侠太保刘世杰，后边跟着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宴的吕仁杰，还有蒋昭、蒋小义，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找到这儿来的。那位说他们会算吗？那会算什么？这书里没有迷信，可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有原因。这个事儿咱还得从头说起。翻江叔蒋平在天池边上揍了房叔安俩嘴巴子，大放厥词把老房给撵走了。咱没说吗？过了后，蒋平又有点后悔，他觉着这事儿不能光怪房叔安，自己也有责任。你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呱呱撤俩嘴巴给撵走了，谁能接受得了啊？想想房叔安立的那些功，跑前跑后的也不容易，所以蒋四爷心里头也不是滋味。

0: 这脸上就带出来了。白云瑞呢也是这么想的，后来就说：“四伯呀，您呢也不必内疚，都在火头上，这也难怪。您是当家人嘛，您负直接的责任，谁能不上火呢？我看呢，这么办吧，派几个人去把舒安找回来也就算了，跟他解释解释，他也不能恨您。哎，可也是啊，要这么说，咱就派几个人把他找回来吧。蒋平心软了，就派这四小刘世杰、沈明杰、吕仁杰、蒋小义去追方书安，其他的人回盖家庄。这四个人离开盖家庄找方书安，哪儿找去？世界那么大呀，尤其这出来山就是岭，要不就是沟沟叉叉茂密的森林，找一个人呢正好比大海捞针那么难。四个人跑了一上午是一无所获呀，后来是又渴又饿，怎么办呢？找地方吃点东西吧。多巧啊，正好走到靠山屯，正好见着王兴和王才儿，到这讨口水喝歇歇腿，一谈一唠提到方书安了。王兴说：“我知道方爷在这吃完饭走的，他还给我家帮了忙了，办了大事，了解了情况之后啊，他奔前山了，叫白家庄。因为白家庄住着个东方白，似乎他对这个东方白起了疑心了。哦，走了多长时间了？哎呀，能有半个多时辰吧。那好吧，你告诉我们怎么走。”这王兴、王才也画了个图，临走的时候一家太保刘世杰多了个心眼儿。刘世杰就跟王兴说：“我说朋友，既然你感谢方书安救命之恩，那是我一辈子忘不了，那就麻烦你给我送个信儿行吗？”“哎，行啊。”您说知道。樊老你啊，马上起身赶奔盖家庄，找庄主叫盖天仇。“哎，我太认识了，盖元我认识。”“你直接找到他，你告诉盖天仇和翻江叔、蒋平、白云瑞，就说我们找着方书安的影子了，我们赶奔白家庄去找他，希望家里人放心。”“哦，就这事？”“对。”“那好了，把这事交给我了，我马上就去。”王兴这人火爆的脾气，把驴备好了，起身赶奔盖家庄送信儿去了。四小歇了那么一会儿，起身按地图找到白家庄。到这一打听，东方白在哪家住，有人指引方向，所以没拐弯找到东方家。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等四小进了门一看，呀哈，院里大厅之下，四马到全体捆着个人，正是西部大头鬼方帅。四小一见，火旺上撞。刘世杰急步到近前：“书安，怎么回事？”“
1: 哎呀，叔叔，你来的正好，我受老了罪了，一言难尽。总之，快把绳给我解开得了，九子莲花就落到他们家了，是吧？”
0: 刘世杰刚要伸手解绳，东方云豹在门口那站着呢。东方云豹一看，把眼珠子就瞪起来：“慢，你们来的都什么人呢？想救方书安没那么容易，你得问问本少爷我答应不答应。”刘世杰他们也是大江大浪经过了多少，能叫他镇得住吗？一侠太保打量打量他，一看这小子个儿可不小啊，长得虎背熊腰的，可能会两下五八抄。“哦，问我们四个？”“
1: 对。”“
0: 那我们就报报名。在下一侠太保刘世杰，这是我仨兄弟。

0: 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宴的吕仁杰，这位叫蒋昭蒋小义，我们都是开封府四品的半差官。啊，小七姐，哎，今儿个来了，行。哎呀，我真赞成开封府的人，这鼻子真够长的，还知道消息这么快。我请问一声，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来没来？他没必要来，要有必要，随时都可以到。那好了，你们四位来了，代替白云瑞，今天是一个。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退。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书接前文，刘世杰、沈明杰。

要救西伯大头鬼。东方云豹急了，嗷一嗓子跳到四小面前，把双臂一横，卖，你们是哪儿冒出来的？胆大包天，想救姓房的没那么便宜，报上名来。当四小报完了名，东方云豹是仰面大笑啊，哈哈，闹了半天都是无名之辈。白云瑞来没？老心徐良来没来？他们要不来，解决不了问题呀。你们来的容易，想出去势必登天。东方云豹这小子大放厥词，刘世杰他们能接受吗？那也是火豹子脾气。刘世杰冷笑一声，你是哪位？东方云豹，这就是我家，这就是我爹东方白。哦，我且问你，九紫莲花在你们家吗？然，在这儿就是不给你们，你能怎么的？四小温听是火旺上撞，心说这小子真不讲道理，歪脖子横狼比秃尾巴狗还横。刘世杰是忍无可忍，拽出单刀铁拐。东方云豹，看来今儿个咱有理没法讲，就得武力解决，行吧？好啊，我就盼着武力解决呢，咱没什么理可讲的。说着话一挥手，在兵器架子上拽起一条大棍来。这条大棍混铁凝钢制造的，是一条丧门螺丝棍，重有七八十斤呢。再看东方云豹把大棍一横，就在这院里跟刘世杰就斗在一处。这一伸手就是鸡叉的。房叔安虽然在那捆着，嘴还挺能白活。我刘世杰叔叔啊，事关重大，手下可留情啊。方叔安还想往下说，过来俩家人啪啪给他俩嘴巴子，不让他多说。方叔安想说什么呢？想提示四小，打可以，骂也行，千万别出人命。要闹出人命来，这事麻烦了，想要九紫莲花就势必登天。其实老方的提示是千真万确的，犯不上出人命啊。但您别忘了，打仗没好手，骂人没好口，往往脑袋一热就能出现意外。拿今儿个来说，一家太保刘世杰单刀铁拐上下翻飞，跟东方云豹斗在一块儿，不卖命也不行啊。刘世杰发现东方云豹这小子是一员虎将，力大棍沉，而且下了死手了，棍棍奔自己致命之处，如不认真对待就有性命之忧。在这关头谁能让步，谁能退缩呀？他不可能啊。房叔安这一提示，刘世杰心里头明白，心说话叔安呢，你没看见吗？我不想出事儿，但是他不行啊，我做不了主。刘世杰这脑袋一溜号，坏了，坏了！打仗思想不能溜号，尤其这东方云豹可不是个省油灯，大棍横扫，奔刘世杰的双腿。刘世杰稍微躲得慢了一。

让那棍头扫到腿肚子上的，咱必须说明，就沾着一点边儿，要实实拍拍这一下子，你别看打到腿肚子上头，刘世杰就废了，就扫着这一点边儿也受不了，耳轮中就听见啪呀，哭通天亮亮亮，一匣太保趴在地上，还没等挪窝呢，家人们往上一闯，如狼似虎，踩住后背，拧过胳膊，拿绳给捆上，拎起来拎到房叔安旁边。房叔安一看，哎呀，嘿嘿，卖一个搭一个，这是何苦？刘世杰是面红耳赤，一语皆无。第二个伸手的笑面郎君沈明杰，那沈明杰也不是省油灯啊。在前文书咱说过，他自幼长在朝天岭，跟赛王僚的王继先在一起，而且受过名人的指教，高人的传授，善使一条龙头凤尾的杆棒，小伙也不容人呐、啊。现在荣任开封府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一看刘世杰被人拿住了，沈明杰眼都红了，从腰里一伸手，嘎嘣扑噜，拽出杆棒，飞身形跳过来，待尔等休得猖狂，休走招棒，抡起来便砸。东方云豹一看，好，来得好，接驾相还，斗在一处。感情两个人一伸手，笑面郎君沈明杰才发现，这东方云豹的确不含糊。真没想到，在这小小的山村之中，居然有这么一员虎将啊！论力气，没人家大。论勇猛，没人家劲儿足；论招法，没人家精。所以这沈明杰就有点打怵。二十几个回合，骚爬扑腾，怎么了？他使的扫地棍扫他的双腿。沈明杰点地往空中一纵，稍微纵的慢点，这一棍子扫到沈明杰这鞋底儿上的，幸亏扫到鞋底儿上，要扫到别的地方就坏了。因此沈明杰站立不稳，摔倒在地。拔，如狼似虎的家人过来，七手八脚把笑面郎君也捆起来了，挨着刘世杰往这一放。刘世杰一看，得，咱来的是一对饭桶。沈明杰很少吃亏，今儿个当众出丑，羞愧难当，唉声叹气，不怨天不怨地，怨自己没能耐。第三个伸手的吕仁杰，哗楞楞一抖十三节链子将就玩了命了。简短解说，二十几个回合也被人家生擒活拿，最后剩了个蒋昭蒋小义。这蒋昭手中舞动三环套月碧水圈，咱必须交代清楚，他是蒋平的侄儿，大爷蒋顺的儿子，要讲水里的功夫真不含糊，他那水性不次于蒋平，但是在陆地上就有点逊色呀，他这能耐没有那三小能耐大，因此勉强支持了十几个回合，就听见啪啦日天亮亮亮亮，怎么回事？三环套月碧水圈碰到棍上了，叫棍子给磕飞了。蒋昭一愣的功夫，棍子就到了，打他的腰。蒋昭一琢磨，

0: 这棍子这劲儿可够足的，嗨得我腰上就得骨断筋折。没有办法，他往上一挺身，把这屁股蛋儿交给人家。因此这一棍子扫到屁股上，啊啪当当当当当，扑通仰面栽倒，让人家生擒活拿。说这话呀，也就是半顿饭的功夫，四小全叫人逮住了，包括房树安五个人。东方云豹拎着大棍瞅着他们几个直笑，爹您看见没，开封府的人呢，空有其名无有其实啊。没见面那会儿，哎呀，把他们说的神乎其神，结果一交手都是窝囊飙快飞，我还觉着没过瘾呢，你看全给逮住了。他爹也挺满意，孩儿啊，看来这些年你的功夫没白练呢啊，真给东方家做脸呢。爹您就照这话说吧，您老担心我这本事，其实你儿子有两下子，跟他们这一交手我心里有了底了，什么徐良啊白云瑞都一回事儿啊，其实要一伸手都得败在我的手下。房叔安一听不爱听了，放你妈的屁，小子你甭吹，我干老要在这儿，你小子六个也不行，要不把你的屎给打出来算你昨天拉的干净。你还小子你嘴硬，过来扬手要打房叔安。正在这时，门上的人跑进来，报袁伟爷，少爷，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翻江主蒋平、盖天仇求见。
1: 啊，
0: 现在何处？就在门外。哎呀，东方白一琢磨来的真及时啊，他就琢磨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怎样对待。东方云豹一听，爹来得好，打东西吧，来一个抓一个，来俩拿一对儿，有什么客气的。
2: 不，
0: 小子你得听爹的，没你的事儿。爹他不，别说了，退在一旁。来呀，列队迎接。东方白还真就接出来了，他也不愿意把事情弄得太僵了。府门开放，他往外头一看，嚯，外头来几个主，有人牵着马匹，为首的是个小个，这小老头倍儿精神，长得尖头顶、尖下壳、窄叶了盖、炸脑门、两腮无肉、骨瘦如柴、鸡鼻子、雷公嘴、一嘴的芝麻粒牙、俩锥子把点耳朵。一对小黄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有点花白的狗油胡，穿青挂皂，背背分水峨眉刺，斜挎白布囊，这是一团的锐气。甭问，早就听说了，这人就是翻江叔蒋平。往他身后观瞧，站着个老头，这说老头也就是60岁左右吧，身材高大，脸上一层的水袖，腰悬宝刃，头戴甩头疙瘩巾，外配箭袖袍。老头往那一站，身板倍儿直，二目如电。往下垂手一看，嚯，站着个漂亮小伙，月白缎扎巾，顶梁门倒拉三间瓷柜叶，鬓插英雄球，突突暗颤，穿白挂素，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银灰色抓地虎快靴，外罩银灰色大氅，白虎领，白水袖， 上绣团花朵朵，往脸上一看，面赛银盆，两道八字利剑眉非同二鬓，二眸子一瞪，光华四射，准头端正，方海阔口，光嘴巴眉弧，腰中悬着宝刃金丝龙鳞闪电劈，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背后是百步的威风。甭问那上年纪的，就是盖天仇，这漂亮小伙一定是白云瑞了。后边还有几个人，书中代言谁呀？开店的掌柜的史丹，猎户王兴、王才都陪着来的。怎么来的？咱前文书说了，义侠太保刘世杰交代的清楚，让他们马上去给白云瑞送信，把地点告诉你。这人呢骑着驴到那儿了，很顺利的见着盖天仇白云瑞，把这事就说了。大伙一听事在紧急，不敢耽搁，马上骑快马，这才来到白家庄。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东方白看罢多时，一抱拳，欢迎欢迎啊，请问您就是赫赫有名的翻江鼠蒋四老爷？蒋平一抱拳，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您了是复姓东方单字白，这就是我家，闹了半天是东方员外，我等来的鲁莽，多有讨扰，万望担待。哎，没说的没说的，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说话望里相让，看来东方白大耍人的，别看里边交着手了，打的那么激烈，可到现在平静如水，还是以礼相待。众人进了院，有人把马匹接过，东方白一直把众人让进厅堂，分宾主落座。白云瑞等着往院里一看，啊，并排捆着五个，白云瑞眉梢就挑了几挑。蒋平发现了，用手拽了一下白云瑞的衣服，什么意思？暗示白云瑞忍耐忍耐。白云瑞多聪明啊，蒋平是当家人，一切听蒋平的安排。仆人献茶之后，东方白首先发言，四老爷，久闻大名，今幸得见，真三生有幸啊。四老爷，金身大驾，怎么能到寒舍呢？不知所谓何故？蒋平心说：“你真会演戏呀、啊！你说我为什么来呀？你拿了我们的九子莲花，把我们人逮住了。你说我为什么？啊，你演戏，我也演戏。”蒋平咯咯一笑：“袁伟爷。”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啊都听说了，咱们长话短说捞干的。一，我们为九子莲花而来，这朵莲花我们势必得弄到手里头，因为它牵扯的事情太大了，这也是迫不得已。二，我们开封府手下的人都年轻，不懂的事情可能得罪了袁伟爷，我特向袁伟爷前来赔礼。袁伟，你看我们在这谈着，我们的人在那儿捆着，合适吗？哎，四老爷，冲您这几句话没得可说，来啊，把人放了。看来啊，还得是和平解决最好， 一进门眼珠子就红了，垂胡子瞪眼，就想耍五八超，哪有这种结局？人都是顺着好吃，横着难咽。再看那一声令下，仆人们过来把绳给解开，把吴晓给放了，把兵器都归还了。这吴晓还有点不服气儿，一个个直拨了脑袋。房叔安那脸皮比谁都厚，活动活动筋骨，一看座位都摆好了，房叔安说话了：“有话你就说吧，拉什么鼻儿啊？他不运气呀，这不兜风。您别小瞧这鼻子，万事都有个开头。人在坐胎的时候，先生鼻子。”而后再长出其他的部位，所以说哪行哪行，那是我们开山鼻祖。他怎么不说耳朵祖呢？怎么不说嘴祖呢？为什么说鼻祖呢？因为那是开头。所以这鼻子至关重要。你看在这摆着，你觉不出来怎么样？一旦要没了，它不兜风。这一不兜风说话他费劲儿，所以这房叔安呢得先运气先拉鼻儿，把这气儿攒足了才能说话。再看房叔安哼哼了半天，哎呀，真是不打不相识啊，嘿嘿，刚才游戏游戏开了个小小的玩笑，袁伟爷你说是吗？是的。是的，方爷，你不见怪吗？怎么能呢？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呢。过去的事儿就叫他过去了。哎，这不，我们当家人也来了。我说东方员外，有什么话你就摆到桌子面上，咱们好解决。房叔安自我解嘲，没皮没脸，拉把椅子他坐下了。蒋平接着这茬说：“东方员外，虽然我来的晚了一步，我也听见那么几耳朵，九紫莲花落在您手里了。”对，哎呀，东方员外呀，能否大发慈悲？把九紫莲花赏给我们，这就等于帮了我们的大忙了。八王类结束之后，挑良辰摘吉日，我以名义担保，把您请到开封府是隆重款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

0: 恶劣反响。
1: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0: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1: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九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4: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游、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

0: 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1: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2: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3: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0: 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六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5: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4: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6: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4: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7: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4: 武警四川总队朱京辉：
8: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

0: 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日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4: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6: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5: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6: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

0: 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0: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2: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0: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3: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清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S303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4: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3: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5: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6: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7: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7: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8: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7: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

0: 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3: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2: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乾坤，烈炬再升，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根据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当前的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形势，按照广西水利厅洪水防御工作预案，经综合分析研判，广西水利厅决定自今天16点将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的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此外，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以及东北冷涡和西南季风共同作用，东北、华北、华南多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根据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天气警报，预计今天17点10分到20点，白云机场将出现间歇性雷阵雨天气。受天气影响，今天17点12分，白云机场启动航班大面积延误应急处置蓝色响应。当地时间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明天3点将上演焦点对决，葡萄牙对阵西班牙，明天8点东道主美国将对阵比利时。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1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此刻提示，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今天18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兼香，口子笑，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6号，今天想先跟大家说一个难题的后续。前一段时间呢，武汉八旬老人撕碎20多万养老金的这个事情挺受关注，当地银行网点没有推脱，最近帮老人的家属成功兑换了26.66万元。当初啊，是老人年事已高，意识不清，才把攒了多年的退休金现金全给撕了。这本来啊，大家觉得谁也没办法了，人民币的碎屑几乎像雪片一样。银行网点为这个事情调集了13名员工，花了20多天硬拼，拼回了26.6万元。这听上去不是什么惯常的服务项目，但是这番耐心足以打动我们。曾几何时，我们记得和财产有关的事情，咱们事事要跑银行，但是现在呢，线上服务很高效，人工窗口也缩减了，样样几乎都可以在手机上办，无纸化，我们也很少用到现金。那这家武汉的银行网点工作人员，这次13名员工20多天拼残币，效率实在算不上高，但是却告诉我们，很多人高效和技术创新也不妨碍有温度的慢服务。老人是弱势群体，出的难题再急，咱们还是得坐下来慢慢解。借用央视网评论员的话，中国银行业已经从规模扩张步入增速换挡与技术重构的深度调整期，数字化转型绝不能以牺牲普惠性为代价，更不可以让数字鸿沟异化为新的服务壁垒。银行网点应该是有温度的基础社会机构，那这份温度通过这一叠叠修复的残壁已经传递下去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今天水利部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广西部分列车出现临时停运，局地的供电影响正在加紧抢修。其中，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工作。广西贵港市也是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了特大暴雨，引发城乡内涝、中小河流超警、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攀升，全市已经进入了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城区的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了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对话了当地居民，了解受灾的情况。
1: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香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床的一半的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主要是出行不怎么方便，就是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上面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而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关于台风的话，其实前一两天已经知道了消息了，物业都在组织保安在行动，维持小区的那就是秩序或者封警界限。然后刚才又看到那个抽水车来了，我暂时没有收到什么通知，因为我没有那个物业群，但是我收到是其他小区是有求助的。
0: 记者在社交平台还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当中有求助的情况出现，受到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的现场。
2: 我这里的坐标是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的大果村，然后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1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我们损失确实挺大的，车子已经全部都泡完了，现在是已经是基本稳定了。
3: 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0: 据了解，目前珠江流域内共有59条河流水位超警，超警幅度0.02到5.28米。玉江贵港水文站今天12:30水位涨至43米，玉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发布洪水黄色预警，也提醒大家注意关注实时水情，

0: 暴雨天减少外出，远离积水、地下通道和峡谷，驾车勿强行涉水，绕行低洼漫水路段。临山近河的居民请勿滞留地下低洼空间，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避险转移准备。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各地雨情。今天，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施行。 A 股迎来了近年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其中，沪深交易所变化比较显著，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之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到了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到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天收盘价成交。第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到10%，和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第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一天过去了，相信投资者们都感受到了这些变化。那交易规则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调整？这些调整解决了哪些问题？在调整的背后，投资者们还有哪些要注意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采访了多位投资专家和金融学家，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7月6日，历经两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
2: 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1: 如果将资本市场比作城市交通路网，早期交易规则的初衷是规范秩序、防控风险，但长期运行后，熟悉规则的少数资金钻空子，制造尾盘异动、瞬时控价、虚假拉升等人为行情，频繁扰动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而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15:05至15:30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 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
2: 以前的尾盘三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1: 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3: 市场统一，尾盘三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1: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2: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

0: 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1: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点05分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2: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3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1: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5%扩容至10%，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0: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1: 涨跌幅放宽至10%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田立辉指出，
3: 主板 ST 涨跌幅提升至10%，直指这个壳资源炒作的乱象，让风险从幕后走到台前，倒逼投资者的理性判断。
1: 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田立辉强调，本次改革是 A 股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3: 核心目标呢，可以概括为效率、公平、稳定、开放。这些举措呢，环环相扣，最终目的是构建一个价格发现更高效、交易机会更公平、风险出清更顺畅的市场。改革的本质是构建三公的市场环境，盘后交易时段的延长是给了散户更多选择的空间， ST 股涨跌幅的放宽，短期看是波动的增大，实际上呢，是通过价格快速反应，挤出这个资源的泡沫，避免了散户陷入长期风险。监管的用意是把选择权交给市场，把风险揭示做到透明。对散户而言，最重要的是转变投资的理念，不要去炒小炒差，要专注企业的价值。新规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片让优质资产脱颖而出的土壤，它通过这个制度创新来平衡效率与公平，在激活市场活力的同时筑牢风险的防线。
4: A 股市场交易新规的施行，把选择权确实还给了市场，让风险揭示做到透明，这才是对散户最实在的保护。同时，新规也将让好公司脱颖而出，让投资回归到价值本身。当然，调整再有力，对于投资者来说啊，咱也不能忘了那句终极提醒：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想去医院看病，您有没有看不明白的时候？比方说想到医院去做个检查，挂号的时候不知道挂哪个科室更合适，查报告呢又不知道到哪里去查，或者在这个医院的公众号里面翻来翻去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信息。那最近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了 AI 分身的功能，简单说是以

0: 后您在医院的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提问，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样，几秒钟就能得到准确的答复，不用再自己翻菜单找链接，也不用等到上班时间才有人工客服来回应，而且这个 AI 分身是7x24小时在线的。当医院有了 AI 的助力，我们患者看病问诊的体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多家已经用上 AI 分身的医院的相关负责人接受了总台记者孙欣、周一帆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1: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2: 那么我们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1: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
2: 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就诊，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最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
1: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3: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1: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4: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即回复、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1: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4: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三院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2: 那么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了，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1: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0000人次。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
3: 传统的这个公众号自动回复来说的话，

0: 他用的是一些固定的一些关键词，然后他的话术模板也是比较单一的，只能应对一些简单的，然后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那 AI 分身的话，它是依托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具备有一些深度的自然语言的理解，而且对这些连续多人的对话，甚至跨天的这个咨询能力，它其实都是能够很精准的识别患者，能够解决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些诉求。
1: 当 AI 分身扛下每天几百次重复问答，人工客服才能腾出手来应对真正复杂的患者需求。当患者不再为几点开门、怎么挂号这样的问题焦虑等待，有限的医疗资源才能更多地投向诊疗本身。未来随着应用升级与场景深化，医院还将按需升级，从就诊的百科全书向智能协办助手角色转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
2: 那么我们希望呢，或许通过引入大模型的深层理解与决策能力啊，希望将它升级成为具备有服务主动引导的这样子的一些功能。就是换而言之呢，就是从以前是患者去问，能够希望主动的去转向，去主动去协办，能够成为一种全流程陪同、分步引导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些更加智能化的这样子的一些办诊助理。
3: 所以刚才听记者讲之前啊，您可能还怀疑说这个 AI 分身会不会就是个高级点的自动回复呢？听完您也知道了，它还真不是，它可以听懂你在说什么，可以记住上下文，甚至呢能够隔天接着聊。那从医院那边来说呢，也终于可以把人力从海量的重复问题里面解放出来，专心去处理更复杂的患者需求。新技术的应用最终目标当然是让患者少跑腿、少操心。当患者不再为了怎么挂号而焦虑等待，当医疗资源更多的回归了诊疗本身，这样的改变确实值得我们期待和点赞。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前一段时间是忙碌的夏收季节，麦浪归仓，确实也是一段非常紧张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早前的消息显示，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夏粮丰收，夏粮收获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河南，麦收结束之后，产生了几千万吨的小麦秸秆。小麦秸秆的用途是非常多的，最常见的呢是粉碎旋耕还田，也可以送去生物质发电厂来替代部分煤炭。除此之外，小麦秸秆还经常是牛羊很好的粗饲料来源，处理一下就可以喂。但是在河南啊，有个奇怪的现象，河南本地的一些养殖场放着家门口的秸秆不用，宁可从外省买草料，是河南的秸秆不够用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米方杰、曹源、宋莹莹的调查。
5: 小麦秸秆是奶牛养殖后备牛的期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粗饲料，用量是非常大的。一年的话，我们这个牧场加起来能快用1万吨。
6: 作为河南知名的养牛大市，济源常年饲草需求量旺盛，程守良所在的养殖企业奶牛存栏量有1万多头。每年光为找饲料这事儿，他就操碎了心。
5: 之前主要是从安徽那边运输过来的，成本上比在本地采购这些小麦秸秆一吨要贵个150块钱左右。从外地运输的话，我们质量不好管控，周期也比较长。
6: 河南每年产农作物秸秆8000万吨左右，居全国第二，其中小麦秸秆占大头。但这些秸秆大部分走了肥料化这条路，也就是还田，占了将近1/4。而犁田被加工成饲料的秸秆却不到1/4。一边是本地养殖场对秸秆的旺盛需求，一边却是本地秸秆犁田难收不上来。问题出在哪儿呢？
7: 邮费是土里人工也大，也买不上去。
6: 济源市犁林镇犁林村村民杨国祥算了一笔账，如果雇人打捆装车把秸秆运出去，一亩地得20-30块钱，很多农民嫌麻烦，都是直接打碎还田。如何破解这个问题？济源正在做的尝试让人看到了转机。济源一家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贾鹏飞告诉记者，
8: 农民收割小麦的时候，就是他不是有那个机械作业费嘛，基本上就是35到40块钱一亩地，然后我们给农民就是补贴一亩地10块到15之间。收割机收完之后，然后我们上一个搂草机，过一个打捆机，把运送到我们场地，加工成饲料卖给养殖企业。 基本上每吨的毛利润在100多左右。
6: 这样一来，既帮农民减轻了负担，也帮养殖场解决了饲料来源的难题，本地收储、加工、消化三方都受益。
7: 你这麦秸多，它生虫多嘛？现在有大包机嘛，大包机也烂吹，地也干净了，这种地好种嘛。
6: 不过秸秆占地方，存储周期又长，如何得到有效储存是影响秸秆利用的关键因素。贾鹏飞说，
8: 基本上就是拉到我这个场地之后，存储周期都在一年，存储中间就是需要注意就是防雨防火啊，防雨就是为了防止它发霉，到加工成饲料之后防曲霉毒素超标。
6: 为了从根本上化解存储难题，2025年济源新扩建了4个5000吨级以上的收储中心。
8: 我目前占地是30多亩，每年收储量大概在5000到8000吨左右。政府给予我们基础建设30%的补贴，农业机械的话是50%的补贴。目前来讲，我们合作社的话就是现在订单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况，就是收储量就是局限性。下一步的话，我们计划就是扩展场地，增加这个收储量。
6: 济源市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站长贾永贵介绍，将把争取到的项目资金主要用在秸秆收储和饲料加工这些刀刃上。
7: 济源是2025年争取省里边那个秸秆综合利用项目，总投资大概是552万，投资方向就是这个机械设备、这个饲料化利用这一块，建立这个收储体系。
6: 济源的路子走得通，河南其他地方情况如何？濮阳市南乐县是河南省秸秆利用率较高的县之一，这里建有6家万吨级收储中心。当地一家农业科技企业负责人尚楠楠说，
9: 在基建投资上是比较大的，一个万吨级的收储中心大概需要300-400万。对于我们这个农民出身的这些企业，就是农业合作社呀、农业公司，一般呢它是建设不起的，
6: 资本不愿投，农民投不起，这是横亘在秸秆犁田利用最后一公里上的最大堵点。包括小麦秸秆在内，河南每年可收集利用的秸秆约8000万吨，而全省年收储加工量不足2000万吨，巨大的供需缺口是挑战，更是机遇。
3: 这么多的秸秆啊，真的是像一座沉睡的隐形矿山，可是资本嫌累赘，农民嫌麻烦，说明收储最后一公里的堵点不是在量，而是在链上。打通这个链条的关键不能只靠市场自发调节，更要靠政策精准补位。当收储体系够完善，政策的靶向够精准，利益分配够公平，这个链条才能通，秸秆才可以从废料变成农民兜里实打实的收入。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到了暑期，大家规划出行恐怕得订酒店或者民宿，您知道还有网约房这么个选项吗？那近些年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好多人啊把自家的闲置住宅当作网约房短租出去，但是与此同时呢也带来了一些麻烦。今年4月份，一起关于网约房的法院判例上了热搜。家住浙江宁波的小张把自己的闲置住宅放在互联网平台上短租给有需求的人，但是被邻居诉至法院。小张不理解啊，他说我自己的房子难道还不能自己做主吗？那这个案子历经了一审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由于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要求恢复其住宅用途。那么和传统的酒店民宿比起来，网约房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一起到宁波去看一看。
15: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 入住服务完成后进

0: 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宁波北仑区小港街道一小区的物业经理陈迎春表示，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
1: 经常接到投诉，那我们就是要上门去调解，因为他们可能是旅游啊，或者是出来做生意啊，他们时间是不定期的，不会顾及到邻里之间的感受，噪音比较大，还有就是乱停车、乱扔垃圾之类的问题比较突出。去年最突出的一起就是电瓶拿到那个楼上去充电，经过电梯，业主就是很反感，那我们只能找辖区的派出所民警，然后协助一起治理这个事情。
0: 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数据显示仅在宁波就有网约房10000余间，那么想要住宿，自然会有酒店、民宿等业态。为什么需要网约房？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2: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住宅小区里面的网约房仅仅是最容易引起纠纷争议的一类。此外呢，最起码还有80%以上的网约房是分布在商业用房里面的，那有可能它在101，也有可能在303分散分布。但是对消费者而言呢，是看不出这是网约房的。网络预订时，很多都带有民宿、短租房等等这样的字眼。
0: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所谓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房源、接受预订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以及其他可以提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它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在网络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亟待破解的难题？
2: 在商业用房里面的网约房是正常的一个经营行为，即便是在住宅小区里面，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只要经过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是可以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那在经过相关的报备之后呢，就可以用作网约房。旅馆业是有其特征的，比如说它集中经营，而且具有一定规模，是有设置前台的。但是网约房显然不属于这一类，它房间是分散的，也没有前台，属于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就经常会发生房源抵触不清、入住人员信息不明。

0: 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三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
1: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他也会通过平台去登记一下，但是比如说下单的是您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您，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万一入住期间客人在房间内发生什么事情，公安很难找到他本人。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拿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0: 原来宁波公安在总结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不管是在任何平台上完成预订，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只有在该平台通过人脸识别信息登记，再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才能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
2: 去年十一月，我们北仑区出台了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把网约房线上的报备、复核、付码服务到推出清退全流程规范到位，清晰明确了住店旅客、房屋经营户、网约房线上平台相关责任部门需要履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职责。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健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系统平台自动流转，实现多部门联动，处置全过程流程，形成对网约房的闭环管理。
0: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省公安机关应当统筹建设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的数字化应用系统，使用统一的地址数据库，按照资源整合、互联互通、高效便民、安全可控的原则，推进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信息化、规范化。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下一步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3: 希望这个部门啊，在协同工资上不断地探索，为网约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4: 采访结束时，当我问起宁波暑期网约房预订量的情况，相关部门说，目前看入住率能达到90%到95%，足见这一业态符合市场需求。浙江省的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让网约房的治理不再是法律空白，宁波的治理探索又初步解决了网约房经营规范、入住人实名登记、多部门协同治理等突出问题。和网约房一样由互联网而生的业态还有很多，期待他们都能在精细化治理下健康发展。
5: 对于年轻人或者是短期出差的消费者来说啊，网约房不仅价格相对便宜，而且入住便捷，设施齐全，不失为一种性价比之选。尤其在节假日这样的住宿高峰期，网约房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切切实实解决了房源紧张的问题。那对经营者来说，网约房也是盘活了自家的闲置房源。但是这个行业门槛低，争议纠纷多的问题必须得正视。网约房确实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只有走上规范化的轨道，这个行业才有未来。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坐公交车，这是我们很多人的日常啊。但是最近广东一个村子的村公交陷入了停运的风波，颇费一番周折之后啊，最后才恢复了运营。那事情发生在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唐基村。这个村子呢，有唯一的公交车从912路，今年4月份就被列入了拟停运线路名单。但是到了5月份啊，还有当地网友在月政通平台去反映，从912路的班次太少，建议增加班次来解决村民的出行难题。那媒体的报道再加上网友的讨论，那广州从化区住建交通局呢也到当地去做了研判，后来的后来就决定维持从912路公交线路的正常开行，保证公交服务延续，顺应大家的需求。当地的朋友也纷纷都来点赞这一轮农村公共服务的优化。但是我们也得客观说哈，村巴本来要停运，这个背后呢是农村公交普遍面临的经营现实。随着大家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很多的农村家庭也都买车了，村巴的客源呢分流了，另外有一些村落的人口也相对是分散的，客源本来就相对稀疏，长期运营的成本很高，收益比较低，从市场化运营的角度来说，停运整改几乎是不二之选。于是乡村公交成了一道选择题，是选盈利还是选打通乡村对外联通的通道，保障群众的出行权益。但是如果要开村巴，是不是会有更好的配套方案呢？其实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啊，就是现在继续在开行的这个从九一二路，它也不是每天都开，它是逢戌日发班。这个戌日，南方的很多朋友知道，就是当地赶集的日子。那每月的5号、10号、15号、20号、25号和30号，当天的上下午各运行一个来回班次。广州从化吕田镇的这个从九一二路村公交继续开行，那更多地方的这种村巴会何去何从？有没有两全的办法？今天节目我们特别。

0: 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鸿昌。
1: 与咱们的农村居民的出行的方便，所以它是个多目标的问题，要考虑政府财政补贴能否可持续经营，是否有效率，老百姓出行是否方便，是否有其他替代方式。当然，如果说我们从一个维度来讲，说从唯一一趟村巴服务于当地村民来讲，毕竟它是个兜底的民生工程，政府买单的方式来提供公共的、完全纯公共的，这个交通出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是个好事。从财政支付能力上来讲的话，能可以看到，在咱们中国有的地区，政府财力非常丰沛，那么它采取的都是非常好的城市公交、城市村巴的服务方式，它是建立在大规模补贴基础之上的。地方政府也有补贴能力，但也通过立法程序、通过听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提高它的效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是没有问题的。评价这个结论的话，听起来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但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因为看起来是一个农村的一个村巴的问题，但那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是我们国家在发展到今天这个这么好的阶段，如何向不同社会群体的居民提供支付能力强、效率高，并且对社会来讲社会效率高的运输产品的这样一个不断动态演化的这个阶段的产物或者一个议题。
0: 我同意您说的，它确实可能是一个需要动态演化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它本来是要停的，那显然是它运营上至少它不挣钱，那对于这个维持运营的村巴来说，是不是现在当前只能是政府来买单呢？
1: 从村巴的供给的最终极的责任来看，肯定是政府来买单，这在国内外是没有例外的，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供给者责任和补贴责任来讲，政府是责无旁贷的，这个结论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地方。但是不意味着我们供给的方式就是政府来进行供给，还有多种多样的可供选择的方式，可以来举例说明啊，我们也在不断的创新，比如说江西还有一些地方，它是采取的是一种客货游这样一种整合的方式，就是这种乡村巴士它不仅运送旅客，它也运送咱们的邮政快件、也运送一些农村的土特产品，那下乡的快递啊，一些邮件的话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村巴公交的方式来运送，这样的话形成了一种交叉补贴的方式，也可以更好的改善它的经营效率效益，也有一些地方取代了非常不错的成效。那么从国际视野上来看的话，也有很多的替代方式啊，它就会采取政府跟一个私营的的士公司签订协议，如果说有老百姓要出行，那你就给他提供这样的服务，然后政府来买单，政府会根据信息、根据相应的成本来进行补贴的方式。所以这种方式一定是多元，一定是有很多方式可供选择的，咱们国内外这个相应的案例也比较多见。
0: 其实村巴也可以运别的东西，可能就能够提升它运营的这种效率。以前我们的记忆当中，农村公交曾经是非常普遍的，甚至我记忆当中，当时还是很多人想包车来运营它，因为这个东西很挣钱。但是随着不少农村家庭现在也都有自己的小汽车了，一些地方呢，它的客流变得稀疏，这个停运整改好像是一个很普遍的选择。那如果刚才您讲到我们也有一些尝试的话，您觉得有没有一种村巴的替代品，它可能是什么样的呢？
1: 有多种多样的替代品啊。我们说这个方式一定是多元的。我们今天讲的有很多方面是属于讨论性质的啊。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称之为传统的乡巴或者城市郊区的公交的供给模式，这种传统方式就是仍然是定点定线，然后这样的一种政府的供给方式。是传统方式。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有所改变，就是通过降本增效的方式来进行提高的，比如说绿色微公交方式，小型的绿色的电力的中巴小巴的方式来进行，也是可以的。客户有一体化的方式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概念叫需求响应式的模式，还有一种是完全需求响应式的模式，就是你在网上你通过 APP 下单，我得到这个单之后我才有这样的服务，否则我就没有这个服务， 我是根据需求情况

0: 进行调整的，我并不是定点定线的一种服务方式，完全就是根据需求的情况来进行定的。还有一种方式是半需求响应模式，是说我会根据你的需求，同时也有固定的点和线路，它也可以采取这样的灵活的方式来供给，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公交的方式来运行的，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的模式的话呢，是私营替代方式，或者说民营替代方式。这个方式的目的是说，我们仍然是政府兜底，是政府供给，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公营的方式，我们是跟社会上的民营的企业签订合同、招标的方式，甚至跟出租车公司签订合约的方式，就是有一个乡村的出行，我就按照人头来进行相应的成本和补贴的核算，变成政府从社会民营企业手中购买乡村和市郊的老百姓公共出行服务的手段了。那么这种方式其实在理论上来讲都可以实现，并且在国内外都有一些相应的实践。那这哪种方式更适合于当地需要，是要因地制宜进行探索、进行实验、进行优化的。
1: 所以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可能可以因地制宜的去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您刚才讲，我们虽然是讨论层面的，但是它也是可以进入操作层面的。所以我们这个乡村公交的出行的刚需当中，我们能看到很多现实的情况。您觉得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一定要坚持的原则？您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
0: 首先来讲啊，我们觉得首先方向要对正确，就是一些基本的重要的原则一定要坚持。就像说广州从化区吕田镇唐集村一样，你村巴停运，就相当于是政府不提供公共产品了。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坚持的一些基本原则就是公益一定要兜底，因地制宜的原则，安全合规，这都是包括这个惠民便民的这个基本原则，我们一定要坚持。在政府财力、社会各个方面哈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提供最低限度的村巴和这种具有公益性质的交通出行服务。就政府在财力、在我们的社会综合条件、评估条件下，如果有能力提供最兜底的基本的公共出行产品的话，一定要坚持，这是个最底线的原则。第二个大的原则的话，一定是要进行创新性的探索，因为随着人工智能、随着咱们大数据 APP 的不断的普及啊，我们采取定制化的公交啊、需求响应模式，是发放优惠券的方式啊，购买一些服务行不行？也可以的哈，我们有多种方式是可以去探索的，一定是创新、开放的探索的这个基本原则。最后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在现实当中一定要加大我们现实的这种运营方面的管理，因为我们从原来的注重建设、注重供给，开始走向了注重的是服务质量的提升，对于它的服务质量、服务水平、效率、效益进行更加综合的评估评价。这个评估评价这个方面的这个体系和相应的规范化仍然在路上，需要不断的进行提高和改善。这样的话，使得我们花的钱更加能够惠及民生，也使得呢，我们政府的这个所有的行为呢，有更好的监督和评价，取得更好的综合社会效益。
1: 所以我们这次看啊，这个广州的村巴从912路可以说是相对圆满的获得了一个解决方案。那刚才我们也跟专家聊到了更多可能的方案。是的，村巴可能可以承担更多的服务功能，也可以有更灵活的开行方式。政府兜底服务，但是仍然可以把事情办得更活。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2027年车船税新规落地，三大行业议题引发热议。按里程计费上路，还有哪些技术瓶颈？财税优惠逐步退坡，车企要靠哪些硬技术来参与市场竞争？各类补贴取消之后，纯电乘用车该往哪些方向来寻求技术突破呢？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20点整。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炎炎夏日，一泓清泉，一片树荫，几个小小的荷叶，一只小小的蜻蜓，一切都是那么细小，那么轻柔，又是那么富有夏天的情意。今晚我们来欣赏和诵读宋代诗人杨万里的一首脍炙人口的小诗《小池》。这首小诗形象生动地赞美了初夏荷塘的美丽景色。其中诗歌的第三句“小荷才露尖尖角”常被现代人用来比喻刚刚出现的新生事物。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诗歌的作者杨万里，字平秀，号成斋，吉水今江西省吉安市人，南宋诗人。他写诗开始学江西诗派，后来学王安石等人，最终自成一派，称为成斋体。他与诗人陆游、范成大、尤茂齐名，合称为南宋四大家。杨万里的七绝写得好，以写景咏物见长，共存诗四千多首，著有《成斋集》。下面我们来解释一下诗中的词句。诗歌的第一句“泉眼无声惜细流”，泉眼是泉水的出口，惜就是珍惜的意思。诗歌的第二句“树阴照水爱晴柔”，照水是倒映在水中的意思，晴柔是晴天里柔和明丽的风光。诗歌的第三句“小荷才露尖尖角”，这一句呀，常被现代人用来比喻刚刚出现的新生事物。小荷就是出生的刚刚长出荷面嫩小的荷叶，尖尖角形容新生的荷叶刚出水面卷曲着，像犄角。下面我们再完整的诵读一遍杨万里写的这首脍炙人口的小诗《小池》。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

上头。这首描写夏日荷塘美丽景色的整首诗，意思是泉眼无声，像珍惜泉水躺着细流，树影倒映在水中，爱恋日光的温柔，嫩小的荷叶才露出一点尖尖角，早就有多情的蜻蜓停立在上头。

杨万里这首诗写的是初夏景象，特点是小巧玲珑，题目就限定了是一个小的池子。泉眼里流出的泉水是细细的，没有一点声音，像是珍惜这清澈泉水似的。这是拟人化的写法。苔露尖尖角，说明荷叶是刚冒出水面的细小的叶子。一缕阳光洒在池面上，使绿树的倒影似乎也爱怜着柔美的风光，这又是拟人的写法。在这样的情境下，小小的蜻蜓也藻立点缀其间，构成了一幅立体而小巧的蜻蜓戏荷图。这首诗歌非常的优美，诗人只通过对小池中的一泓泉水、一片树荫、几个小荷叶、一只蜻蜓的细微描写，就为我们描绘出一派明媚的夏日风光。无声、息、柔、丽等词的运用，使得这首诗动静结合，栩栩如生。此外，清新活泼的语言为我们展现出充满生命力的大自然，也表现了作者热爱生活的感情。下面请小朋友跟着正经姐姐来诵读一遍这首描绘夏日风光的诗《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荫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泉眼无声惜细流，泉眼悄然无声，是因为爱心细细的水流。树荫照水爱晴柔，树荫倒映在水面上，是因为喜欢晴天里柔和的风光。小荷才露尖尖角，娇小的荷叶刚刚露出水面。早有蜻蜓立上头，早早的飞来的蜻蜓已经站立在它的上头。杨万里写的这句早有蜻蜓立上头，和刘禹锡写的那句蜻蜓飞上玉搔头感觉可不一样。刘禹锡在《鹤乐天·春词》中借蜻蜓的动写女主人的静，而杨万里却是以静写动。另外，宋代诗人杨万里还写过一首描写夏日景致的诗歌，题目是《初夏睡起》。梅子硫酸溅齿牙，芭蕉分绿上窗纱。日常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体育频道主持人沙童，请系好安全带，你的身体超级赛车即将启动。蔬菜燃料加满，牛奶机油备好，运动踏板踩下，3、2、1，冲向健康终点线。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正经姐姐。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走进小喇叭剧院，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天请你听第10集《盛宴舞曲》下集。
3: 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4: 向空中飞
5: 了。好，冲着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6: 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7: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8: 嘘，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9: 上集讲到，了解了塔纳的身世，张骞觉得自己得做点什么。正巧房东葡萄大叔送来了一批葡萄干，张骞便有了主意。
10: 唐一夫，你跟葡萄大叔一起去，一定要见到塔纳。
11: 是，大人。
10: 这是最早一批的葡萄干，我特地替您先送过来了。
12: 今年的成色不错呀。
13: 汉使大人说塔纳他最爱吃葡萄干，可否让我给他送点？
12: 好，你去吧。
13: 谢谢您。
14: 大人还好吗？
13: 大人很好。给。
14: 这是
13: 大人他让我给你捎句话，大人他让我告诉你不忘初衷。
9: 塔纳打开布包，发现装着葡萄干的布包里竟然画着舞蹈动作。塔纳若有所思。另一边，居士国的士兵来到了张骞的住所，邀请张骞明日去居士王府赴宴，庆贺大王的寿辰。张骞欣然同意。
15: 欢迎大汉使节来我居士。
10: 张骞谢陛下盛情款待。
15: 早就听闻大汉富饶，让我心中十分向往啊。
10: 我大汉愿与居士来往通商，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15: 哈哈，正合我意。
10: 今日陛下大寿，张骞在此愿献上一曲以助酒兴。
15: 请。
9: 居士国王对乐舞很感兴趣，唐义父拿出古琴摆在了张骞的面前。
15: 这乐器我还是第一次

0: 见到。
1: 张骞还请陛下特许武姬塔纳为此曲伴舞。
0: 嗯，塔纳在哪儿？
2: 陛下，塔纳在押后室。
1: 陛下，塔纳武技精湛，无人能出其右。
0: 哦，那我还真很好奇。传。
3: 塔纳被召进皇宫，他看到张骞便全然领会。唐义父捧着一匹丝绸上前，丝绸抖开，流光溢彩。塔纳身披丝绸，仿佛长袖在手。张骞抚琴演奏，塔纳舞动长袖，翩翩起舞。

0: 此舞为何名？真是优美雅致
1: 啊！回大王，长袖舞。
0: 大汉舞蹈真是别具一格，
2: 琴声优美，
3: 如行云流水啊，舞姿曼妙多姿啊。
2: 大汉的丝绸真是绚烂夺目啊。
0: 本王寿宴，汉使的演奏最为出众，本王要重重有赏。
1: 张骞想求陛下一个恩赏，可否特设塔纳？
0: 塔纳犯了什么罪啊？
4: 陛下，塔纳他犯的是偷盗罪，这是轻罪。
2: 塔纳偷盗还打碎了贡酒，这是重罪。
4: 陛下，此事会有转机，请恕我等暂离片刻。
0: 那就快去快回。
5: 安国侯快步走出宫殿，只见小齐正和安国侯的军士急切地说着什么。
6: 你这消息可靠啊？
7: 别看我是小孩，可我从来不撒谎，只说真话。
6: 如果是真的，我重重有赏。
5: 原来穿越而来的小齐兄弟决心帮助塔纳惩治马匪，于是张禄提前把静鹿晗引到盛放贡酒的仓库里，而小齐此刻带着安国侯的军士赶往盛放贡酒的仓库埋伏。
8: 丢了那么多的酒，总得有一个顶罪的，那就委屈你了。
9: 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8: 踩嘴硬，堵上他的嘴，免得他叫唤。
5: 狡猾的静鹿晗将仓库里的贡酒洗劫一空，绑了张禄留在仓库里顶罪。
8: 等候多时了，人赃并获，你们还有话说吗？
7: 我哥呢？
8: 我们还有同伙就在里面，你们赶快去抓他呀。
2: 报告大人，里面没人。
5: 原来就在士兵冲进去之前，张禄和小齐又神奇地穿越回了现代。士兵们见仓库里再无他人，于是绑着静鹿晗面见国王。
8: 陛下，真正的偷走贼抓到了，正是这三人。
1: 静鹿晗，
0: 汉使，你认识此人？
1: 陛下，我确实认识他们。高大的那个叫静鹿晗，其他两人叫呼齐和呼图。他们三人是马匪，曾经抢过我的汉杰。
2: 可恶，
0: 原来是惯犯，必须从严处罚。
8: 陛下，这三人偷取贡酒，轻车熟路，又与汉使为敌。我推测，上次汉使被诬陷偷酒，真正偷酒的应该是他们三人。
0: 既然是他们三人所为，那塔纳无罪释放。
7: 等等，我有话说。太史大人一直对我谆谆教诲，告诉我要做一个正直诚实的好人。陛下，塔纳我要说出真相，上次偷酒的不是他们三个人，而是我。但我的本意不是偷酒，而是想偷些糕点给孩子们，但是却失手打碎了贡酒，当时我太害怕了，就逃走了，还嫁祸给了汉使大人。这件事到现在我都很后悔。
1: 陛下，请问诸位，我们为什么要抓捕罪犯，
8: 让他们接受刑罚？
4: 为了让他们重新做人。
1: 正是如此。
0: 武姬塔纳接旨，你真心悔悟，献武助兴有功，本王特赦塔纳无罪。
7: 谢陛下。
0: 你最该感谢的是汉使。
7: 谢大人。
1: 塔娜，你的舞蹈技艺远远出乎我的意料，我为你感到骄傲。
5: 塔娜被国王赦免了，葡萄大叔照看着塔娜的小伙伴们，日久生情，也决定要收养这几个孩子。张骞收集了居士国葡萄的种子，又详细记录了葡萄的各种知识以后，离开居士国继续西行。走到城外的戈壁坡上，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现在张骞的眼前。
7: 我愿追随大人云游四方，恳请大人带上我。
8: 我要走的路很远，也很艰险。
7: 艰险我不怕。
8: 欢迎你加入。
10: 欢迎加入。
8: 走吧。
5: 就这样，张骞、唐义父和塔娜带着小骆驼踏上了出使西域的路途。然而靖鹿晗却暗下誓言必报此仇，张骞此行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呢？
11: 亲爱的小朋友，后来怎么样了呢？特使张骞又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危险呢？请你在明晚的小喇叭剧院里再接着收听吧。
12: 我爱听小喇叭，
13: 我爱听小喇叭。
11: 这里是小朋友们喜爱的小喇叭节目，最后是我送给小朋友的睡前童话故事。天特别特别的热，晚上小狗躺在地板上，一点儿也不想睡觉。明天又是个大晴天呐，瞧这满天的星星哟。妈妈叹了口气，小狗跑到屋外，抬头一看，真的，天上到处是星星。
14: 哪儿来这么多星星呀？
11: 小狗趴在地上，奇怪地想。小狗突然发现有一颗星星一闪一闪地朝它飞来。
14: 你是星星吗？
11: 小狗问。会飞的星星笑了。是啊，我是星星，你跟我去我们那里吧，那儿正在讲故事，我的星星朋友全在那儿呢。小狗摇摇头，星星飞走了。小狗突然想明白了，原来星星全出来听故事了，怪不得有这么多呢。晚上星星多，第二天太阳

就会火辣辣的晒得人难受。小狗想起了妈妈的话，我得把星星赶回去。小狗对着天空汪汪直叫，可是星星只对着它眨眨眼睛，一颗也没回去。对呀，星星爱听故事，我就讲故事给他们听。小狗想出了办法，星星全上我这儿来，明天就不会那么热了。小狗先讲了一个外婆讲过的故事，看见一颗星星飞来了，又讲了一个妈妈讲过的故事，哦，有一群星星飞来了。再讲一个吧，飞来的星星央求小狗了。小狗望望四周，都是一闪一闪的小星星。他对自己讲，我不讲故事，他们准又要飞到天上去了，我得留住他们。小狗又讲了个故事，他觉得好累，喘了口气说，星星别走，我还有许多许多好听的故事呢，我歇一歇再讲给你们听。小狗讲着讲着，趴在地上睡着了。飞来的星星们真的没走，他们围在小狗身边，等它睡醒好接着听故事。夜深了，小狗妈妈从窗口探出身来找小狗，她发现了一件怪事，一群萤火虫把小狗围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妈妈把小狗抱回家，让它睡到床上去。小狗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望望头顶，漆黑一片，一颗星星也没有了。真好，明天就会凉快些了。小狗放心地睡着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今晚的节目就广播到这里了，问候小喇叭的新老朋友们，晚安。明晚8点，小喇叭节目里，我们不听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0: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1: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0: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4: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
5: 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
2: 因地制宜，培育出

0: 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1: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0: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2: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0: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3: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4: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5: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3: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2: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4: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2: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5: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2: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6: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2: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7: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2: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8: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日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

0: 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亿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4: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3: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4: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6: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诉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5: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7: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5: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

0: 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1: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清嘴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S303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2: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1: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3: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4: 碰到台风期间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5: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5: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6: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5: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8: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

0: 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六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九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五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六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九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3: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地时间六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五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地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六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六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七月七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七月九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五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五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七月二号至四号的七十二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七十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一百三十八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不放前功，也去再走中国空间站，永远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二十一点整，
5: 人民广播电
12: 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我国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西部和南部、湖南西南部湿。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广西防汛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和险情处置工作。今天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疾控局等部门今天发布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对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疫苗接种的一般原则、每种疫苗的使用说明、常见特殊健康状态者接种进行说明。当地时间6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苏丹局势发布最新报告说，今年以来苏丹武装冲突已造成至少330名儿童死亡或受伤。报告指出，苏丹中西部达尔富尔地区和科尔多凡地区局势持续严峻，儿童伤亡情况最为严重，其中无人机袭击造成了约60%的儿童伤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葡萄牙队将迎战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葡萄牙队队长 C 罗今天在赛前发布会上说，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将是自己最后一届。此刻提示，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的共同影响，近日广西、湖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方案。今天到明天，沪昆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今天到7月8号，横流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 APP 上查询。受天气影响，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密切关注铁路12306 APP 及车站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会关注，随着2027年车船税调整新规正式落地，增程混动车型税费优惠退出，家用纯电车成为唯一不受影响的新能源乘用车，道路使用按里程计费的方案落地存在哪些技术瓶颈，财税红利退场，车企不靠政策扶持，要依靠哪些硬核技术去抢占市场，褪去政策加持的红利，纯电乘用车未来的技术攻坚方向又将会在何处。
0: 此外，近期河南多地西瓜集中大批量上市，却遭遇大面积滞销难题，瓜农西瓜套种玉米进退两难，浇水会拉低西瓜口感品质，缺水呢又会导致玉米苗枯死，浇不浇水为何成为难题，西瓜玉米套种模式还能不能继续套用，春季异常高温对种西瓜有何影响。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一段时间，电车要收养路费的话题持续登上热搜，很多车主都在讨论，燃油车加油的时候，每升汽油里包含1.52元的成品油消费税，其中就包含了原公路养路费的对应成本，相当于踩一脚油门就交了一份养路钱，但新能源车

0: 车不烧油，这笔钱呢就一直没承担。
1: 不过呢，在这儿咱们得澄清一个事实哈，就是2009年我国成品油税费改革之后，已经正式取消了养路费这个收费的名目，相关支出由成品油消费税来替代。大家现在热议的电车养路费，它的本质呢，其实是新能源汽车公路养护成本分摊机制的一个讨论。
0: 对，那根据公安部最新的统计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达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新车渗透率接近50%。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传统依靠燃油税的公路养护资金来源持续承压，建立新能源汽车道路使用成本分摊机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1: 那在最近呢，海南已经率先启动了营运新能源车辆的里程计费试点，深圳等地也开展了相关的论证方案。另一方面呢，财政部等三部门刚刚明确，2027年起取消插电混动增程式车型的车船税免征政策，新能源汽车的普惠性税会优惠正在有序推波。
0: 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从技术落地、产业应对、用户影响三个维度来把这件事儿给说透。李阳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首先想请您帮我们厘清一下现状啊，现在网络上的传言很多，有的说明年就要全国开征，有的说呢只有营运车会收。从目前官方释放的信号还有各地试点的进度来看，新能源汽车的道路使用成本分摊机制现在整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呢？
2: 根据我了解的情况，这个事情呢目前还在密集的论证当中，也就是说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开始启用这个分摊机制。而且这个事情呢，不同的品类、不同的区域肯定是有不同的相关的一个政策，因为我们还要考虑到很多实际的因素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比如啊，乘用车和商用车啊，这个就不一样啊，不能完全以用电多少来衡量它对道路的一个磨损情况。再有一个呢，很多部门也在考虑，因为2027年到2028年是各种的针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集中退坡的两年啊，包括2028年开始这个购置税就开始全面恢复征收了啊，由减半征收变成，所以说如果这么多的购置成本和使用成本叠加起来，可能就会有一些问题。也担心影响到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整个的产业的发展，所以是非常慎重的一个事情，所以绝对不会说像这个车船税啊，咱们可以有半年的提前量就足够了啊，因为影响面太广。
1: 是，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像海南已经落地了营运车辆的试点，在深圳呢也有类似的这个方案研究。那现在国内的这些试点，他们推进的怎么样？就是他们肯定通过试点也是想，试水这件事情，获得更多的数据，然后也看更多的这种市场的反馈。现在的这种目前得到的这些数据，还有这些反馈是什么样子？大概什么样子的？
2: 目前主要是确定一个费率，就是平均，如果是客运车辆、小型客运车辆，就是每公里它的税负，就是对应的那个公路养路费，相当于这块吧。应该是多少钱合适？比如好多地方核算出了0.05到0.1元的这么一个范围，就是5分钱到1毛钱的这样一个每公里。那么对于载货的商用汽车，可能就更复杂了，它要考虑到吨公里分摊多少钱，以及对运营成本啊，包括物流成本啊，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影响。那么试点一方面是确定费率，另一方面呢，也要考虑到如何计费，比如是通过电来计费，还是通过实时上传行驶里程。这行驶里程又有讲究了，它是到底是在高速公路上完成的，还是1、2、3级等外公路啊等等。
0: 是，那这里边要考虑的细节还是挺多的哈。你包括海南那边，应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它高速公路是免费的。
3: 啊，它也是跟大陆地区不太一样的哈，所以说它这种试点还是有很大的价值的。
1: 嗯，而且我觉得这种可能每一个区域的这种试点对于当地来说都有非常大的价值。
3: 对，
1: 包括你就像同样是电车啊，如果我们在北方跑的话，可能受到气温的影响就会大一点。
2: 是的。
1: 然后你要是在海南岛的话，那可能就很小，基本上那个温度对于这种电动汽车来说影响是非常小的。
2: 对，另外还有试点是一个大伙可能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我们在加油站加的每一升汽油里面都会包含消费税，这个消费税里头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拨付给公路部门用于公路的养护啊，它是一个全国统一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流向。那么如果各地有不同的针对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个道路使用成本的分摊机制，那么这个资金的流转怎么来算，这也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也就是我们普通用户可能考虑不到的问题。
3: 对，是。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车船税政策的调整啊，它是取消了插混增程车型的免征优惠，那这个和道路成本分摊的政策方向是不是一脉相承的，能不能够意味着新能源汽车的政策红利期正在系统性的退坡？
2: 是这样的，因为本身来讲哈，有这样一种车型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享受到补贴，是什么呢？刚才你们只说了一个纯电，还有一个氢能。因为氢能源是更前瞻的一种汽车的动力形式。
1: 这个氢能源的话，它严格意义上是氢转电，也是电能汽车，对吗？
2: 是，它是一个氢燃料电池堆，由氢气或者是其他能够产生氢的物质，然后通过质子交换膜，直接把氢氧的这样一个结合，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氢和氧一遇就噗一把火，那个叫氢内燃机，也有活塞曲轴连杆，但是氢燃料电池它是一个非常高强度的一个化学反应，但是你看不见火，直接转化成电，然后排出来的只有纯净的水，是这样啊。
1: 那其实很多人还关心的就是这个政策落地的节奏，刚才我们也说了，很多地方已经开始有试点了，但是到家用，就是普通大家使用的私家车的这块还不太多，好，营运的车辆会稍微多一点。
2: 肯定是由营运车向非营运车这样一个过渡，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虽然同样是纯电车型，如果是纯电的物流车和纯电的网约车和出租车，也是属于营运车辆的，也会纳入第一批，比如这次的车船税的改革，还有后续的道路使用成本的分摊机制。你看，所有的试点都是从营运车辆开始的，因为它是获利的，所以他才要交这笔钱。
3: 对，是。
1: 那话说回来，什么时候到我们家里呢？就是我们每个家庭用的这种乘用车的话，那肯定也是有涉及到道路使用成本的呀。这个怎么算呢？
2: 这个肯定是最后要落地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引用一下那个人民锐评上面的一句话，就是以油解思维来面对油电之争，就是大伙儿先不要争论谁吃亏谁占便宜了，因为这个是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问题，所以要用有解的思维，就说这个问题肯定是有解决方案的，只是需要一段时间。
3: 对，不管这个时间有多长哈，至少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心理准备哈，未来可能大概率还是要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啊。那现在有两个车主非常关心的一个细节，如果说未来政策落地了，会不会追溯过往的里程来补收费用？会不会全国统一一个标准来执行？还是说给地方留出差异化的调整空间？
2: 这两个问题现在其实都已经有了明确答案。首先不溯及既往，就是什么时候，比如从某个月，假设一般都是跨年1月1号啊开始实施，那么去年12月31号之前的你的已有的行驶里程是不会计算在内。因为这里啊，再跟大伙普及一个知识，所有的挂绿白色渐变新能源号牌的车型，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也就是十几年前，从2014年的时候，就主动的实时的在上传它的位置信息和行驶里程，所以这个里面 只有后台数据有，你如果篡改车端的信息，这个是无效的。它会继续的，只要车轮一转还会继续上传。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在临时断网的时候，这个我们好多装了北斗的这个商用车辆都会有这个问题，它只要一恢复通讯，数据后续就能衔接上，
3: 就给补上了、
2: 对的，
3: 就跟记账一样哈、对，我们在所有的讨论里边哈、看到这个按行驶里程计费啊，是被提及最多，也被公认为是最公平的方案哈、但是我真要靠车载终端实现全国范围的精准的计费，可能这个技术上远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接下来呢，下一小节我们就来重点聊聊，按照里程计费落地，要攻克哪些技术核心的难题。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多用路多付费的逻辑，这个大家想必都是认可的，但是落地的核心前提呢，是里程数据要足够准，要够可信。那目前主流的新能源汽车自带的车载终端采集行驶里程的精度大概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能不能够就直接达到了这个计费级的要求，为了把钱付足付准，还需要我们做哪些准备工作？我们继续有请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李阳你好。
2: 好，各位听众观众网友大家晚上好。
1: 咱们要说这个按里程精准计费这件事情哈，那涉及的因素很多了啊，你就包括像这个轮胎磨损啦、胎压的变化，你打2.2和3.0对吧，这完全不一样的概念，路况差异啊，车辆是不是有一些这个状况的改变啊，它都可能会影响到车载里程数据的一个准确性。那如果我们要达到这种可以去准确精准去这个征管级的这样的一个准度精度的话，那个车载终端它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才可以呢？
2: 首先一点啊，那个给大伙儿纠正一件事情，并不是通过车轮的滚动半径和旋转的角速度来
1: 出租车这个计里程不都是靠这个吗？
2: 那是早年的出租车的计价器啊，现在更倾向于采用北斗，因为北斗它的定位精度极高，好多的高精度的导航软件已经实现了车道级的定位，还有就是好多的驾驶辅助系统也在大量的使用北斗的信息辅以视觉来看周围的场景，来确定这个车。所以说它的行驶里程，车上面的我们俗称的里程表可能只是一个参考，如果是上传用于商用计费级的，还要靠北斗数据，这是其一。其二一个，为什么要用北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高精度的定位。你这个车到底行驶在哪儿？我们举这么一个场景，你行驶在单向，如果是三车道，双向就是六车道的这样一条高速公路上，你行驶在最外道，就是最慢的那条道上，但是仅仅隔了一条隔离的护网，边上就是普通公路，就是咱们俗称的国道，甚至有可能是乡间小道等外公路。那么好，可能这两个的距离只有10米，那你怎么判断这个车是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还是行驶在等外公路、低等级公路？那么这两者，尤其是像海南这个不收高速费的这样一个特殊地区，这个计费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还有一个，同样的行驶里程，如果是你是在林区或者田间作业的车辆，那理论上这块行驶里程是不应该收费的，因为你并没有使用公路。在这里啊，给大伙儿插一个过去啊国外的区分作业车辆和公路车辆的一个区别，就是在柴油里面加染色剂，这样柴油看起来是红色还是蓝绿色，如果是蓝绿色，这个油是带税的，如果是红色， 那它只能灌注在工程机械和农业机械和发电机啊这种非公路用途的机械或者车辆上。那么当地欧盟的警察怎么核查呢？所有的大型车辆它的柴油滤清器都是一个塑料或者有机玻璃的透明的罩子，而且是裸露在车体之外的。
1: 嗯，
2: 那么警察不需要上车，就骑着摩托车从这个卡车边上一看，好，你是运输车辆，但是你的柴油是红色的，那这就是涉嫌你在偷税，特别简单直观的一个办法。但是现在他们也是有更精准的办法来控制这个事情，比如用不同的燃油添加剂，因为毕竟非公路车辆和公路车辆它的柴油机还是不一样的。你加错了，好，我也不罚你钱，你的机器就毁了，这么着自然就没有人做加油了。
1: 除了这个毁机器之外，就是加点颜色这件事情可能对于环境也还多多少少会有影响。
2: 这个应该如果是这项，就像那个咱们那个天然气里面的那个示踪剂似的，有泄漏就能闻着一股臭味儿，
1: 它的量非常小哈。
2: 对，只是让你有一个辨识。
3: 对。哎，其实我有一点没想明白啊，就是我们燃油车在交这个燃油附加费的时候，是在加油的时候就完成了，那为什么电车不能在充电的时候完成这件事呢？
2: 也有过这个考虑。而且这个也不是一定就不可行，只是为什么说现在这个样的声音呢？没有那么大，因为电这种东西和汽油不一样。电是用途特别广，不光可以用来开车，比如工厂里也在用电，居民的家庭的照明取暖什么都可以在用电，家用电器。而且电这个东西随着电网的普及非常容易获得。如果我们仅仅通过桩端，就是充电桩，它是有这个，比如说商用桩快充，这是联网的，因为里面有充电服务费，未来很容易的就把道路使用成本加进去。如果是个人的加充桩也好办，因为这里有一什么逻辑呢？如果你装了加充桩，你就可以享受峰谷电价，你用的多少钱它都是这个价钱，白天这么多，晚上这么多，有点波动但是不会太大。如果你没有申报装这个加充桩，直接呢从电表的出现端，不管是380的还是220的，自己装了一个充电桩也能充电，但是你就会享受越用越贵的阶梯
3: 电价，
2: 那就肯定不划算了。所以你这边觉得躲开了养路费，那边巨额的电费就上来了，所以怎么算怎么不划算，这是其一。其二一个还有一些考虑，就是说如果用工厂的工业用电，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漏洞？尤其是大型的商用物流车，它耗电量极大。如果用380的那个电去充，那这个确实会造成一些税费的流失。等等吧，这个才是大头，而不是老百姓自己家里扯一根线。
3: 对，想想这个事儿在实操环节还真是需要挺琢磨一下的哈，它需要一个好的制度设计。那归根结底可能还是里程计费
1: 对
3: 更有实用性一点。
2: 而且还有一个里程计费可以考虑车重因素，因为这个车的整备质量是多少，满载质量是多少，这个是在登记的时候就已经有一定的定下确定的，不可能变，如果变了那就是非法改装。我们就可以把车重的因素，甚至因为你在登记的时候你的轮胎的尺寸都已经登记在案了，那么你对路面的磨损是可以精确的计量的，所以为什么倾向于按里程计费，但是如果按电量计费可能这些因素就很难把它考量进去。
3: 是，如果我们说不考虑就是到底谁更准，然后来采用它来作为里程计费的一个依据的话，我们就说一下这些技术路线的不同呢。现存的这种里程采集的技术路线到底有几种啊？比如说车载的 OBD 读取啊，您刚才提到的北斗卫星定位，还有车联网 T-box 上报，它们各自的精度成本和适用场景到底有什么差异？
2: 是这样，车端它是可以提供比较准确的里程数据，因为不管有没有网，只要车轮一转或者传感器带着那磁环扫一圈，就知道这个车走了多少千米，会有误差，但这个误差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它适合什么呢？适合在断网的时候 持续的累积行驶里程，那么当网络连接恢复的时候，会把丢失的这段里程补充上传。
3: 嗯，
2: 这是车端，这么一说大伙儿就比较好理解。比如你过一个十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的长隧道，
3: 嗯，
2: 这里面是不可能有网的，那这个几十公里或者十几公里的里程也会被车端记录在案。那么北斗就是另外一个情况，它在有信号的时候准确度是最高的，
3: 嗯，
2: 而且它的位置信息能够提供不同场景的啊这样一个位置信息。那个 T-box 实际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车载终端的一种形式。
3: 嗯，
2: 其实你从采集方式上来讲还是就是卫星和轮速传感器。
1: 嗯
2: 啊，
1: 我觉得这两项搭配在一起可能会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嗯，它会不会收集的信息过多，然后也让我们很多消费者觉得，哎呀，我这个个人隐私是不是就受到了一些威胁呢？因为隐私问题毕竟也是我们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哈，就是这个里程数据背后它关联着整条我出行的线路，出行的这个数据，它属于个人信息，那技术上能不能实现，就是说我们只采集它的像里程总量啊什么的，我们不去获取具体的轨迹。
2: 是这样，本来就是这么设计的，
1: 哦，
2: 叫可用不可见。
3: 嗯，
2: 这个数据我可以用，但是我看不见，就是说如果没有特殊的授权，
1: 嗯，
2: 你比如说公安机关追缴盗抢车辆，只有在这种场景下，还有就是比如说债权人这个银行抵押的车，我没收上钱来，我银行债权人想知道这车在哪儿啊，我通过一定的申请的途径，我可以知道这个车的定位，剩下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看这个车在哪儿。我只知道你今天跑了275.7千米，只有这一个数字，而且有多少是在高速公路上完成的，有多少是在普通国道上完成的，还有甚至比如有1.几公里是在公共道路以外。怎么说呢，定位精度，你一进小区，
3: 嗯，
2: 你过了那个小区的那个收费的那个停车那个杆儿，
3: 嗯，
2: 就属于脱离了公共道路了。小区里那个道路是业主共有的，
1: 嗯，
2: 由开发商或者物业负责维护的，你交的物业费里头有一部分就是维护小区内部的这个道路和地库的啊停车场，还有你进了某个单位的大门，
3: 嗯，
2: 这就外面那段就停止计费了，能精确到这种程度，但是绝对不会说你去哪个院了，
1: 嗯，
2: 你去几门几号门口停下来了，这个绝对属于个人隐私，而且是受法律保护的。这个就是我之前去理工大学，当时那个新能源车的运行的整个数据那个终端的服务器就在那里头，那个其实它的安保程度比咱们的电台和电视台一点都不差。
3: 那这每天运行的这车这么多，跑的里程也这么多，这数据量也很大啊，
2: 是海量数据。
3: 嗯，对。那我们还看到一个细节，就是增程式啊，插电混动车型现在市场占比也很高哈，像这类车它烧油的时候已经是通过燃油税来承担了养护成本了，如果说按里程收道路使用费的话，我们怎么通过技术手段来精准区分油取里程和电取里程呢？可能每个车也不太一样哈，
1: 是这个
3: 习惯也不一样。
1: 感觉是越琢磨的话，它这里面的玄机就越多了。
3: 对，是。
1: 你看这很难说，我到底烧了多少的油，又用了多少的电，怎么来算这个事情呢？
2: 这个事情啊是这样，这个也是整个新能源车里面最难界定的一项。
3: 嗯。
2: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就要综合的要评判了。你比如说，虽然这段时间它是在用纯电行驶，
3: 嗯，
2: 但是这个电是上一个15分钟
3: 烧那个
2: 靠这个发动机的运转，
3: 哎呦，
2: 给它充满的电，那这你怎么界定啊？
3: 对，
2: 所以为什么回来我刚才说的那个东西就开始有效了，就是按照充电量和加油量，因为作为一辆不管是增程式汽车还是插电混动式的新能源汽车，它获取补能无外乎两种方式，要么就是加油，要不就是充电。好，如果对这类汽车我们不采用按照行驶里程征收，而采用按充电量征收的方式，或许是一个 更精准的方式，而且按照充电量，大伙儿一直以前在想的是在装端去征收，
3: 嗯，
2: 但是其实也有很多，比如像交通部的这个道科院什么的，车端一样可以征收，
3: 嗯，
2: 为什么呢？你车加了多少油是由加油机，那是经过计量校

0: 准的，
1: 嗯，
0: 精度绝对没有问题。那你充了多少电？终端有一个数字，刨去损耗，就是充进车里面动力电池的这部分电能，但是它的损耗都是已知的，
1: 嗯，
0: 啊，所以呢，如果把你每次充电的千瓦时，也就是度数，累积起来，统一上传，也是判定你补能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未来在无法界定它到底是靠纯油行驶，还是靠充的电行驶，还是靠自己发的电来行驶，有时候这个说着说着，这个口齿不太利落的人自己给自己就绕进去了。但是这种车为什么说靠充电量来计费，并没有被完全否决，答案就在这儿等着呢。
1: 但是现在有这样的计费的尝试啊，就很多的方式，我们在不停的尝试，看看试错，有没有哪些问题可以被我们避免。但是呢，也会有少数人呢想了个歪脑筋，就说我能不能够通过这个数据上面的一些更改啊，来实现我的某些目的。就比如说，我通过篡改这个车载的数据啊，屏蔽定位信号等等的，我减少我要交的这部分钱。那现在有没有这种防范它的这种方案，以及怎么去保障这个数据它是安全的，它不能够被篡改，就不能够被伪造？
0: 我这么说吧，咱们的北斗系统已经运行了十几年了。最开始就是用在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大型乘用车和座位数在19座以上的中型以上的营业用的客车，因为这两种车辆它的安全是要优先被监管的。那么一开始也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这么多年随着这个技术的不断的升级迭代和优化，现在能在北斗上面动手脚的所有的漏洞，几乎全都已经被堵上了。而且还有一个，现在更多的是我们采信服务器端的数据，车端只是上传一个信号，而且如果遇到这个信号的漂移明显的超过了正常的范围，比如说上一个小时这个车还在贵州呢，然后一个小时之后，这个车出现在福建了，
2: 空运过去，
0: 那这个是
1: 不合理，
0: 一定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肯定是这个数据，那么我们导致这种数据异常，马上就可以锁定这个车主或者运维人员做了什么事情。这个严格意义上讲是可以追究刑责的，因为有一个叫破坏计算机系统信息安全这样一个入刑的这样一个罪名。所以而且这么多年了，大伙儿已经知道现在其实服务器端是几乎是不可能被篡改的。那得是多顶级的黑客能黑进服务器去改这个数据。那么车端只要你信号异常，马上就会那边会出现警报。
3: 我看过有一些博主，他自驾到西藏之后觉得很累，然后他就自己坐飞机回去，然后把车装物流上发回去。这种情况的话，他是不是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发现，哎，他这个数据变了，位置变了，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这个是不是也得特别登记一下？
0: 不用，不用，不用登记。为什么说在车端的霍尔传感器车轮的转动要和这个匹配起来使用？如果你想象这么一个场景，你的车抛锚了，在路边等着救援，救援以后你上了救援的板车了，拖走，这个情景咱们都很容易想象吧。那么好，这会儿只有位置信息，但是这个位置信息是这辆救援的板车的位置信息，它这个车它的养路费它自己交，那么你这个车轮没有转动，车速为零，车端的车速为零，但是在北斗端的车速是有的，这个就是明显的一个明显的叫信号异常，那么非常容易判断出这个场景就是车辆在被拖行的过程当中，这个是不计费的。所以说其实这个电车或者新能源车它的运行的工况，我们就是各个监管部门已经考虑的可能比车主要细得多得多，啊，甚至还有一种情况， 是车轮在狂转。
3: 嗯嗯，
0: 但是车的位置纹丝没动。
1: 嗯，
3: 哦，这是什么？
1: 这是上线检测。
0: 一个是检测，还有一个维修。
3: 哦，
0: 如果你要测你的驱动电机和你电池的输出，这个时候就把车辆用牵引钩固定好了，底下是转鼓。
3: 嗯，
0: 啊，看你的动力到底能不能达到你的轮边功率、你的电机的输出，甚至看你的电池的放电能力。这个不光是验车。还是修车的时候，
3: 嗯，
0: 也会用到类似的东西，
1: 嗯
0: 啊，甚至你说的再通俗一点，用举升机把车辆架起来了，
3: 嗯，
0: 然后呢，维修师傅在上头空踩了几脚电门，
1: 嗯，
0: 这个车轮也会飞速的旋转，
3: 嗯，
0: 但是这个车辆并没有动。
3: 是这个实际应用场景里边，像您提到的有偏远地区啊、运输啊、维修啊等等这样的场景哈。我们的这个监管部门也都是做了这方面的考虑。那就如果说未来我们真的发现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了，我们消费者自己有没有一些申诉的渠道去说你这块漏灯了或者是记错了？
0: 这个怎么说呢？我还是那句话，一开始肯定会费率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费率，而且应用的车型肯定是运营车和中大型车辆。
3: 嗯，
0: 等到私家车在普及这个的时候，那么你们考虑到的这些问题，绝大多数肯定已经解决了。
3: 嗯，
0: 为什么要在网约车上搞试点？因为它的行驶的工况是最复杂的，哪儿都去，所以它更容易发现这个系统的漏洞。
3: 嗯，是，看来从这个数据精度到隐私保护，从反作弊到全场景的覆盖啊，按里程计费背后是一个完整的技术体系，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1: 对，要不停地去做一些实验哈。这个技术是落地的基础，而产业端的反应呢，同样也很关键。随着车船税优惠取消，道路成本分摊机制推进，车企也面临着全新的竞争环境。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税费红利退坡之后，车企会通过哪些技术手段来应对市场的竞争？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接下来我们来和您算笔账。如果未来按里程征收道路使用费，参考目前试点的费率的水平，普通家用纯电车一年跑1万到1.5万公里，大概会增加多少支出呢？和同级别的燃油车相比，整体用车成本还能够保持优势吗？我们继续有请李阳。对于插混增程车主来说哈，既要交车船税，未来可能还要承担电驱的部分的道路的成本，那他们的用车成本涨幅会不会比纯电车主要更大一点？
0: 咱们分着说哈。首先咱们说纯电即使是所有的税费都恢复征收以后，它的综合的使用成本啊，其实现在唯一的有一个没解决的问题，就是保险和维修，但是这两方面也已经在努力的积极的在解决当中。比如为了破解保险费的难题，现在在推第三方维修，只要第三方维修上来了，保费肯定会明显的会下降。
3: 嗯，
0: 那么如果这个也考虑进去以后，电车在整个全寿命周期内的使用成本相比燃油车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3: 嗯，
0: 因为我们使用的电，尤其是用加充装的话，能享受峰谷电价啊。另外一个呢，即使是这个加上了车船税和未来拟议中的这个道路使用成本，也就是所谓养路费，
3: 嗯
0: 啊，也不会高于同级别的燃油车，这个是早就已经定下调了，不能让电车的

0: 已经形成了，因为今年是所有的新能源车由购置税在车价30万以内的部分全免，变成了减半征收。
1: 嗯，
0: 那么如果是一台价值20万元的比较主流的一个家用车，那么大概它的整个购置税就应该是要花掉8000多块钱。
1: 嗯，
0: 这个就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了。
1: 嗯，
0: 所以呢，肉眼可见的春节前那段时间，确实新能源车的销量有了一个明显的下滑，但是这两个月慢慢又起来了。
1: 嗯
2: 嗯，
0: 这就说明什么呢？确实大伙儿的心理承受能力确实有限。那么同样的情况到了2028年的一月份还会肯定会重演一下，因为到那会儿就由减半征收变成全额征收了，这个时间表早就已经公示了啊。所以说这个是心理因素。其实呢，相信买电车的朋友之前如果年龄够大的话也开过1到2台燃油车，那么换车的时候这购置税你是肯定要交的呀。
1: 对
0: 对，所以这个其实更多是一个已经享受到一些红利的情况下，这个心理的一个落差。
1: 嗯，
0: 这更多是心理层面的影响，而不是实际对他的生活造成的多大。
1: 不是真差这8000块钱，或者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在说到新能源汽车的时候，对它是真的是充满了信心的。就无论是这种充电设施的覆盖也好，还是说这个车本身的性能也好，是有信心的。因为毕竟把一台纯电车、把一台混动车、把一台纯燃油汽车摆在一起，他们是可以形成一种平等的那种竞争关系，我们可以从中选优中选优的。而不像如果把这个事情我们拿到2014年去说的话，那可能那摆出来的这台纯电的这个新能源车就在绝大多数人考虑之外了。而现在把他们摆在一起没问题，而且大家很愿意做这个选择题。
0: 是的，现在核心最需要解决的就是一个问题，电池。就是纯电车，就是说为什么增程和插混在过去几年里会有一个大起大落？它大起的时候正好就是这个电池的充电和续航这个问题给大伙造成很大困扰的那几年，所以增程和插混车的量一下起来了。你看这几年随着500-600公里续航的车逐渐普及了，现在开车去一个300公里左右的长途已经不再是问题了，所以增程和插混的车销量又掉下来了。
1: 嗯，
0: 就是所以说随着电池的问题的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可能纯电车型在它的场景适应性上会有更多的一个改善。
1: 嗯，
0: 那么大伙儿会更多的靠性能，靠给大家带来的便利性啊，还有咱们所说的情绪价值，来选择新能源汽车，而不是靠今天送牌照，明天免税费，然后后天不限行。这个刺激终归是有时间线的，最后还要回归到，甚至还有更多的说法说未来蓝绿牌要统一，这个也是一个信号。
2: 对，回归到这个产品竞争力本身上面哈。
1: 是，
2: 那李阳老师前面也提到了，很多时候我们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心理因素是很重要的哈，就是到底交不交这个钱，交一半还是全部交还是都不交，这确实对我们的消费的时候的心情会产生一些影响。而这种心情呢，有的时候也体现在大家对于不同理念的这样一个看法上哈，就是让很多人觉得啊，电车薅了油车的羊毛，又有人觉得电车本来就享受政策扶持是应该的。您怎么看待这种油电之争之间的一个争议？油电同则对整个汽车行业的健康发展您觉得意味着什么？
0: 油电平权这个是一定要实现的。
1: 嗯
2: 嗯，
0: 因为只有当这个产品具备足够的使用价值的时候，它才是一个有竞争力的产品。那么我们阶段性的政策扶持其实并不是这部分车主薅了这部分车主的羊毛，这跟薅羊毛没关系。因为有补贴的电车，它的某些方面的使用的可用性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个冬天去跑长途跑高速，这个不可避免的你会有里程焦虑，而且不是焦虑，是实打实的跑了200-300公里以后是真的没电了，
1: 太焦虑了
0: 啊。那你只能去充电，而且低温情况下它的充电速度又不可能和这个常温的

0: 同日而语。
1: 嗯，
0: 所以就是因为它还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不足，所以我们会从购置环节到使用环节给予一定的补贴。
1: 嗯，
0: 而且同时我们是希望厂家，也是厂家拿到这笔补贴以后，投入到产品的研发当中去，去解决真正的技术问题，而不是拿去做别的事情。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好多开始提交固态电池的样品了，这个就是一个信号。
1: 嗯
0: 啊，而且现在的电机从圆线到扁线啊，从径向磁通到轴向，从轴向磁通到径向磁通，整个电机的结构都在发生变化，控制器由分立元件的现在变成了 N 合一，这个 N 现在已经到12、13了。
1: 嗯是，所以你说这个究竟谁薅了谁的羊毛这个事情，在不同区域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你就像在东北区域，可能这一年里面，就说电车薅燃油车羊毛就薅了一两个月，然后有更长的时间都是处于确实是没有办法达到燃油车同样的这种技术性能啊，这种技术水平。所以说这个本身它也算是一个伪命题，我们不能这样去比较它。
0: 不能这么说，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更多的时候是它在产品尚不完善的时候，享受一部分政策红利，作为这些个性能不足的一个补偿。
1: 嗯，
0: 你不要说薅羊毛，
1: 是
0: 这其实是因为这个车冬天真的跑不远，所以我是不是得给这些勇于支持新能源的这些车主一些补偿啊？
1: 对，是。那现在结合着车船税调整和道路成本机制的这种推进，你觉得2027年到2028年的期间会不会成为一个新能源汽车全面进入到市场化竞争的一个关键节点，还是说他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完全市场化的竞争当中了？到时候整个行业格局会不会再一次发生一个大的变化？
0: 是这样的，厂家、主机厂啊，包括核心的零部件供应商，从前年的时候就已经在为2028年的政策红利的全面的退坡做准备了。他们在研发各种各样的新技术来应对这个挑战，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可能市场永远是出乎我们意料的。
1: 是
0: 现在我们预见的是纯电车型的比例会进一步的上升，那么插混和增程它整个的市占率会进一步的下降。作为纯燃油车的一个分支，油电混动，就是只加油不充电的上蓝牌子的这种车，今年开始会异军突起。
2: 哦，
0: 可能好多人不看好，或者只知道有丰田本田以前好像有这个东西，现在不是了。现在国产3-5度电的油混的车已经是爆发式的上市了，家家都有啊，这个绝对是你想象不到的一件事情。而且它的油耗比纯燃油车降低了将近50%，实际
2: 很可观。对，那其实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哈，从车船税调整到道路成本分摊机制的讨论，本质上呢都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到新阶段的一个必然结果。过去政策扶持是为了让行业跑起来，现在呢逐步回归公平的市场规则，也是为了让行业走得远。
1: 对，对于咱们很多普通车主来说呢，这个政策红利它的逐步退坡，可能确实会带来一些小幅度的成本上升，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哈，就是这样也会倒逼出车企拿出更好的技术、更优的产品，最终受益的还是会是我们消费者。那今天也再次感谢李阳的精彩解读。
0: 好，再见。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近期河南多地西瓜集中大批量上市，却遭遇大面积滞销难题，瓜农套种玉米陷入浇水两难等相关话题也登上了热搜。可能有人会问，什么是套种？简单说呢，就是同一块地里同时种了两种作物，比如西瓜加玉米。但这种模式眼下却遇到了一个矛盾，就是浇水会导致西瓜的口感不太好，不浇水呢又会导致玉米苗枯死，两边都难办。
2: 那问题就来了，瓜田套种为什么偏偏选择西瓜加玉米这对组合呢？浇水这个看似平常的农活，到了这对组合这里，怎么就变成了两难的选择？除了浇水本身，今年春季的异常高温天气又给西瓜种植额外增加了哪些影响？ 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陆旭强的解答。
4: 西瓜地里套种玉米是什么原理呢？农民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种植方式呢？
5: 瓜田套种在河南这边是很正常的，你甭管是套种玉米还是套种辣椒，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一茬收入。然后这个套种玉米对西瓜有好处，因为它可以折阴啊什么的，只要套种它合理的规划它的每一种作物的这个播种期，基本上是能避开的。
4: 既然正常情况下能够避开，那为什么还会出现西瓜和玉米在一起浇水只能浇一头这样的情况？
5: 他在种西瓜的同时他又种上了玉米，这个玉米和西瓜呢不是需水的时候又不是同一个阶段，这就相当于越是在干旱的时候呢这个越蒸水嘛，两个作物一蒸水呢，但是西瓜呢快马上熟了。西瓜当中通常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采收之前我们要求的是7到10天让它不浇水的，不浇水就是为了增加它的含糖量糖度口感，但是呢往往要么是下雨了，要么是为了其他作物浇水了，自然而然的它里边水气就大了，这个风味就变淡了，糖度也变低了，这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大概是这样。
4: 这种情况有没有办法解决呢？
5: 有办法。其实套种假如说啊，他想为了保证西瓜的收益的话，他在套种玉米的时候是玉米可以上滴灌带的。滴灌带有个什么好处呢，它可以只浇灌玉米，然后西瓜那边的根基本上吸水量很少，这是一个好的就是措施上的一个保障。
4: 那今年春季异常的高温对西瓜的种植有影响吗？
5: 今年呢这个春季高温嘛，高温之后西瓜的成熟季都这个往前提了，相当于集中上市，供大于求，然后导致整体的市场瓜价是在下跌的。其他就是包括现阶段相当于长江以南区域就是说一直在下大雨，咱们中国的西瓜价格是跟这个南方市场的这一个消费量挂钩的，那边瓜价如果起不来，这北方的瓜价也是不行的。其实正常的就是说开封这边的大概在一个月之前上市的，他们瓜价自己还是比较认可的，因为他们种植成本低，然后1块多也能接受，只不过是到目前这个阶段这个所有的瓜都上来了，然后瓜价低了。当然就说这里有很大程度是西瓜品质方面的影响啊。其实河南这边的整体的这一个西瓜确实是有待于转型，种的品种都是一些老的适合陆地种植的品种，就是说以前的品种都是针对于抗性产量这一块来选的，但是呢它以前的品种呢这个品质不符合现在的消费观念，然后呢引进就是这种大棚里边美都就麒麟瓜，感觉这个价格比较高，但是这个麒麟瓜呢它又不太适合陆地，因为它的这一类的品种抗性比较差，雨水之后啊这种耐裂性啊包括这个糖度降低啊或者是里边出现那种坏的瓜，就水晶瓜我们说的，就是各种问题又出现了，以后肯定要发展的话就是得适合陆地的高品质的这个定向的来推广来引导。
2: 河南西瓜的品种需要升级转型，但是一个现实的点是适合陆地的优质品种目前还不多，真正能够扛住市场的往往是那些大棚里的精品瓜，比如所谓的麒麟瓜。那精品瓜为什么能够扛住价？好的品种到了大田里为什么推不开呢？次瓜除了低价甩卖还有没有别的出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农业农村频道主持人郭佳宁的梳理。
6: 西瓜品质的好坏，那当然和田间管理、种植区域、气候环境都有关系，但是和品种的关联更强，就是你西瓜得看原生家庭嘛。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冷知识，我国没有麒麟瓜这个西瓜品种，麒麟瓜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商品名，就是消费者和商家达成了一种默契，叫麒麟瓜的一般就是贵一点的好瓜。实际上呢，包括美都8424、苏密518等等的一些西瓜新品种都可能会挂上麒麟瓜的商标，你在电商平台上搜啊，很可能一个西瓜上叠好几个 buff， 美都8424 麒麟瓜，这就是商家生怕你搜不着它。为啥要强调这个呢？很多消费者感受不到今年西瓜的价格有多低。你在商超、水果店这些渠道购买的麒麟瓜，你甭管它的实际品种是啥，都是品质好的瓜。在今年啊，他们的地头收购价也依然是比较坚挺的。比如说麒麟瓜的价格稳定，那咱都种好品种的麒麟瓜不就行了吗？现实的阻力是，很多陆地大田种植的瓜农种的还是20年前的老品种，他们不愿意换，因为新品种的瓜贵，而种子、管理、用肥、用工也贵。咱们简单举例啊，问西瓜能一块地连续种植吗？村里长大的估计都会说啊，不行，这个叫连作障碍。一块地你种了一年西瓜，就得歇上几年，只能种别的。但是其实啊，现在大棚精品种植西瓜早就没这个问题了，通过把西瓜苗嫁接到南瓜苗的根上，连作障碍就克服掉了。但是传统农民他们不怕连作障碍，我这么多亩地，我今年这一亩小麦之后种瓜，明年换成那一亩就完了。你那种嫁接苗，你还得用暖棚去育苗，或者去买那种育苗工厂育好的苗，这都是成本的。再比如说啊，雨水多的时候，你要想保证西瓜的品质，就得及时的排涝。地多了，你就需要雇人，雇人也贵啊。再比如说，你要用有机肥种出的瓜口感更好，但是这也是钱呀。而且客观说，如果真的有大量的瓜农都改种新品种，不排除麒麟瓜也会出现类似于阳光玫瑰一样的结局。那还有没有改善空间呢？有很多的评论呢、都在抨击中间环节，说你就算是麒麟瓜，地头收购价也不到1块钱，怎么到了超市就变成3-4块钱一斤了呢？不易储存的经济作物，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大量业余种瓜的散户，他们没有任何的销售渠道，所以说高度依赖于西瓜代办这样的中介角色。中间呢，还有采购商、冷链物流的成本，再到批发市场、零售市场，这些溢价是很难改变的。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徐志宏老师认为呢，未来西瓜产业链的延伸，比如说西瓜果汁啊、西瓜咖啡啊、西瓜冰淇淋啊等等这些深加工产品非常的重要。好的西瓜生鲜时，次品西瓜也能有出路。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晚广西南宁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水库上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已疏散4.8万人。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为2人。受连续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湖北省武汉市长江、汉江及中小河流水位持续上涨。据湖北省武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消息，今天18点44分，武汉市气象台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橙色，预计今天夜间黄陂、忻州、长江新区、东西湖、中兴城区、东湖高新区大部分街道乡镇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最大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城乡积涝风险高。根据武汉市城市排涝应急联动工作预案相关规定，为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决定于今天19点将城市排涝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城市排涝3级应急响应。湖北省鄂州市气象台今天19时4分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鄂州市部分乡镇街道将有40到80毫米降水，局地将达10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伴有雷电、阵风7到9级，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风险极高，请加强防范。江苏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江淮以北地区防汛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葡萄牙将对阵西班牙。在各项赛事的12次正式交锋中，葡萄牙只赢过西班牙1次。双方此前在世界杯、欧洲杯等重大赛事中交手过5次，其中3次以平局告终。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警报，受强降雨的影响，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西南部、广西东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今天上午，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将南宁市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当地迅速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今天晚间，南宁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刚刚结束，连线总台记者何其元了解一下相关情况。何其元，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南宁救援的最新进展。
3: 好的，主持人，我在现场发布会了解到，截至目前，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了4.8万人。其中，核心受灾区房屋被淹的群众通过自救和疏导，已经转移到自家楼上，这些群众总体处于安全的状态，被疏散的群众已及时的转移到地势高和没有灾情的地方，通过搭建临时应急帐篷等方式进行了应急安置。 部分有条件的群众采取了投靠亲友等方法。截止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死亡的人数是两个人。主持人，这边就是我了解到的一个情况。
2: 那针对新一轮的降雨，各部门有哪些应对的准备？
3: 好，稍等，主持人。这边我们在国家应急管理部门的调度下，这边是已经总自治区党总指挥部、现场总指挥部和下游现场总指挥部、自治区市两级主要领导直接指挥，形成了统一调度的机制。然后当前了解到，自治区和南宁市总指挥部认为，当前的一切工作都将以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为。

0: 要，及时疏散受灾群众，并显示压倒一切的任务。针对当下的形势，记者了解到，总指挥部强调，宁愿把已发生和可能发生的灾情想得复杂一些，宁愿把救援力量和救援物资以及各种救援的资源准备得充分一些，以此来尽可能的减少伤亡。
1: 嗯，
0: 然后并且呢，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经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来加强救援工作。目前灾区核心范围之外，公路、铁路、电力、通讯、生活物资保障总体运行正常。
1: 嗯
0: 嗯，目前的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中。主持人，以上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何奇源。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成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0: 晚间10:08，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北京时间今天呢，美加墨世界杯又产生了两支八强队伍，巴西队是1-2不敌挪威，哈兰德、梅开二度，成为全场最耀眼的星。巴西队呢本有点球领先的机会，安切洛蒂安排加马良斯主罚被扑出来，那整体呢这场比赛这是一个最大的焦点。英格兰队呢在长时间少一人的情况下，依然是3-2战胜了东道主墨西哥队，贝林厄姆和哈利凯恩是双双打出史诗级表现。英格兰和挪威将在北京时间7月12日凌晨5点争夺一个四强席位，届时凯恩将会大战哈兰德，谁会更强一些？今天的精彩话题尽在决胜美加墨。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在世界杯期间呢，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还是关注一下体育新闻。乒乓球 WT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呢，北京时间今天举行，孙颖莎是鏖战7局4-3，险胜队友蒯曼获得冠军。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中国队呢今天是92-74战胜中国台北队，成功晋级世亚预的第二阶段。相关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和他共同讨论一下。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在我们这个连线之前呢，韩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结束了。那韩国队是81-79战胜日本队，这样呢，在四个球队的所在小组当中，那中国台北应该是被淘汰出局了，对吧？所以说今天下午这场比赛面对中国男篮，其实他们是一个生死之战，但最后还是输了。那这场比赛相比较之前在沈阳进行的和日本的比赛，中国男篮做了哪些调整？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台北男篮之前的比赛是第四节绝地反击赢了韩国队，韩国今天赢了日本，就像这个组呢是圈赢，你踢我，我踢你，他踢他，就这个组的实力呢比较接近。那今天我们做了哪些啊准备，然后呢是赢了这个比赛？
1: 相比于上一场比赛呢，首先呢，中国台北男篮的实力相比于日本男篮是有一定不如的，这是一个客观条件。另外一个呢，就是相比于上一场比赛，咱们的先发阵容，今天呢，郭志强郭指导是对先发呢做出了一处调整，用李洪权呢打了先发，然后把上一场比赛先发但是表现没有那么理想的王俊杰呢放到。

0: 的板凳席上。王俊杰呢，目前是有一些小伤在身，所以表现呢这两场比赛都比较一般啊，没有去年亚洲杯上那种我们说攻防两端都给球队很大帮助那样的作用。那么今天呢，面对中国台北队啊，中国队呢比赛开局打的是非常不错的啊，一上来呢后卫线上赵继伟就连续的用投篮去惩罚对面的防守。今天呢继伟是拿到了并列全队最高的17分，他这个在外线后卫这个点开了，那对方呢在防守端就必须要外扩，这个呢就给了咱们更多去冲击篮下的机会。另外一点呢，就是中国台北队他们的规划球员高博凯也是早早就吃到两个犯规，他呢是被迫只能是下场观战。那么在高博凯因为这个犯规危机下场时候，中国队呢是成功的拉开了比分，
1: 嗯，
0: 最后呢是把优势保持到了最后时刻。
1: 嗯，这个我们之前打日本队的时候，他们的规划高中锋就是有半截篮以及乃至于有三分球，我们现在打对方中锋啊，一旦有这个外线能力的话就会非常难打，因为我们的中锋呢就是不太能出来，大邱还好，杨汉森呢就是不太能出来。所以说现在这场比赛呢，你刚提到了一个点，就高博凯一方面是犯规啊困扰来的比较早，另外一点呢他的确没有这个外线投射的能力，如果他具备投射能力的话，这场比赛难度也会大一些。某种程度说，上场比赛和韩国队的比赛应该是耗尽了中国台北队一些精力和体能，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们取胜也是情理之中啊，我们的实力比对手强一些。刚刚我们谈到了啊，韩国队又把日本队赢了，所以这组呢最后被淘汰的是中国台北。那未来这是第一阶段世亚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马上要打了，这个第二阶段呢应该是会有两个组六个队，最后有一个7+1的名额，这方面跟我们说一下，结合我们现在的小分，结合我们目前的胜负关系，跟我们来说说这个未来的出现可能以及对手。
0: 嗯，没错，那么咱们呢是从 B 组出现了，我们将会和 D 组的三支晋级球队合并成一支新的组，就是 F 组。 F 组里面呢，我们在这个第一阶段的小组赛表现成绩呢会带入到新的组别中，所以现在呢 F 组里面排名第一的就是黎巴嫩，他们目前是5胜1负，然后第二是日本4胜2负，第三呢是卡塔尔4胜2负，咱们和韩国和沙特都是3胜3负。而因为呢咱们在对韩国的比赛中是被对方给双杀了，所以呢韩国队排第四，咱们排第五，而沙特呢因为这个净胜分的原因目前是排小组的第六位，那么也就是说呢三个队同积9分。而在整个第二阶段呢，你也说了是7+1的出现模式，这个一呢就是卡塔尔，就是卡塔尔呢是2027年男篮世界杯的东道主，所以不管他在这个组是排名第几，是肯定会获得一个晋级的名额。而 E 组和 F 组，E 组就是 A 组和 C 组三个晋级球队，这个晋级之后去进入到了一个新组，每个组的前三名是直接晋级，然后呢两个组里面一个成绩更好的小组第四也能够晋级到世界杯。而作为咱们而言呢，我认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要冲击或者说要锁定小组前三而直接晋级。为什么不能跟另外一个组拼成绩更好的小组第四呢？是因为 A 组和 C 组有两个完全的弱旅，一个是关岛，另外一个是这个伊拉克，他们在小组赛是0胜6负，所以给了 E 组这些球队很多刷分的机会。相比之下呢，咱们的 B 组没有弱旅，连中国台北队都赢了2场，所以咱们的成绩是比较一般的。你像现在 E 组那边，澳大利亚6胜0负，伊朗和约旦都是5胜1负，而新西兰呢目前是4胜2负，成绩呢都在咱们之上。所以咱们如果去拼一个成绩更好的小组第四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为了稳妥考虑，咱们无论如何在整个第二阶段一定要去锁定小组前三的排位，把命运呢掌握在自己手中，跟对方跟这个E组的第四啊，假如我们第四的话，去比这个胜场数啊净胜分啊，这个主动权就不在你手里了，所以我们还是最好不要希望这种情况会出现。嗯，
1: 这个比赛怎么打呢？是就是主客场制，所有小组赛的对手要都打一遍吗？还是说之前打过的像日本韩国不打了？
0: 之前打过的就不打了，所以咱们会跟卡塔尔、黎巴嫩和沙特打这种主客场制的循环。
1: 嗯，
0: 每个队呢打6场比赛，3主3客。
1: 嗯，
0: 咱们的下一个窗口期就是在今年的8月27号，先要去客场打卡塔尔，然后8月31号呢 我们将会在主场迎战黎巴嫩。然后之后呢，在今年的11月后，最后一个窗口期是明年2027年的2月底和3月初，所以这是三个窗口期，还要再打6场比赛。
1: 这6场比赛呢，难度就大了，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在小组赛中的韩国队是被对手双杀的。其实今天我们更希望是日本队能够战胜韩国队，这样呢，中国台北队呢是能够晋级。那这样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这个胜负关系面对中国台北队是有一个优势的。所以说这场比赛有点可惜了。那未来这三个对手，你觉得中国队和他们的实力现在在什么样一个层级哈？
0: 未来这三个对手呢，应该说黎巴嫩毫无疑问是实力最强的，他目前呢也是5胜1负。而在这个上届世界杯，咱们跟黎巴嫩呢，比较遗憾没有碰上，因为黎巴嫩呢在小组赛是出了一些纰漏，没有能够晋级。但是他们一内一外两个核心还是挺有威胁的，外线有阿拉基，内线呢有一个规划球员叫劳森，劳森呢目前也是 CBA 新疆队的外援。那么沙特呢，咱们在亚洲杯，就去年亚洲杯跟他们有过交手，当时咱们是险胜。卡塔尔呢，原来规划球员是古德温，但是呢，为了提升实力，他们又引进了 NBA 的前湖人队球员纳恩，应该说呢，也是想要去争取赢下更多的比赛，所以三个队呢，在客场都是不容小觑的。
1: 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比赛的情况，也希望中国男篮能够面对这些困难，能够解决这些困难。其实我们在之前亚洲杯是拿过亚洲第二的，对吧？就是现在郭强指导需要去总结，需要去把战术合理化。我们说第一场比赛呢，就是这个窗口期的第一场打日本的比赛，某种程度说战术太复杂了，就是现在需要把你的人员和那战术更好的结合在一起。所以说现在有这么多的牌，希望能够巧妙的利用哈。今天感谢华谦连线中国之声。
2: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3: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胜梅加墨，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梅加墨世界杯呢八分之一淘汰赛今天去进行，挪威和英格兰队呢是双双告急啊，挺进下一轮。今天直播间请到了足球评论员王毅，和我们共同聊聊比赛。王毅晚上好。
1: 嗯，好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场比赛呢，我们先从巴西啊1-2输给挪威这场比赛来聊吧。就是今天其实比赛进行过程中呢，解说员就说了，这两支队伍呢在过往的交战史上，其实巴西队没占过任何的便宜。我们现在回头望的话，就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98年，当时 TJ 佛洛还在队，
1: 对，
0: 索尔斯克亚还打替补的时代的那个挪威，那个时候就不怕巴西队。
1: 那个时候索尔斯克亚还是非常的年轻，
0: 非常年轻，
1: 很青涩。
0: 对，
1: 我这场比赛之前我还专门把98年那场比赛
0: 拿出来看了一下，
1: 就是如果登录国际足联的网站的话，是可以找到那场比赛的，首发的队员，比赛当中的精彩进球。因为当时的局面和这场比赛的局面其实不太一样。
0: 对，
1: 当时呢是在小组赛的第三场比赛，小组赛前两场比赛里面，巴西已经是确定出现了，挪威是必须取胜才出现，所以两支球队的比赛的心态是不同的。但是巴西其实那场比赛的人员也还是挺强的，你比如说完成助攻的是德尼尔森，在边路的突破。在中路包抄进球的是贝贝托，
0: 对
1: 啊，跑过来庆祝，围在一圈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罗纳尔多，有里瓦尔多，是吧？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球员，其实那一套巴西的阵容真的还是很强大的。但是当时就是弗洛扳平了比分，然后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呢，挪威是2-1击败了巴西。
0: 我记得当时呢，我还看了一篇，就是当时还流行这个足球杂志嘛，那个这个巴西队赛后还写了一个，就是当时的赛后采访说，这场比赛脖子比较疼，就是一直在抬头找球，因为挪威队在那个时期的比赛非常简单，就全都是高球。
1: 对，其实你看现在呢，他的打法虽然是有升级变化，但是呢还是主要依靠他们空中的优势。
0: 对，
1: 今天的这个比赛最终决定比赛走势、杀死比赛的这种方式，其实还是空中的优势。可能有的球迷会说，你看这场比赛，挪威的控球率66%，是吧？完成了681脚传球，90%的传球成功率，基本上都是走地面。看转播的时候呢，张璐指导也经常提说，为什么不起高球呢？总是在那儿有起高球的机会不起，
0: 找机会了。
1: 他是在找这个机会，他通过地面的一些看似缓慢的传导，但是一旦出现机会的时候，打进的第一个进球就是在左路形成了一个小的过顶传球。哈兰德利用自己非常强大的这种身体素质、抢点能力完成了头球。
0: 他从这个加布里埃尔身后包抄过去。
1: 哎，就是加布里埃尔，你觉得他已经身体很好了，是吧？
0: 他在英超联赛里上两个人经常摔跤。但是呢，就是加布里埃尔这场比赛他不太敢按英超那个防守哈兰德的强度去防，
1: 对，他裁判员尺度也不一样，
0: 就是以前我们开玩笑说加布里埃尔是哈兰德的挂件就哈兰德的最小挂件就是加布里埃尔。但是这场比赛你发现
1: 没挂住，
0: 包括这个定位球的时候，当时是拉扬在防，加布里埃尔也不太防，他是区域的要控制一些位置，因为这个挪威队发角球的时候，那可不是一个1.9米的，
1: 对，
0: 是一群1.9米的过来了。
1: 一旦定位球出现的时候呢，他的后卫线一上来，这个1.9米就平均1.9米的后防线就有
0: 好几个
1: 了。因为当后来也看到了，在更衣室里面，安切洛蒂对于这场比赛的战术部署，对吧？拉扬就是在定位球当中去防哈兰德的，因为他可能在身高上还是可以
0: 接近一些，
1: 稍微的去干扰一下哈兰德的这种强点，包括在点球的。这些比如说对方的几个点球主罚球员，他们的主罚习惯，门将这个尼兰德他扑点球的选择的习惯都是有方案的，都是有方案的。
0: 所以说安切洛蒂是想把比赛拖到120分钟，
1: 他有这种预案，只能说有这种预案，就是准备其实还是挺细致的，但是在比赛进行过程当中的执行，可能一个是有运气的成分，对吧？如果当
0: 时那个点
1: 第一粒点球打进了，那可能局面就不相同。恩德里克的单刀球如果打进了，可能也会出现一个新的比赛的走势。所以有的时候足球比赛你没有办法回来说如果，
0: 对，
1: 但是呢能够看出来，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挪威队的准备也是非常的充分的，就是当他走地面完全打不穿巴西队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处理方式，就是往回倒到门将尼兰德脚底下。这时候呢，巴西队的阵型就不得不慢慢的前提，尽管他在中前场没有高压，但是你一旦前提之后，尼兰德这脚球真的是准，长传找斯洛特，
0: 对，
1: 用这个1.9米的打了边锋的球员
0: 马竞中锋打边锋，
1: 第一个支点，
0: 对，
1: 他找到这个支点，或者说直接就是找哈兰德身前的这个空档，让哈兰德去冲加布里埃尔。
0: 对，
1: 因为你阵型稍微往前提一点，哈兰德的冲击力就体现出来了，也是这种长传，哈兰德拿到第一点，第二梯队上来形成后续的进攻，打不成又开始慢慢叨叨就开始传导，
0: 所以就是
1: 准备很充分，
0: 就是你相当于安切洛蒂的战术排布是把球权呢交给了对手，交给挪威队。巴西队这场比赛让很多这个巴西球迷不太满意一点，就是太过保守了。就是相当于我们知道这届的巴西啊，星光没有那么的就是璀璨，有点暗淡。那大家呢其实在踢一种比较务实的足球，所以请来了安切洛蒂。安切洛蒂这场比赛我觉得也不能说他的战术排布有误，就像刚刚王毅说的，如果今天场比赛是个1-0结束的一个90分钟比赛的话，那所有人都要向安切洛蒂竖大拇哥。
1: 对，
0: 巴西球迷也会说安切洛蒂踢了一脚踢了一场这个非常务实的比赛，带领巴西队朝夺冠的路上又走了一步。
1: 就像当时呢在面对日本队比分落后的时候，他
0: 起高球，
1: 起高球是吧，用一个非常不巴西的方式，最后人家拿下来了，拿下来晋级之后
0: 就只能夸
1: 你就说他，哎，
0: 只能夸
1: 他的选择是对的，他能够放下自己那个桑巴足球的身段，打出意大利足球的这种特色。但是这场比赛我们往往是用结果来进行倒推，
0: 对
1: 对吧？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巴西就是想利用个人的能力去打反击。上半场比赛，我记得挪威这个边路努萨他几次想突破，但是呢，他脚底底下的活一定是不如巴西的球员的。一旦他的突破被断下来，包括我记得厄德高有一次横向的这个带球被断了之后，马上巴西形成就是3-3、2-2。那这个机会对于巴西人来讲，就是要把握。

0: 度要进球的，这也是安切洛蒂所追求的比赛的模式。
1: 嗯，
0: 但没办法，在上半场比赛你创造的这几次非常威胁的进攻机会，伊兰德发挥的很出色。
1: 对，包括这个点球，
0: 哎，
1: 就是吉马良斯法，其实按道理讲的话，场上最大牌球星应该是维尼修斯，并且你还是球队的现在的当家球星，虽然你另外一个大牌坐在替补席上。
0: 嗯，
1: 那一刻是主要这安排的吗？
0: 我觉得应该是教练员安排，
1: 就吉马良斯来罚，
0: 就是点球的主罚顺序不一定是按照你这个球队队内的身价来排序。
1: 但我是一直认为，就是前锋球员的脚法比中场还是要稍微的好一点，他有可能不是脚法好，他是门前的那一脚的感觉。
0: 但是你看，在世界杯德国队夺冠的那一年，如果大家有印象，主罚点球1-0获胜的时候是谁来罚的？
1: 嗯，
0: 布雷默罚
1: 啊。
0: 是上了个后卫罚的，
1: 对
0: 对吧？就是
1: 心态最稳的人。
0: 哎，谁在场上的心理承受能力最强，他往往去承担这个。
1: 那吉马良斯，我跟当时一瞟眼神，我就觉得够呛，知道吗？
0: 就是那场
1: 那眼神一瞟，我觉得就有点悬。
0: 当他罚丢了那个点球之后，对于他产生的后续影响其实是太大了。就整场比赛里面，你觉得他都是很紧游离在这种比赛节奏之外，就是眼睛里面没有那份自信和我必胜那个狠劲儿了。这个应该是对他影响比较大。
1: 嗯。所以呢，这场比赛巴西队啊是回家了。包括在赛后呢，我们也看到内马尔是跪在地上，然后呢，相当于就是跟自己最喜欢的这个赛场告别吧。因为我们现在说这个诸神黄昏，从此刻开始真正的上演。我们之前是送走了这个格子军团的
0: 莫德里奇，
1: 就莫德里奇好像是官宣是会在欧国联之后退出国家队。
0: 嗯，
1: 但是内马尔我觉得就不会再有什么其他的比赛了，他应该这次结束之后就会远离巴西国家队了。
0: 至少说在世界大赛的舞台当中，我们在这届世界杯之后恐怕就会告别在过去十几年二十年之内我们一直关注的这些巨星，对吧？他们可能在一些其他的赛事当中还会继续在比赛赛场当中，但是呢，世界杯这种世界最顶尖的舞台，他们没有办法再参加下一届。
1: 包括葡萄牙队赛前发布会 ，C 罗也说了，这是他最后的一场国家队比赛了，应该是吧？
0: 不能说最后一场吧？
1: 啊，不就
0: 对吧？
1: 如果输了就最后一场，我这主观判断了。
0: 赢了呢？
1: 跟所有的 C 罗球迷说声对不起，赢了还有好多场。
0: 对，就是这是最后的一届世界杯赛，是吧？这么说可能应该更准确一点。
1: 包括其实今天墨西哥这场比赛啊，就是
0: 奥乔亚，
1: 我们说奥乔亚是一方面，
0: 奥乔亚应该是上次亮相是他最后一场吧？
1: 这场比赛呢，库恩萨红牌之后啊，我们说。当时凯恩心里面咯噔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是我的最后一场了？就这场比赛其实整体上还挺顺的，因为
0: 我还以为你开玩笑说凯恩想赛后咱也申请，咱也申请缓期执行。
1: 不是这一会儿聊，这是美国队的事儿啊。这场比赛墨西哥人其实做足了功课啊，然后呢，这个但是从场面上来说呢，这场比赛英格兰队还是从上一场和刚果金的比赛当中那种颓废里面走出来了，因为这场比赛是36分钟、38分钟贝林厄姆应该是两个非常漂亮的进球，让球队是2-0领先。这球队一度的变局出在54分钟，宽萨当时是红牌啊，让球队呢在53分钟的时候就一直是一个10-11这么一个局面，然后你就看墨西哥人发动了如潮水般的进攻啊。
0: 其实但是对于英格兰来讲呢，我觉得就是赢两支球队最大的本质上的差距就是核心的
1: 有球星没球
0: 星，
1: 对
0: 他的发挥的高度，
1: 是
0: 对吧？在关键的时刻呢，英格兰的球星是站出来了。首先就是在短短的2分钟之内，就是两次进攻，先是贝林厄姆头球打进了之后，中场一发球马上形成反抢，抢下来之后推进到前场就打进了第二个进球，这应该对墨西哥的球员产生了心理很大的冲击。
1: 嗯，
0: 虽然说这个墨西哥队尼基奥内斯他是扳回一球，
1: 42分钟
0: 对吧？扳回一球之后，然后马上呢，在下半场比赛吧，应该是
1: 53分钟
0: 又出现了红牌。
1: 对，
0: 但对于英格兰来讲，就是当出现红牌10-11的时候，那个点球至关重要。
1: 对，
0: 那个点球呢，哈里凯恩顶住了压力，把点球罚进，3-1领先。这样的话，让英格兰队在比赛的这种信念上会很大的增加。虽然说后来哈里凯恩又就是自己罚中点球，又自己送一个点球，是吧？但那个时候相对来讲，英格兰队的整个的节奏已经慢慢的在他们的这种控制之内了。
1: 嗯，就是那个球其实是对方的年轻运动员腿抬的确实比凯恩快，就相当于凯恩是奔球去的。
0: 他那凯恩那个
1: 那个对方的腿一下成了这个夹心饼干中的夹心，夹到里面了。
0: 凯恩那动作跟莫德里奇第一场送点那个动作是一样的，
1: 对，
0: 就是抬脚慢了一点，让对方先把脚塞在自己的脚跟球中间了。
1: 就是所以我们说老将就是挥腿慢，但凯恩那点球你罚，你看就是那凯恩那点球属于什么呢，你如果门将不提前移动，你选对方向你都扑不到，速度太快了。
0: 当然也是因为罚丢了一个点球之后，我觉得他最后就坚决了，我也不玩节奏了，
1: 就是力量，
0: 就是
1: 力量，
0: 暴力是吧，我用这个大力让
1: 球速、
0: 哎
1: 就那个球其实墨西哥门将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就我们说以我们目测的话，他除非提前飞，就在凯恩脚触球之前他就飞，
0: 就是他摆腿的时候他就把重心扔出去，
1: 对，扔出去，
0: 对，
1: 你否则只要这个球碰到了脚你再飞，这个时间是不够的，因为球速太快了。对，所以以前我们看过一个报道啊，就说这个罚点球这个门路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最容易进的肯定是两个下角，左下右下，我以前会认为是左上右上，
0: 左下右下安全，
1: 安全，因为是
0: 左
1: 上容
0: 易飞，对，
1: 就是这个，所以说就是左下右下是这个所有运动员最喜欢打的，然后你有信心的话打中路，就跟萨拉赫那个点球，你记得吗？
0: 那就是玩节奏，
1: 勺子，
0: 对，玩节奏，你必须得把门将晃出去，
1: 晃出去，
0: 你这中路才有机会。
1: 是的，但是呢，能踢上角这两个的都是绝对信心。我记得当年我们看球的时候，像巴蒂，像阿兰希勒。那都是打上角，那就是有信心的前锋，就打这些位置。
0: 你不也有打错打飞着的时候？
1: 不要神话、
0: 这个。对，就是他就是大力，他可能稳定性相对来讲好一点，但是呢有足够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我就是全力去打。那如果说没有能够压住高处横梁了，那这个我心理上能承受。
1: 所以说吉马良斯那球真的罚的质量不高。
0: 对，
1: 你现在回头想，
0: 那就是
1: 球速不够。
0: 他想用节奏去晃这个尼兰德，
1: 没动。
0: 对，因为就是我看后面的报道说，有对尼兰德扑救点球的分析，当时安切洛蒂在更衣室里面写的，就是尼兰德呢，他愿意提前去判断方向，所以他会有一个提前的移动。那吉马良斯呢，就可能确实特别听教练的话，就是门将提前移动是吧？那我就通过节奏变化我晃，他说他先动，结果呢，可能他没晃动尼兰德，但这时候你又不得不出脚的时候，你的角度。这个你的力量
1: 没控制好，
0: 都没有控制住就被扑出去了嘛。
1: 他这个点球啊，很讲各方面的一些技巧，包括那布努那次我们说，他每次都指啊我扑这边，他头两次就扑那边，第三次他换方向，
0: 就是双方嘛，就是门将跟主罚队员斗心理。而且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呢，门将的心理是最更平静的，因为他扑不出去正常。
1: 对。
0: 他扑出去了，他就是英雄。但是对于罚球队员呢，你罚进去是正常，罚不进去你可能就成为罪人。
1: 所以这个点球啊，我觉得未来是一个精细技术，在各个队或者是年轻运动员的从小成长过程中，你最起码一个队里面得有三两个罚点球特别好的，或者说你作为一个球队的一个射手乃至于中场核心，这是你要经常练的一个东西。
0: 但训练和比赛
1: 还是不一样，
0: 因为他承受的压力是不一样的。你训练的时候你踢不进其实觉得没什么，但是呢你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这一个点球可能就决定着全队的命运的时候，这种心理的承受力
1: 也能练。我跟你讲王毅，就比如说我们俩各带一个队，我这队明天打比赛，或者未来我跟你打场比赛，我就平时就练。怎么练呢？今儿谁踢丢点球啊，然后呢你得带两个人一起跑圈去
0: 啊、
1: 哦！你要给他压力，
0: 我还以为就是那个小同学，就你请其他队友吃根冰棍儿，
1: 就是你得让他全队的责任压到他身上
0: 啊啊、
1: 你把别人的这个要跑不跑圈压他身上，
0: 同时承担起队友
1: 是的
0: 职责，
1: 就你要平时上给他上压力。我觉得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练的哈。当然呢，这个我们是坐这就是笑谈，但是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英格兰队和挪威队晋级了，并且呢，挪威队啊这场比赛之后和英格兰队的比赛将会是新老啊中锋的一次正面交锋。如果说上个十年乃至十五年世界最好的中锋是莱万和凯恩的话啊，那现在呢就是哈兰德直面上一代的最好的中锋哈利凯恩，对吧？看看谁实力更强一些。但是说实话，哈兰德真的是太强了。
0: 一个是哈兰德个人的能力是吧，另外的一个呢就是他身后现在的支持也不像以前显得那么单薄了。
1: 我看了下他的食谱，就每天我就吃生牛肝。
0: 但是我也看了一个就是营养学的专家说的，大家不要学他那个，因为一个是他从小他的饮食结构 就类似，再有一个呢，他高强度的训练和高消耗，对吧？他能够代谢这些东西，咱们普通人跟他你不是同一个消耗的，
1: 不要去尝试，
0: 不要
1: 因为这个生牛肉吃不好都得布病嘛。
0: 嗯，
1: 所以说某种程度说，一个是人食材有可能的确新鲜，另外一个强大的肠胃能消耗，但你看他那个身体真的是太过强大，就是我觉得就是那种你拉都拉不住的那种球员，就是属于那种啊，
0: 你看。今天的这个比赛就有几次从后场对吧，尼兰德长传打到前场之后，你觉得这个球不是什么机会，但是呢哈兰德就能够在两个中后卫夹击的情况之下，他把这个球给拿下来，或者说呢他把这个球给做回来，
1: 嗯，
0: 既把你两个中后卫给顶开了，同时呢又给了自己第二梯队上来创造了空间，所以他这个能力确实是太强了，
1: 嗯，
0: 这个能力现在应该是要比哈里凯恩更强一些，
1: 嗯，
0: 但可能呢，凯恩就是
1: 他对足球的理解，
0: 对他包括甚至回撤到自己的后场来参与防守、参与进攻的组织，甚至到推进前场的时候呢，凯恩会成为一个进攻的组织者。
1: 对，
0: 你看今天传给贝林厄姆的那一脚球，
1: 嗯，
0: 对吧？哈兰德呢，他在前场他就更简单，一作为支点，第二作为终结者。
1: 嗯，
0: 今天的一顶一射，这两次体现出来就是他在门前的终结能力。
1: 嗯，射门这脚角度很刁，力量很大。那这个我们头球这一下，其实是这几年在曼城练出来的，
0: 那个。那个点抢的太好了。
1: 就以前我觉得哈兰德照着世界顶级中锋，他差头球。
0: 嗯，
1: 这几年在曼城也是被迫练的，因为曼城打着打着最后也没有招。
0: 没办法的话，
1: 也
0: 得
1: 起高球，
0: 也得起这小高球是吧？
1: 起完之后，你放眼全禁区里就他最高，
0: 嗯，
1: 哈兰德有可能开始不太愿意。
0: 对，
1: 去争头球，他这个不是他原始的一个射手本能，这是后练的。通过他的身高和球队赋予他中锋的责任，他是提高了这方面的能力。
0: 但是他的点确实抢得非常好，大家回想，就是当时那个球并不是去找他的，
1: 对，
0: 这个球是打的那个点，他是从后面挤过去，把加布里埃尔压在身后，抢到了那个点，他等于去抢的一个点，所以他对于点的判断确实是非常的出色。
1: 所以加布里埃尔也不冤，因为那场比赛那个点，我觉得加布里埃尔也没法抢到了，
0: 嗯，
1: 因为他应该是迎面已经蹦了，
0: 对，
1: 他如果在这个位置上，他能够倚靠住哈兰德，不让他到身前都还行，但他都看不见哈兰德，
0: 而且他确实
1: 他也靠不住，
0: 靠不住，对，确实也顶不住，
1: 就是人家就如果身体对抗的话，压着你也顶进去，
0: 他已经是启动了，他也不是原地，他带着助跑已经启动了，带着那个冲量，加布里埃尔应该也扛不住，那个，
1: 是，所以呢这个比赛呢我们说啊，两场比赛都很经典，当然呢墨西哥人呢现在是在这个主场的不败神话也是就此告终了，这阿兹特克主场不败的记录啊，这过往是有一个加持的。然后这场比赛呢，墨西哥人如果从战术上的话，你觉得有没有点在十一打十的时候还可以再丰富一些啊？因为这场比赛他们没有太设计一个凯恩回撤，他们要去有一个固定的人去跟凯恩的这样一种防守方式。
0: 嗯，应该我觉得可能墨西哥还是按照自己常规的一种比赛的节奏，
1: 对，
0: 但是呢他并没有说把这个节奏推的，我个人感觉推的足够快，
1: 可以再极致一些，
0: 哎，可以再打的再快一些，
1: 因为你53分钟时候就已经11打10了，
0: 嗯，
1: 你可以把速度是不断的拉开，
0: 对，再有一个呢，你本来就是高原的主场对吧，你的对于高原2000多米的海拔你适应能力要强于英格兰，
1: 嗯，
0: 你又作为一直在墨西哥作战，没有旅途的奔波，你的体能的储备会更好，又比英格兰提前一天完成了自己上一场淘汰赛，有更好的休息的时间，英格兰少休息一天，所有的体能上面的信息都应该是墨西哥更好，但是墨西哥在多打一人的情况之下，他没有拖垮英格兰，我觉得这个也是一方面，英格兰队的队员确实对于胜利这种渴望，像哈里凯恩啊，包括像贝林厄姆的那个眼神对吧，他们对于胜利的渴望非常的执着，也把这个体能的问题通过自己的精神方面呢去进行了一些弥补。另外呢，我觉得图赫尔在人员调配当中呢也还是比较的及时吧。
1: 嗯，对，就是谈到了图赫尔，他图赫尔其实某种程度说比纳格尔斯曼和安切洛蒂现在来，一方面看是幸运，一方面在临场的这个指挥方面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当时像王毅说的，阿基雷克让这个贝加啊，包括他这个队其实有好几个边路好手，
0: 对，
1: 你可以上更多有速度技术的这种边路好手冲击英格兰队的两个边路啊。
0: 而且呢，就是最后反正墨西哥人反而打起了长传，这个是对于他们来讲，对，不太对他们有利的，而且 换了丹伯恩之后，对吧？上一个。

0: 那就是传到位了，你也顶不到。
1: 嗯，
0: 就是对方前后中卫都比你高，
1: 所以对于墨西哥来讲呢，的确就是还是缺少最终的核心这个爆点、
0: 哎、
1: 是吧？
0: 就是我们说小豌豆如果在队的话、
1: 哎，
0: 有可能就会好一些。
1: 另外，你像尼焦内斯，他后来被换下场嘛，可能也是因为体能的这种原因。那你又缺少一个这种门前
0: 的速度爆棚的一个球员、
1: 哎、杀手。
0: 对，
1: 我觉得墨西哥其实输的也不冤，因为这场比赛英格兰确实也是发挥的非常的出色。
0: 嗯，
1: 球星的个人的能力也发挥出来了，整体的作战打的呢也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欧洲足球的整体，再加上图赫尔临场的调教，你包括首发上戈登萨卡，对吧？萨卡送出助攻，他的人员的调配呢，这场比赛当中也没有任何的问题，都是很到位的。
0: 嗯、对，看你砸我这圣德文。
1: 哎，所以这样的话，你在一个对方没有明显错误的情况之下，球星又发挥得很出色的情况之下，输球其实也是
0: 情理
1: 能够接受的，我觉得。
0: 并且这场比赛呢是2-3，
1: 嗯，
0: 按道理讲的话，这个比赛成绩啊，大家应该能接受。当然是他没有突破他自己的一个成绩上限，
1: 没有预期达到他自己的预期。
0: 但是英格兰队这经过几场比赛的洗礼，渐渐有点味道了。就我们说，英格兰队之前小组赛踢的有点浑浑噩噩，然后呢打这个之前的比赛刚果金，很多人觉得这球队走不了多远，应该这么下去。
1: 哎，
0: 但现在这场比赛我觉得是个洗礼，某种程度来说啊、
1: 嗯。而且包括我就觉得这场比赛最值得拿出来说的就是贝林厄姆的那个眼神，
0: 嗯，
1: 就是他在少打一人，把他顶在前面，让他去打中锋的时候，那时候应该是已经体能到了一个瓶颈期了。
0: 嗯、
1: 你在高原上2000多米又跑了那么长时间，但是他在前面给墨西哥后卫的这种压迫呢，都是这种全速冲刺式的压迫。
0: 对，
1: 他不是慢慢悠悠到这位置去了，他是全速冲刺式的压迫，就是他的这种带动会让身后的队友有一种
0: 动力、
1: 激情，就是他能够把这个情绪带起来。
0: 是我们说这届比赛啊，就是大家看到了吗？就有球星和没球星的球队，未来的上限和走的这个路会差距很大。
1: 嗯、
0: 现在呢，两支有球星的球队已经汇聚了，一个是贝林厄姆、哈里凯恩在队的英格兰队，那边是挪威有哈兰德。所以呢，后续
1: 是吧？
0: 对，后续的比赛，就是这些球王有可能还是能给球队带来很多的一些支持哈。
1: 嗯、
0: 好，我们稍事休息，会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啊，又到了我们这个 AI 猜题的环节。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砧板台要环保，
3: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来，接下来是我们的决胜美加墨的竞猜环节。昨天呢，排名领先的 AI 小胜没能答对哈，恭喜人类啊！这个新闻纵横的老编辑杨森和著名足球评论员朱明老师双双奏凯啊，拿下1分。他们两个已经从人类区杀出来了啊！朱明和杨森已经变成人类之光，接近 AI 小胜。昨天我出
1: 一分了是吧？
0: 我昨天出的题是两场比赛的进球数，我给他们出题是5球为这个中间轴。5球下，5球上，5球内啊，然后呢，这两位猜的是5球上，有3位呢猜5球的，也不知道怎么想的，猜5球的是 AI， 还有超 AI 的管彦奇，还有在美国已经昏厥的张文，还有几个猜 AI 下的啊，这猜5球下的，
1: 下
0: 对李哥、王宇啊都比较保守，然后朱一鸣和杨森答对了，来吧，今天看看方亮会出什么样的题，我们来听一下。
7: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7号，世界杯会有2场1/8决赛， 葡萄牙。

0: 对西班牙，美国对比利时。问题来了，两牙开咬的重头戏，各位觉得谁先崩呢？请您预测葡萄牙对西班牙90分钟内胜平负关系，3-1。
1: 我是屡败屡战的老编辑杨森，伊比利亚德比可能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最重磅的较量了。翻看两队近期的交手记录，多半是平局，又赶上一场晋级或是回家的淘汰赛，我认为90分钟内依然平局的概率最大。
2: 我是最近预测又开始不靠谱的足球教练管乐奇，本来前几天缩小了和 AI 小胜的差距，但没想到啊又是连续出错。但我曾经多年解说西甲联赛，对西班牙队的预期值还是很高的。而葡萄牙队啊，每加入世界杯的表现确实不大灵，小组赛2次被逼平，面对克罗地亚队呢也赢的是磕磕绊绊。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在我看来西班牙队90分钟内就能够拿下胜利。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3: 葡萄牙队和西班牙队这两支球队的技术风格非常相似，大家的战术打法同质化也比较严重，两个队近8次交手呢出现了6场平局，所以我也觉得可能90分钟内两支球队打得会难解难分。但考虑到巴西队爆冷出局，这场比赛我想另辟蹊径，大胆猜测葡萄牙队取胜，90分钟内取胜之后淘汰西班牙。
4: 我是李葛，尽管世界杯淘汰赛开赛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的冷门爆了出来，但是对于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我还是高看西班牙队一点啊。在3个答案中90分钟之内，我认为西班牙队能够获胜。
5: 我是即将在现场见证这场比赛的20年葡萄牙球迷张文。如果从实际情况来说，其实这些年来至少90分钟我葡打西班牙是不怵的，但是从情绪对冲的角度呢，我这次准备猜一个西班牙90分钟赢，因为这样如果西班牙赢了的话呢，我至少答对了题，如果葡萄牙赢了的话，这题答错了也值啊。
6: 我是决战时刻的王宇。哎呀，这个哈兰德厉害，贝林厄姆厉害，昨天错得无话可说。明天西班牙对葡萄牙是不是也得有人厉害呢？这俩队厉害人那可不少啊，要说哪边更厉害可是说不好。这场球其实胜平负又跟抓阄一样没谱，足球这东西还得是全怕少壮，今天就打西班牙吧。
7: 好，我们来看看 AI 小胜会猜什么哈，因为毕竟他现在还是领先者。
8: 西班牙 VS 葡萄牙90分钟常规时间预测，综合分析，西班牙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全程零失球，传控体系成熟，中场罗德里、佩德里掌控节奏，全队年轻，体能充沛，攻防均衡，葡萄牙大赛经验充足， C 罗牵制力、莱奥反击速度是核心杀招，但中场持续抗压能力偏弱， C 罗后半程体能下滑，阵地战攻坚效率一般，西班牙会主动控球，高位压迫，用边路反复拉扯葡萄牙防线，持续制造射门机会。首选预测西班牙2-1葡萄牙，90分钟内分出胜负。
7: 这里面呢，朱一鸣老师选的葡萄牙能赢，然后大部分呢选的西班牙，然后有选平的。这个比赛啊，就是王英怎么看？反正我是同意，如果葡萄牙想赢的话，只能解释90分钟解释战斗，踢到120的话 ，C 罗受不了。就是你想解决战斗就必须在前面啊，在两个队实力的话呢，西班牙有可能打其他队的时候有优势，但葡萄牙真的是不怕西班牙这种传控，因为葡萄牙也是踢这个的。嗯，
9: 对，两个队的技术风格其实是
7: 非常类似，
9: 对吧？伊比利亚德比大家都是在同一个足球理念当中，但是呢我觉得从身体的角度上来讲，葡萄牙有的时候呢在面对西班牙的时候踢得会更硬一点，
7: 对，
9: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优势。那反正这场比赛肯定两牙相争，大家关注度非常高，我个人相对来讲我更看好西班牙一点。
7: 嗯，就是比较理性的，其实还是西班牙实力更强一些。
9: 因为从这一届比赛的这个一步一步走过来，西班牙呢走的相对其实是比较稳的。
7: 对，
9: 虽然说他第一场比赛0-0战平佛得角，让大家，
7: 但后来看佛得角这能力，哎，你也不能说是出冷门。
9: 对，人家佛得角打得非常好，对吧？整体的作战能力，后面呢4-0赢沙特，1-0赢乌拉圭，3-0打奥地利那场比赛，到打奥地利的时候，你看西班牙的状态慢慢回来了。
7: 对，
9: 然后他的两个边路的这个突击一旦能够飞起来，对吧？中间奥亚萨巴尔的这种机动型中锋，他就找到机会了。你第一场比赛的时候这俩边打不出来，你把他搁在中间吧，他又不是那种强点型的中锋，所以呢就是当他的 整个的运转前场这个球转起来的时候，他的个人能力就会体现出来。
7: 就是奥亚萨瓦尔在皇家社会踢球踢这个球啊，他介乎于这个十号位和这个影子前锋这样一个位置，他是非常聪明的，球商极高的球员。但是呢，这场比赛就是我们说迪亚斯速度也不是很快，但有可能从这个足球意识上能给他一些限制。但是你刚刚王毅调一点，就两个这个边路的速度，但是亚马尔面对门德斯其实也是能够针尖对麦芒的感觉，是吧？左路现在没了尼克威廉姆斯了，那凯塞洛也不太怕这个其他球员。
9: 但是你也不知道这场比赛在打的时候呢，尼克威廉斯他的身体状况恢复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7: 能不能上。
9: 再有一个呢，甚至是现在这比赛如果他下半场替补上场的话，他的体能的优势反而针对坎塞洛这边呢，是不是能够更有杀伤力，对吧？因为前面几场比赛这边一直是巴埃纳在打，
7: 差点意思。
9: 但是你的这种突破性、这种爆点能力肯定是不如尼克威廉斯。
7: 就我们说上一届的欧洲杯冠军，他主要的一个变化就来自于亚马尔和尼克威廉姆斯的这个入队，这两个边锋盘活了以前就是让人昏昏欲睡的控制性足球，让很多人感觉西班牙队一方面好看了，一方面这球呢踢得有这个艺术层次感了。这个队啊，其实中后卫是个短板，俩中卫扛头球的能力都不是很强。虽然 C 罗已经老了，但是我个人感觉还是要在头上去做功课啊。
9: 一个是 C 罗的这种冲击力，另外呢，我倒是觉得贡萨洛拉姆斯他在比赛当中，你看看马丁内斯如何
7: 什么时候用
9: 使用他，是吧？你是选择
7: 先手
9: 一如既往的让 C 罗首发，
7: 还是后手，
9: 还是说让他先上去冲？
7: 对
9: ，C 罗在
7: 后冲，
9: 对方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
7: 利用自己的经验，
9: 哎，这时候呢，他的能力、他的经验就体现出来了。
7: 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现在葡萄牙队一直都不太是一个完全体，因为毕竟 C 罗这个年龄41岁了，都是说这个有血有肉的人类，所以说你对他这个身体来说、机能来说下降还是比较明显的。但如果像王毅说的，先上贡萨洛拉莫斯的话，那两个球队真的就是我们先掰掰手腕看看，
9: 其实有可能会在中场形成一种绞杀。你看这葡萄牙队他中场非常非常的强大，是吧？你包括像中场这个毕西毕费啊，什么这个维迪尼亚、罗内乌斯啊，他要想上防守的上卢比内梅斯，就是他的中场的人员储备非常的雄厚，
7: 不比西班牙差。
9: 西班牙这边呢，你在中场佩德里、罗德里是吧，法比安·鲁伊斯，他们在中场很有可能这场两牙相争变成一个在中场的缠斗。两边的前锋线就要看中场的掌控力了。
7: 对，再来说说美国队，作为东道主呢，面对比利时队啊，这场比赛呢现在是红牌缓刑啊，这个由于外界的干预，所以呢美国队这红牌就是非法是缓刑，怎么看这事儿啊？
9: 就我觉得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就是足球比赛之所以让全世界球迷为之痴狂，就是因为在全世界体系里面，你执行的是同一套规则，
7: 对，
9: 对吧？大家呢，在整个的社会生活当中，在足球场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规则体系下的公平、公正、公开。但是你这张红牌，咱首先说有没有问题？我相信没有任何的人会说这张红牌有问题。这张红牌一定是一张这个暴力行为的红牌，对吧？
7: 你除非是比如美国队申诉，然后呢，就是你经过一个什么技术委员会，拿出特别庞大的一套东西，他现在连过场都不走。
9: 就是我就觉得，就是这个申诉这个事儿啊，如果说、
7: 不是我理解，就是这事儿如果当个事儿办的话，这是唯一途径。
9: 对，你得有这么个，
7: 你得
9: 有人提出，
7: 你装也得装个样子，
9: 你得有人提出申诉，
7: 对，
9: 然后我受理，
7: 然后
9: 仲裁，
7: 完我十个什么这个足球大法官一起判一下，
9: 然后我仲裁完了之后给你一个结果，
7: 我宽恕
9: 啊，
7: 这可以。
9: 对对，
7: 你不能说那边电话喂，红牌取消行吗 ？OK， 没问题，这不行。
9: 而且就是
7: 这要阿维兰热在的时候，那绝没有可能性。1994年，当时呢美国就是想在这个主办的这个世界杯当中，一个是插广告，一个是做中场演出秀，阿维兰热说爱办不办，不办走人。
9: 对，但是你看今年就首先先把它打成了四节，
7: 对，
9: 对吧？先把一个世界杯打成了四节，
7: 后面还有中场秀呢。
9: 大家呢就已经就觉得这事儿挺不靠谱的一件事儿了，对，你把这个足球比赛的延续性已经给打乱了，强行补水，你在北美这个地区十几度的时候，你也要强行补水，就甚至让大家觉得那就 场边喝点姜汤吧。
7: 它有些那个像场地是有空调的，
9: 对吧？就是
7: 密闭的，不需要二十一度，多少冷、啊？
9: 你十几度、二十度，下着小雨，那你用补水吗？那就补点姜汤，可能喝点热乎的，是吧？所以你把这个比赛就为了商业，
7: 嗯，
9: 就已经强行的影响了他的比赛模式。
7: 嗯，
9: 那现在呢？对于这种纪律处罚，
7: 嗯，
9: 这你还是因为商业或者说东道主这种优势，你要
7: 比利时先要告，
9: 做出一种对，不光是比利时，欧足联现在已经明确表示，你这个做法
7: 是不对的，
9: 是不对的，
7: 对。
9: 布拉特都已经站出来说怎么能够去做这件事情，这是让一个无法理解的。
7: 哦、布拉特都忍不了自己门徒做这个事情，
9: 都忍不了了，
7: 比我当年都过分、
9: 哎。所以就这个行为是让大家就觉得，足球怎么会成为这样？
7: 我是觉得这样哈，就比利时这场比赛本来啊，我是看好美国队能力更强一些的，
9: 就冲击力更强。
7: 这么折腾一下呢，我觉得比利时变成哀兵了。然后呢，他会让所有的全世界球迷倒向比利时一边，
9: 站在他这一边。
7: 中国词语当中有些叫哀兵必胜，对吧？就某种程度希望比利时能够利用好这个情绪，因为这队现在最大的问题没情绪。
9: 对，现在呢反而导致他们可以众志成城，
7: 这队现在有点情绪了，
9: 不会再出现特罗萨德跟迪勒曼斯踢比赛的时候就发生争吵。
7: 就是面对同一个敌人的时候，
9: 现在就有点
7: 团结在一起、
9: 哎、团结起来同仇敌忾。就是你既然用不公平的方式来让我参加比赛，我用我的胜利来击碎不公平。
7: 没错，
9: 这是
7: 足球场最好的一个回击、
9: 哎、所有人的尊重。
7: 是的，所以呢就是这场比赛啊，就是看点本来没有啊，突然出现一看点，所以大家也是明天早晨八点一起来看一下。
9: 我要是巴拉贡，我就这场主动申请不上、
7: 那得多有体育道德是不会的可以说上场以后说自己伤了
9: 啊。
7: 我记得当年有过一个说法，就在巴乔当时在布雷西亚的时候，意甲联赛当时判错了一个点球，巴乔故意把球踢飞了，那就是相当于在这个足球道德层面上非常高哈。好，那今天呢，我们最后来公布一下获奖的名单啊。今天的获奖听众呢是非常期待2013，恭喜您获得我们今天提供的奖品。看看时间呢，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方亮、广元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王毅今天做客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王毅，
9: 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7月3号以来，广西部分地区发生群发地质灾害。据气象预测，今天到7月10号，广西部分地区仍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高，防范应对形势严峻。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应急响应。今晚广西南宁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7月4号8点到今天19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为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已疏散4.8万人。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

人。发布会上介绍，从当前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风险，主要有一是台风美沙克造成本区域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中可能因为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乌克兰问题表示，正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磋商，看能否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还表示，将在北约会议上讨论乌克兰问题。柬埔寨国防部发言人玛丽苏杰达6号发表声明说，一枚爆炸装置5号在柬埔寨与泰国边境地区爆炸，造成4名柬埔寨巡逻士兵受伤。泰国陆军第二军区5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说，当天12时45分，泰军巡逻部队听见爆炸声，但爆炸地点位于柬埔寨管控区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8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东道主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在与博黑队比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球员弗拉林·巴洛贡作出禁赛1场处罚，并暂缓1年执行。巴洛贡将具备出战世界杯1/8决赛对阵比利时一战的资格。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预计，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8号，期间广西到山东等地将有强降雨。7月9号开始，第9号台风巴威将给我国东部地区带来强风雨影响，公众需提前做好防范措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7月7号，我们迎来小暑节气。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说文解字》中说：“暑，热也。”小暑是炎炎夏日的开始，小暑时节，风都像是带着热气。正如唐元稹《咏念四气诗·小暑六月节》诗中所写：“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时节的习俗也不少，比如在我国一些地区就有小暑吃饺子的习俗。除此之外，小暑时节民间也有晒书画、衣物等习俗。当然了，小暑时节还有一个重要的习俗，那就是食心。何为食心呢？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是指人们品尝新收割的稻谷新米，尝新酒。此外，人们在此时借食心祭祀祖先，表达对丰收的祈愿。随着时间推移和人口与经济生产的南北交流，食心所用的五谷等习俗在各个历史时期发生过数次变化。最早食心食用的是黍和粟，也就是北方的大黄米和小米。至今，我国北方民间仍有小暑吃黍、大暑吃谷的说法。水稻的全国流行则相对较晚，小暑时节早稻处于灌浆后期，中稻已拔节，进入孕穗期。历史上随着水稻种植向北方传播，食心习俗也逐渐发展为吃稻米，以软糯鲜香的稻米供奉五谷大神和祖先。食心习俗的变化也反映了农作物的变迁路径。正所谓小暑食三心，百病不上身，一句老话蕴藏着中国人顺时而食的生活哲学。本期朝花夕拾节目，我们就循着这股新凉的香气一起尝心，也一起体味中国人对自然时序最朴素的敬意。

0: 小暑至，伏夏始。刚才的这段小暑时节的节气实践，为我们简单勾勒出了小暑时节人们都在吃些什么。小暑的浪漫藏在烟火餐桌之间，千百年来中国人恪守顺时而食的自然智慧，在小暑开启一年一度的食新盛典。从北到南，家家户户餐桌上的时令新味，一口新鲜吃食，不只是舌尖的盛宴，更是对土地的感恩，对先祖的追思，是古人顺应天时消暑安身的生活哲思。那么小暑为何时新？我们一起去听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是怎么说的。
1: 过去民间在小暑的时候，对于新收的一些农作物有一个尝新的习惯，还有一个呢，在这个季节其实还有做好饭供奉我们的五谷大神还有祖先，期盼他们到了秋天还能给人们一个很好的收成。所以民间呢有说小暑吃暑，大暑吃谷。民谚中还有说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还能种荞麦，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咱说到萝卜，其实萝卜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中医认为它有下气、润燥、清热、利尿等等的功效。因为这个萝卜的这种消食利尿的功效，往往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都能掌握。但是别忘了，中医讲的任何东西都要跟季节有一定的关系，都要跟人群有一定关系，都要跟地区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咱们国家幅员辽阔，南北方的差异其实很大，甭管哪个节气什么样的饮食，也不是什么人吃的都好。你比如萝卜，它有下气消食的作用，但是它偏凉。其实有的人，你别看在炎热的小暑，他也怕凉，所以对于胃肠有溃疡的、慢性胃病的、身体阳虚的人，吃萝卜可能就不适宜。
0: 自宋朝以后，在民间还出现了每年小暑过后早稻成熟、开镰食新的习俗。在自己吃第一口新米饭之前，把新米做成干饭，酿成新酒，配上肉蛋和新上市的苦瓜、丝瓜、茄子。每年新粮下来，先谢土地，再谢祖先，然后一家人围坐吃一口新。没有大道理，就是老百姓最朴素的心思。作为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也代表着炎炎夏日的开始。那么我国各地的人们都是怎样度过这一天的？我们先去听听浙江长兴有哪些小暑的食新习俗。
2: 小暑有一个食新的一个习俗，那我们呢准备了那个新鲜的蔬菜，麦子嘛是新收起来的一个麦子，然后用石磨把它磨成粉，磨成粉末我们做成面条。
3: 老乡们制作面条不仅用上了新麦，还用菠菜、火龙果、土豆、萝卜榨成的汁水来和面，这样一来不仅口感丰富，视觉上也更惊艳了。
4: 我最喜欢吃这个粉色的，这个是火龙果做的，很甜。
0: 早在古时便有小暑食新麦的传统，入夏麦熟，古人会将刚收割的新麦研磨成粉，制作面食，祭祀天地先祖。礼毕，全家分食，以此答谢土地馈赠。这一习俗代代延续，演变成如今的长新仪式。小暑时节，暑热蒸腾，湿气也重，古人管这叫暑湿交蒸。这时候吃什么，或许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安稳度夏。 民间一直有小暑十三宝的说法，黄鳝、莲藕、绿豆芽，老百姓把这几样菜市场里常见的东西叫做宝，自然不是随便叫的。黄鳝在小暑前后最为肥美，民间素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莲藕生吃清热，熟吃健脾，绿豆芽能清热利湿，正是夏天最需要的东西。三样食材吃出了节气里的养生智慧。到底这三样东西食用时有什么讲究？为什么偏偏是它们成了小暑三宝呢？接下来我们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讲讲这里头的门道。
5: 古人为什么会吃这个，比如说小暑三宝，藕、绿豆芽我都知道，但为什么会吃这个黄鳝呢？
6: 实际上这三宝呢各有各的功效，但是为什么把这三个放在一起，它也是叫方有合群之妙用。这个藕它主要能够清凉解暑热，你看它上面不是有各个眼吗，它就是取通气之效。
5: 哦，正好夏天要通心脏，
6: 让心阳不瘀滞、让湿邪不影响心脏里边的气血壅滞，这是吃藕一个作用。我们再说吃豆芽它也属于甘凉清热的主要是绿豆发的芽嘛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这个豆芽呢能够解酒毒热毒，而且利三焦。三焦在哪里啊？就是在我们的整个胸腹腔，那么就是让三焦气机通畅。你看那豆芽不是长出来吗？从弯到深，就是让气机从下到上布展开来，也取通的这个意思，就不让气机瘀滞。因为豆芽和藕呢都偏于寒凉，而黄鳝像你刚才所说的呢，它是温性的。哎，黄鳝呢甘温益气，它既能补气血，还能调肝脾，关键呢它还能够帮助人体去湿，因为它温呢温热能够胜湿，所以这种黄鳝的温热祛湿补肝脾的这个作用，温性再结合这个藕啊豆芽啊这个凉性，它搭在一起就是不寒不热，所以它这个搭配是一种均衡的饮食。你看夏天吧，我们说暑热当头，它属于热，但是这种还有湿热蒸腾，湿气也蒸腾，湿热呢属阴，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在食物搭配上就要有讲究了。本来有热我该用寒性的，那么有湿我们应该用热性的，所以这个膳食就是既有寒又有热，它非常平衡的这种膳食，对于暑热蒸腾的这个夏季来说，它是有非常好的这种食疗养生的价值。
0: 这里我们强调一下，需要注意的是大病初愈、腹胀等人群不宜过早食用莲藕，感冒未痊愈、阴虚内热的人群不宜食用黄鳝。刚才我们在小暑三宝中提到了莲藕，的确作为这个时期的应季食材，古往今来的人们对它的喜爱绝不仅仅停留在吃上，它也被文人墨客们汇入了画作中，画中有自然，诗情描画意。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国美术馆名作中的二十四节气，在总台主持人海霞的播讲中，一起去感受小暑时节夏日莲蓬的成熟景象。
7: 杨花飞尽莲花红，佳人采莲湖西东，把花照水比颜色，愁心容易起秋风。这幅藏于中国美术馆的明代画家朱邦的采莲图，以别具一格的构图和细致入微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女子们在夏日莲蓬成熟之际于湖中欢歌采莲的动人场景。画卷初展，一首小诗悠然入目，随之大片的留白令人仿佛置身于开阔平静的湖面上。目光继续左移，荷叶荷花随风轻舞，仿佛低头轻语。三只小船在湖面上穿梭，船上女子身姿婀娜，面容如花似玉，犹如是荷叶间的仙子。她们或撑竿划桨，或低头挑选莲蓬，或欣赏湖光山色，或与同伴笑语盈盈，各自忙碌而有序。岸边的杨柳苍老遒劲，枝叶繁茂， 隔岸的树木在雾气缭绕中若隐若现，营造出开阔悠远的景象。岸边垂柳下，一艘小船正撑杆向前，似乎也要加入到这采莲的欢乐场景之中。卷后有吴门书画大家陈纯1540年以行草所书的《亡国的采莲曲》，率意纵笔洒落痛快，诗画相合，曲尽而有余意。明代画家朱邦是安徽歙县人，生平不甚详尽，传世的作品也不多，却能兼取浙派与吴门两家之长。他善画山水人物，喜写仙野云林，画作构图新颖，用笔草草，挥毫洒脱，气势纵横，既体现了明代绘画折中融合的特点，又展现出他个人的独特才华。于是就记起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采莲的是少年的女子，她们是荡着小船，唱着艳歌曲的。那是一个热闹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

小暑时节，尖尖小河送来夏日清凉。现在您耳边响起的是由吴梦雪、钟梦志演唱的，改编自宋代诗人杨万里诗作的歌曲《小池》。

0: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刚才我们说了小暑三宝，黄鳝、莲藕、绿豆芽各有各的门道，但这只是小暑餐桌上的一角。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句老话说的不无道理。小暑一过，伏天就来了，天热不说，还闷得人喘不过气，身上黏糊糊的，饭也吃不下去。古人管这叫暑湿困脾，湿热与湿气结合，脾胃一弱，整个人就没精神了。老人家常说苦夏，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这时候吃什么，怎么吃，直接关系到夏天能不能过得舒服。节气养生的核心，无非是顺着天时把身体照顾好。那到底该吃些什么，还有哪些食材最适合小暑这个季节呢？接下来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
7: 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国安门医院老年病科的杨大夫。
8: 杨主任呢，现在呢小暑来了，伏天也不远了，咱们这时候在饮食上有哪些应该遵循的原则呢？
7: 一方面呢，主要是要注意驱阴防热，不宜过度出汗，还有我们在饮食方面不要过度的阴冷，还有纳凉不要过度，我们的空调不能开得太低。有很多年轻的回到家就把空调开太低了，之后哎，老人在家就受不了了，或者说有风湿关节痛的、哮喘的、一些体质虚弱的老人他就受不了。此外呢，小暑人体容易出现浑身乏力、头身困重、食欲不佳等等症状。脾呢，作为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呢是喜燥恶湿，容易受暑湿邪气的侵扰。所以啊，小暑的时候饮食养生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注意消暑健脾养阴生津，这个时候应该性质平凉的食物为主，对我们脾胃会比较好。这个时候天气晴雨无常啊，大雨过后艳阳一照，地面上的热气呢它就升腾了，整个城市像大蒸笼一样，人身处其中呢就既闷热又潮湿。所以呢民间谚语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说的就是小暑时节呢暑热加湿的气候特点比较多。所以我们在养生方面最最主要就是围绕要避免暑热过度、湿气过多。
8: 那刚才杨主任跟我们说了小暑养生饮食的总的原则，那接下来呢就请杨主任给我们具体支支招，给我们具体说说，哎，在这段时间我们有哪一些有食疗作用的食材和食用搭配的小妙招呢？
7: 既然刚才我们说了消暑时候我们饮食要以这个消暑健脾养阴生津为主啊，胃呢要甘淡，那么这个时候啊性质平凉，那么比较适合这方面的食物呢也其实比较多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呢只重点推荐那么几种。第一种呢就是黄瓜，你看这个季节的时候自然天然的黄瓜出来了，它能够生津止渴，清热利水，非常适合夏季食用，而且呢它具有控制我们的血脂甚至美白肌肤有这方面的作用。但是呢脾胃虚寒型的这些人呢，我们建议吃的量适当的，不要太大，稍微少一点点啊，生吃少一点。哎，我们有时候很多老人轻轻的蒸一下，不要蒸过度吃也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绿豆，夏季这个小暑季节吃绿豆能够清热解毒，降暑除烦。其实呢可以用它发豆芽也非常好，豆芽它发出来之后呢它的热量比较低了，水分和食物纤维的含量呢又比较高，能够促进胃肠的蠕动，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食材。还有第三种呢，第三种食材呢我们推荐莲藕。这个季节啊消暑季节莲藕其实已经出来了，莲藕呢它是微甜而脆，可以生吃也可以做菜。莲藕的功效补益，需要注意的是莲藕生吃呀，哎，它相对而言可能性偏寒一点，具有清热生津凉血止血之功，但是呢吃完对上火的人效果就会好了，但是脾胃虚寒的人呢就要注意稍微少一点点。另外一个，你要是虚寒性的可以怎么吃，煮吃或者稍微焯一下，焯熟了之后稍微拌一拌，煮熟之后它的寒性就由凉变成了比较平温的，能够起到一个养胃滋阴健脾益气的功效，特别适合脾胃虚寒型的人来服用。这就是我们重点推荐的三种食物，莲藕、绿豆还有是黄瓜。食材之后呢也有几个小的这个食物搭配的妙招。食疗方之一呢就是芦荟粳米粥，那么我们用鲜芦荟120克，粳米80克煮粥啊，将熟的时候稍稍放一点姜略滚一下就可以了。那么这个芦荟粳米呢，这个粥做出来以后呢，它具有一个清热除烦生津止呕的作用，对于脾胃虚寒呕吐的人就要小心不要吃用，还有一个肺寒咳嗽的人呢也尽量不要用啊，忌讳，因为它偏寒凉一点点。另外一个食疗的搭配是什么，荷叶白茅根粥，鲜荷叶一片，这个季节有很好的鲜荷叶啊，然后白茅根50克，粳米1大把，将白茅根洗干净，加上1000毫升的水煮30分钟以后，去渣取汁，用汁煮粥到烂，然后放入洗净的鲜荷叶略煮一会儿就可以了。这样它得到的一个白茅根荷叶粥呢，对这个季节可能产生的湿热比较重的痱子呀、皮肤一般的过敏啊，这些都有很好的作用。第三个食疗的配方呢就是银花粳米粥，哎，金银花我们所说的双花50克，粳米50克，那取银花煎煮去渣取汁，然后加上粳米小火煮熟成粥，它得到的一个功效呢是清暑解毒利湿，具有很好的清热解暑同时利湿的作用。大概就这三种小的食物搭配妙招，应该说非常实用，听众朋友们不妨可以试一下。
0: 在我国北方，盛夏的主角是新麦，小暑时节冬小麦完全归仓，新麦磨成面粉是北方人专属的夏日心意。老辈人常说新麦入仓心里不慌， 历经岁月轮转的新麦，麦香浓郁，口感筋道。而在我国南方的江南水乡、湖广大地，早稻则是小黍最核心的新味。小黍前后，早稻褪去青色，颗粒饱满，农户开镰收割，十里田间稻香四溢。江南人家讲究小黍尝新米，新米脱壳蒸熟，无需繁复佐料，米粒软糯清甜，自带阳光雨露的清香。一碗新米饭搭配当季的新藕、新菱，清润解腻，完美中和了盛夏的暑热。当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位于我国西南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那里的人们又是怎样过吃新节呢？吃新节是台江苗族集祭祀和娱乐为一体的重要传统节日。过节这天，被邀请的客人们穿上盛装，金挑糯米饭、肉、鱼、鸡、鸭等礼品，赶着斗牛来到主人村寨过节。吃新节还是当地男女青年公开社交的大好时机，许多男女青年都是通过吃新节相识、相爱，结为终身伴侣的。接下来咱们就通过我们的节日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到台江苗寨，沉浸式感受一下人们是怎么过吃新节的。
9: 你好，我来了。
10: 哇，伊琉啊，你终于赶上我们的吃新节了。
9: 对呀、
10: 伊琉啊，在我们这个清水江和杜柳江沿岸的苗族村寨呢，我们有一个风俗习惯，就是在每年这些稻鱼、稻谷，还有瓜豆、玉米长满，就是长满果实的时候，就是我们会举行一个很重要的仪式，为了感怀自然跟我们的祖先，就是这个吃新节。吃新叫脑末，
9: 脑末，
10: 脑末，对，那是我们必不可少的节日。

0: 你闹个啊，红老师送书别忘了。你看我们家吃新节的时候要抽这个爆破机进那个老祖宗，那现在这个怎么抽的呢？我教你一下啊，你看就是这样，左手把它掰开，那右手呢，就把它抽上来，抽出来以后要打成一个结，这样子的时候去挂到那个神龛，不是拔一根，要最少都是要三根。
1: 哦，明白了，我可以去试一下。
0: 哦，可以，可以。
2: 白哥。

0: 对，老宋，我们就是杨丹，你好，很高兴认识你们。
1: 欢迎欢迎，
0: 很高兴认识你们。
1: 对，欢迎欢迎，
0: 很高兴认识。
1: 好，来我们家国界啊，
2: 好，
1: 我们这边呢是新田会邀请家里面的亲戚朋友一块儿过来上这个长桌宴这样大家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问我们的桌子会比较窄，因为窄的话它才可以长，长了的话我们才可以摆上更多的菜，会稍微有一点窄，但是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更近一点，能够沟通。 外公、外婆、舅舅，我们欢迎孩子和远道而来的朋友一起来国赐新界啊！一起聚美啊！
3: 今天我们到我国家这里来，我感谢他们老人家，祝他们啊，他们
4: 是吧？走。

0: 这边6月6一定会举行的一个活动，在采谷场跟着芦笙的声音一块进行采谷。
1: 啊，这个乐器叫什么？
0: 这个吹的这个呢叫芦笙，是我们苗族特有的一种乐器，它的声音比较特别，我们跟着它的声音就可以一块来采谷。
2: 自古先民遵循节气节律，顺时而食。小暑时节，暑气升腾，夏粮恰好成熟。我国各地的尝新习俗，以感恩自然、庆贺丰收为核心精神内核。现在，随着物质的丰富，食新的概念也在不断延伸。云南江城的苦子果，陕西府谷的西瓜，山东济宁微山湖的六月黄大闸蟹，也到了品鲜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到波光潋滟的微山湖，感受六月黄的鲜香吧。
3: 微山湖为阳光闪亮，
4: 农历六月的微山湖波光潋滟，少年大闸蟹正为跨入成年积蓄能量，体内的蟹黄含量几乎达到顶峰，这个阶段的大闸蟹被称为六月黄。
5: 小暑时节，暑热正盛，微山湖千顷碧波，荷叶田田，正是热情勃发的时节。微山湖的童子蟹用它们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战胜了盛夏的暑气，也迎来了六月黄的品鲜之际。
4: 好生态造就好品质，水质清澈，水草丰茂，微山湖天然优质的水域资源成就了微山湖大闸蟹一鲜二甜三香四黄的特点。六月黄童子蟹不仅完美承袭了优点，而且壳薄肉嫩，更加鲜甜。
5: 农历六月的微山湖大闸蟹，一般公蟹可以长到2两以上，而母蟹啊，由于成长较慢，个头还很小，因此啊，六月黄有吃公不吃母、吃高不吃黄的说法。
4: 不同于成熟期大闸蟹的高香之后，小暑前后的微山湖六月黄，体内充满流汁型蟹黄，蟹肉鲜嫩细软，蟹膏丰腴软滑，小身材有大味道。
5: 吃蟹无需秋风起，最鲜不过六月黄。只蜕过3次壳的螃蟹界小鲜肉，壳薄肉满，娇美鲜嫩，是蟹季到来之前的绝佳美味。小暑至，长夏慢，不如来微山湖，一边欣赏映日荷花，一边品味六月黄的头道鲜香。做今年夏天朋友圈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
2: 刚才我们一起领略了山东济宁微山湖的美味——六月黄童子蟹。

0: 蝉声混着暑气，小暑携着灼灼烈日翩然而至。这个世界在南方的清晨菜市场，保准能撞上推着竹筐的花农，筐里茉莉花苞圆鼓鼓的，指尖轻轻一碰还沾着露水。古诗云，一会能熏一世香，这素白小花不仅能闻香，还能做菜呢。把鸡蛋打散，抓一把半开的茉莉花扔进去，等鸡蛋煎得金黄，吃起来既有蛋香，又有茉莉的清香。茉莉花黄鱼更是一绝，鱼肉裹着红亮的辣油，麻辣鲜爽中透出茉莉的清新，一口下去又过瘾又解腻。小暑时节的茉莉花，从竹筐到餐桌，把清香揉进烟火。
1: 不同于普通的尝鲜，食新是一场兼具感恩与养生的民俗仪式。先民收割第一茬新粮，借新米健脾，新麦安神，新蔬清暑，契合夏至养生之道。南北风物各异，食新心意相通。一口盛夏新味，藏着的是中国人敬畏自然、顺应四时、心怀感恩的生活哲学。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台静农的散文作品《谈酒》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不记得什么时候同一友人谈到青岛有种苦老酒，而他这次竟从青岛带了两瓶来，历史打开一尝，果真是隔了很久而未忘却的味儿。我是爱酒的，虽喝过许多地方不同的酒，却写不出酒谱，因为我非之味者，犹如我之爱茶，也不过因为不惯喝白开水的关系而已。我于这苦老酒却是喜欢的，但只能说是喜欢。普通的酒味不外辣和甜，这酒却是焦苦味儿，而亦不失其应有的甜与辣味儿。普通酒的颜色是白或黄或红，而这酒却是黑色，像中药水似的。原来青岛有一种叫做老酒的，颜色深黄，略似绍兴花雕。某年一家大酒坊年中因酿酒的高粱预备少了，不足供应平日的主顾，仓促中拿已经酿过了的高粱锅上重炒再行酿出，结果大家都以为比平常的酒还好，因其焦苦和黑色，故作叫苦老酒。这究竟算得苦老酒的发明史与否，不能确定，我不过这样听来的。可是中国民间的科学方法本来就有些不就范，例如贵州茅台村的酒原是山西汾酒的酿法，结果其芳烈与回味竟大异于汾酒。济南有种兰陵酒号称为中国的白兰地，济宁又有一种金波酒，也是山东的名酒之一。苦老酒与这两种酒比，自然无其名贵，但我所喜欢的还是苦老酒。可也不因为它的苦味与黑色，而是喜欢它的乡土风味，即如它的色与味就十足地代表它的乡土风，不像所有的出口货随时在叫人你看我这才是好货色的神情。

同时，我又因他对于青岛的怀想，却又不是游子忽然见到故乡的事物的怀想，因为我没有这种资格。有资格的朋友与酒又无兴趣，偏说这酒有什么好喝。我仅能借此怀想昔年在青岛做客时的光景。不见汽车的街上已经开设了不止一代的小酒楼，虽然一切设备简陋，却不是一点名气都没有。楼上灯火明蒙，水汽昏然，照着个人面前酒碗里浓黑的酒。虽然外面的东北风带了哨，我们却是酒酣耳热。现在怀想，不免有点怅惘。但是当时，若果喝的是花雕或白干一类的酒，则这一点怅惘也不会有的了。说起乡土风的酒，想到在四川白沙时曾经喝过的一种叫做杂酒的。这酒是将高粱等原料装在瓦罐里，用纸密封，再涂上石灰，待其发酵成酒。宴会时，酒罐置席旁茶几上，罐下设微火，罐中执一笔管粗的竹筒，客更次离席走三五步，俯下身子就竹筒吸引，时时注意白开水，水进罐底即变成酒，故竹筒必深入罐底。据说这种酒是民间专带新姑爷用的。27年秋，我初到白沙时，还看见酒店里一罐一罐堆着，却不知其为酒。后来我喝到这酒时，世上早已不见有卖的了。想这以后，即使是新姑爷也喝不着了。杂酒的味儿，并不在苦老酒之下，而杂酒且富有原始味儿。一则它没有颜色可以辨别，再则大家共吸一竹筒，不若分饮为佳。如某夫人所说，有次她刚吸上来，忽又落下去，因想别人也免不了如此，从此她再不愿喝杂酒了。据白沙有人说，杂酒并非当地土酿，而是苗人传来的。大概是的。钱季云，杂酒一名重阳酒，以九日贮米于瓮而成，他日味烈，以草色平头，临饮注水平口，以空结小竹插草内吸之，是水溶若干蒸饮量，苗人富者以多酿此为盛。是杂酒之名，当系杂酒之物，而重阳酒一名尤为可喜，以易引人联想。九月天气风高气爽，正好喝酒，不管昔人风雅也。据上面所引，所谓杂酒者，无意义的是苗人的土酿了，却又不然。星茶盛览卷一战成国云，鱼不腐烂不食，酿不生蛆不为美酒，以米拌药丸活入瓮中，封固如法，收藏日久，其遭生蛆为佳酿。他日开封，用长节竹竿三四尺者插入糟瓮中，或团坐五人，量人入水多寡，轮次吸竹，饮酒入口，吸尽再入水，若无味则止，有味留封再用。清茶盛来

0: 作者费信。明永乐七年，随郑和、王景洪下西洋者。据云到战城时正是当年十二月，胜览所记应是实录。战城在今之安南，亦称战婆。马氏的战婆史考证战城史事甚详，独于战城的酿酒法不甚寥寥。今据《宋史诸藩志》云，不知酝酿之法，只饮椰子酒。此外饮新旧唐志云，槟榔之为酒云云。马氏且加暗语云，今日越南本岛居民未闻有以槟榔酿酒之事。这样看来，马氏为占婆史实，似为参考胜览也。本来考定史事谈何容易，即如现在我们想知道一种土酒的来源，就不免生出纠葛来，一时不能断定它的来源，只能说它是西南民族一种普通的酿酒法，而且在500年前就有了。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殷秀梅演唱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00:00。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精神不息。从1921年嘉兴南湖一叶红船扬帆起航，到如今新时代巨轮劈波斩浪，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源头，穿越105载岁月洗礼，始终一脉相承，生生不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无负人民。短短32字凝结着革命先辈的热血与信仰，也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砥砺前行的精神坐标。回望百年征程，先辈们在白色恐怖中点燃真理火种，放眼神州大地，如今无数普通党员扎根各行各业，将红色精神融入岗位日常。那么伟大建党精神的精神内核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前辈们用

血铸就的精神丰碑，又是怎样在新时代落地生根、代代相传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百年精神的时代回响》。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一艘按照原样复刻的中型画舫静静停泊在湖面之上，船长16米，宽3米，木格花窗古朴雅致，中舱一张8仙桌，数把木椅，完整还原了百年前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秘密会议场景。这份实景复刻搭配馆内珍藏的一大代表回忆手稿、会议相关文献、历史照片，共同拼凑出1921年那个盛夏的隐秘瞬间，也记录下伟大建党精神诞生的最初模样。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召开，因遭到租界密探突袭，会议被迫紧急转移。在李达夫人王惠悟的提议与周密安排下，代表们分批乘坐火车抵达嘉兴，登上南湖画舫，继续完成大会全部议程。当日从上午近11点到傍晚6点，7个小时的湖上会议，没有喧嚣锣鼓，没有公开宣告，10余位平均年龄仅有28岁的革命者，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之上，压低声音通过党的纲领与决议，选举产生中央领导机构，最后齐声低声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就是这短短数小时的秘密集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也孕育出贯穿百年的伟大建党精神。翻开中央档案馆馆藏的党史文献，结合董必武、李达等一大代表晚年口述记录，可以发现建党之初环境极端险恶，北洋军阀与租界当局联手镇压革命活动，共产党人时刻面临被捕牺牲的风险，但这群青年革命者没有退缩，他们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唯一真理，在黑暗中坚守，在危难中前行。这份对真理的执着、对理想的笃定、为民族解放挺身而出的担当，以及严守秘密、忠于信仰的品格，共同构筑起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核。105年来，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淬炼出一系列红色精神，形成了完整的红色精神谱系。土地革命时期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精神、太行精神，解放战争时期的西柏坡精神，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改革开放精神，再到新时代的脱贫攻坚精神、伟大抗疫精神、丝路精神，一脉相承，同源共生。所有红色精神都延续着红船之上的初心与风骨，都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时代、不同战场的生动演绎。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红船点燃的信仰之火从未因岁月流逝而暗淡，建党铸就的精神丰碑始终屹立在中华大地。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新时代，战火硝烟已然远去，但风险挑战依旧存在。百年前先辈们坚守的信念、扛起的使命，如今交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手中。红船一脉的精神基因跨越时空，落地生根，在各行各业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伟大建党精神的第一重内核便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回望建党初期的岁月，这份坚守显得尤为沉重。中央档案馆中留存着大量早期党员书信、地下工作密档与思想论战文稿，真实记录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艰难历程。20世纪20年代初，各种思潮纷纭杂沓，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轮番登场，与马克思主义展开激烈交锋。

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先驱直面舆论围攻，撰文论战，深入群众，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拒绝向错误思潮妥协。彼时的共产党人没有优厚的待遇，没有安稳的环境，甚至连公开宣传真理的权利都被剥夺。他们躲在租界阁楼、乡村茅舍，手写传单，秘密传阅进步刊物，哪怕遭到当局追捕、牢狱威胁，也从未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时代变迁，硝烟散尽，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追求，始终是新时代共产党人不变的底色。在科研一线，无数党员工作者以毕生精力追逐科学真理，用攻坚克难诠释理想担当。河南小麦育种专家茹振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为一名老党员，他深耕农业育种领域数十年，把让国人吃饱吃好当作毕生理想。曾经他培育的小麦品种遭遇极端天气大面积减产，四年时间里他深陷自我怀疑与科研困境，身体也因长期劳顿出现损伤，但他始终坚守科研初心，坚信农业科技能够改变现状，牵头搭建国内首个小麦根系走廊与模拟风洞，反复试验，不断攻关，最终培育出高产抗逆的小麦新品种矮抗五八，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用科学真理守护国家粮食安全。在教育与理论传播领域，退休教师孙春成同样在用行动践行信仰。退休之后，他没有选择安享晚年，而是开启立体教学长征型公益之路。六年间走遍全国23个省份、116个革命老区，走访42处长征历史旧址，开展300多节义务课程、100余场公益讲座。他带着红色史料、革命故事走进山区校园，一边传授教学知识，一边宣讲革命真理，无偿分享教研成果，捐赠教学书籍，让红色理想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在他看来，传播真理、传承信仰是一名党员终身不变的责任。从革命年代坚守主义信仰的先驱，到新时代深耕科研、传播真理的从业者，岗位不同，环境不同，但那份对真理的执着、对理想的坚守高度一致。信仰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融入日常的选择。真理也从不是遥远的理论，而是指引前行的明灯。红船之上点燃的理想之火，在新时代的沃土上依旧熊熊燃烧。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义，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不变的执政底色。翻开近代民生档案，晚清至民国时期，地主盘剥、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层层加码，广大工农群众挣扎在生死边缘，这也是建党之初无数革命者立志救民于水火的根本原因。早期工运、农运的相关卷宗清晰记载，彭湃、毛泽东、韦拔群等农运先驱，林祥谦、苏兆征等工运英烈，之所以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正是因为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确立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百年流转，初心不改，昔日救民于水火的使命，如今转化为富民于当下、安民于日常的责任。千千万万基层党员扎根乡村社区，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把群众的难题扛在肩上，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贵州遵义团结村老支书黄大发是扎根深山为民谋福的标杆。当地群山环绕，缺水严重，世代村民常年饮水困难，庄稼也因缺水连年欠收。从青年到耄耋之年，黄大发带领全村群众历时36年，在悬崖峭壁之上一锤

我一凿挖出一条近万米的大发渠，悬崖擦耳岩地段垂直落差近300米，放炮作业危险重重，每一次施工都直面生死。年复一年，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终于让清冽的山渠水流进村庄，流进农田，彻底解决了当地千年缺水的困境。如今已是九旬老人，他依旧心系乡里，时常沿着水渠巡查，守护着这条生命之渠。他用一辈子的坚守诠释，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谋福祉。在广袤乡村，还有无数像黄大发一样的驻村干部。安徽90后党员彭春燕放弃城市白领的舒适生活，回到家乡担任扶贫专干。初入岗位时，他从零学起，白天走村入户，摸排民情，记录群众诉求，夜晚挑灯整理扶贫档案，完善帮扶资料。7年时间里，他扎根山村，帮扶40余户困难家庭，把群众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用耐心与真诚拉近和村民的距离，带领乡亲们稳步增收，过上好日子。新疆基层党员钱斌主动投身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2年间走访近2000户群众，细致梳理群众生活难题，结合当地实际提出专项扶贫方案，用心用情解决患病群众就医、困境儿童上学等实际问题，在边疆大地书写为民担当。城市社区里，基层党员同样坚守在服务一线，邻里纠纷、便民服务、特殊群体帮扶、常态化基层治理，看似琐碎的小事，却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间社区服务室就是一处为民阵地。从革命年代解救劳苦大众，到新时代服务全体人民，党的初心始终如一。红船起航时立下的为民誓言，在城乡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都得到了生动践行。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红船精神淬炼出的英雄风骨，也是百年党史中最动人的精神底色。查阅早期革命档案，建党初期的斗争环境异常残酷，北洋政府、租界当局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屡屡遭到血腥镇压，无数革命先烈为了理想信念献出宝贵生命。那时的斗争是直面枪林弹雨的生死对决，牺牲二字是每一位革命者随时可能面对的结局。步入新时代，战火硝烟已然远去，但斗争从未消失。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各类风险挑战接踵而至，新时代的战场不再是枪林弹雨，却同样考验着勇气、担当与牺牲精神。消防救援、应急抢险、疫情防控、边防守护，无数党员挺身而出、逆向而行，延续着先辈们英勇斗争的风骨。在中哈边境萨尔布拉克草原，86岁的老党员魏德友扎根边疆60余载，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以放牧为名履行巡边职责，每日行走在边境线上，累计巡边里程达20多万公里。茫茫草原，人烟稀少，冬季严寒刺骨，夏季蚊虫肆虐，孤独与危险常年相伴。他和妻子放弃安稳生活，坚守在祖国边境一线，成为边境线上的活界碑。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这份无畏与执着正是英勇斗争精神在边防一线的传承。每当重大灾害突发险情来临，党员永远是冲锋在前的主力军。消防救援队伍中的党员指战员常年与险情为伴，火灾、洪涝、地质灾害现场，他们逆向冲锋，直面烈焰与洪水，用血肉之躯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每一次出警都是一场斗争，每一次坚守都彰显无畏。斗争的形式在变化，
但不畏艰险，敢于拼搏，舍身为

的英雄本色从未改变。从革命年代的浴血奋战到新时代的逆行坚守，红船孕育的英勇风骨穿越百年，历久弥坚。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伟大建党精神的落脚点，也是全体共产党人最纯粹的政治品格。百年前，红船上的革命者立下誓言，忠于党的信仰，忠于革命事业，忠于人民群众。在白色恐怖的威逼利诱之下，无数党员严守党的秘密，坚守政治立场，哪怕身陷囹圄，慷慨赴死，也绝不背叛信仰，出卖同志。这份绝对忠诚是幼年政党能够在险境中存续的根本保障。百年之后，忠诚二字依旧是新时代党员刻在心底的准则。各地红色教育基地、党史研学场馆如今成为传承红色基因、锤炼忠诚品格的重要阵地。南湖革命纪念馆、中共一大会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红色场馆常年迎来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其中不乏大批党员与青少年。一份份研学记录、党建活动台账显示，各地党组织常态化组织党员走进红色旧址，回望革命历史，感悟先辈忠诚，在实地学习中筑牢思想根基，强化忠诚意识。红色精神的传承关键在青年。百年前开创伟业的是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青年，如今传承薪火的同样是一代代新时代青年党员。走进校园、企业、乡村、军营，年轻的党员们活跃在各个岗位，青年理论宣传员走村串巷讲述红船故事，青年科研人员扎根实验室攻坚克难，青年志愿者奔走在基层服务群众，青年边防战士驻守国土捍卫安宁。他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没有经历过战火纷飞，却主动接过精神火炬，以青春之力续写忠诚与担当。从白发老者到青春青年，从革命先辈到新时代建设者，百年大党的忠诚品格一脉相承。对党忠诚是坚守信仰不动摇，不负人民是牢记使命不松懈。红船一脉的精神力量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传承中愈发厚重，愈发昂扬。一叶红船起航百年，一脉精神回响今朝。从1921年嘉兴南湖那声低沉的呐喊，到如今神州大地处处昂扬的奋斗姿态，伟大建党精神跨越105载风雨，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旗帜。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照亮前路的不灭信仰；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扎根人民的永恒情怀；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直面风雨的不屈风骨；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矢志坚守的纯粹本色。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精神薪火相传，红船承载的初心从未改变，先辈铸就的精神永放光芒。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新起点上，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将继续循着红船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把伟大建党精神融入每一份坚守，每一次奋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肃。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童言》，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雄的女性。我说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他，你们这个小资产小不如小亚，软绵绵的，你们这个闪面的当着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她就是这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摇在天安门上，
3: 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楼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0: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5颗闪耀的金星。

盛红旗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出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0: 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大家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由篮球场改造而成的舞台中央。当年内地最有名的100多位歌手肩并肩手拉手齐声高唱了一首名叫《让世界充满爱》的歌曲。1986年正值国际和平年，围绕这个主题，当年有两首合唱歌曲引人注目，一首是迈克尔·杰克逊等众多国际明星演唱的《We Are the World》，另外一首是罗大佑创作、香港、台湾地区众多明星合唱的《明天会更好》。当时内地的流行乐坛正处于起步阶段，想要制作一首这样的公益歌曲困难重重。流行歌曲当时被认为只能抒发小情小调，根本无法表达有内涵的宏大主题。23岁的音乐人郭峰暗下决心，一定要创作一首充满凝聚力的歌曲，改变这种偏见。
1: 那个时代，流行歌曲是一个极端的受一种排斥的状态。我记得那个时候，3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演出，所以在那个状态，大家聚集在一起，都是唱流行歌的人聚集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历史。
0: 当时郭峰手里刚好有一首写了一半的歌，叫做《走向明天》，原本是给维维的，于是他在这首歌的基础上拓展了3个乐章，形成了歌曲的主体结构。主笔填词的陈哲当年只是个文学青年，另外一个身份是首钢工人，但他凭借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将歌词的基调确定为《告诉我不再孤单》，这种温暖柔软的意境直指人心。歌曲完成后，最终定名为《让世界充满爱》。
1: 86年是国际和平年，当时是整个全球大家都在写这种公益的歌曲，刚好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我们说了，那我们就搞一个吧。别人都是用的30人、40人，凑个整嘛，100人嘛，谁都没想到这首歌曲它会后面是这样的一个发展，影响很深远。
0: 此后不久，在文化部门的支持下，一场与歌曲同名的演唱会《让世界充满爱》应运而生。演唱会获得巨大成功，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首温暖人心的歌曲也传唱至今，每当歌声响起，都让人怦然心动。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广播连续剧真理的味道，艺术指导蔡淑文，编剧曹海玲、董慧林，导演看平，作曲郝维亚，领衔主演赵岭、吕中、洪涛、吴俊全、严彦生。

0: 第一集。1848年2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在英国伦敦哈里逊印刷所出版。这是一本23页的装帧简陋的德文小册子，印数只有几百册。从此，共产主义这个在欧洲横空出世的幽灵，开启了它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序幕。半个多世纪以后，革命这个新词也传进了浙江义乌的一个小山村——分水塘村。
1: 村里捡辫子了！
2: 哎呀，这村里，哎呀，怎么说捡就捡呀？
3: 各位乡亲，如今新政府倡导新政，要打碎个旧东西，以示革命啊！哎
1: 呦，这个金财主也要砸东西闹革命了呀！
4: 哟，金财主，打碎自家的东西，你舍得哟？
1: 是啊，
5: 那可是健康康要还他米的主啊！
3: 哎，金财主。你是砸锅摔碗呢，还是打碎手上的鱼眼嘴啊？
6: 我砸屋檐上这破瓦，旧瓦片打碎了，分水塘就革过命了。
7: 哎呀，
8: 这要革命
7: 了，
8: 这
7: 要革命了！
9: 老公，老公，
1: 啊，怎么回事？
9: 老公，财神庙进不去了。
1: 哎，怎么会进不去的？
9: 哎呀，陈家大儿子陈参一在财神庙招了一帮穷孩子讲什么课呢？
1: 岂有此理！
9: 就是呀，
1: 今天是我金家拜财神的日子，
9: 可不是吗？
1: 要是耽误了时辰，哎呀，哼！管家，跟我走，把他们轰出去！
10: 我们来，走，
9: 走，快走，快走，快走！
11: 我们前来看看，
12: 走走走，看看看看。
13: 金无心，何自立？
14: 金无心，何自立？
13: 立乎旧，
14: 立乎旧。
15: 革命就是革旧立新。
16: 大先生，革命是什么呀？
15: 大力，哎，你来说说，什么是旧，什么是新？
16: 我妈早年得了痨病走的，大家小痨病小痨病的叫我，这是旧。大先生从不叫我绰号，一直叫我大名和大力，这是新。大先生，我说的对不对？
15: 说的对。和大力，我叫你写自己的名字，没忘吗？
16: 没忘，我天天比划着呢。放牛在牛背上比划，割猪草用镰刀比划。
17: 嘿，那蹲猫坑呢？
16: 蹲在地上比划呀。
15: 来，大力，你写给大家看看。
16: 和大力，
15: 嗯，写的不错。你们要记住啊，不喊绰号喊大名就是新潮流。无论贫富贵贱，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同学们，你们应该叫他什么？
14: 和大力。
18: 小老兵，你不好好在田里干活，跑这里念什么新呀旧的？你爸还欠我的债，快滚回去干活。
15: 我们在上课，大力不能走。
18: 陈参一，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我金家拜财神的黄道吉日。
15: 你拜你的财神，我上我的新课。你们金家倒是发了大财了，可是乡里乡亲的过的都是苦日子。
18: 少废话，
16: 真是，
18: 你们在这上新课就是挡了我的财路，别妨碍我拜财神。陈参一，你快带这帮穷小子出去。
9: 赶快出去，出去。
15: 不走。
16: 对，不走。
19: 对，
20: 对，不走，不走，不走，不走。
18: 还反了你们了。小老兵，你最嚷嚷了，滚。
9: 哎呀，
15: 哎呦，你怎么打人呢？不许打人！
18: 不要说打他，就是你陈家老大坏了我的好事，照样给你做规矩。别以为你们家做了点小生意，就跟我来别苗头，倒要看看，在分水堂我金香音吐口唾沫，还能不能砸个坑？今天就是要把这帮小穷鬼打出洋玩去！
15: 金香音，你要敢打人，我就砸了这些不公平的鬼神！

0: 你再说一遍。
1: 爸，我要去日本读书。
0: 你瞎折腾啊，你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呢？啊，老大，你从县城绣香书院回来，在村里折腾着办什么新学？办就办吧，又去招惹他金财主，他是我们惹得起的呀。现在倒好，你又要折腾留什么洋？你那个脑子里一天到晚瞎琢磨什么呀？
1: 我琢磨怎么多学知识，多长见识。
0: 老大，你六岁起我就供你上了私塾，十六岁又把你送到县城读书，在咱们分水堂读到这个份上足矣。
1: 爸，我不想做分水堂的麻雀，我要做山野上的大雁。
0: 什么大雁啊，野雁？我看你是心太野了。你说你学了整整两年的英文，现在又要另起炉灶学什么日文，你是拿家里的大洋打水漂啊？
1: 爸，我的所学与陈家家业足矣，与报国兴国远远不够。
0: 哼，报国兴国就一定要出国？我，你老老实实的在分水堂把祖上传下来的生意给我搞搞好才是正道。
1: 爸，我的志向不在生意。
0: 哼，你是陈家长子，早晚陈家的家业都要交给你。
1: 恳求父亲准我留洋学习，我宁愿不要家业，口说无凭，我现在就给您立个字据。
0: 你胡闹！
1: 爸，
2: 儿，自愿放弃家业，只求父亲准儿留洋深造学业。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么多的药也不见好。
1: 哎
0: 呀，我这肺上的毛病啊，怕是治不好了。
1: 来，把药喝了吧。
0: 嗯。
1: 慢一点。
0: 怎么生那么大的气呀、啊？那老大的性子你不是不知道，他从小就是个火柴头。
1: 可是他提出要去日本，你想想，那得花多少大洋啊！这几年咱们做燃料生意的钱，那些积蓄，刚刚盖了新房，我本想留一点，把旧屋也修一修。你。
0: 哎呀，旧屋就别修了，做柴房用吧。你把我的戒指、手镯拿去当掉吧。
1: 那才给几个钱嘛。
0: 可那你总得想办法呀。

0: 真想到，到现在留不住了。
1: 我儿啊，日后准有大出息。
0: 哎呦，好了好了，我看你的心呐、啊、也是真够大的耶。
1: 嗨，我一个乡下女人也没什么见识，又摊上这病，说不定哪天老天爷就来收走了。
0: 不要这么讲，
1: 要是误了孩子的前程，我可就死难闭眼了。
0: 哦，好嘞好嘞，你不要讲这些晦气的话好不好？我是讲自费留学是要大洋一本机一本机的往外倒。哎，
2: 父子二人僵持数日之后，这天父亲君元老先生把一家人都叫到了堂屋。
3: 爸
4: 妈，
5: 大哥
3: 大哥，
0: 你们都坐下。
3: 爸，什么事啊？
0: 你们几个兄弟姐妹都听好了，你们大哥要去东洋留学，我和你妈商量了，把陈家祖上留下来的田产地契都卖了。
3: 啊，
0: 这一包大洋给老大拿去东洋留学。
3: 什么？爸，你怎么能把祖产给卖了？那
0: 对
3: 大哥你
0: 卖了。
3: 爸妈，
6: 儿子，儿子不孝，让你们变卖祖产，母亲有病，儿却不能踏前尽孝，此去日本，定深造学业，也为母亲寻医问药，日后学成回来，一定报效桑梓，让你们二老过上好日子，让四乡八邻的穷苦人家也都过上好日子。儿子给你们磕头了。
0: 老大。

0: 人望道，带着强烈的求知欲望，怀着报国之志，于日本留学。他先后在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在日本，陈望道和中国留学生们都在努力探寻救国真理。这个时期的日本进步学者翻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陈望道由此接触到了新思潮，阅读了一些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1919年，中国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陈望道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毅然回国，受聘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教员。此时的浙江一师正酝酿了一场新文化运动的疾风暴雨。
1: 给我看看，别抢！
2: 都别抢，都别抢，我来念。非孝，作者施存统。假使没有这种道德的束缚，无复如此不当的行为，我一定要极力反抗。
3: 哼，这文章居然还是陈先生指导的，连孝道都不讲，岂不是数典忘祖？
4: 哎，陈先生在课堂上可多次说过，非孝是反对不平等之孝，主张平等之爱。你们不能偷换概念，混淆视听啊！
3: 强词夺理，
4: 你可笑之极！
3: 你才是平等的，
4: 你说的不对，你偷换概念。
5: 好了，别吵别吵，上课了，陈先生来了。
6: 同学们，

0: 争论得很热烈啊。好，生而为人，最可怕的是什么？不是身体被奴役，而是思想被奴役、被禁锢。
1: 对呀，
0: 而我们呢，最需要的是一把能撬动被奴役思想的锄头。
1: 嗯，对，就是。
0: 同学们，非笑译文便是其中一把，这就是我为什么把它推荐到浙江新潮全文发表。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
2: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白话文非笑的发表引起了轩然大波，军阀政府把这视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下令撤换医师校长金丰仪，解除陈望道等教员职位，并派军警包围了医师校园，强令师生解散。
7: 哎，解散胜利啊，来习武主义来了。
8: 哎，诸位，这么冷的天，我把你们约到这小酒馆，我是想借酒陪醉啊。
9: 金校长，
8: 陈参一、夏勉尊、刘大白、李次九，你们都是我一个一个请到浙江医师来的，教育救国，志同道合。哎，没想到啊，让你们受牵连了。
0: 金校长，这怎么能怪你呢？推行新文化运动是我们共同的志向，医师不留我，自有留我处。
9: 说得对，
10: 蔡英雄说得对。
9: 哎，
0: 金校长，那你有什么打算
8: 啊？我这一生啊，就是办学的一生。接下来我要去上虞白马湖筹建春晖中学。
0: 哦，
8: 哎，你们几位如何打算啊？
0: 金校长，我要去上海，邵力子先生要我到《星期评论》杂志做编辑。
11: 哎呦，那是一本观点颇为激进的杂志。蔡英雄，你可不要再惹事端了。
0: 勉尊兄，你从不惹事，不也是被迫离开医师了吗？
8: 哎，今冬一别，不知此生还能否再聚啊。
0: 来，金校长，我敬你一杯。虽然不能追随你去上虞办学，但我们一定不会忘记自己的使命。新文化运动绝不会就此偃旗息鼓。来，
12: 对对对，
13: 我们一起，
12: 我们一起。
13: 敬校长，
9: 敬校长，
8: 干。哎，虽然今夜无歌，也莫使金樽空对月。
0: 是啊，
12: 是是是。
8: 来，大家都在满上，
0: 满上，
12: 满上，满上，
8: 在满上。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14: 长风破浪，会有时。
15: 直挂云帆济沧海，
16: 直挂云帆济沧海。
17: 干！
18: 干！
17: 干！
0: 各位同仁，莫忘医师，莫忘医师呀！我们都怀有一颗滚烫的救国之心，待到国家真正改变的那一天，旧时的传统，曾经的失意，悲伤的告别，那都是胜利的序曲。
19: 说得好，
20: 对，
19: 来干一个，
20: 干一个，
19: 来上。
0: 啊，渔阳里二号啊，就是这里了。请问仲甫先生在家吗？
21: 您是浙江来的陈先生
0: 啊？是的，
21: 快请进，快请进，我家老夫子啊在客厅恭候多时了。
22: 哦、陈参一来了啊，
0: 仲甫先生，
22: 幸会幸会
0: 啊，
22: 我是陈独秀。
0: 嗯，
22: 你的大名我是早有耳闻。

0: 那一时风潮的干将吗？
1: 哪里哪里，仲甫先生，你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我留学日本时就仰慕先生已久啊。
2: 陈先生请用茶。
1: 谢谢陈夫人。
0: 太医啊，哎，我原以为你是昨天过来了。
1: 仲甫先生，昨天我在星期评论编辑部，邵立子先生和戴季陶先生交办一件事情，让我啊根据日文版把西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翻译出来，他们杂志要刊登。李汉俊先生说你手头有本英文版，让我来拿，这样呢可以对照着翻译。
0: 我和邵立子、戴季陶是不谋而合啊。
1: 哦，
0: 我们急需《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你看，这英文版是李大钊先生从北大图书馆借出来的。为了把我和这本书安全送出北京城，他呀还当了一回车把式呢。
1: 哦。
0: 臭长兄啊，
3: 啊，
0: 我还真看不出你还是赶骡车的一把好手啊。
3: 那你呢？
0: 啊，
3: 头戴毡帽，身上还穿着油滋滋的厨师背心儿。谁能想到我车上拉的是五四运动的总指挥陈独秀。
0: 从北京到天津呢，有三天路程，这要是被军警看出了破绽，
3: 那这偷运通缉犯的罪名那可是不小啊。咦。趁着这大雪天呢，路上人烟稀少，正好跟仲甫兄呢商量一件大事。
0: 守长兄，我也要跟你商量一件大事，我们要建一个党，
3: 尽快建一个劳苦大众的党，是走俄国人之路的必然选择呀。
0: 对，国家黑暗至此，已经时不我待了。此番我去上海，正好是产业工人的聚居地，我负责发动南方，你负责北方，
3: 咱们南北呼应。
0: 对，
3: 你看，这是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至今还没有中文全译本。你呢，带到上海，务必找人抓紧翻译出来。这是我们建党的思想武器啊！
0: 我知道了，你放心，我一到上海就跟李汉俊他们联系，物色人选。
3: 钟副兄啊，坐稳了啊！
0: 哎，
3: 我可要快马加鞭了。
0: 对。我们要加快步伐，坐上马克思主义的车。
4: 下，
5: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真理的味道》第一集，出品人吕建楚、胡斌，总策划华轩飞、赵品蔚，总监制胡荣、陈旭春，总制片张欣、曹一鸣，联袂主演翟万晨、郑博、杨默、王伯正、郝明亮、王丽化、罗君月、孙月，参加演播的还有许晶、吴新鹏、薛清文、金莹，义乌市下岩小学学生、中国广播艺术团演员、中华女子职业学院学生等。义乌道情演唱叶英盛，解说雅坤，播音田龙，录音房大文、李清斌，制作合成王敏、张子凡，拟音苏东升，外景音效采录方五梅，责任编辑许波、杨旭，剧务吴江、穆杰贤。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义乌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

0: 机器人培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笑>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制虫，利用容器在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我也想吃，那么现在药厨更受供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 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 用你的方式奋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上央视频可以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并且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还有一种方式，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重庆博主打车2200多公里赴拉萨的短视频全网爆红，凭借超高热度触发了西藏文旅的奖励政策。西藏文旅官宣将依规兑现50万元专项奖励资金。
1: 而当事人啊，重庆小伙李耀德表示，要把奖金部分分给司机，剩余全部公益捐赠，把这份意外的流量红利转化为更有价值的善意传递。
0: 本就备受追捧的川藏线呢，借着这条视频再度收获了海量的关注。这件事儿动人的地方呢，是地方拿出了真金白银的奖励，主动接住了民间创作者的优质流量，可以说为地方文旅借势流量塑造口碑提供了优质范本。
1: 我们回看重庆小伙李耀德的整条视频啊，他全程是以国道318川藏线旅途为叙事主线的，没有剧本，没有刻意的演绎，用朴素的镜头定格沿途河山，以接地气的视角将西藏独有的风光底蕴和人文温情送到了大家的眼前。
0: 有人说呢，这是当代青年用个体行动完成

0: 成了一次生活表达，没有团队包装，没有刻意炒作，这份勇敢奔赴的生活态度精准契合了大家的情绪，引发共鸣。
1: 哎，那么在这个热度之外啊，也要给所有打算跟风的朋友提个醒，川藏线山高谷深，路况多变，打车进藏的浪漫背后是老司机周全充足的前期筹备，绝非一时冲动就能复刻的。所有奔赴山河的诗意永远要建立在安全之上。
0: 流量向善，旅行有温度更有尺度，借热度传递温情，以敬畏奔赴山河，才是旅行最好的打开方式。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听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0: 还会为您带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给网约房上把锁，听宁波北仑在网约房需求与管理之间如何寻找最优解。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1: 又是一年毕业季，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再次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馆，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
2: 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中国之声今天起呢，推出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那我们来听第一期哈，奔跑在光里的自己，采制总台记者马静宇。
3: 请大家挥舞起手中的荧光棒，让我们的欢呼声响彻整个场馆。
4: 在台下欢呼的不是歌迷，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6届毕业生们。
5: 朋友们，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4: 这不是演唱会，是北航2026届毕业晚会的现场。当前奏响起，追光打在观众席，五位同学拿起话筒，共同演唱这首《奔跑在光里的自己》。2026届本科毕业生冯楚浩回忆，
6: 想的是因为毕业了，我们是五个人，想给大家送一首这个比较青春、比较活力的歌曲。其实大家方向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选这歌《奔跑在光里的自己》，就这样一种向光奔跑的感觉，正好是我们五个都能 get 到，相当于说大家都为着自己的目标而奔跑。那我相信这个北航的这些毕业生吧，对吧？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都是相通的，所以选了这首歌吧。
7: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每一步都
8: 奔跑在光里的自己。光是理想，所以说你要有自己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初心，我觉得这个就是自己的光。我们找到自己心中的光，才能做奔跑在光里的自己。
4: 光就是理想，这是冯楚浩的理解。毕业后他将直博至电子信息专业继续深造，研究方向叫超快脉冲计量。这个方向听着晦涩，但他解释起来有种特别的兴奋。
8: 超快脉冲就是大概是到飞秒级的一个电脉冲。那么这种脉冲由于它特别快，然后用示波器呢就可能捕捉不到。

0: 所以需要一些更特殊的方式去对它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测量。对这个脉冲有了更精确的测量以后呢，我可能更便于捕捉一些这个太空信号，包括有的可能用于这个生物医学方面，去捕捉人体那个信号，它会更好。
1: 找到理想的过程并不是一路坦途。冯楚浩研究过软件，做过机器狗导航项目，保研直博的路谁也没有十足把握。去年毕业晚会，他给师哥师姐准备了节目，正赶上最忙的期末考试周。他在后台候场时做模拟卷，排练一遍下来继续做，不会的题就问旁边同级的同学。好友熊志豪当时就在旁边目睹了全过程。
2: 主要是时间比较紧，学校也有组织很多的活动，强度比较高吧，还是算。
1: 一年后，轮到自己的毕业晚会，两人同台献唱。对于熊志豪来说，奔跑前方的那道光更加具体。毕业后，他即将入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从事航天火攻装置相关工作。
2: 比如说，你神舟飞船的降落伞如果弹出来，它就依靠火攻装置嘛来完成这个动作。还有呢，比如说卫星的太阳一展开。也需要火攻装置来完成这个动作，就还有一些，比如说火箭的一些分离，也是一个火攻装置的一个动作。因为航天本来就是一个很广的一个事业嘛，它每一颗螺丝都需要人们付出心血，我也是需要后期的不断加强，才能更深的了解。
1: 说起他们的歌曲，熊志豪说，所谓的奔跑在光里的自己，更像是所处环境的写照。
2: 可能是理想指引着你，也可以是。同学啊，父母啊，一些小信念来指引着你，在某一个环境的指引下，不放弃的去不断的追逐，然后成为更好的自己，也创造更好的一个社会价值。
3: 谢谢大家！
4: 祝愿大家都能找到发光的自己。
1: 不管是在校园里还是在舞台上，还有更多北航的毕业生。冯楚浩、熊志豪，台下几千个，那些奔赴四面八方的人，他们都在路上。有人要奔赴远方，有人在实验室追逐脉冲，有人还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光，但他们都还在奔跑。
5: 毕业快乐，前程似锦。
1: 北航人这个身份到底意味着什么？熊志豪说，是德才兼备、知行合一、永不放弃。冯楚浩为自己选了三个词：探索、持之以恒、成长。歌声渐渐落下。荧光棒还在观众席轻轻挥舞，这个夏夜，他们把祝福唱给彼此，也唱给每一位即将启程的毕业生。奔跑在光里的自己，终将成为照亮未来的光。
6: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今年四月，关于网约房的一起法院判例，再次让这一话题登上了热搜。家住浙江宁波的小张啊，把自己闲置的住宅放在互联网平台上，短租给有需求的人，却被邻居诉至法院。小张不太理解，他说：“我自己的房子难道还不能自己做主？”那么该案历经一审、二审，法院终审判决，由于未经有利害关系业主一致同意，要求恢复其住宅用途。
8: 近年来呢，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仅宁波地区就有网约房10000多间，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端呢是市场有需求，另外一端是管理面临困境，该如何解决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我们来听给网约房上把锁。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
9: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入住服务完成后，经营者会线上联系保洁人员打扫卫生、维修维护，再次将房源上架。而这样的模式，尤其是在住宅小区内经营的网约房，往往不被周边居民接受。即便如此，网约房仍热度不减。数据显示，仅在宁波就有网约房10000余间。为什么需要网约房？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中队长李科迪介绍，同等面积的网约房，价格仅相当于快捷酒店的一半左右。

0: 右。同时，网约房不仅入住便捷，还通常配有厨具、洗衣机等设施，有着较为精准的市场需求。
1: 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网约房呢已经成为短期出差以及年轻群体的一个住宿选择。它确确实实解决了在住宿高峰期间房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价格还便宜。另外呢，还解决了闲置低效用房的问题。
0: 根据宁波市北仑区网约房管理试行办法，所谓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房源、接受预订并完成交易、按日或者按小时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以及其他可以提供住宿的经营性服务场所，不包括有条件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的。李科迪解释，由于网约房房源分散分布，又没有前台，达不到酒店民宿的规模和经营标准，无法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只能作为网约房经营。它具有投入小、门槛低的特征，通常经营者只需上传租赁合同、房产证、营业执照，就可在网络平台上线房源。那么，网约房的管理面临着怎样亟待破解的难题？
1: 它房间是分散的，也没有前台，属于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就经常会发生房源底数不清、入住人员信息不明、遇到问题难以追责等等各类问题。
0: 随着市场需求增多，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近期计划在自己40多套房源的基础上再进行扩张。他最关心的就是此前统一安装的智能门锁能否继续免费申领的问题。
2: 最近想新增几个房间，现在这些流程还是一样的吗？就是安装智能门锁有没有什么变化？
3: 哦，跟原来差不多，你需要拍那些。
0: 陈海燕说，之所以关心智能门锁，是因为网约房产生的一系列管理难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实现入住信息的精准核查。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出租人不得将居住房屋出租给身份不明、拒绝登记身份信息的单位或者个人，而宁波就通过智能门锁精准解决了这一问题。它由公安部门提出技术需求，第三方公司负责产品开发、定制并免费提供给经营者，后期将采用房费分成的办法，每笔订单收取3元门锁使用费，返给第三方公司。
2: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头疼的。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他也会通过平台去登记一下，但是比如说下单的是您本人，但是入住的并非是您，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那万一入住期间客人在房间内发生什么事情，公安很难找到他本人。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个人信息非常准确。
0: 原来宁波公安在总结现有网络平台提供网约房服务弊端的基础上，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不管是在任何平台上完成预订，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只有在该平台通过人脸识别、信息登记，再通过蓝牙连接智能门锁，才能打开房门。实名认证信息也将在同一时间传输至公安网备案。
4: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系统平台自动流转，实现多部门联动，处置全过程流程，形成对网约房的闭环管理。
0: 根据浙江省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办法，省公安机关应当统筹建设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的数字化应用系统，使用统一的地址数据库，按照资源整合、互联互通、高效便民、安全可控的原则，推进居住房屋出租治安管理信息化、规范化。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下一步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5: 很多网约房的房东呢，感觉到规矩多了，麻烦事也来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他可以进一步扩大他的经营规模，希望这个部门啊，在协同工作上不断的探索，为网约房的未来发展创造更好的治理环境、治理平台。
6: 绿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7: 昨日新闻重现。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近日，微信公

0: 众号向医院开放 AI 分身能力， AI 分身可以7×24小时在线秒回患者的问题。那么 AI 分身怎么用，都能回答哪些具体问题，诊疗如何从被动等待向主动智能迈进，来听总台记者孙欣、周一帆的报道。
1: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可以实现7×24小时在线秒级响应患者问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2: 我们医院的公众号呢，大概今年4月份上线实施的 AI 的分身，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1: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为例，该院服务号有438万粉丝，日活跃用户约2万。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银林，
2: 患者呢，就是有很多关于就医流程上的问题啊，就都不太清楚。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最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同时也能够提升我们患者的这个就医体验嘛。
1: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3: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1: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4: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级回复，减少患者等待时间。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1: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5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4: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三院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2: 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了，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1: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万人次。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医院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

0: 为患者提供便捷的服务体验。
1: 对我 IT 来说，因为你很多软件可能我需要有工程师去开发或者我去采购，但是对于这个产品 AI 分身来说，它本身就是它服务号上面自带的一个功能，我觉得对于医院来说是非常的实用。
0: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我们再来关注股市新规。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行， A 股迎来近年来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
4: 随着本轮全方位制度改革落地， A 股正式开启生态进化、定价修复、公平重塑的全新变革周期。这场直击市场痛点的规则革新将如何重塑 A 股交易底层逻辑，具体带来哪些交易规则变化与影响，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7月6日，历经两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表面看，这只是券商机构常规的系统更新，但深耕资本市场多年的田卫东直言，此次新规落地分量十足，它并非零散的条款修补，而是全方位的底层机制重塑。
6: 我们已经完成了对一些技术指标的判断、交易软件的修正、调整等等。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5: 如果将资本市场比作城市交通路网，早期交易规则的初衷是规范秩序、防控风险，但长期运行后，诸多机制漏洞逐渐显现，熟悉规则的少数资金长期借助制度短板钻空子，制造尾盘异动、瞬时控价、虚假拉升等人为行情，频繁扰动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而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15:05至15:30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REIT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旧的尾盘连续竞价机制极易被主力操纵，瞬时拉升造假、盘中刻意诱多等乱象频发，而随着集合竞价统一、盘后交易全面扩容，这类人为做局乱象将显著减少，推动市场定价回归真实公允。
6: 以前的尾盘三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5: 改革前 A 股市场长期存在两市双轨制，深市 ETF REITs 早已实行尾盘集合竞价不可撤单机制，而沪市同类品种收盘前三分钟仍沿用连续竞价模式，规则差异形成制度价差，如同两条相邻道路执行两套通行标准，数千亿量化资金依托毫秒级交易优势高频挂撤单，尾盘瞬时大单撬价，制造虚假折溢价，蚕食普通投资者定投基金申赎的隐性收益。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7: 市场统一，尾盘三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

0: 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1: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2: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1: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点05分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3: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3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1: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5%扩容至10%，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2: 原先啊，5%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1: 涨跌幅放宽至10%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卡车机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4: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首先关注台风裹挟持续暴雨侵袭广西，衡州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总台记者现场直击，现场情况如何？防汛救灾怎样开展？
0: 甘肃遭遇大范围高温，敦煌升级红色预警，当地如何守护市民游客安心出行？
2: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广西强降雨天气。七月三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
0: 受强降雨的影响，六号八时，广西共有豫江、平陆运河、大丰江、岷江等55条河流66个站超警0.01到5.80米。广西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二级应急响应。
1: 在南宁市，部分江河水位因强降雨迅速上涨，个别水库出现严重险情，其中就包括位于南宁衡州市的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危及下游众多群众。现场情况如何？我们连线在前方的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小鹏，
3: 好的，主持人，好的，主持人，我就是在这个孝义村的孝义镇的这个东西村村委的位置啊，这里也是我们这个边东西村受灾这个一个临时的一个指挥所的所在位置。然后现在距离目前上午的这个险情发生呢，已经也是过去了将近大半天的时间。现场呢，现在还是在下着这个小雨啊，时断时续的。然后现场的信号呢，目前也还是没有恢复。目前现场我还会看到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救援的力量，包括有公安、消防，然后包括有应急救援的力量，目前还是在持续的进行这个群众的转移工作。然后刚才我也是向指挥部的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包括衡州市的相关的也是了解啊，目前呢，刚才我也是向我们指挥部的这个相关的负责人，包括衡州市的相关的一些负责人，也是了解一些情况。目前统计呢，因为这次四个水库出现的险情呢，目前受到影响的群众呢，大概是有七万余人，但是目前准确的数字呢，还在紧张的核实中。目前仍需要转移的群众呢，大概可能还是有超过10000多人，但是具体的数字呢，目前当地还是在持续的这个核查和核实，因为整体的这个受灾情况和受灾面积还是比较大的，大概是有十几个这个镇呢都会受到了这个水库险情的这个影响。那么据这个救援人员反映呢，他们也是知道了刚才乘坐山地艇知道的这个东西村的这个深处啊，因为目前里边还是有一些被困的人员，现在积水最深的地方呢，稍浅的一些地方呢，可以达到大概5-60公分深。那再往里呢，再往上走呢，可能它的积水也会更深，因为也是靠水库的这个位置会更近一些。那么当地现在救援也是在持续的在进行中啊。目前呢，这边因为这个天气原因啊，现场的这个整个公安线慢慢也是暗了下来，这个救援增加的难度，然后我们也会持续的跟。
1: 好的，小鹏。
0: 另据了解呢，受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豫江桂港水文站、广西桂港，7月6号12:30水位涨至了43.00米。

0: 超过警戒水位，也就是 41.20 米，有 1.80 米。根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的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豫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1: 在广西贵港市，多地出现特大暴雨，引发城乡内涝、中小河流超警、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攀升。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
0: 强降雨已经对贵港市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了一定影响，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了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呢，通过了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总台记者江小晨对当地居民的采访录音。
2: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香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床的一半的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主要是出行不怎么方便，就是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旁边有一条江，那江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的，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关于台风的话，其实前一两天已经知道了消息了，物业都在组织保安在行动，维持小区的那就是秩序或者封界线。然后刚才又看到那个抽水车来了，我暂时没有收到什么通知，因为我没有那个物业群，但是我刷到是其他小区是有求助的。
1: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还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里的确有求助的情况出现。受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现象，我们来听一段录音。
3: 我这里的坐标是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的大果村，然后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一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我们损失确实挺大的，车子已经全部都泡完了，现在是已经是基本稳定了。
4: 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0: 根据贵港宣传公众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有73个乡镇街道降雨量大于50毫米。受持续的强降雨影响，豫江贵港水文站将于7月7号6点前后出现45.50米洪峰，超警4.3米，相应流量13500立方米每秒。台风虽已减弱，但未来6小时贵港仍有大到暴雨。当地也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的应急管控。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救灾工作组正在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浙江杭州。浙江杭州建德局部地区呢，近日突遭了短时强降雨，雨急风骤。4号11时到5号8时，建德全市的面雨量达到了56毫米，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强降雨引发了小流域山洪，建德阳西街道多处的房屋受损，群众被困，地质灾害风险骤然升高。
1: 危急关头，阳西街道党员干部冲在最前面，挨家挨户排查险情，争分夺秒转移群众，用行动成功守护了百姓的安全。来听总台记者孙金满、吕泽源的报道。
6: 7月4日
7: 中午，
6: 建德的暴雨预警从黄色一路升到红色，洪水裹着碎石和泥沙迅速漫过河道，直扑山谷中的友谊村。接到预警后，友谊村党委委员洪少峰和村干部们提前挨个打电话通知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村民，并上门组织大家转移。
7: 我们当时有收到了橙色预警和后来的红色预警，然后我们就是安排人过来转移人员的。泥石流是当时在我们转移过程中发生的一个情况。
6: 转移途中，洪少峰身后突然传出巨大轰鸣声，山洪爆发了，泥沙夹杂着洪水瞬间倾泻而下。他发现远处有位老人被困，立刻大声劝阻其他村民靠近，自己则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救援。
7: 快

0: 是当时的时候东西呗，捞到这里捞不到那里，是不是你说啊？
1: 和洪少峰一样，友谊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徐耀文也是名退伍军人，今年是他担任村党委书记的头一年。转移村民途中，徐耀文的车被碎石和泥沙迎面冲击，瞬间泡水受损。这位90后书记没有片刻犹豫，当即弃车继续步行前进。
2: 看当时的这个路上的时候啊，是还没有太大的水的，然后我们步行进来以后，不到5分钟开始，整个河道的水就已经满到路上了。那不幸中万幸，有个老太太呢，转移出来大概3-4分钟，房子就倒了。因为我来的第一件事情就跟他们说，人先出来，这个房子也都是身外之物啊，房子没了我们可以重建的，人不能没。
1: 7月4日深夜，友谊村96名被困村民终于全部安全救出，其中33人被安置在村委会避灾点。此次暴雨导致阳西街道房屋倒塌10处，友谊村有9处房屋受损。得益于提前果断的转移，全街道成功安置受灾群众121人，无一人伤亡。暴雨停歇后，救援仍在继续。阳西街道组织100多名党员干部深入各村重灾区域排查隐患，组织力量抢修水毁道路和房屋。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河西走廊的持续高温。连日来呢，受大陆高压天气系统的影响，河西走廊持续升温。位于河西走廊最西段的甘肃省敦煌市也迎来了今年最强阶段性高温天气。那么本轮高温天气呈现哪些特点？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总台记者王岩正在敦煌，我们连线他。王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天敦煌到底有多热。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敦煌市，这呢正是敦煌在这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城区温度呢是可以超过40摄氏度，站在室外一小会儿就会觉得皮肤发烫，有灼烧感。在当地气象局了解到，本轮敦煌市出现的持续性高温天气过程呢，从7月3号开始，将一直持续到7月8日。那城区的最高气温是可以达到42摄氏度左右，雅丹、玉门关等地气温呢是可以达到45到48摄氏度。据了解呢，这次高温过程相比往年出现的时间偏早，往年像这种高温时段呢大多会出现在7月中下旬左右，而这一次呢是提前到了7月上旬。气象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次高温过程主要呈现出3个特点。第一个是气温高，像雅丹、玉门关等5个站点日最高气温呢比历年同期都要高，要超过历史极值。比如说雅丹此前的气温的历史极值呢是47.2摄氏度，那这一次高温过程中，雅丹的气温呢是已经达到了47.6摄氏度。第二呢是持续时间长，这次高温时段大约呢会持续6天。第三呢就是影响面广，敦煌现在正处在旅游旺季，像莫高窟、鸣沙山、玉牙泉、雅丹等景区游客都比较多，那高温呢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主持人。
4: 那像你提到了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哈，当地尤其是各景区采取了哪些举措来应对呢？
5: 好的，我们先来看看景区。在鸣沙山玉牙泉景区，针对沙漠地表暴晒、升温快、沙尘易扬散等特点呢，景区布设了全域降温抑尘的一个设备。那在检票口、游乐售票区等人流密集处呢，安装了水雾喷淋设备，在沱道观光沙地设置了200余处的喷淋点位。同时呢，游客中心恒温维持22摄氏度，所有卫生间呢也加装了新风系统，户外新增多处遮阳休憩区，内外同步改善游园体感。此外呢，景区也调整了骆驼的运营排班，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进行错峰轮班运营，定期为骆驼投喂营养补给物资。那特别是针对游客补水的需求呢，景区也是统一全域饮用水售价，破除山地山脚差价问题，价格公开透明，减轻游客出行消费负担。那针对环卫工等户外工作人员，敦煌市增开休息驿站，驿站呢提供饮用水、藿香正气水、雪糕等防暑物品。交通部门呢也发布提示，高温天气行车要防范高温爆胎，严控轮胎隐患，杜绝行车险情。那在这里啊也提示大家，高温时段啊一定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避免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下。外出时呢应做好遮阳、防晒和补水，随身携带饮用水、遮阳帽、太阳镜等防暑物品。主持人。
4: 好的，王岩。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新炒焖

0: 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随着数字政务、智慧办公的深入推进，为提升工作质效，越来越多的单位选择第三方外包服务开展系统运维、数据归集、信息整理、平台保障等工作。然而啊，在实际的运行中，个别单位和个人简单将业务、数据、权限一并交给服务承包商，当起了甩手掌柜。殊不知，这种缺乏有效监管的粗放模式，可能引发系统性安全风险。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与有关部门先后通报多起数据外包失泄密的典型案件。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某科研单位将实验数据库运维外包给第三方企业，但未建立驻场人员背景审查、数据调取留痕等安全防范机制。一外包运维人员受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诱拉拢，利用远程运维权限架在海量核心科研数据，跨境提供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后被国家安全机关抓获。该科研单位相关责任人员也被依法追责问责。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个案例暴露出数据外包中存在的准入把关不严问题。
5: 这个案例说明，外包人员不是技术工人那么简单，一旦他可以接触到这个核心系统和重要数据，就必须纳入与内部人员同等甚至更严格的这个安全管理体系。
4: 最高人民法院公开案例显示，某公司在为某医院提供数据外包服务过程中，暗中从后台收集该医院挂号用户相关个人信息，并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数据去重后合计28万余条，涉事公司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依法惩处。刘兴亮分析，
5: 这里的目的不只是数据泄露，更是第三方在业务合作中超范围采集、超目的使用。很多单位呢，以为数据交给服务商只是为了完成某项业务，但服务商可能把数据当成可变现的资产，这就会直接侵害个人隐私和数据权益。
4: 有公开案例显示，某机构将门户网站外包给第三方公司建设维护，却未建立安全管理制度，仅一拖了之。该公司未落实基本网络安全防护措施，未修复已知漏洞，未履行风险告知义务，将存在安全隐患的系统交付上线后，遭网络攻击并被植入违法内容，造成不良影响，涉事双方均被依法责令限期改正。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这些案例暴露出部分单位重业务推进轻安全管控，重服务效率轻风险防范。
6: 从目前来看，数据外包确实蕴含着很多风险的因素。从一系列的案件当中来看呢，当下关于数据外包可能伴生的风险主要集中在准入把关、权限管控、闭环管理三个环节。
4: 吴沈阔指出，数据安全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数据外包行为都有明确规定，发包单位应严格落实外包管理各项合规要求，坚决守住数据安全底线。
6: 数据安全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等明确规定，如果委托第三方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和受托人约定委托处理的目的、期限、处理方式以及信息的种类、保护的措施和双方的权利义务等等，并且呢，应当对受托人进行全程的有效的监督。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委托方作为第一责任主体，应当采取在组织管理层面、技术层面各种方式，去确保数据外包过程当中各项权利义务、各项合规要求都能够在全生命周期的范围内得到有效的实现。
4: 刘兴亮指出，筑牢数据外包的安全防线，需要从关口前移、严管权限、压实责任、闭环管理全方位入手。
5: 首先要把好准入关，不能只看服务商的报价和技术能力，还要看他有没有合规资质、安全能力、历史信用以及人员背景是否可靠。特别是涉及到重要数据、个人信息、科研数据和这种政务数据的项目，不能让待定企业和待定人员进入系统。第二，要管住权限关，核心原则就是最小权限按需授权， 外包人员需要什么权限就给什么权限，不需要的查询、下载、导出、远程控制权限坚决不能开。对于批量导出、缺量下载等等这样的一些高风险操作，要设置审批、预警和全程留痕机制。第三，要压实合同责任。第四，要做好全过程闭环管理，项目结束后不能只验收系统能不能用，还要核验第三方是否删除、缓存、备份和中间数据，并出具数据销毁证据。简单来说，数据外包不能当甩手掌柜，服务可以外包，但安全和责任必须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五号，国际足联一纸公告引发轩然大波。在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因踩踏对手脚踝领到红牌的美国队头号射手弗拉林巴洛贡，其自动停赛一场的处罚被暂缓一年执行，这意味着他将能出战对阵比利时队的16强淘汰赛。这是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制度以来，首次有球员在染红之后还能出战下一轮比赛。
3: 据消息人士透露，白宫曾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在公告发出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感谢国际足联做出的正确决定。从伊朗队疲于奔波参赛，到索马里主裁被拒入境，再到本次的红牌缓刑，美加墨世界杯究竟由谁做主？更多内容，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7月5号，国际足联宣布，美国队前锋弗拉林巴洛贡将具备出战世界杯16强对阵比利时一役的资格。尽管他在上一场击败波黑的比赛中吃到红牌，但他将暂时不受停赛处罚。然而，这一特赦直接冲击了世界杯的铁律。比利时足协在震惊中发表声明称，援引国际足联纪律守则第66.4条及2026年世界�杯竞赛规程第10.5条，红牌将自动导致球员下一场停赛，且该规则在本届世界杯此前所有红牌判罚中均严格执行。比利时队主帅卢迪·加西亚更是讽刺道：“当得知此事时，他还以为今天是4月1号愚人节。”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李戈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这样的裁决在世界杯引入红黄牌的规则后从来没有发生过。
9: 红黄牌这样一个处罚的规则是在1970年，巧的是也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杯上开始正式引入了赛事。那么从1970年到这一次的2026年啊，56年期间，在世界杯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得到红牌，不管是两黄一红还是直红的球员，能在下一场比赛不停赛能够继续参赛，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次国际足联做出的处罚暂缓的决定是非常非常奇怪而特殊的。
8: 那么国际足联做出这样的裁决有没有依据呢？根据公告，裁决的核心依据是国际足联纪律守则第27条，该条款赋予纪律委员会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纪律处罚，并设定不超过4年的考察期的权利。尽管罕见，但红牌缓刑也确有先例。2025年世预赛，葡萄牙球星 C 罗因肘击被禁赛3场，其中后2场被缓期1年执行。但在世界杯淘汰赛这一重要阶段，启用规避自动停赛的条款仍是前所未有的。舆论普遍认为，这并非单纯的规则适用，而是政治力量干预的结果。据多家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亲自致电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在裁决公布后，特朗普也发文感谢国际足联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这一背景让国际足联的由独立小组做出该决策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李戈也指出，这种干预行为会直接影响世界杯公平竞赛的原则，甚至让规则的严肃性大打折扣。
9: 因为在这次事件出现之前，我们看美国的相关的媒体已经报道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巴拉贡被罚下之后，就亲自致电了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另外，美国的高级官员，也就是他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也聘请了相关的律师啊，帮助美国足协来寻找世界杯规则上的一些漏洞，来为巴拉贡不被红牌停赛进行申诉。那么在这个消息7月5号正式对外披露之后，我们看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又发文，号称是 感谢国际足联做出了一次正确的决定，而且再次致电啊，因凡蒂诺，并且对他的这一个决定啊。

给予了一个赞赏。我觉得像这样一种事前的这种反应和事后的这种直接的联系等等，其实就是一种不打自招，就是实实在在的把这种政治干预体育、政治干预世界杯的公平竞赛的这种规则啊，摆在了明面之上。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汤圆铺收了邓九如，就算把三公子嘱咐的事儿办了。哎，同时也听说了县空岛二义士韩章的消息，当然包兴很高兴。包兴聪明，跟着包相爷这么多年了，那包相爷想什么事儿，包兴能不知道吗？包兴一想，要是打算回归开封，我骑着马，从人骑着马，可这张老汉跟邓九如怎么办呢？得嘞，我找金县令吧。金县令既然托我在丞相面前替他美言，说这恶霸马刚的事情，我不如就麻烦麻烦他。就跟这张老汉说，老人家，你收拾收拾东西，把你这铺子安置好了，我呢见金县令办点事儿去。哎，您去吧。张老汉在这儿等着，包兴呢就跟从人骑着马直接奔了县衙门了。到了县衙门，跟金县令一说，金县令很高兴，您呢回汤圆铺等着，一会儿我就送到。包兴骑着马带着从人就来了。这会儿功夫，张老汉可商量好了，他这店里就一伙计，张老汉要走呢又舍不得汤圆铺，跟这伙计爷儿俩感情不错，这伙计呢叫刘成。成啊，咱们爷儿俩可不少年了，这样吧，我上京城，咱们爷儿俩把这买卖分成两股，年底算账。你呢出宫，这汤圆铺是我的，咱们爷儿俩呀、三七账。不不不，一半一半吧。你年轻，你替我打理生意，到年底分我三成就行。老人家还挺公道，然后呢就把自己的东西收理了收理。这时候包兴回来了，包兴在这坐着等着，时间不大，听外边声音响，张老汉往外边一看呢，四名衙役赶着一辆车，这车止住了，有打车上拿下包袱往里一递，包兴就把这包袱打开了。张老汉一看，里边是崭新的小衣裳，大衫衬衫全都是齐的，这是金公子小时候穿的衣服，用不着准备。包兴为什么这么办呢？快呀，把邓九如带到京城，不能穿得这么破破烂烂的。给邓九如换好了衣服，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呐。小孩邓九如本来长得就好，就有人缘，穿上这身衣服，把这张老爷子乐的呀。叔不说废话，伙计呢跟包兴的家人就把这些行李装到车辆之上，让这爷儿俩也坐好了。张老汉嘱咐伙计，伙计全答应了，您就放心吧，我知道您嘱咐我什么，倘若县空岛韩义士来，我就说您在开封府等着他呢。行，你呀就这么说。这样呢，包兴骑着马，从人也骑着马，有四名衙役护送这辆车，一直够奔开封。他们走了踏实了，咱们叔回头再说北侠欧阳春跟大爷丁兆兰两个人在会仙楼上吃酒。等张老汉走了之后，丁大侠就跟北侠欧阳春说，兄长，您看见了没有，这个恶奴都这么厉害，

装的马缸更了不得了。听他们这意思，这马缸确实要造反呐，称孤道寡，自称千岁。像这样的恶霸，抢男霸女，欺压百姓，兄长，您说咱们怎么办？

0: 中国之声视线信号。
1: 多谢。这个瘸腿的道人走了，丁兆兰跟北侠欧阳春进了屋子，屋里边有桌子，有凳子，有床，铺被褥子全有。这北侠呢，就把身上这口宝剑连着鞘往这墙上这么一挂。北侠欧阳春看见了，他拿眼睛瞟了一眼，然后坐这儿，兄长坐下。您别瞧丁大侠瞟了一眼，就这一眼，北侠欧阳春看在眼里，心说行，那欧阳春是干什么的？两个人坐着说话，丁大爷就琢磨，刚才在酒楼之上，因为耳目太多，也许北侠欧阳春不愿意说实话。现在在庙里头，这小院有三间北房，这北房进我们哥俩，外边就一老道，听不见呢。我再拿话试试他，看他怎么个打算。兄长，刚才在会仙楼，我问您恐怕耳目太多，现在就咱们哥俩了。这马刚又有造反之心，又欺压百姓，您看看，咱要把他除了呢，也算为国除奸，为民除害，这是好事儿啊。哎，贤弟啊，虽然如此，马刚他既有反心，他肯定加紧防备。俗话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可不能唐突做事啊。倘若不机密，中了人家埋伏，传出去对你我弟兄名誉也不好听啊。大爷丁兆兰听着不耐烦了，心里边琢磨着，明明是北侠欧阳春胆小，他反而说出这些话来，这不是拜我的姓吗？我不管他，等夜静更深了，我再瞧瞧他，他要睡着了，我就倒剑而去。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这个瘸腿的老道送了几碗素菜，几个馒头，两碗米饭。老道往这一坐，陪着这哥俩，这三个人就把这顿晚饭吃了，然后道人就把家伙撤走了。丁大爷呀，这时候瞧不起北侠欧阳春了。既然瞧不起，话不投机半句多。丁大爷不说话了，话少了。这北侠呢，还就打起哈欠来了。哎呀，我困呐，吃饱了我就犯困。丁大爷心说，酒囊饭袋，也能成为北侠，真让人可笑啊。行啊，兄长，既然困了，就请安歇睡觉吧。贤弟，你要不见怪，愚兄可就告罪了。说完之后，就到了床旁边，把包裹往这一搁，枕着包裹，时间不大，鼾声就起来了。丁大爷瞧着北侠欧阳春，把嘴一撇，虽然不说话，心里是满瞧不起北侠。大爷呢，就在这床旁边盘腿打坐，闭目养神了。等着等着，天交二鼓了。丁大爷轻轻起来，把大衫脱了，身上石头紧身利落，轻轻的走到墙旁边，一伸手就把北侠欧阳春这口宝剑摘下来了，往身背后一背。北侠欧阳春这口宝剑比别人的宝剑稍微长这么一点儿。一听，欧阳春这鼾声的大呀，嘿，心中一阵冷笑。大侠心说，你是无用之。

服吧。等一会儿我取了马刚枝头，让你瞧瞧我丁大侠。这样丁兆兰就出了这间屋子，越过墙头，直接够奔太岁庄。也就二里来地，一会儿的功夫到了，抬头一看，这墙很高。丁大爷一身的轻功，往上一纵身，噌，就跃到墙头之上了。往里一看，自己越这墙是外边的围墙，里边才是院墙。丁大爷一飘身下了大墙，又奔了里院墙。抬头再一看，这里边的院墙是用瓦摆的，上边一块，下边一块错着。那么瓦错着一摆呢，当中间就有空当。所以丁大爷蹑足千宗，轻起轻落，是窄步而行。这个地方呢，就离着耳房很近了。往上一窜，要到了耳房了，就能奔了上房了。所以呢，丁大爷两只手就扳住了耳房的边砖，刚要往前一跃身，就觉得脚底下砖这么一跳，低头再一看，可了不得了，蹬的这块瓦已然离了位了。如果稍微一抬脚，这块瓦掉了，那么掉在地上，瓦必然碎了，必然有声，有声音就会惊动人呐，就没法下手了。如果现在要往回走，那我干嘛来了？如果我要松手就坏了。所以丁大爷往上一提气，脚劲儿轻轻的捻，慢慢的往前蹭，好容易把脚底下这块瓦给稳住了。没事儿，两只手一用力，身子往前一跃，噌的一下就到了耳房了。回头一看，这块瓦还真没掉。丁大爷放了心了。到了大房之上，就在这后房坡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往下一看，丫鬟婆婆端酒的端酒，端菜的端菜，看起来太岁庄现在还在灯红酒绿呢。丁大爷借这个空就到了正房的前房坡，趴在房檐这儿侧耳静听，里边挺热闹，娇妻美妾的声音：“千岁爷，您喝呀，您喝我敬这杯。千岁爷，您喝我敬这杯，您挨着个的喝，我们挨着个的给您敬。”马刚在里边是哈哈大笑：“哈哈，你们放心呐，你们今儿八个的酒，孤家今天是挨着个的饮，每人一杯。”顾家可喝不了几酒啊。大爷丁兆兰一听，怪不得张老汉说他有造反之心，真是敢称孤道寡呀。我此时不杀这国贼，我杀这恶霸更待何时啊？大爷丁兆兰想到这儿，用了一个倒锤式，就把这房船子的船头救住，身子呢就贴在前房檐的下边，两只手紧紧的捏住房船子的头，这两只脚呢就撑住两条檩，两条檩当中这儿有空当啊，这样一换步一换步就到了房檐的这柱子这儿了，拿脚一蹬，把手一撒，顺着窗往下一顺，就抱住这大柱子，两条腿一抽，往桌子上一盘，这头朝下，脚朝上，顺着就下去了。然后拿手一扶地，转身起来，看了看，这时候外边还真没人。隔着窗帘往里这么一看，正当中坐着一个人，岁数也就30出头，旁边围着一群女的，十几个，有丫鬟，有机器。大爷丁兆兰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回手抽北侠欧阳春
丑。嗯，丁大爷可愣了，不知道这口宝剑什么时候没了，只剩下皮鞘了。哎呀，是不是我要上耳房的时候脚下这么一跳，身子往前这么一栽，这瓦这么一动，我把这口宝剑给甩出去了。不对呀，宝剑怎么能甩出去？他可不知道北侠欧阳春这口宝剑似一口刀。这下丁大爷心说坏了，我现在在廊下手无寸铁，里边灯光很亮啊，如果把我照出来，他们看见人影就坏了，我得赶紧走。丁大爷往后退，看对面有一块太湖石，就藏在太湖石后头，往这大厅这瞧着。就瞧大厅之上一片寂静。

爷听见了，心说这个妖精真不错呀，看起来恶贼已然恶贯满盈了，才遭此凶报。北侠刚才在会仙楼可说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既然妖精把他给杀了，把他人头取走了，我呢也就应该回面了。想到这儿，丁大爷由打这山石后边绕出来，走到墙边，身子往上一纵，一飘身就出了里边的院墙，然后又纵身上了外边的围墙，轻轻往下一落，这脚刚一着地，呜！丁大爷抬头一看，对面一大汉，长得挺魁梧，手里拿一条大棍，就奔自个儿打来了。丁大爷身手快啊，赶紧往旁边一闪，噌的一下闪出去，呜，这棍就打空了。紧跟着这大汉把这大棍二次一举，呜，横着一扫，就奔着丁大爷的腰间来了。到底丁大爷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说到丁兆兰刚刚跳出马刚他们家的院墙，来一大个儿，手里举着大棍子就奔着丁大爷来了。丁大爷往旁边一闪，这大个儿二次这棍下来了，奔哪儿啊？奔丁大爷的腰。丁大爷往旁边一窜，躲过去了，这棍呜三下就过来了，也就仗着丁大爷快。虽然快，但是也觉得很吃力。就在这个时候，丁大爷眼睛这么一闪，就觉得在墙头上坐着一个人。这个人一伸手，啪，往下一扔，扔下一东西来。这东西打在大汉的身上，这大汉就躺下了。丁兆兰往上一赶步，拿一只脚把这大汉给踩上了，蹭的一下，这墙上这人飞身下来，一口刀在大汉面前一晃，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7月7号，我们迎来小暑节气。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说文解字》中说：“暑，热也。”小暑是炎炎夏日的开始，小暑时节，风都像是带着热气。正如唐元稹《咏念四气诗·小暑六月节》诗中所写：“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时节的习俗也不少，比如在我国一些地区就有小暑吃饺子的习俗。除此之外，小暑时节民间也有晒书画、衣物等习俗。当然了，小暑时节还有一个重要的习俗，那就是食新。何为食新呢？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是指人们品尝新收割的稻谷新米，尝新酒。此外，人们在此时借食新祭祀祖先，表达对丰收的祈愿。随着时间推移和人口与经济生产的南北交流，食新所用的五谷等习俗在各个历史时期发生过数次变化。最早食新食用的是黍和粟，也就是北方的大黄米和小米。至今我国北方民间仍有小暑吃黍、大暑吃谷的说法。水稻的全国流行则相对较晚，小暑时节早稻处于灌浆后期，中稻已拔节，进入孕穗期。历史上随着水稻种植向北方传播，食新习俗也逐渐发展为吃稻米，以软糯鲜香的稻米供奉五谷大神和祖先。食新习俗的变化也反映了农作物的变迁路径。正所谓小暑食三新，百病不上身，一句老话蕴藏着中国人顺时而食的生活哲学。本期朝花夕拾节目，我们就循着这股新凉的香气一起尝新，也一起体味中国人对自然时序最朴素的敬意。

0: 小暑至，伏夏始。刚才的这段小暑时节的节气实践，为我们简单勾勒出了小暑时节人们都在吃些什么。小暑的浪漫藏在烟火餐桌之间，千百年来中国人恪守顺时而食的自然智慧，在小暑开启一年一度的食新盛典。从北到南，家家户户餐桌上的时令新味，一口新鲜吃食，不只是舌尖的盛宴，更是对土地的感恩，对先祖的追思，是古人顺应天时消暑安身的生活哲思。那么小暑为何食新？我们一起去听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是怎么说的。
1: 过去民间在小暑的时候，对于新收的一些农作物有一个尝新的习惯，还有一个呢，在这个季节其实还有做好饭供奉我们的五谷大神还有祖先，期盼他们到了秋天还能给人们一个很好的收成。所以民间呢有说小暑吃暑，大暑吃谷。民谚中还有说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还能种荞麦，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咱说到萝卜，其实萝卜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物，中医认为它有下气、润燥、清热、利尿等等的功效。因为这个萝卜的这种消食利尿的功效，往往在日常生活中老百姓都能掌握。但是别忘了，中医讲的任何东西都要跟季节有一定的关系，都要跟人群有一定关系，都要跟地区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咱们国家幅员辽阔，南北方的差异其实很大，甭管哪个节气，什么样的饮食也不是什么人吃的都好。你比如萝卜，它有下气消食的作用，但是它偏凉。其实有的人，你别看在炎热的小暑，他也怕凉，所以对于胃肠有溃疡的、慢性胃病的、身体阳虚的人，吃萝卜可能就不适宜。
0: 自宋朝以后，在民间还出现了每年小暑过后早稻成熟、开镰食新的习俗。在自己吃第一口新米饭之前，把新米做成干饭，酿成新酒，配上肉蛋和新上市的苦瓜、丝瓜、茄子。每年新粮下来，先谢土地，再谢祖先，然后一家人围坐吃一口新。没有大道理，就是老百姓最朴素的心思。作为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也代表着炎炎夏日的开始。那么我国各地的人们都是怎样度过这一天的？我们先去听听浙江长兴有哪些小暑的食新习俗。
2: 小暑有一个食新的一个习俗，那我们呢准备了那个新鲜的蔬菜，麦子嘛是新收起来的一个麦子，然后用石磨把它磨成粉，磨成粉末我们做成面条。
3: 老乡们制作面条不仅用上了新麦，还用菠菜、火龙果、土豆、萝卜榨成的汁水来和面，这样一来不仅口感丰富，视觉上也更惊艳了。
4: 我最喜欢吃这个粉色的，这个是火龙果做的，很甜。
0: 早在古时便有小暑食新麦的传统，入夏麦熟，古人会将刚收割的新麦研磨成粉，制作面食祭祀天地先祖，礼毕全家分食，以此答谢土地馈赠。这一习俗代代延续，演变成如今的长新仪式。小暑时节，暑热蒸腾，湿气也重，古人管这叫暑湿交蒸。这时候吃什么，或许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安稳度夏。 民间一直有小暑十三宝的说法，黄鳝、莲藕、绿豆芽，老百姓把这几样菜市场里常见的东西叫做宝，自然不是随便叫的。黄鳝在小暑前后最为肥美，民间素有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莲藕生吃清热，熟吃健脾，绿豆芽能清热利湿，正是夏天最需要的东西。三样食材吃出了节气里的养生智慧。到底这三样东西食用时有什么讲究？为什么偏偏是它们成了小暑三宝呢？接下来我们听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舒然教授讲讲这里头的门道。
5: 古人为什么会吃这个，比如说小暑三宝，藕、绿豆芽我都知道，但为什么会吃这个黄鳝呢？
6: 实际上这三宝呢各有各的功效，但是为什么把这三个放在一起，它也是叫方有合群之妙用。这个藕它主要能够清凉，解暑热，你看它上面不是有各个眼吗，它就是取通气之效。
5: 哦，正好夏天要通心脏，
6: 让心阳不瘀滞，让湿邪不影响心脏里边的气血壅滞，这是吃藕一个作用。我们再说吃豆芽它也属于甘凉清热的主要是绿豆发的芽嘛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这个豆芽呢能够解酒毒热毒，而且利三焦。三焦在哪里啊？就是在我们的整个胸腹腔，那么就是让三焦气机通畅。你看那豆芽不是长出来吗？从弯到深，就是让气机从下到上布展开来，也取通的这个意思，就不让气机瘀滞。因为豆芽和藕呢都偏于寒凉，而黄鳝像你刚才所说的呢，它是温性的。哎，黄鳝呢甘温益气，它既能补气血，还能调肝脾，关键呢它还能够帮助人体去湿，因为它温呢温热能够胜湿，所以这种黄鳝的温热祛湿补肝脾的这个作用，温性再结合这个藕啊豆芽啊这个凉性，它搭在一起就是不寒不热，所以它这个搭配是一种均衡的饮食。你看夏天吧，我们说暑热当头，它属于热，但是这种还有湿热蒸腾，湿气也蒸腾，湿热呢属阴，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在食物搭配上就要有讲究了。本来有热我该用寒性的，那么有湿我们应该用热性的，所以这个膳食就是既有寒又有热，它非常平衡的这种膳食，对于暑热蒸腾的这个夏季来说，它是有非常好的这种食疗养生的价值。
0: 这里我们强调一下，需要注意的是，大病初愈、腹胀等人群不宜过早食用莲藕，感冒未痊愈、阴虚内热的人群不宜食用黄鳝。刚才我们在小暑三宝中提到了莲藕，的确作为这个时期的应季食材，古往今来的人们对它的喜爱绝不仅仅停留在吃上，它也被文人墨客们汇入了画作中，画中有自然，诗情描画意。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国美术馆名作中的二十四节气，在总台主持人海霞的播讲中，一起去感受小暑时节夏日莲蓬的成熟景象。
7: 杨花飞尽莲花红，佳人采莲湖西东，把花照水比颜色，愁心容易起秋风。这幅藏于中国美术馆的明代画家朱邦的采莲图，以别具一格的构图和细致入微的笔触，生动地表现了女子们在夏日莲蓬成熟之际于湖中欢歌采莲的动人场景。画卷初展，一首小诗悠然入目，随之大片的留白令人仿佛置身于开阔平静的湖面上。目光继续左移，荷叶荷花随风轻舞，仿佛低头轻语。三只小船在湖面上穿梭，船上女子身姿婀娜，面容如花似玉，犹如是荷叶间的仙子。她们或撑竿划桨，或低头挑选莲蓬，或欣赏湖光山色，或与同伴笑语盈盈，各自忙碌而有趣。岸边的杨柳苍老遒劲，枝叶繁茂， 隔岸的树木在雾气缭绕中若隐若现，营造出开阔悠远的景象。岸边垂柳下，一艘小船正撑杆向前，似乎也要加入到这采莲的欢乐场景之中。卷后有吴门书画大家陈纯1540年以行草所书的《亡国的采莲曲》，率意纵笔洒落痛快，诗画相合，曲尽而有余意。明代画家朱邦是安徽歙县人，生平不甚详尽，传世的作品也不多，却能兼取浙派与吴门两家之长。他善画山水人物，喜写仙野云林，画作构图新颖，用笔草草，挥毫洒脱，气势纵横，既体现了明代绘画折中融合的特点，又展现出他个人的独特才华。于是就记起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

0: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刚才我们说了小暑三宝，黄鳝、莲藕、绿豆芽各有各的门道，但这只是小暑餐桌上的一角。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句老话说的不无道理。小暑一过，伏天就来了，天热不说，还闷得人喘不过气，身上黏糊糊的，饭也吃不下去。古人管这叫暑湿困脾，湿热与湿气结合，脾胃一弱，整个人就没精神了。老人家常说苦夏，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这时候吃什么怎么吃，直接关系到夏天能不能过得舒服。节气养生的核心，无非是顺着天时把身体照顾好。在我国北方，盛夏的主角是新麦。小暑时节，冬小麦完全归仓，新麦磨成面粉，是北方人专属的夏日新意。老辈人常说新麦入仓心里不慌，历经岁月轮转的新麦，麦香浓郁，口感筋道。而在我国南方的江南水乡，湖广大地，早稻则是小暑最核心的新味。小暑前后，早稻褪去青色，颗粒饱满，农户开镰收割，十里田间稻香四溢。江南人家讲究小暑尝新米，新米脱壳蒸熟，无需繁复佐料，米粒软糯清甜，自带阳光雨露的清香。一碗新米饭搭配当季的新藕、新菱，清润解腻，完美中和了盛夏的暑热。当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位于我国西南的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那里的人们又是怎样过吃新节呢？吃新节是台江苗族集祭祀和娱乐为一体的重要传统节日。过节这天，被邀请的客人们穿上盛装，肩挑糯米饭。

0: 肉、鱼、鸡、鸭等礼品，赶着斗牛来到主人村寨过节。吃新节还是当地男女青年公开社交的大好时机，许多男女青年都是通过吃新节相识、相爱，结为终身伴侣的。自古先民遵循节气节律，顺时而食。消暑时节，暑气升腾，夏粮恰好成熟，我国各地的尝新习俗以感恩自然、庆贺丰收为核心精神内核。现在随着物质的丰富，食新的概念也在不断延伸。云南江城的苦子果，陕西府谷的西瓜，山东济宁微山湖的六月黄大闸蟹，也到了品鲜的时候。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到波光潋滟的微山湖，感受六月黄的鲜香吧。
1: 微山湖微阳光闪亮，
2: 农历六月的微山湖波光潋滟，少年大闸蟹正为跨入成年积蓄能量，体内的蟹黄含量几乎达到顶峰，这个阶段的大闸蟹被称为六月黄。
3: 小暑时节，暑热正盛，微山湖千顷碧波，荷叶田田，正是热情勃发的时节。微山湖的童子蟹用它们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战胜了盛夏的暑气，也迎来了六月黄的品鲜之际。
2: 好生态造就好品质，水质清澈，水草丰茂，微山湖天然优质的水域资源成就了微山湖大闸蟹一鲜二甜三香四黄的特点。六月黄童子蟹不仅完美承袭了优点，而且壳薄肉嫩，更加鲜甜。
3: 农历六月的微山湖大闸蟹，一般公蟹可以长到二两以上，而母蟹啊，由于成长较慢，个头还很小，因此啊，六月黄有吃公不吃母、吃高不吃黄的说法。
2: 不同于成熟期大闸蟹的高香之后，小暑前后的微山湖六月黄，体内充满流汁型蟹黄，蟹肉鲜嫩细软，蟹膏丰腴软滑，小身材有大味道。
3: 吃蟹无需秋风起，最鲜不过六月黄。只蜕过三四壳的螃蟹界小鲜肉，壳薄肉满，娇美鲜嫩，是蟹季到来之前的绝佳美味。小暑至长夏慢，不如来微山湖，一边欣赏映日荷花，一边品味六月黄的红道鲜香。做今年夏天朋友圈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
0: 刚才我们一起领略了山东济宁微山湖的美味六月黄童子蟹。在很多南方朋友们的印象中，小暑时节的空气中弥漫着的是茉莉花的味道。小暑是盛夏的飞叶，茉莉花簌簌缀满枝桠，碎玉般凝在青枝上，一会能熏一世香，烟天犹觉玉肌凉，馥郁暗香如无形的手抚平燥热心间，时光慢得如此透明。这进入盛花期的茉莉花不仅好闻，而且好吃。
4: 蝉声混着暑气，小暑携着灼灼烈日翩然而至。这个时节在南方的清晨菜市场，保准能撞上推着竹筐的花农，筐里茉莉花苞圆鼓鼓的，指尖轻轻一碰还沾着露水。古诗云，一会能熏一世香，这素白小花不仅能闻香，还能做菜呢。把鸡蛋打散，抓一把半开的茉莉花扔进去，等鸡蛋煎得金黄，吃起来既有蛋香，又有茉莉的清香。茉莉花黄鱼更是一绝，鱼肉裹着红亮的辣油，麻辣鲜爽中透出茉莉的清新，一口下去， 又过瘾又解腻。小暑时节的茉莉花，从竹筐到餐桌，把清香揉进烟火。
0: 不同于普通的尝鲜，食新是一场兼具感恩与养生的民俗仪式。先民收割第一茬新粮，解新米健脾，心脉安神，心舒清暑，契合夏至养生之道。南北风物各异，食新心意相通，一口盛夏新味，藏着的是中国人敬畏自然、顺应四时、心怀感恩的生活哲学。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台静农的散文作品《谈酒》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柯。
5: 不记得什么时候同一友人谈到青岛有种苦老酒，而他这次竟从青岛带了两瓶来。历史打开一尝，果真是隔了很久而未忘却的味儿。我是爱酒的，虽喝过许多地方不同的酒，却写不出酒谱，因为我非之味者，犹如我之爱茶，也不过因为不惯喝白开水的关系而已。我于这苦老酒却是喜欢的，但只能说是喜欢。普通的酒味不外辣和甜，这酒却是焦苦味儿，而亦不失其应有的甜与辣味儿。普通酒的颜色是白或黄或红，而这酒却是黑色，像中药水似的。原来青岛有一种叫做老酒的，颜色深黄，略似绍兴花雕。某年一家大酒坊年中因酿酒的高粱预备少了，不足供应平日的主顾，仓促中拿已经酿过了的高粱锅上重炒再行酿出，结果大家都以为比平常的酒还好，因其焦苦和黑色，故作叫苦老酒。这究竟算得苦老酒的发明史与否，不能确定，我不过这样听来的。可是中国民间的科学方法本来就有些不就范，例如贵州茅台村的酒原是山西汾酒的酿法，结果其芳烈与回味竟大异于汾酒。济宁又有一种金波酒，也是山东的名酒之一，苦老酒与这两种酒比，自然无其名贵，但我所喜欢的还是苦老酒。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殷秀梅演唱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

0: 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小暑。和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盛夏的光景正在此时变得浓郁而热烈。小暑是炎热的开端，也是草木最葱茏的勋章。在这个听蝉鸣、赏荷香的日子里，祝您有清凉的心境，有温热的情怀。暑气虽至，但美好不减，开启您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62集，进京演出，对于忆秦娥来讲，本来就是一件稀里糊涂的事。反正就是演出，把戏演好，不出差错就行了，其余的都是单团长、风导他们的事儿了。可他听风导讲了秦腔名伶魏长生的故事后，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也有了一些其他的责任，甚至是关系到秦腔在首都站不站得住脚的事了。这事儿还真是有点大呢。忆秦娥就怕自己的嗓子犯浑，走前那几场演出几乎每晚结束时，他都要呕吐好长的时间。这几天嗓子也的确不舒服，不仅有点咳嗽，而且还沙哑了。他尽量不说话，就喝胖大海和麦冬泡的水，这还是刘洪兵不知在哪儿弄的方子，不过喝了还的确管点用。大家都在火车上嗑瓜子儿、说笑话、打牌，他就一直靠在座位上睡觉。其实也睡不着，但他必须保持这种姿态，一来可以不跟人说话，二来也的确能养养精神。过去他在北山演《白蛇传》杨排风的那2个多月，严格讲，除了晚上化妆演出，早上练一练出手，多数时间他都在睡觉。别人说忆秦娥在当睡美人呢，其实那时候他就是困乏，并且只有持续睡觉才能保证嗓子不出问题。睡觉真是对嗓子最好的护养了。忆秦娥就那样清醒一阵、糊涂一阵的眯等到了北京。北京一到，忆秦娥还是想打主意睡觉，她一睡就是一天一夜。年轻人是住的5人6人间，她是主演，特殊照顾，跟2个老师住了3人间。那2个老师是特殊照顾来的，剧团进一次北京不容易，凡能沾点边的就都带来了。2位老师就搬了一片景，再就是帮忙叠叠服装啥的。好在他们俩除了晚上睡觉，白天基本都在大街上溜达，也许是溜达的太累了，鼾声也就沉重些，有一个甚至做拉风箱状，拉着拉着气还有些接不上来，像是风箱杆子突然被拉断了。忆秦娥就只能静静地

0: 躺着，努力在脑子里过戏。第二天一早，他就被业务科的人叫起来，到舞台上走台去了。所谓走台，就是要把戏在新的舞台上完整排练一遍，因为舞台与舞台的大小尺寸和结构是不一样的，不熟悉就会出问题。走完台，善团和丰岛一再强调，今天晚上是一场硬仗，我们花了省上这么多钱来参加全国的调研，就看今晚的表现了。他们宣布了几条纪律，第一条就是走完台必须立马回旅馆休息，不许任何人出去逛街。可大家回到旅馆不一会儿，就三三两两地溜出去了。易晴娥自是又睡下了，睡不着她就数羊，数着数着就睡着了。
1: 就是要馒头，可别说大西北人不爱吃米饭，你们都没少吃啊。馒头没了，要吃明儿吧。
2: 敲大锣的不乐意了，哎，你这个童子，你说的这啥话吗？啊，不是说好的每顿进饱了碟吗？吃个白馍馍咋还要等到明天嘞？
0: 敲大锣的说完就朝服务员冲了上去，几个小伙子也跟了上去。服务员就连忙操起鸡蛋汤桶里的铁勺，连舞带后退地说，
1: 哎，怎么着怎么着，要动武是吧？这是首都，你们大西北人想在首都参也不成。
0: 单团长一看情况不妙，就连忙跛着腿跑到人群里，把几个小伙子拦住了。安抚好胖服务员后，单团长把敲大锣的还有另外几个人都美美地批评了几句。
1: 你到首都来是演出的，是给首都人民汇报来了，不是争吃争喝来了。这个戏还不知道能不能打响，现在人家食堂给人家留下这坏的印象，好像咱大西北人都是饿死鬼托生的。
0: 敲大锣的就嘟囔着说，
1: 里边明明有白馍，就是嫌我们吃的多了，为几个胖婆娘还在我挤眉弄眼的把馍都抬进去了。你知不知道啊，有句话叫君子谋道，小人谋食，你听说过没有？
3: 没有。
1: 哎呀，我们是谋道来了，不是谋食来了，你懂不懂？
3: 不懂。行行行，你今儿个晚上要是把锣敲好了，回去我蒸两笼三笼白馍送你，看不噎死你。
1: 团长，那你就给我蒸两笼肉包子咋样？滚。
0: 剧场里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易晴娥化完妆包好头，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摸着戏。这时不停地有人传来池子观众的消息，一会儿说观众不少，一会儿又说只做了半池子，一会儿说都是陕西的乡党，一会儿又说听北京口音的也来了不少，都说京片子说话嘴里跟含了颗糖一样，说的啥呼噜呼噜听不清楚。再后来就说评委们来了，还有一些领导，说有好几十个大人物呢，不过老头老太太居多。终于三道铃响过了，戏开演了。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这是宋庆龄写给苏联诗人吉鸿诺夫的一封书信的底稿，信纸呈淡绿色，边缘已经泛黄，信件内容用英文打印，随信寄出的还有一本杂志。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加紧了对新中国的封锁和孤立，且通过新闻媒体对新中国进行舆论攻击。面对西方民众的隔阂与不了解，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急需一个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向世界人民介绍新中国的真实情况。自1950年十月起，周恩来两个多月内先后三次拜访宋庆龄，希望以宋庆龄与各国人民建立友谊的长期经历和丰富经验为基础，创办一本对外宣传刊物。1952年1月，中国建设问世，宋庆龄在发刊词中明确表示，中国建设旨在集中报道我们国家的重建和新的建设，以及我国人民生活的变化。杂志虽然办起来了，但如何走向世界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在当时，新中国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很难用正常的渠道进行发行。1952年2月6日，宋庆龄写信给他的老朋友吉鸿诺夫，感谢你1月13日的附有一本新闻杂志的来信，我们也已开始出版一本名为《中国建设》的英文杂志，从现在起你将定期收到这份杂志。吉鸿诺夫曾任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在东西方都拥有极高的声誉，可以方便地把杂志介绍给其他的国际友人。类似这样的信件，宋庆龄写了很多封。对于那些禁止接收中国邮件的国家，他就通过香港的朋友寄出。就这样，在宋庆龄的努力下，一份份饱含着中国人民朝气与热情的中国建设走出了国门，让国外读者看到了中国工业的新发展，人民的保健事业，直至洪水为害。这些文章用详实的事例宣告了，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宋庆龄先后为中国建设撰写了30多篇文章，内容包括国家建设、世界和平等重大问题，也有极具历史意义的回忆纪念，还有对妇女和儿童福利事业的关怀希冀。这位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一生为加强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合作鞠躬尽瘁。为了传递中国向世界发出的和平、进步、正义的呼声，他矢志不渝地维护世界和平和发扬进步文化，争取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增进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好往来。直到今天，宋庆龄的名字依然为海内外华夏儿女所铭记，也被众多的国际友人所敬仰。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人分三六九等吗？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31篇《哀公篇》。古代封建社会常以出身、财富来划分人的高低贵贱，把人啊定格为三六九等。可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真的是出生就注定的吗？还是由后天的财富、地位等外在因素所决定呢？荀子同样有对人的等级划分，但他的划分标准啊，绝非世俗的贵贱、贫富，而是纯粹以人的德行修养、思想境界和行事的格局为核心的标尺。那么这一标准彻底颠覆了世俗的偏见，为识人、修身提供了根本遵循。荀子从庸人到大圣，层层递进地揭示了人的五种境界。他用清晰的界定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真正的分野，并不在外在的身份地位，而在于内在的品德与智慧的高度。在《哀公篇》中啊，记载了孔子与鲁哀公的一段对话啊，原文是这么写的：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义理，不知选贤人善事而托其身焉，遇事无错，心从而坏。士者，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仁，游于义，富贵不足以义也，卑贱不足以损也。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得，仁义在身而色不乏，思虑明通而辞不争。贤人者，行重归绳而不伤于本，言足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富有天下而无怨财，不失天下而不病贫。大圣者，德合天地，明病日月，视同山川，化异鸟兽，从人无方，成事无极。那么这一段话呢，孔子提出的五仪，正是荀子划分人之境界的重要的依据。千百年来，后人多执着于从财富、地位、权势等外在的物质层面来区分人的高低贵贱，而荀子他却跳出了世俗的智库，从内在的精神的维度出发，依据德行修养、日常言行与内在德行，把人划分为庸人、士人、 君子、贤人、大圣五种境界。荀子对这五种境界的论述，即使在今天啊，还仍然还有非常现实的价值，既能帮助我们精准地认识人，更能够引导我们对照自省，不断提升自身的修为和境界。我们先看荀子心目中的庸人啊，这种人啊，满是负能量，口中呢难有积极正向的话语，反倒是处处充斥着抱怨与消极之词。他们既不知何为真正的忧虑，也不懂追随贤能之人，做事情啊毫无目标，就如同啊无头苍蝇一般的茫然。他们眼高手低，非常容易被外界的物欲所裹挟，沦为了欲望的奴隶，终日呢沉溺于物质的享受，价值观逐渐的扭曲，最终一步步的呢堕落沉沦。荀子笔下的世人是坚守原则的追道者，他们虽未必能穷尽治国理政的所有的道理，但他们的行事呢必然有清晰的原则和遵循，虽然未必能把每件事都做得尽善尽美，但绝不会去突破道德的底线。他们求学不求繁杂，

重在辨明是非真伪，他们的言语呢也不求繁多，重在合乎情理，做事呢也不求数量，重在契合理。一旦确立了准则，便如自身的生命与面貌是不可以轻易更改的，即使身处富贵也不会心生浮躁，即使是身陷贫贱呢也不会自轻自贱，坚守气节与原则的读书人便是世人。再看看荀子眼中的君子啊，他们言语间啊满是忠信，却从不会自夸有德，自身怀揣啊仁义之心，却没有半分的炫耀神色。他们思考问题通透明晰，却从来不在言辞上与他人争高低，他们始终能够保持一种谦逊的姿态，举止从容有度，从不自视甚高。能够达到这般境界的人就可以称之为是君子了。再看看荀子心目中的贤人啊，贤人更是言行的典范，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啊都契合礼仪的法度，而且不会违背自身的本心，他们的言论足以成为天下人的准则，又不会给自己招致祸患。即便他们富可敌国，但也无分毫私藏的怨财，即便他们倾尽所有布施天下，也不会为自身的清贫啊而感到忧虑。那么这样的人就是贤人。而作为最高境界的大圣，荀子认为他的智慧是以天地大道相融的，他能够洞悉万物的规律，他们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而随机应变，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啊，都能够从容的应对。荀子将大圣比作是天地、日月和风雨，它的形式呢，如天地般的广袤无垠，如日月般的光明，像风雨一样润泽万物。那些为民族做出划时代贡献的伟人，往往是着眼于民族的长远发展，历经岁月的沉淀，愈发彰显出深远的智慧，这正是大圣境界的生动的体现。春秋时柳下惠因为坚守礼义多次被贬，他却始终不改本心，有人劝他弃暗投明另寻高就，他却直言不愿意违背道义去追求富贵，即便身处卑微的职位啊，他仍然以礼法教化百姓，约束权贵，他的德行被后世所称颂。柳下惠不因境遇起伏而改变操守，这正是荀子笔下富贵不足以益，卑贱不足以损的世人典范，完全而完美的诠释了德行才是人之根本。我们再举个例子啊，孔子的学生颜回出身贫寒，一箪食一瓢饮，居于陋巷啊，旁人都难以忍受这般的困苦，但他却始终的不改求学修身的乐趣。颜回从来不抱怨自己的清贫，也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一心的钻研学问，恪守礼仪，处事呢谦和低调，所以孔子盛赞他呀，贤哉回也。颜回之所以被尊为孔门贤者，他的根源不在于财富地位，而在于他坚定不移的德行修养。其实这也印证了荀子这个观点，人的等级从来不是由出身所决定的，而是由内在修为所铸就的。有一个退休工人蚂蚁50岁退休的时候呢，他主动的放弃了清闲的生活，20年如一日照料独居的老人啊，调理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他没有官职，也没有丰厚的报酬，但他总是以耐心和善意啊对待每一个人，邻居们遇到什么事啊都愿意找他，把他看作是贴心人。
王爷爷他用日常的善举落实着仁德的准则，彰显了荀子所说的君子的风范，这也有利于证明了平凡人也能够靠修养践行抵达高尚的境界。荀子对人的等级划分不仅教会了我们如何识人，更让我们看清了人与人之间的核心差异不在出身，不在财富，而在格局境界、德心修养与思想维度。同时呢，这也为我们提供了自我认知的标尺，帮助我们精准地定位自身，通过持续反思精进，实现自我提升、自我价值。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调养生，胃寒该吃点啥。
2: 接下来进入第二轮的比拼，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轮的比拼主题，胃寒该吃点啥。这个问题好，我就是这个问题的代表，我就不能喝冷的。假设我喝了一瓶冷的矿泉水，这个胃会马上的不舒服，开始闹情绪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3: 有，
2: 都有的啊，都有，所以也不是我一个人。那接下来有意思了，因为呢这两位出场呢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位是西伟啊，一位是云锦。在这一轮的较量上，我希望你们不要给对方留活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啊！这是我对你们的期待。那我们来看一看西伟给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精彩呈现。
4: 我们家的人呀都很瘦，都特别的怕冷，尤其是我，稍微吃点凉的，这胃里啊就胀气难受。这不，早上送孩子的时候又喝疯了，现在正难受呢，我得给自己做点暖和的去。
5: 老话说吃哪儿补哪儿，胃不舒服就吃肚，可猪肚处理不好会有一股非常明显的腥臊味，清洗和焯烫都非常必要，处理好切丝或者切块都行，重新起锅烧水放肚丝，还有温暖三件套，白胡椒、穿沙仁还有姜片，我习惯加一点薏米，这样煮出来的猪肚汤汤色洁白，还有淡淡的米香。您记得一次加足水，猪肚汤得炖上一个小时才行，因为火候到了才够味儿。看，非常浓郁，原汁原味，简单加点盐就足够了。
2: 西伟啊，为什么给大家带来这样一道美食？猪肚哦，很难炖呢。
3: 是，就是因为跟冰溪一样，我们两人都会胃寒，喝了凉水之后我会胃胀气。
2: 对，
3: 而且我们家人的特点就是都比较瘦，整体就会很怕冷，所以在食物中会比较喜欢吃一些温性的东西。
2: 嗯，
3: 像这个猪肚本身它就是养胃嘛，我们老说吃什么补什么，然后那个这里面的那个白胡椒是有这个温胃的这个作用，温胃温脾，然后这个穿沙仁呢，也是有开胃，然后这个养脾的这个功效，所以我这一碗汤下来真的是喝进去以后从里往外的暖起来。
2: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云锦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呈现，来看大屏幕。
6: 大家好，我是云锦，我呢有胃寒这个老毛病，所以一当我吃点凉的东西啊，就特别容易胃痛、胃寒还有腹泻。那一到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做一道药膳来调理一下自己。在这道药膳当中，我还特意加到了来自我家乡新疆的一道特殊的食材，那究竟是什么呢？快来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吧。来看一下我的食材，这是我刚才已经切好的猪肚，然后这个小料包呢里边我放了花椒粒，这个就是我们新疆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食材，我们当地人管它叫卡妈菇。这个就是切好的山药，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些食材都放到锅里来煮了。大家看，我煲的猪肚山药卡妈菇汤就已经出锅了。
2: 哇，这看上去就很鲜美啊。
3: 对，
2: 那你给我们看看那什么是卡马菇。 它长得其实就是扁的这种。
7: 它是萝卜吗？
2: 我不敢说，
8: 我感觉像包子，
7: 还是像萝卜。
8: 我的两位姐妹，她们带来了这样的比拼，显然是撞衫了啊！都是用猪肚，那么究竟给评委老师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
9: 我们看，我们南北方都用了猪肚，很好的叫以形补形，取向比类，都是拿猪肚的这种补虚损、健脾胃的这种功效。但其中呢，他们药不一样。首先我们讲一讲这个脾胃虚寒呢，我们要用中医的食疗效果特别好。比如说我们南方就加了砂仁，砂仁的功效是特别强大的，它能够化湿养胃、温中止泻，两个配到一块儿，起到很好的这种我们养胃、补虚、温中、散寒的作用的。这个配伍是绝对是经典配伍，是没问题的。
8: 嗯，但是
9: 答案，
8: 我就知道你要说答案。
9: 对，答案是啊，哎，那北方选手开心的，但是。

0: 完全的是不一样。如果拿杀人炖猪肚的话，我们选择生杀人。
1: 可是这个云锦啊，云锦超纲了，你知道吗？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恰马古山药猪肚，这个是不是很厉害？
2: 云锦这一款汤品里面呢，是山药、恰马古和猪肚这三样，他们两位都选择了猪肚。刚才呢，胡主任也评的这个猪肚的作用。那我们说一下这个大家都非常奇怪的恰马古，这个东西呢，跟萝卜是亲戚，都是属于十字花科的。它的作用呢，从它科属来看的话，应该跟萝卜非常的相似，应该也是会有行气呀、除胀啊这些作用，帮助消化这个作用了。汤品里面的另一个食材呢是山药，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山药的作用呢非常好啊，它是入脾肺肾三经的，而且它可以补脾补肺补肾，而且呢它的补的作用非常的平和和滋润，不会让你上火啊，所以呢自古以来就是属于食疗的上品。运景把山药运用跟这个恰马古是吧，跟类似于萝卜的这个东西呢煮在一起，然后和猪肚配伍在一起呢，还是有不错的健脾而且有这个补胃的这个作用。但是
1: 为什么还有但是呢？
2: 但是啊，我们说这个所有的食材或者说这个食疗呢，都要看是不是对你自己人的这个体质和这个症状。刚才我注意到听运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一受凉，他不光是腹胀啊肚子疼的问题了，他还有一个腹泻的问题，对不对？
3: 对。
2: 那么腹泻的话呢，其实就是脾阳不足的症状已经比较明显了，所以我觉得你这道菜里面呢温补的力量略略不够，因为像山药啊，它是非常平和的啊，它性平，所以它的这个温热的这个力量不够。我倒觉得你不如放一些胡椒，
1: 向西伟借点胡椒。
2: 对，因为胡椒它是辛温散寒的，它有更好的调理的作用。
1: 好，那两位评委接下来要给出什么样的分数呢？请亮分。
4: 你真的被带偏了吗？
0: 差一点点，但是我们后来者居上，暂时的落后并不代表最终的。
4: 对，我们还有王牌选手。
0: 对，
1: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别忘了，就是我们的加分环节。
4: 对呀，
1: 西伟是否可以逆袭呢？就看两位评委了。好，那么这一轮我们的两位评委是否给出加分呢？请亮分。哦哦，一分，一分。好，胡教授口味上加了一分。
0: 这个南方的这一个猪肚杀人，它这个汤里面，它的灵魂有了灵魂。灵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卢教授讲的白胡椒啊，他把猪肚的那种腥气给它掩盖了，把这个猪肚的香跟白胡椒的这种腥膻的味道给提升了，所以它这种灵魂的在汤里面的话，会让我的这个味觉得到满满的这种享受。
1: 所以这个白胡椒是点睛之笔啊。冷教授呢，那我给了北方队这个地域分，这个地域分是我一定要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里面呢加了这个山药。我们知道山药呀，它是四大淮药之一呀。淮山药自古以来呀，尤其是明代以后，它主要的最好的产区呢就是在河南淮庆地区，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焦作这一带啊。这个地方产的山药呢往往色白啊直，而且比较的硬，所以呢它的在相等的质量里面呢，它的有效成分含量会更高一些，所以山药呢是我们北方地区的一个道地食材。好的，本轮北方队获胜。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

0: 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视力有会员日惊喜福利，新老用户人人有份儿，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轻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1915年8月5日的乌脊洼，一代名将降生在这儿，取名郑维山。
2: 为什么地主老财有肉吃有酒喝，我们整天干活却还是吃糠咽菜？
3: 穷人是被剥削的呀，要想有衣穿有饭吃，我们就得团结起来跟地主恶霸们斗。
2: 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不参加红军只有死路一条。我们走。
4: 有敌人，隐蔽。
3: 命令各部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打刘湘。
4: 打，乘敌进攻，我们进行反攻，迷惑他们。
3: 88师，你们向江油县城开进，配合25师打援。
4: 是。
1: 13岁投身革命的郑维山，带领部队二过草地，两番巡山，再取茂功，西征二马。他的不朽功勋在鲜红的军旗上写下了他戎马一生的辉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33集，小卫民转身回到房间，拿出步枪握在手里，冲出门，站在门口瞪圆了眼睛大喊，
3: 谁要进门就要跟我的枪说话。
10: 领头的人说，
11: 啊，你们在这里等，我和总政联系确认一下。
10: 电话打到解放军总政治部，总政接电话的人连声道歉，原来是保卫部干事忘记通知郑家了。闹腾了半天，小卫民最终不得不开了门，小伙子的眼圈里含着热泪。一会儿，夫人孙景波扶着郑维山无力地走出大门，后面跟着郑维山年逾古稀的老岳母，在后面的人提着或者抱着几个纸箱子。卡车匆匆驶向北京火车站，上了车，郑维山才知道要去的地方是安徽省芜湖地区的宣城县。此时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人来接管了这位将军，一路无话。到达宣城，有人接站，将他们带到一辆挂着帆布棚子的军用卡车上，去哪里怎么走不知道。下了车，郑维山抬眼望去，满目盐碱地，破旧的草房，荒凉的院落，他脑海里迅速闪过两个字，流放。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头头，新配的所谓秘书和郑维山走在前面，孙景波扶着母亲慢慢走在后面。
3: 啊，这里给你配了秘书、警卫员还有炊事员，总理指示你的工资待遇不变。
10: 郑维山沉默。
3: 为了保密，你们改名吧。
11: 那我叫啥？
10: 郑维山火了， 后来，郑维山被改叫官名，他的儿女们也都被迫改名换姓。从此，郑维山在野草遍地、不见人烟的南湖农场，这个改造国民党战犯的地方，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个农场属于国民党军，在安徽省芜湖地区宣城县境内。入夜，空旷的农场里寂静的可怕，躺在床上，郑维山没有一句话。夫人孙景波看着迅速消瘦的将军，眼睛里含着泪花。
12: 不知道孩子们都怎么样了。
10: 最让孙景波牵挂的，还是在四处受着各种磨难的六个孩子。郑维山离京后，他的亲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相继走向了生命的另一个维度。在郑维山被流放之前，孙景波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当政治部副主任。华北会议后不久，总院停止了他的工作。郑维山的儿女们陆续被送到偏远山区，不准当干部，不准当兵，不准入党，不准到大城市工作，不准在交通线工作，不准弟兄两个在一个地区工作。郑维山一家人被拆得四面八方，七零八落，亲人之间难以互通信息，要想见一次面更是难上加难。在内蒙古自治区一家报社当编辑的大女儿郑丽改名关丽，被送到天津合成化学厂当工人，不久接到通知，派她去钢铁厂。在第四军医大学读书的二女儿郑明，按普通战士处理到山西闻喜县东镇公社277野战医院传染病科。事实上，女儿们的处理还算是好的，儿子们的处境更为艰难。长子郑琴改名曾琴，由于工作出色，已经当上野战军参谋训练队长，被突然通知到阳泉市机床厂，没有上班，就听说要改去宣港煤矿挖煤，随后接到吕梁地区石楼县砖瓦厂的调令。二子郑伟改名关伟，当时是歼击机驾驶员，被处理转业到北京打字机行当了工人。三子郑静改名关京，当时在部队做驿电员，也被处理到山西榆次纺织机械厂当工人，后又被强制性安排到左权县农机厂做工。小儿子郑勇改名李勇，那时只有11岁，正是上学的年纪，他被安排跟着父母到安徽，但是由于农场没有学校，他被送到芜湖地区上初中。在北京军区战友报社当社长的原党委秘书高慧清被下放，秘书杜新作为知情人被停止工作，责令检查。警卫员大小李，四川人，是文革期间郑维山从野战军调来的。保健护士小小李、司机小魏都办了学习班，学习后都被复员处理。在安徽，郑维山被关了8年，换了4个地方，分别是南湖农场、白湖农场、荒草围农场和巢湖农场。南湖农场，荒草之中，几间旧草房坐落在一个不规则的院落中，院墙用红泥巴简单的抹成。院子里每天都能看见一个老人蹲在地上拔草开荒，他上身穿一件褪色的军用老棉袄，下穿黑布棉裤，白色的棉线长袜子套在裤腿上，一双黑色雨鞋沾了厚厚的红泥巴。这就是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的郑维山将军。地是生地，从没有种过庄稼，野草紧贴地面生长，盘根错节，老人一把一把费力地拔着，由于用力过猛，突然 他攥着一把连着根带着泥块的野草，一屁股坐在地上。郑维山爬起来，随手找来一根小木棍，抠抠鞋子上的泥巴，继续拔。不久，郑维山突然眼底出血，左眼失明，反复了三次。这时，郑维山体质严重下降，极度瘦弱，体重只有80多斤。医生说，
13: 失明是因为眼底出血挡住了视网膜，这是人的免疫能力下降所致。心情不好时，人的免疫力就会下降。
10: 周总理批示，让他到安徽省军区最好的医院五医院治疗了一个月。之后，郑维山眼疾痊愈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刚刚平静的郑维山一家又出了大事。郑勇所在的芜湖中学打电话给农场，问李勇已经2周不见了，是不是回家了。孙景波一听，脑海中立即回忆起不久前发生的事情。郑勇曾经晕倒在路上，这个十几岁的孩子一个人在外生活，每天吃泡饭，营养不良，血糖低，如果不是被一个老太太救了回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难道这一次又晕倒了？
12: 不见了，丢了，
14: 快去找啊。
12: 悠悠死了，悠悠死了。
14: 不会的，他们去找了。
12: 青青，青青也死了。
14: 瞎胡闹。
12: 青青呢？青青，我的青青。
10: 众人觉得孙景波精神失常，人们立即把孙景波送到附近的部队医院。一路上，孙景波不断自言自语，出现幻听。医院很快确诊孙景波患了精神分裂症。此后，孙景波的精神病达10年之久，每天靠吃药来控制。有一次，郑维山愧疚地对老伴说，
14: 如果我是你，我绝不嫁郑维山呐。
10: 众人将孙景波送进病房，医生动手摘他的领章和帽徽，一个清脆的巴掌打在医生脸上，年轻的医生满脸委屈。孙景波怒目圆睁，
12: 你凭什么摘我的领章帽徽？只有保卫部才有权利摘我的领章帽徽。
10: 众人拉住他。孙景波住院治疗期间，郑维山白天种菜，晚上看书，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他都看了。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孙景波的病情有所好转，郑维山把他接回农场。然而孙景波往往稍微受到刺激就犯病，犯起病来24小时不停，有时甚至于48小时不停的幻视幻听。他手拿着一个装了水的大搪瓷缸子，一边喝着水，一边自顾自地念叨，一会儿这个儿子死了，一会儿着急地大叫那个儿子死了，再不然就是被监听了。折腾到精疲力竭，孙景波倒头便睡，一睡就是24小时。睡醒了，他又恢复成正常人，但是坚持不了2-3天，他的精神病又犯了。由于药物原因，孙景波患了剥脱性皮炎。皮炎与精神分裂症相矛盾，一吃治皮炎的药，精神分裂症就犯了，吃了精神分裂症的药，皮炎就更为严重。就这样，孙景波的皮肤一捧一捧的脱落，地上床上到处都是脱落的死皮。要命的是，郑维山的老岳母也时不时的生病。与郑维山命运息息相关的儿女们此时也在各处受着磨难。这些根红苗正的将军子女曾经是众人眼中的骄子，此时他们饱尝了世态炎凉。被处理到山西省榆次市纺织厂的郑静 本想踏踏实实做一名工人。他千方百计打听到父母的消息，给他们写下这样的信：
13: 爸爸妈妈，你们近况如何？我被分配在榆次纺织机械厂上班，做技工员。这是一个有着四五千人的现代化大工厂，我这里一切都好，虽然苦点，但我能在基层工作中得到锻炼，这也正是我的希望，请您二老放心。
10: 这一天，郑静被叫到厂部，知佐的军代表拿出一块手表：
11: 你哥哥来过了啊，
13: 为什么不让我们见面呢？
10: 郑静一听急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知道他在这样的困境下，哥哥能来看望弟弟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啊。郑静上班不足两个月，两个军人模样的人坐着北京吉普突然来到纺织机械厂，他们找到郑静：
11: 上面要求我们送你到左权农机厂。
13: 为什么？
11: 上面有规定，你们这些人不能在铁路沿线工作。
10: 左权县是一个连公路都不通的偏僻地区。让郑静没有想到的是，左权的生活条件比榆次要差得多。郑静和工人们每天就吃一种叫做炒面的食物，是聪明的山西人发明的一种快餐，实际上就是炒过的干玉米面。刚到山西的年轻人一听说吃炒面，开口要一斤，谁知一口也咽不下去。郑静被安排和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住在一起，没有人告诉他这位室友患有严重的肝炎病。不久，郑静感到浑身没劲儿，吃不下饭，体质也一天比一天差了。他消瘦得厉害，在部队时推着小推车健步如飞的他，如今连上楼都困难了。郑静忍不下去了，找到工长请假看病。工长抬眼瞥了瞥郑静：
11: 好好的，看过啥？
10: 郑静只好回去工作。三个月过去了，郑静感到如果再不看病，自己可能会倒在左权了。在一个大风呼啸的深夜，郑静悄悄溜出了左权农机厂，他逃跑了。几经周折，来到了郑维山身边。郑维山把郑静送到了医院。很快，医院确诊，郑静患急性黄疸性肝炎已达半年之久。医生说，如果在急性期送医院，肝炎是可以治好的。但是，郑静的病已经转为慢性，好不了了。听到这个消息，暂时清醒的孙景波默默流下了热泪。听到郑静生病住院的消息，郑静的大哥郑琴从工作地点直奔医院，来到住院部，他问护士：
11: 你们这里有个郑静吗？
15: 没郑静。
11: 啊，是李静。
15: 没李静。
11: 曾静有没有？
15: 也没有。
11: 那孙静呢？
15: 没有，我们这儿只有一个关京。
11: 哎，那就是他。
10: 实际上，郑琴都不知道自己的弟弟姓什么了。后来，郑静的肝炎转化为肝硬化，这个病一辈子跟着他。郑维山曾经悲愤地说：
14: 如果你不早点跑掉，不是要被整死了。
10: 1972年底，郑维山从南湖农场搬到了潮县白湖农场，那是一大片湿地，数万劳改犯人在那里改造，由部队一个师看管。郑维山的新家是一个三面环水渠的四方院落，唯一没有环水的一面有一条路，路口有士兵把守。
14: 这哪里是家呀，跟监狱也差不多。
10: 郑维山总是这样说。郑维山的活动范围被限定在驻地的院子里，出了驻地大门就要有警卫员跟着，说是警卫员，实际与看守无异。此时的郑维山少了些许锐气，多了更多慈爱。晚上看书之外， 读儿女们寄来的信是他最大的安慰。在信中，郑维山始终相信毛主席和党中央会对他做出公正处理。转眼到了1974年，安徽潮县一带疟疾病流行，很多人被传染，郑维山也未能幸免。他一直发着低烧，这种病在长征过草地时他曾得过，郑维山没把他放在心上，他最担心的还是远方的儿女们。在病中，他提笔给女儿郑明写信：
14: 明明，你12月30号的信已经收到，我近来身体不及以前，但估计也没什么大问题，只是常常发烧，我以后在生活方面多注意点就是，请你勿念。我近来也没有什么其他情况，你信中谈到的问题我一定做思想准备，如果出现那样的情况，我也不会发生其他问题。你们也要想开些，无论出现什么更严重的情况，你们更要坚决听党的话，坚定跟毛主席革命到底，更不要为我难过，要从我身上很好的吸取教训，认真看书学习，努力改造自己，工作问题也要冷静考虑。当然，如出现那种情况，继续在部队工作是有困难，但不论在哪里，也不管做什么，都是革命工作。因此，如果出现那种情况，最好是等我的问题处理和安置定下后再提意见。如组织上先决定对你的处理时，你可根据情况办。我的情况，我自己心中有底，我总是相信党和毛主席会做出正确的处理的。当然，现在情况下，某些人向我身上加些罪名的情况也要顾及到，但应该相信问题总会查清吧。你母亲还住在医院，经济工作我没有过考虑，这次离开我实在对我增加不少困难，这一年来他帮我做了不少事，最主要的是我的问题还没定下来，我想不论对我做如何处理，总不会长期把我放在这里吧。同时就是同意现在给他安排工作，也不会安排妥当，而且他身体情况又没有复查，我准备摸下底再说吧。无其他事，有什么事和情况来信告诉我。你要多注意身体，思想上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和负担。你如果探家可能，请早点回来，我们也好有些问题就便谈谈，并把你探家时间告诉李丽，收到信后告我。1974年1月5日。
5: 改变中国人。

0: 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势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 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10: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0: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0: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3: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0: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5: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6: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7: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9: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

0: 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3: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5: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4: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6: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上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8: 坐好。
7: 昨天在横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横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9: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诉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7: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0: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7: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11: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

0: 位加强救援工作。
1: 顶住顶住顶住，
2: 拉的是吧？
3: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4: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4: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5: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5: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4: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6: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8: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

0: 璧，即洗水草一一。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1: 霞蜀制，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矢高翔，蜀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禅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2: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3: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蟹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4: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5: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6: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24节气中的小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连夜抵达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险情处置工作进展怎样？
1: 捕食绝杀，西班牙队1-0淘汰葡萄牙队，挺进八强。梅里诺破门 ，C 罗告别世界杯，留下哪些精彩与遗憾？
0: 美国队即将对阵比利时队，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禁赛缓期执行，引发一片哗然。谁在操纵和解释规则？
1: 风险瞭望，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什么是潜射战略导弹？释放哪些信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广西南宁昨晚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7月4号8点到6号晚7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截至昨晚，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介绍，这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复杂程度高，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由此造成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更多有关广西防汛救灾形势的内容，稍后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昨晚8时许，湖北黄冈市黄州区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4人遇难、1人失联、173人因伤住院，已转移群众269人，部分投亲靠友，部分安置在宾馆，大量房屋屋顶、道路、树木及农田受损，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号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遇难、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048次余震。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机场。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队1-0击败葡萄牙队晋级8强，梅里诺补时阶段送出绝杀。北京时间今早8点将进行另外一场1/8决赛，美国队将迎战比利时队。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不受理比利时足协就美国头号射手巴洛贡暂不接受停赛处罚一事的申诉。国际足联表示，由于比利时足协并非当事方且无权上诉，因此对其上诉请求不予受理。这意味着因红牌停赛被缓期执行的巴洛贡今天将代表美国队出场。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本场比赛的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6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

0: 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近90人受伤。泽连斯基称，乌军成功拦截了俄方的部分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未能有效拦截弹道导弹，主要原因是拦截导弹供应不足。他呼吁国际伙伴，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做出加强支持乌克兰防空能力的决定。俄罗斯副外长迪亚布科夫6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其同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国在该问题上的接触。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汛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昨天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险情。广西南宁昨晚召开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介绍，4号上午8点到昨晚7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
3: 据初步统计，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
2: 昨天下午4点左右拍到的六兰水库周边航拍画面显示，整个现场几乎被洪水淹没，农田和周边的居民楼的一层几乎全都浸泡在洪水当中。
3: 南宁市副市长韦江介绍，核心受灾区房屋被淹的群众通过自救和疏导已经转移到了自家楼上，这些群众总体安全，被疏散的群众已及时转移到地势高和没有灾情的地方，通过搭建临时应急帐篷等进行了紧急处置。部分有条件的群众采取了投亲靠友的办法，受灾群众的相关情况将会动态更新，及时公布。
2: 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说，截至昨晚8点，受灾区域洪水有减退的迹象，对于非核心区的可能受灾的群众采取能转进移的方式，目前多数群众已经通过了这种方式得到临时安置。对于下一步有可能出现洪水继续淹没其他村庄的情况，也采取了较硬和疏解措施。
3: 在这儿也跟您解释一下，预警较硬机制主要是指水利气象等部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本级防汛负责人，同时及时提醒预警覆盖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社区防汛责任人，确保预警信息及时较硬到责任人。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当中，灾区核心区范围之外的公路、铁路、电力、生活物资等保障总体运行平稳。
2: 由于灾区核心区的道路受损受阻情况比较严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今天凌晨设法抵达了六兰水库，我们来听他刚刚发回的报道。
4: 我们是临近晚上12点的时候抵达了这个孝义镇的东旭村，那这里是地处六兰水库的下游，跟六兰水库的直线距离大概是5公里。那我们抵达的时候，这里已经是集结了应急、消防、武警、安能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都是集中在这个东旭村以南，因为在向北几百米就是被洪水淹没的区域。那救援人介绍，从昨天下午开始，洪水的水位实际上是已经开始下降，那在我们抵达的时候，之前路面1米多的积水已经是降到了30-40公分，所以我们得以能够驱车进入这个东旭村，但是整个行进其实是非常缓慢的。水位虽然是降了，但是有很多被洪水移动了位置的汽车，仍然是横亘在道路上。那为了给道路清障，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救援人员，他是包围着一辆车，齐声喊着号子，抬车这种场景。那随着不断的深入到村庄。

0: 方，我们还是能够直观的看到洪水带来的影响。村民们自建房的这个卷帘门被洪水硬生生给冲开，一些这个简易的铁棚也被冲倒。虽然我们去的时候夜已经深了，但是仍然是有这个村民趁着这个水位下降从家里出来离开村子。那随着我们继续的深入，那道路上的积水当然也是越来越深，车辆是无法继续前行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云表镇的振兴村，有两名年近八旬的老人，他们是浸泡在水中，只能是抓住这个墙沿等待救援，已经是接近体力不支。那消防救援人员他们发现之后呢，一个人跳到这个水中稳稳地拖住老人，另一个人是俯身将老人平稳地抱出这个深水区域。老人上艇之后呢，还是不停地发抖，他们也是第一时间给这个老人穿好救生衣，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那我们目前了解到，广西消防救援局已经是调派了南宁、梧州、玉林、来宾、百色、贺州特勤殉保支队，共168辆消防车、113艘舟艇、671名消防救援人员处置险情。那在这个灾害现场也已经是疏散营救了712人。我们也将持续蹲守一线，第一时间发回现场最新进展。
1: 总台记者傅奇恩昨晚也在衡州市马岭镇振兴村委的救援点，跟随救援人员进入被大水围困的村屯。村里的卫生院内有多名医护人员和病人，需要运送物资和药品。记者坐上了消防救援的皮划艇。
2: 现在是7月6号的晚上10点左右，我们跟随消防救援队伍来到了镇中心灾区中心的一个卫生院里面。现在医院里面水已经可能已经到达了2-3米的位置，但是很多病人的医生现在已经转移到3层甚至4层以上的位置在等待这个水退。然后我们看到了送了很多物资到了这个医院，还有一些药品，还有上面有些房间是有供电的，所以说现在的很多现场的医护人员和病人都在一起照顾着他们。从我们刚踏上这个皮划艇进到这个卫生院呢，大概经历了有30到40分钟。其实这30-40分钟呢，一路过来还是非常惊险的，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湍急。这是一条乡镇或者是镇街的一条大路，这条大路呢两边呢其实是还有很多障碍物的，比如说停了一些货车啊，还有一些电线杆呢、还有一些招牌，还有散落的一些物品、大树等等。所以说我们的救援工作呢，尽量是走看到两边有路灯的情况，往中间这条大路再行进，这样子是比较安全的。现在前面就是一根掉落的电线，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支救援力量在这个核心区在救援，因为这里离六兰水库大概还有10多公里的位置，这里是也是受淹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
3: 昨晚的发布会上还介绍，广西此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的复杂程度高，同时呢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
1: 从当前的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的风险。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的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当中可能因为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3: 我们再来关注贵港的情况。根据贵港水文中心发布的洪水预报，玉江贵港段将于今天12点出现46.50米左右洪峰，超过警戒水位5.3米。此外，贵港多条江河也将出现超警5米以上的洪峰。贵港如何应对这一轮的洪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强降雨已对贵港市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一定影响，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通过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市民林先生告诉记者，他们提前2天收到了台风预警，大风大雨来临时比想象的还要凶猛。
5: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香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层的一半的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

0: 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它那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而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
1: 受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现象。市民林先生告诉记者，从昨天下午3点左右，他所在的小区开始停电，不少住户将手机等需要充电的设备拿到车里应急充电。万幸的是，小区内的水和天然气都正常。
0: 就有些老人在那种比较老建的房子里面还没有转移出去，因为有些地方水还没那么深，所以那些家属的话就自己下水给他们送粮食，或者是用那个充气床垫床啊把它运出来。下午5点6点左右的时候，还有一个物业自己组织的，看起来比较专业的那种充气船、救生衣这种设备去转移那个旧房区域。小区全部被淹了，然后呢，不断的人大家都把车开到外面那个主干道那里，所以主干道现在堆满车辆，然后呢，小区现在停电，在车上充电，水还没停水，燃气也没停。
1: 记者在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中，的确有因为停水停电求助的情况出现。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大郭村村民黄先生，
2: 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1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3: 顶住顶住顶住！
1: 黄先生说，昨天下午开始，有救援力量携带橡皮艇、救生衣、救援绳索等专业设备，在现场进行被困群众的转移工作。天上不时有运送救灾物资的无人机飞过。截至记者今天凌晨发稿，他们小区仍没有水电，手机信号也不稳定。
2: 高一点的都已经退水了，低一点的还在淹着。
1: 记者从贵港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截至7月6号18点，贵港全市未出现人员因灾失踪、伤亡等情况，全市受灾超过5万人，设置了18个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避险安置11000多人。
4: 目前，国家防总已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起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针对广西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昨晚也启动了内河防汛1级应急响应。
5: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4: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等6省区做好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更多广西汛情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
3: 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全场就地的反抢，安东尼泰勒并没有想上，埃尔萨瓦尔外围直接打远射，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吊哥科斯塔稳稳将皮球没收。埃尔萨瓦尔
5: 视线转向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八强争夺战。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葡萄牙队和西班牙队之间的伊比利亚德比率先打响，最终通过替补登场的梅里诺送出的绝杀，西班牙队1-0淘汰了葡萄牙队，晋级八强。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1-0是一个足球比赛常见的比分啊，但是或许还不能概括这两支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之间的对话，那来为我们复盘一下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
10: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这场比赛无论是葡萄牙还是西班牙这两个队的发挥，或者说提供的精彩场面，确实是乏善可陈。因为这是一个淘汰赛，而且这两个对手呢是既强大又熟悉，所以这就决定了这场比赛大家踢的都非常的谨慎。我觉得双方的无论是首发还是替补，都基本上执行了主教练布置的任务。所以呢，你会看到这场比赛两边的其实进攻球员都很难去发挥自己闪光的地方，因为彼此太熟悉了，他对你的防守简直就是人盯人和跟班似的。像亚马尔，他发现他自己是很难用这种脚下的技术再去很容易的切入到禁区的。包括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和 C 罗同样是举步维艰。双方在僵持了整整90分钟之后，僵局终于打破了。完成致命一击的其实是两个替补登场的球员，这也就是我说的可能后手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讲都非常的重要。这个进球呢，其实是源于葡萄牙防线的一次精力不集中，他们对西班牙队的一次快发。任意球其实整个的防线反应都有一些迟钝，导致表现活跃的费兰托雷斯在禁区边缘轻松得球，他控球转身送出了一记极其漂亮的外脚背直塞，精准地找到了新领城会后排插上的梅里诺。梅里诺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是终结能力非常强的，这个球推的是一气呵成，而且长的是近角，展现出了一个杀手惊人的冷静吧。之后所有人都意识到给葡萄牙队的机会不多了，因为这场比赛补时只有6分钟，当时西班牙进球的时候已经过了1分钟。你会看见整个队都在非常非常急迫的去进攻，包括毕奇，他其实本身的特点不是疯狂突前，但是他也这样做了，包括莱昂他在边路硬吃，但是你会发现一切都太晚了，葡萄牙队不出意料的输给了老对手吧。 C 罗也在不甘当中完成了自己人生当中可能是最后一场世界杯的比赛，那么作为历史上首位在6届不同国际足联男足世界杯当中都取得进球的球员，也是这个赛事淘汰赛阶段最年长的进球者。可能很多人觉得 C 罗的落幕之战还是稍显潦草吧，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他又落泪了，就好像20年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种反抗生命之光的熄灭吧，算是人类的本能，也令人钦佩。但是这样一场告别多少显得是绵软无力，也未免让人觉得有一些英雄末路的凄凉吧。主持人。
5: 好的，张文。
4: 90分钟之后，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美国队和比利时队之间的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即将进行。开场的哨声尚未响起，这场比赛呢就已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尽管比利时足协提出了上诉，国际足联依然维持了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的红牌缓刑。这是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制度以来，首次有球员在决赛圈领到红牌之后还能够出战下一轮比赛。
5: 从伊朗队疲于奔波参赛，到索马里籍的主裁被拒入境，再到本次的红牌缓刑，来自东道主的压力如何演变成为绿茵场上一轮又一轮的政治风波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1号，北京时间2号上午，在旧金山湾区体育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晋级16强。纵观整场比赛，美国队全程掌握主动权，输赢之间的悬念不大。而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瞬间，是发给美国队头号射。

0: 射手巴洛贡的一张红牌。就在这一瞬间，毫无征兆地出现了一张红牌。我们再看，巴洛贡呢，在跟对方的后卫争夺位置当中，又像是要够球，又像是要踩对方。反正不管怎么样。
1: 主裁判的红牌呢，还是给的很坚决。美国队赛后辩解称，他们认为这项依赖视频助理裁判做出的判罚存在争议。有美国媒体称，很难理解为什么巴洛贡会被罚下，而梅西在阿根廷首场比赛中却能逃过类似的挑战。按照通常规则，球员被出示红牌罚令出场后将会自动禁赛一场。国际足联一度明确表示，美国队无权对此提出申诉。 直到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出人意料地宣布了一项缓刑决定。援引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1年执行。这将意味着在接下来对阵比利时的8分之一决赛中，巴洛贡依然可以上场。对此，比利时队主教练鲁迪加西亚表示。
2: 当得知此事时，他还以为这一天是4月1号愚人节。我不知道在国际足联总部7月5号居然相当于欧洲的4月1号，这对我来说还真是头一回听说。我想大家应该参考我所在的协会，也就是比利时足协发布的声明，里面包含了很多信息。比利时足协不是在为自己辩护，也不是在为国家队辩护，而是为整个足球运动辩护。
1: 是在捍卫他的诚信和道德。在我的记忆里，我认为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做出这样的决定。体育评论员李哥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给红牌球员缓刑的裁决，在世界杯引入红黄牌的规则后，并没有先例。
3: 红黄牌这样一个处罚的规则是在1970年，巧的是也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杯上开始正式引入了赛事。那么从1970年到这一次的2026年啊，56年期间，在世界杯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得到红牌，不管是两黄一红还是直红的球员能在下一场比赛不停赛能够继续参赛，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次国际足联做出的处罚暂缓的决定是非常非常奇怪而特殊的。2025年世预赛，葡萄牙球星
1: C 罗因肘击被禁赛3场，其中后2场被缓期1年执行。但在世界杯淘汰赛这一重要阶段，启用规避自动停赛的条款仍然属于前所未有。舆论普遍认为，这并非单纯的规则适用，而是政治力量干预的结果。 戏剧性的反转也让众多业内人士大呼震惊。当地时间7月5号，挪威队主教练索尔巴肯表示，巴洛贡因视频助理裁判的判断被罚红牌，并不是一个好的结论。但国际足联的缓刑显然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
4: What's really is bad about that situation can be that it will be over United.
5: 这件事真正糟糕的地方在于，现在整个局势会压在美国队身上。如果他们击败了比利时，这场比赛就永远会带着那层额外的争议色彩。没错，也许他能进个球，也许能踢出一场好球，但比利时人会愤怒。我想你们也会意识到这一点。如果遇到下一张红牌呢？到时候又会怎样？ 会不会又冒出某个委员会把那张牌也取消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决定，它会损害世界杯。我也为美国队感到遗憾，因为即使他们赢了，这件事也会始终悬在那里挥之不去。针对国际足联暂缓美国队球员巴洛贡世界杯停赛处罚一事，欧盟方面当地时间6号呼吁维护体育公平竞争。 欧盟体育事务委员格伦米凯莱夫当天表示，体育规则和体育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体育机构，而非政客。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前所未有，令人费解且不合理。欧足联表示，当规则的确定性不在由其维护者保证时，比赛的公正性就会受到威胁，比赛的公信力也会受到损害。
6: 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正式裁定，比利时皇家足协就美国国家队球员巴洛贡参赛资格提出的上诉不予受理。这意味着巴洛贡将如期代表美国队登场。比利时足协随后发布官方声明，对裁决结果表示不满。
7: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6号表示，国际足联的司法机构具有独立性，他们自主运作，适用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并依据现行条例及成立案前的客观事实作出裁决。
0: 这种独立性对于维护足球运动的公信力与诚信至关重要，必须始终予以尊重。
2: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当体育规则遭遇政治介入，当公平面临着特殊关照，这届世界杯留给人们的或许远不止足球本身的故事。当一张被放行的红牌出现在了绿茵场上，比赛还是球员能说了算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天啊，我是真要说一件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世界杯期间，有球员拿红牌竟然能逃过停赛、缓期执行，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回到事发现场。美国队战胜波黑队，进入到了世界杯的16强。比赛第64分钟，他们的主要得分手巴勒贡在左路的边线奋力追球，他和波黑队的后卫穆哈雷莫维奇呢就发生了身体接触。通过慢动作，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巴勒贡在争抢的时候脚踩到了穆哈雷莫维奇的脚踝上，鞋钉刮到了对方的小腿。裁判开始判了黄牌，但经过 VR 裁判的提醒，他又跑到场边仔细看了回放，最终掏出了自己口袋里红色的小牌牌。对于巴勒贡的犯规是黄牌还是红牌，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可以说他并非主观故意，也可以说这个争抢动作极其危险。这事儿关键的争议不在于场上的动作是否值一张红牌，而在于红牌已经出了，怎么还能缓刑呢？世界杯历史上红牌停赛这个铁律几乎从来没有过意外，为什么？因为红牌触发的叫做自动停赛，这事儿甚至不能申诉，没有例外。但这回哎，来美国了，就得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美国例外。这事儿对美国球员有利啊，他们的球员自然很高兴了，欢迎这样的反转。但是黑色幽默的是，球队后卫理查兹说，他呀一开始在社交网络上看到了这些新闻了，但以为是 AI 弄出来的假新闻。比利时那边听说对方的攻击手又给放出来了，自然也是悲愤。他们的主教练加西亚也说，以为这是一个玩笑。他说，我不知道啊，世界杯上这7月5号原来是4月1号，在这儿过愚人节呢。我也在想啊，美国队原本可以凭借年轻一代的拼搏，在本土打出令人惊艳的成绩。巴勒贡们在场上的汗水，包括他们的才能，本应赢得世界的尊重。然而，白宫这记自以为是的助攻，是不是反而把这支青年军推上了风口浪尖呢？这下好了，美国和比利时的比赛，两边的心思都变了。比利时人会带着前所未有的愤怒，而美国队则要接受舆论放大镜一样的审视。今天以后，在美国以外的地方，人们看待这支球队的眼光就会变得微妙了。大家也许会背地里悉悉嗦嗦，也可能会贴脸开大。看见了吗？这就是那支靠特权玩赖赢球的球队，或者是这就是那支靠特权玩赖都没能赢球的球队。
5: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国家航天局昨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终于在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这个交会啊，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对接接触，而是探测器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的任务点，展开近距离的半飞探测。
1: 正在通过央视频收看中国之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在大屏幕上看到这张天问二号近距离的追星图哈。这是天问二号探测器在距离小行星大约20千米处拍摄到的小行星的图像，可以清晰地看到小行星的形态和它的样式。 那为什么要选择这颗小行星来作为追星的目标？天问二号下一步的任务又是什么？探测小行星有着怎样的意义？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9: 天问二号任务两个目标，目标一，对小行星2016HO3进行探测取样并返回地球。目标二，它将前往主带彗星 311P 开展科学探测。整个飞行过程复杂且精细，任务周期约10年，包含13个飞行阶段，风险难度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张鹤。
10: 我们的探测器呢，主要也是两大部分组成，一个主探测器加一个返回舱。那么主探测器带着返回舱到小行星附近，开展探测，然后采样返回。到地球附近呢，这个我们主器和返回舱分离，返回舱载入大气层，主器我们拉起机动之后，再经过7年飞到这个彗星附近去做这个近距探测。
9: 天问二号为什么要选择小行星2016HO3去探测？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2016HO3是一颗距离地球数百万到数千万公里，轨道参数与地球几乎相同的绕太阳公转的小行星。它几乎与地球同步绕太阳公转，一直在地球附近游荡，因此被称作地球的准卫星。2016HO3轨道相对稳定，距离地球比较近，方便探测器采样并返回地球。这是把它当作任务目标的重要原因。2016HO3这类小行星保留着太阳系诞生之初的原始信息，是研究太阳系早期物质组成、形成过程和演化历史的活化石，具有极高科研价值。
8: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0: 昨天中午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此次发射的潜射战略导弹是什么型号？战略核潜艇加潜射战略导弹的双战略合璧究竟意味着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11: 虽然通报中只是提及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但通过昨晚发布的发射现场导弹出水瞬间和导弹升空的画面，以及弹头落入的预定海域等信息，军事专家邵永玲判断，昨天成功发射的可能是一枚巨浪三型潜射战略导弹。
12: 我觉得巨浪三的概率比较大吧，去年的93阅兵大家都看到了，巨浪三已经展示了，因为我们只要是展示的装备一定是现役装备，而且呢它打到了太平洋的公海，这个射程呢也是比较远的，所以从导弹的落点看呢，它是巨浪三的概率呢也更大。
11: 潜射弹道导弹是由潜艇搭载和发射的弹道导弹，通常配备核弹头，较好的发射隐蔽性和巨大的毁伤力使潜射弹道导弹成为二次核打击的主要力量。军事专家张军社也认为，通过现场图片和官方通报推断，这次发射的就是射程可以超过10000公里的巨浪三型潜射战略导弹。
13: 这个导弹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它已经成为我们海基核威慑体系中的中坚力量。这个洲际导弹射程根据公开信息呢，可以达到10000公里以上，可以涵盖南太平洋和太平洋东部海域。就是它的战略威慑能力很强。
11: 邵永玲介绍，在训练中，巨浪三的射程本身就可以从太平洋西岸打到太平洋东岸，但在实战中，我们很可能不需要让巨浪三的射程发挥的这么极限，秘密就在通报中的战略核潜艇这几个字上。
12: 再配合新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这个对于中国来讲就意味着我们的二次打击能力已经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说巨浪二意味着我们有了二次打击能力，那到了巨浪三，到了新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就意味着我们的二次打击能力不仅是达到了，而且呢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就是一个是解决了油的问题，一个是能够实现以核力量的生存和二次打击，它不是一个档次。
11: 战略核潜艇特指搭载潜射洲际导弹、承担战略威慑和核反击任务的核动力潜艇。我军现役型号已经公开报道的包含092型、094型、094改进型及更新迭代型号。2025年81前夕，官方宣传片公开了新型潜艇远航任务画面，外界普遍研判为094型战略核潜艇。不过，军事专家张军社认为，按照我国装备披露惯例，官方公开的装备并非现役最先进型号，通常意味着更新一代装备已完成列装。因此，本次试射潜艇既有094型及改进型的可能，也不排除是更新型号的先进战略核潜艇。
13: 应该说，海基核力量是我国这个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核潜艇在三位一体核力量中被国际公认为最稳固、最可靠的核反击力量。因为在这个陆地和空中力量受到威胁或者受到压制的情况下，那么核潜艇因为在水下游弋，很难被侦测到。那它可以随时发射战略导弹进行核反击，生存能力以及核反击能力是应该说很强的，这也是很多国家要大力发展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原因。
11: 军事专家邵永玲认为，我们这次能在发射成功后不到一小时就看到官方通报，这件事儿本身就蕴含着很大的信息量。
12: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惊喜就是它把我们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射活动公开了。过去呢，我们在发射的时候其实都是很低调的，有的时候大家猜测说，哎，某海域有重大军事活动，是不是巨浪三在试射呀，或者是新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在做什么实验呢？但是这都是大家猜测嘛，官方并没有相关的消息。所以其实在核问题上，中国历来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态度。那这一次呢，之所以会把相关的消息公布，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提高在核领域的透明度的举动，其实也是和整个中国的国力相匹配的，应该把自己的实力让外界呢能够感知到。这种感知呢，一个是相当于是给国际社会交个底儿，另外呢，从战略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威慑吧，就是。虽然我们很低调，但是我们进行武器试验本身其实也是向一些势力、一些国家发出信号。那这个信号呢，就是中国有可信可靠的核力量，我们呢有维护国家安全、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能力。中国呢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呢中国有强大的核反击、核报复能力。
11: 日本政府称，当地时间6号上午11:30左右接到了中国国防部关于发射弹道导弹的通报。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方在接到通报后就所谓中国军事活动趋于频繁表达了所谓严重关切。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日本记者问此次试射的目的是什么，导弹落在什么地点。还有记者问，日本政府称事前曾强烈要求中方重新考虑此次试射，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再次强调，
14: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15: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小暑节气正是吃西瓜的季节，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产量占全球大约60%。河南作为主产区之一，全国每5个西瓜当中就有一个是产自河南。近日，河南多地西瓜集中上市，价格却明显走低，引发广泛的关注。
0: 不少网友发布视频，当地满满一大车西瓜，卖价仅有100元左右。盛产西瓜的季节本该是瓜农丰收赚钱的时候，那卖价为什么就上不去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7: 河南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里种了20，比去年有所回落。
16: 你要正常能走大车的情况下，一般都是3毛多，5毛、4毛，这都是好价钱了。去年。

0: 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这批瓜呢，到后期瓜快熟的时候下了两场雨，一个是降低它储运性，再一个的话是糖度也会下降，这两方面的因素又重叠。因为现在很多的客户是从南方过来，可能他们到苏北啊，或者是到那个安徽这边，可能采购的更方便嘛，而且那边的瓜质量也还挺好的情况下，来河南的就相对来说就少了。
1: 不过很多消费者走进商超、水果店，并没有感受到今年西瓜的价格走低，为什么会出现田间低价、市场终端却不便宜的现象？对此，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西瓜甜瓜研究室主任赵卫星解释，农产品存在多环节流通成本，另一方面，西瓜市场存在品质分级，商超中上架的西瓜往往品质较高，而好瓜的价格目前依然坚挺。
2: 整个这个河南这一块就出现低价的，大多都是传统的陆地的一个大果型西瓜相对多一些。你比如说咱们传统说的这个8424啊、美都啊这一类的品种的价格，现在还是很坚挺的，价格还是很高的。整个低价出售群体啊，还是这个一家一户的比较多，它的瓜的销售基本上靠当地的西瓜的代办，这样的话可能是经销商拿到一部分差价，造成地头价格比较低。大城市里面，超市里面价格还是相对高一些。
3: 在河南，不少瓜农采用套种模式来种西瓜，比如小麦或玉米和西瓜套种，或者是花生、辣椒等和西瓜套种。那么就有问题来了，有瓜农反映，在高温天气下，他们面临两难：西瓜成熟期需要控水保质，而同一地块的玉米呢，又需水迫切。套种是怎样的一种耕作方式？农民遇到的难题究竟该怎么解决？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套种也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根据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巧妙地安排种植时序，让土地空间得到充分利用。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解释，套种模式在河南有着深厚的土壤基础。
0: 先做套种是河南开封地区及周边地区常用的一种那个耕作模式。现在主要的套种模式是小麦和西瓜、麦瓜套，还有花生，这些作物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当地的沙壤土的气候，互相之间高杆矮杆这样兼作的话，也增加了通风透光，对各种作物之间也有促进作用，减少病虫害，还有就是对于空气光照的均匀分布、立体利用，实际上效果更好。这个模式在保证小麦、玉米粮食供应的基础上，然后种一些经济作物，既保证粮食供应又提高经济效益。
1: 有瓜农遇到了实际问题，自家是西瓜与玉米套种，眼下持续高温，玉米急需浇水，但浇水又会影响西瓜的品质和口感，由此陷入两难。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告诉中国之声，通常条件下，只要合理安排播种期，套种模式基本可以协调不同作物的生长需求。但今年河南持续高温，西瓜成熟期需控水保质，同一地块的玉米又正值生长关键期，确实两难。但西瓜与玉米套种的模式在开封并非主流，出现这一矛盾的农户多采用传统慢灌方式。他建议改用滴灌等科学浇灌方式，兼顾两种作物的生长需求。
4: 这个玉米给西瓜套这种种植模式不是主流，非常小众，很少。它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吧？西瓜种上了，它在西瓜行里面点上玉米，西瓜一收之后，我玉米已经长好了，能争取时间。实际上他说那种又不敢浇水，又怕西瓜不好，又怕玉米怎么样，那种模式应该属于大水漫灌的模式。我们现在浇水都不提倡大水漫灌，我们都是提倡滴灌，一亩地增加个60块钱左右吧。你玉米一亩地多收个200斤、300斤，你还是赚的。这个明年以后不用了，这个废的料那个滴灌袋，可能一亩地还能卖个10几块钱吧。
1: 虽然田间地头的西瓜价格不如往年，套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提高整体收益。开封尉氏县张市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采用的是辣椒套种西瓜的模式，西瓜收完后还有辣椒，整体收益还算理想。
5: 西瓜套种辣椒、朝天椒、有小米椒、有大青椒，套种它就是西瓜得到一部分钱，然后辣椒再弄一分钱。
1: 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表示，目前当地已经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出台多项帮扶举措拓展西瓜销路，同时将进一步靠前做好种植指导工作，引导农户根据市场需求理性安排种植品类。

0: 和种植面积。
1: 生产种植前，我们就是发布预计明年那个销量啊、种植面积啊，发布预警，让农户得到这个信息。在一个种植习惯上，我们推荐农户错棚种植，我们广泛动员力量，加强西瓜销售的工作，制定了这个西瓜地图，发布代售西瓜面积、品种、上市时间、产量、价格等信息，方便客商采购。商务部门组织大型商超，设立爱心助农瓜摊，主动联系这个省内外大型商超采购。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全球能源市场当前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当属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水平究竟恢复到什么程度。据美国方面六号消息，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号到五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然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4: 多方消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指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重因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可能随时出现反复。
5: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它本身所存在的共识是在于海峡应当恢复通行，这一点也就是说基于结果上美伊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它的细节，也就是海峡通行的秩序问题，美伊两国实际上分歧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伊朗是坚持要对海峡进行一个主权管辖，而美国坚持要求这样的一个海峡不能够受到额外的外部干扰，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海峡我们看到它的逐步恢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保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信心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在未来的话，随时还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的这种摩擦而导致冲突的再起。
4: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六号进入第三天。六号当天，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悼念活动，向哈梅内伊做最后的告别。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在连续两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六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将从清晨六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但由于六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从前一晚开始，通往自由广场的主干道就已经逐步封闭，现场安保力量明显加强。清晨4、5点钟就已经有大批民众开始集结，这其中既有德黑兰本地居民，也有不少来自伊朗其他省份的人。他们此前通过公路、铁路以及夜间长途巴士等，陆续从外地抵达首都德黑兰。冒着35度的高温，在等待哈梅内伊灵柩的过程中，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也有人高呼复仇与抵抗，声浪不断。德黑兰街头被一种强烈的悲愤的气氛所笼罩。那根据伊朗官方的计划，接下来的7号将在德黑兰以南约150公里的库姆举行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运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伊拉克各界人士的悼念，随后再运回伊朗。最后在9号，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将举行安葬仪式，那里也是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89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成为全民族抗战。

0: 的中流砥柱，全体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戮力同心，赢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表示夏季时节的正式开始。我国大部分地区将进入盛夏，此时既高温炎热，也降水增多，甚至可能出现大暴雨、雷击等现象。受台风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白天，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及辽宁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广西东部等局地有特大暴雨，最新研判显示，7月预计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其中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将进行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美国队与比利时队的较量。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上一场比赛吃到红牌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禁赛一场，但暂缓1年执行。 这意味着巴洛贡可以出战今天的比赛，此举引发了国际舆论的一片哗然。国际方面，7月7号到16号，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聚焦清洁能源、可持续城市与社区等目标，商议全球2030年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地方案。中国代表团将参与多场分论坛进行交流发言。 7月7号到8号，2026年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本次峰会被多方视为北约成立77年来最大的考验，主要议题包括国防开支和乌克兰问题。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7号就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禁运召开特别会议。此前，美国政府曾企图阻挠联大讨论古巴议题。
1: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 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朗朗上口城市记忆系列特别节目《烽火柳河》，听岁月深处的红色回响。我是主持人品涵。

当您每日穿行在柳河的街道，听着市井的喧嚣，是否知道脚下这片土地曾被英雄的热血浸染？今天，让我们翻开历史长卷，聆听